0: 度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几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几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日经平均指数报63422点，跌5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24美元，卖出4334.5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4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风力流少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过咗风力流少少。喺新界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啦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近住元洲仔嗰段咧都仲系挤塞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咁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啦，近住下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虽然近住大埔滘嘅快线咧就意外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近住元洲仔嗰段咧仲系有车龙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啦，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啦，都系受影响，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 九龙湾咧，由于有坏交通灯喺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啦，有早坏嘅交通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咁而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过咗擎天半岛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落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啦，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6: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7: 《时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
6: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7: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6: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8: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嘅议题，凝聚香港，而家凝聚喺港台电视三十一，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嘅运作同相关政策，仲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挨晚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0: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9: 边个佢啊？
10: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就期去验车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的私家车和轻型货车，还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才可以续领牌照的，这样就安全又放心了。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着你。
1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1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追的时候的心这么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14日，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智能电话，涉款1470万。陈茂波称，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有助市场更好部署投资及业务发展。海关机场破获两宗行李藏毒案，共检获市值180万元怀疑大麻花。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冲突，酿成数千人死伤。
16: 声音更立体，
17: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8: 各位观众听众早。

0: 佢咧係買咗多部嘅手機㗎。警方就表示啦，直到去尋日咧，接到超過700人報案，指懷疑信用卡被盜用於網上購買智能電話。初步調查咧，涉及嘅款項咧高達1470万元嘅，當中最大金額嘅一宗案件咧就涉及大概係114000元。案件咧暫時列作咧以欺騙手段咧取得財產嘅。嗱，金管局就話啦，如果個別嘅商户可能係基於營運嘅考慮而唔使用或者係暫停額外認證嘅安排，喺呢個情況之下啦，商户咧就需要承擔非授權交易嘅責任同埋財務損失嘅。嗱，究竟咧點解會發生今次嘅事件咧？有啲乜嘢嘅原因咧，可能導致到咁大規模嘅懷疑信用卡被盜用啦？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吳傑莊，你好，早晨。
1: 早晨，陳燕平。
0: 早晨。嗱，首先不如同我哋講講啦，即係以依個規模咧，如果真係涉及到懷疑信用卡被盜用，係咪都係比較罕見嘅情況咧？
1: 冇錯，因為今次嘅事件咧，即係出於一間即係比較巨型嘅公司嘅網球平台啦，咁亦都牽涉到即係起碼有接近1000，即係700多人以上嘅一個受害者報咗案，咁同埋佢哋嘅一啲信用卡信息咧，相信亦都係可能過去一段時間，即係可能已經係被黑客盜取咗，儲存喺度，等住去使用，咁揾一個機會。咁啱啱呢個智能手機新款推出嚟，咁我諗騙徒亦都睇準呢個機會，會唔會可以大規模咁去試下將呢啲咁嘅信用卡嘅號碼去拆單，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啲一個獲利嘅機會啦。
0: 吳傑莊，其實咧會唔會都可以分到兩個情況啊？因為有啲人咧就係冇訂夠手機咧，但係就收到呢一啲嘅通知付款嘅短信啦。但係亦都有啲人咧，佢係話只係預購咗一部手機，但係就收到多個短信啊。如果針對住後者咧，其實有冇可能係一個系統嘅事故，而未必係盜用信用卡咧？
1: 冇錯嘅，冇錯，因為後者咧應該就係事主主動去購買嘅，咁而系統產生一個系統嘅失誤啦，即可能一個卡住咁樣，佢可能係撳咗一次多次冇反應，咁可能嗰個事主其實就係想買一部嘅啫，就變咗撳咗幾次咧，從而衍生咧就話係有幾張單同時間落，咁呢啲都係應該係個系統一個問題嚟嘅。咁其實第一個問題其實都牽連有關，我相信，因為應該係個產品方發售商咧，即係佢擔心會唔會個系統有卡點咧，就將嗰、那個另外額外嘅保護層咧，即係個俗稱叫 VDS 啦 ，VD Secure 嗰個系統都熄咗，咁變咗先容易衍生咗第一個問題，即係話一啲你冇一個第三方認證都能夠俾佢去通過去做一個落單咧，咁呢個都相信係。當晚是那個供應商出現一個系統上的問題的。
0: 你剛才所講到的 3D Secure 呢，其實是怎樣運作的？它通過什麼方法去做這些額外認證的呢？
1: 是的，一般我們信用卡的交易呢，網上就你填了個信用卡號碼啦，還有那個 CVV 的安全碼三位數字之後呢，其實未完成的。因為個供應商可以要求咧，就俾一個一次性嘅密碼，我哋叫 OTP 啦 ，One Time Password， 又或者咧要求你喺佢嘅手機銀行嘅應用程式裏邊咧做一個動作確認，咁先至能夠完成個交易。咁當然個時間會長啲，咁但係總體嚟講咧，就算你個信用卡號碼俾人攞咗咧，你都唔會咁容易俾人哋去碌到你張卡嘅。
0: 時間長啲咧，係講緊每宗交易大概要用多幾多時間啊？
1: 一般嚟讲咧，睇你个网络个速度啦。如果快则咧，可能都要30至40秒，即系呢个系快嘅。有啲甚至咁网比较慢少少咧，去到1分钟，都唔停嘅。
0: 如果呢30至40秒咧嘅额外交易时间咧，其实对于个商户嗰边咧，会有啲乜嘢影响咧？系咪可能会构成咗网络嘅处理系更加繁忙啊？定系可能佢会认购咗少啲单啊？
1: 兩個會同時發生嘅。第一，佢會使用更加多嘅計算同埋網絡資源啦，去處理佢同樣嘅訂單啦，因為多咗啲流程啊嘛。咁亦都會衍生問題，就係話多咗排隊嘅時間啦，啲客户要等住去做交易咧，就會衍生到要排隊要等。咁而呢個總個客户體驗咧，肯定會受影響嘅。所以

0: 相信交一個供應商佢當時考慮點解要停咗呢個 VDS 呢，都係一個安全同埋佢一個即係做生意速度嘅平衡啦。
1: 這個 3DS 呢停的時候呢是不是一次過就會停曬的呢？因為我見到也都另外有一些的資訊科技的專家，他就說呢個商戶是可能是基於一個叫做動態風險評估呢去暫停的。其實是不是會有機會呢未必個個客戶都會停了這個 3DS 的，某些客戶才停，定是會怎樣的呢？
0: 我相信佢個 3DS 係有一個動態風險評估嘅機制嘅，即係個評估都係可以有一個唔同嘅級別嘅。咁如果佢降到比較低嘅級數，
1: 係吳傑莊，
0: 係相對佢覺得風險冇咁問題嘅，係嗰、那個動態風險評估其實都係分級嘅，
1: 係
0: 佢可以即係停曬啦，當然。亦都可以將嗰個要求降低。咁譬如一啲你譬如用開本手機去做一個交易嘅，咁每一次都係呢個手機交易嘅，咁佢就唔需要你再用 VDS。咁但可能佢低到一個點呢，就係、是、可能喺本區嘅，即係一個同地區都會熄咗佢。咁呢樣嘢就真係唔清楚佢嗰個供應商去點樣設定啦。
1: 即是说有机会呢，可能是譬如同是香港区域这样，可能有些人呢是继续有着到这个 3DS 要额外认证，可能有些人就没有，会有这样的机会的，是不是？
0: 是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1: 但是这个就视乎回究竟个商户呢怎样去到设定法了，究竟他是整个区域去到停啊，定是即是按照即是不同的情况去到停，是不是？
0: 是的，没错。
1: 我想再请问呢，就是这个 3DS 呢其实是不是即是着同不着它呢，是不是完全是基于那个商户自己去到处理，就同那个银行发卡的银行那个银行户是无关的？
0: 是啦，银行它是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接口啦，那使用或者不使用或者使用什么程度，那个动态风险处理那个程度呢，其实个商户即是说那个收单商佢決定嘅，所以佢就要負責啦。所以金管局嗰出嚟講啦，其實最終嘅責任咧係要嗰個商户去負責。如果衍生到一啲即係一啲詐騙嘅交易，都係佢哋嘅責任啦。
1: 而其實而家咧係着呢個嘅 3DS 咧係冇一個硬性規定噶嘛，係咪啊？
0: 有個指引嘅，即係相信即係啲譬如額度啦、個價錢、個大小啦，或者喺啲異地區域，咁呢個都同風險評估裏面有掛鈎嘅。即係你話如果一個交易商佢完全唔用任何嘅安全標準咧，我諗而家喺即係香港現成嘅情況底下咧，我諗都唔係合適嘅。
1: 咁譬如今次嘅事件啦，有冇一啲嘅即係其他嘅金融科技工具咧，係可以幫助到以防類似嘅事件再次發生嘅咧？
0: 嗱，我分開兩邊講，一邊就係頭先你提到嘅真係想買嘢，跟住帶個系統卡點，咁呢個就其實就都好被動啦，對用戶嚟講，因為始終供應商系統佢點樣設定同埋點樣俾啲網絡資源。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大規模咧，應該都係啲自己客户係唔知道情況底下就係做咗交易嘅。咁呢個咧，我諗喺客户度咧有兩個方法，一就係話你要多留意自己嘅一啲交易信息，就唔好話個短信發出嚟就唔睇，呢個就馬上咧你要報翻上銀行或者停用張卡，咁呢個重要嘅。咁亦都有另外一啲金融科技服務咧，就睇下你自己嘅電郵啊，或者係手機啊，甚至係啲信用卡號碼會唔會喺網絡上喺啲黑網上面出現咗嘅。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咧都係好專業嘅，我就唔建議市民自己喺嗰啲網咧去輸入呢啲信息，因為都有可能係釣魚網站。咁但係呢有部分嘅合規工具咧，係可以幫到你知道自己你嘅信用卡會唔會已經喺黑網裏面流轉緊啦。咁因為呢一樣嘢咧，其實咁過去香港幾年，大家都睇到新聞咧，即係啲大型嘅公營機構也好，私營機構有唔少嘅網絡嘅事故或者係用戶數據失竊啦，甚至好多都係包括呢啲咁嘅信用卡號碼。咁呢啲其實都係流傳喺網上一段時間，會唔會就會你唔記得咗去停呢張卡？突然間俾人扣咗錢，你都唔記得咗咧，亦都唔知咧。咁呢個咧就係我覺得市民咧就要好細心咁留意翻自己每一單呢啲金融交易會唔會係有可能唔係自己做嘅決定。
1: 你覺得咧喺今次事件入邊咧，相關嘅商户佢哋應該要負乜嘢嘅責任啊？
0: 嗱，我諗今次事件可能未必會好大損失，原因其實個機未出貨啦，錢亦都喺銀行嗰度未過數嘅。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啟示就係話，我哋一啲擁有大量市民數據，包括呢啲信用卡金融數據嘅公司，就要 好好保護自己嘅數據庫，就唔好咁容易俾啲黑客去偷咗佢哋嘅資料。因為呢樣嘢呢，即係之前我都提過，就話你唔會即時俾人偷咗資料呢，你會衍生一啲問題嘅，係會突然間某一次你唔記得咗，或者一定你去咗旅行，可能你都唔知道原來自己係其中一個受害者。所以呢個責任呢，我諗係要大家共同去維護囉，唔單止市民自己呢，亦都係擁有資料方呢，其實都要做好佢嘅網絡安全。
1: 好，唔該晒你吳傑莊議員嘅分析嘅，麻煩晒。嗱，咁啊，金管局咧亦都係提醒咧，就係嗰個嘅信用卡嘅卡主啦，要小心核對交易嘅記錄嘅。如果懷疑或者係發現信用卡被盜用咧，應該盡快咧通知發卡嘅銀行，包括透過網上銀行咧即時停用有關嘅信用卡。而幾間嘅發卡銀行咧都表示咧會就事件展開調查啦。如果客户咧已經合理同埋謹慎使用信用卡咧，将会协助完成退款嘅程序噶。跟住我哋先休息一阵。
2: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唉，最近成日都腰酸背痛。
4: 唉，你坐到挛弓虾米咁，梗系会伤腰啦。我哋平时做嘢嘅时候，要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
3: 知道啦，嘿，等我坐翻啱个姿势先。
2: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精靈一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5: 千禧年代主持陳燕平。
1: 跟住呢，我哋同大家呢讲另外一宗嘅关于建筑业嘅问题啦。就係东涌42区公营房屋项目部分座数嘅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呢，怀疑係不符合要求，需要进一步审视同埋再抽样测试嘅。房屋处就话啦，係喺上个月底到今个月初嘅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之中呢，发现第三、四、五座有部分嘅结构构件嘅混凝土质量需要進一步測試同埋審視嘅，已經立即指示咧承建商抽取額外嘅混凝土芯樣咧進行抗壓強度測試，並且評估咧混凝土嘅強度啦係咪符合設計同埋合約嘅要求，提交詳細嘅報告以及糾正咧同埋修繕方案。處方喺其他地盤咧就話未發現到有同樣問題嘅。嗱，翻查翻資料啦，涉事嘅承建商咧就係安保工程，之前咧亦都有涉及到其他嘅工程施工事故，包括去年咧三个嘅简约公屋地盘有预制组件嘅螺丝被剪断，俾发展局咧停止咗佢喺认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册、认可公共工程物料供应商及专门承造商名册嘅投标资格咧一年嘅。嗱，咁究竟咧混凝土强度测试如果出现问题啊，对于建筑物嘅结构会造成乜嘢影响，又应该要点样补救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工程界嘅立法会议员卜国明嘅。卜国明议员，你好，早晨。
6: 系早晨，燕平，早晨，各位市民。
1: 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究竟咧混凝土强度测试咧系点样去做法噶？
6: 哦，嗱，就即系首先要讲咧，即系呢个混凝土强度测试系即系意思，我哋成日讲嘅就系压砖仔吓。
1: 嗯。
6: 咁咧就係因為咧就我哋一般做起樓啊呢啲咧就係即係鋼筋啊、石屎啊呢啲啦，咁所以每一部分都係好重要，因為佢係影響成緊結構物嘅安全啊。咁咧所以咧就首先就話，如果係通常呢啲咁大量起嘅要用混凝土嘅咧，佢就多數會係用我哋叫 RMC， 即係 ready mix， 即係話係一啲預拌嘅一啲石屎。咁咧就即係話咧，佢首先就係揾咗一間石屎廠，咁啊嗰間石屎廠咧，首先本身一定要係符合規格，因為政府發個牌俾人起石屎廠咧，就都好嚴格嘅。咁佢嗰個混凝土喺石屎廠做咗出嚟之後咧，就通常我哋打見嗰啲田螺車啦，咁啊運到去地盤，咁佢個運輸現場處理、現場繞灌、現場即係震佢，即係我哋叫叫震石屎啦嚇。同埋之後嘅護養咧，都係好嘅嚴格嘅規管。咁好啦，我哋點樣確保現場嗰個石屎係達標咧？咁所以咧就個混凝土運到嚟地盤嘅時候咧，通常會做兩個 test， 即係測試。第一個咧，我哋叫做 slum test， 就係嗰啲叫塌落度嘅測試，即係睇下佢硬得滯啊，定話係腍得滯啊？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唔得噶嘛。另外咧就係做磚仔。 做專仔咧就通常就係、是做兩款啦，一啲係叫做四寸，一啲係六寸，即係一個方專仔。咁咧就喺視乎你係用落幾多量嘅石屎，咁就有規定就係做幾多粒磚仔嘅。咁每粒磚仔做嘅時候咧，都要係有嚴格，譬如話分三層，就每層咧就要鐘起碼25至35次，即係揼實佢，等啲石仔同嗰啲係混凝土咧就碌實佢，壓實佢，同埋咧最主要就係混凝土入面嘅空氣係要將佢整咗出嚟。嗱，現場嘅石屎咧，我哋通常就揾啲震筆震佢啊嘛。磚仔咧就要係揾個錘咁樣，即係揾啲嘢裝裝，好似我哋以前揼芝麻糊咁樣咧，揼實佢。揼實咗之後咧，呢、這個磚仔咧就要係等佢護養，咁即係意思係等佢硬咗之後咧，就上面 mark 曬 number，mark 曬成，即係邊日邊個位置邊度嚟嘅，有曬 number， 即係可以 traceable 嚇、即係可以係跟得到。咁就咧就呢啲磚仔咧就放喺個一啲水池入邊27度水度咧，就要護養。護養到通常係譬如我哋要做7日或者係28日嗰啲係壓磚仔咧，就咁上下咧就運去嗰、那個實驗室。嗰啲實驗室一定係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嘅，我哋叫 Hawkers 嚇嗰啲咁嘅獨立實驗室去進行。咁就喺度壓，咁啊七日或者28日。咁如果28日佢壓出嚟係達標嚇、合乎規格嘅，咁我哋就 confirm 話呢一個石屎係為之係合格咯。咁但係咧，就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有一啲特別嘅即係位置啊，嗰啲係混凝土要用嘅嗰啲位置咧，係我哋考慮現場咧都要係採樣 call 窿嘅，譬如話做裝柱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要現場就鑽落去攞個芯出嚟。咁樣去壓嘅。
1: 嗱，不過明日不如咧呢一度即係跟住點樣做咧？我哋休息翻嚟，再繼續同你請教，再詳細同我哋解釋一下。休息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嘅。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是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而家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几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日经平均指数报62958点，跌10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99美元，卖出4340.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过咗风力流少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过咗风力流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九巴荔枝角车厂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錦公路方向，車龍就去到松柏朗。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圓洲仔一段慢車，排到去半春園。圓善路出返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亦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富善村對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0: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全程緊貼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
0: 星期三上午11点
2: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0: 同日下午
2: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0: 晚上7点
2: 转播电视论坛，
0: 星期四上午8点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4: 2026年9月14日，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智能电话，涉款1470万。陈茂波称，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有助市场更好部署投资及业务发展。海关机场破获2宗行李藏毒案，共检获市值180万元，怀疑大麻花。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冲突，酿成数千人死伤。
2: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5: 在刚才休息之前，我们就跟工程界的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谈的，就是关于东涌第42区的公营房屋项目，有3座的楼宇发现就是混凝土的方块的强度测试是怀疑不符合要求的。那么电话旁边继续请回卜国明出来。卜国明你好。
6: 是你好啊。
5: 你好。刚才呢你就讲到呢点样去做混凝土测试啦。一个呢就是压砖仔，另外仲有一个呢就是讲緊针对啲桩柱呢要抽啲心样去到检查嘅。咁嗰个又系点做㗎啦？
6: 如果系讲桩柱要抽样呢，嗰个即系采样呢，就系话因为嗰啲系比较上重要嘅结构位。咁所以呢就系除咗系话睇个石屎嗰个砖仔之外呢，就要係每支裝呢，通常每支裝都會係做個採樣，咁搵個機咁樣轉落去，咁採個芯出嚟，咁然之後呢就呢個芯呢就切咗個適當嘅長度呢，就運去嗰個實驗室 Hawkins 嗰度呢就係壓佢。咁同樣呢就係壓呢就係睇下佢到底有幾多力嘅。咁頭先講呢，一般嗰啲嘅石屎呢，我哋頭先講就話做一個7日或者28日嘅專仔嘛。咁收貨與否，即係合格與否呢，通常係以28日嗰、那個嚟做作準嘅。咁點解要做7日嗰個呢，就因為呢石屎呢就係越時間越長呢，佢個力就越硬嘅。咁所以我哋喺地盤呢就一層就做一層咁樣又做上去㗎嘛。咁我冇可能等28日知道結果得嘅，咁我先做下一層㗎嘛。咁所以就7日嗰陣時呢，我哋就好多時壓一壓，咁睇到咦都嚟到呢一個力囉，咁即係估計佢28日呢應該一定係達到嗰、那個強度啦，咁樣咁可以係 插板嚇，即係插嗰啲裝頂，就再做下一層咁樣嘅。咁28日呢一個咧，就係話做出嚟達標就為之 OK 一般啦嚇。咁但係今次嚟講咧，係咪就係話要做一個叫進一步測試啊嘛？
3: 嗯。
6: 咁進一步測試呢個係咩意思咧？就係話相信啊，就應該係話28日嗰個結果咧，那個穿制嘅結果咧，應該係未係去到嗰個標準，咁所以去睇下係咩原因咯。咁好多時係有兩個原因嘅，一個咧就係話係個混凝土本身有問題啊，咁就變咗係達唔到標咯。但係呢個咧就比較上少嘅，因為今天講真做混凝土呢啲食肆廠佢係已經好有經驗，咁啊落幾多料，落幾多水，落幾多英泥，咁嚟撈咧就應該係會係出到嗰個力嘅，呢個係好少嘅。咁所以今天其實都唔會存在話有所謂可能坊間講話係咪有人喺工程入面偷工減料咁樣，因為你慳得幾多英泥，你如果係嗰個石屎係唔夠力嘅話咧，你之後做嗰啲補救措施，影響嗰、那個工程個進度，影響個時間。那個損失重大，所以呢就今天做混凝土呢基本上不會有人走去話慳返啲英泥啊嗰啲嚟去偷工減料嘅。另外一個呢可能係多啲機會係出現係個原因呢，就係做磚仔嗰陣時呢就做得唔係太好。因為頭先我講嘛，做個磚仔係有嚴格嘅一個控制制約，你揼實嗰、那個石屎磚仔㗎嘛，你譬如揼得唔夠實，入面有空氣，咁佢咪會係弱咗啲囉。咁啊，做出嚟個結果唔得咯。好啦，咁嗰個磚仔個石屎質量唔得啫，係咪代表現場嗰個石屎質量唔得咧？嗱，呢個未必一定係對等噶嘛。咁所以點解要所謂進一步測試咧？就係話要係喺地盤嗰度去 即係叫咩 ？verify， 即係求證，睇清楚現場嗰個石屎係咪 OK。咁現場嗰個石屎係咪 OK 咧？就通常就有兩個方法。去做啦，一個咧就我哋好多時大家都聽過嘅叫打槍，揾嗰啲叫石屎槍，咁就走去打，咁打石屎槍咧，亦都係有嚴格嘅規格檢查嘅，唔係求其揾個人去打嘅，即係打槍嗰人都要受過訓練，咁啊支槍亦都事先要做過一個校準咁樣，咁而且係打完之後出嚟咧，就睇到個結果呢、這個石屎嘅強度係幾多，咁但係咧打槍這個呢個咧就唔可以一般啊。就唔可以作為一個叫做 confirm 係得正唔得嘅。咁好多時咧，如果頭先講嘅話進一步測試咧，往往好多時咧就係要做一個叫採樣啦。咁就係話現場嗰個石屎啦，因為頭先我講話啲石屎磚仔係有曬number trace 到係邊一日喺邊個位置落噶嘛。咁啊即係應該知道咧，呢個3、4、5座係邊個位置咧，就呢扎磚仔。代表到嗰個位置，咁所以喺呢度咧就要係工程師同嗰個承建商咧，就大家揀一啲位置。咁因為這個呢個咧始終採樣咧，即係 call 個窿啊。咁你變咗係一個叫入侵式嘅一個測試嚟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唔可以喺求其揾個位置一追落去，你撞鐵你又追唔到嘅。整到個石屎損傷咗，又係唔係幾妥當啊嘛？咁所以會揀一啲適當嘅位置去採樣。
3: 不過人，我想請問聲咧，就係你頭先又講到即係現場再做採樣啦。但係如果佢嗰個石屎強度不符咧，會唔會有機會可能係譬如佢係落陣筆嘅時候，即係一啲嘅施工嘅問題，或者係溝水嘅程序嘅時候，呢啲嘅問題咧，導致到嗰個強度咧係不符預期嘅。
6: 首先所講咧，就係因為而家係講緊嚿磚仔唔夠力啊嘛，我哋就要求證係現場嗰個石屎夠唔夠力啊嘛。咁所以你話啲震筆震得唔夠咧，嗱呢個就影響係現場嗰、那個。磚仔做得唔好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個揼石仔咯，揼唔夠啊，咁啊會令到嗰個石嗰、那個磚仔唔夠咯。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係揾清楚係到底係邊一個嘅。咁我個磚仔唔夠力咧。就頭先我講唔一定代表現場嗰個唔夠力，咁所以就變咗我哋而家就係要係求證，就係現場嗰個得唔得？
3: 再做一啲進一步嘅測試啦，嚇。
6: 係啦，咁個現場採樣咧，就係我哋鋸咗之後咧，咁啊好似頭先我話做裝柱嗰個咁樣啦，咁啊鋸咗出嚟之後咧，切翻一個適當長度，就攞去實驗室嗰度壓出嚟睇下係幾多力。如果佢夠力嘅，咁啊 OK， 證明呢扎石屎係 OK 啦，冇問題咯。但係做磚仔做得唔好，好啦，如果佢採樣出嚟嗰個心翻去壓嗰個力都係唔夠嘅話咧，就證明就係話可能係現場嗰個咧就做得唔好， 或者係嗰個混凝土本身係有啲問題啦。有啲問題好多時係咩呢，會有機會嘅就係、是可能係水分高。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但我其實唔係好知道。即係譬如話係嗰啲石仔，因為佢好多時喺倉嗰陣時咧，佢都係露天㗎嘛。咁會有機會呢就係、是即係濕。咁咪會有機會，但通常呢承建商呢嗰個石屎廠呢佢就係會計到即係嗰啲石仔入面嗰個水分含量係幾多嘅。總之就係一定要搵清楚到底係乜嘢原因。好啦，如果真係唔夠力，現場嗰個石屎係真係唔夠力嘅話呢，就往往呢就需要做一啲叫矯正措施。
5: 可唔可以好快地講加固係點樣做法呢？
6: 加固呢就睇下視乎嗰個到底係差少少，係即係下面唔夠力嘅，都係差幾多。如果係差少少嘅話咧，往往好多時咧就有兩個方法，一個咧就係計一計條數，揾個工程師計一計條數。因為好多時咧喺個一般結構入邊咧，設計者咧除咗係有一個安全系數標準要求之外咧，佢會係穩陣啲咧，通常係做大少少嘅，即係安全系數高少少。咁啊變咗計一條數就話，呢個石屎差少少，會唔會係喺個剩余即係多咗嘅安全系數入邊咧，都可以 absorb 咗佢，咁又可以係包含到嘅話，咁咪唔需要再做一啲咩補救措施咯，計翻條數 OK 咯。但係如果都唔得嘅話咧，就要做一啲要加固措施，通常係做厚少少嗰個結構啦，鑽窿種鐵，然之後就做大翻啲舊石屎。如果係裝柱嗰啲咧，有可能就係話旁邊係打多次裝啊，咁啊視乎嗰個結構嗰個位置喺邊度。咁總之咧，一定要係咪一個工程師去睇一睇呢樣嘢，咁證明嗰個結構安全，設計翻嗰個叫做糾正嗰個咧係安全。
5: 係好啊，多謝晒你，卜國明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卜國明咧係嚟自工程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嗱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都請嚟咧就係房委會委員梁文廣同我哋傾下。梁文廣你好。
7: 早晨，睇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5: 嗱，关于今次事件啦，其实咧就系房屋署就话系喺佢嘅恒常嘅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之中咧就发现嘅。咁啊，你对于呢个嘅状况咧有啲乜嘢嘅关注？其实呢个亦都系咪显示咗房屋署佢嗰个嘅恒常测试嘅奏效咧？
7: 首先今次呢個事件其實發現嘅時間都好快啦，由發現到公布嘅可能都係大約一個月到。咁其實都見到係喺房屋署房委會喺建築工程過程裏面一個恆常就住即係混凝土方塊強度測試裏面揾到一個即係、有可能個強度唔達標嘅情況。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即係都見到就係嗰、那個成個檢測嘅機制係有效嘅，即係話可以喺及而盡早嘅時候做到個測試，而見到個測試上面有問題咧，就去盡快去再深入去做復檢，同埋揾出一個解決方案。咁所以呢個都證明到而家現時政府喺做公營房屋上面整個嘅監察機制咧係行之有效。
5: 咁但係呢，其實如果睇返今次嗰個嘅即係事件啦，而家就相關嘅混凝土方法都要再做進一步嘅測試啦。咁如果真係有問題嘅時候呢，其實都需要做一啲嘅加固各方面。你自己認為呢，今次譬如房屋署佢仲有啲乜嘢嘅跟進工作呢需要做呢？包括就係佢呢個嘅相關承辦商呢，或者係相關嗰個嘅混凝土嘅供应商咧，亦都系同时系供应紧咧另外一个锦上路嘅地盘嘅。虽然署方就话咧，即系抽验到相关嘅地盘就冇发现到问题啦，但系都需唔需要特别去注意翻呢啲嘅地盘嘅情况咧？
7: 首先係當然最重要，而家房委會可以做嘅就一定係要盡快做嗰個復檢啦。因為即係正如即係好似剛剛福議員所講啊，即係其實喺成個狀況裏面都有，因為包括佢運輸啦，包括喺現場嗰、那個即係混凝土嘅即係工藝啦，即係不攪拌啊，包括係即係使用上面啊，存放上面啊，同埋可能係特別係嗰、那個即係測試上面。都可能會影響到嗰、那個即係抽驗嘅結果，咁所以而家最重要嘅當然就係房委會要責成，包括係即係承建商同埋相關嘅即係唔同嘅持份者要盡快完成嗰、那個復檢，去確認究竟係嗰個抽驗嘅時候嗰、那個 程序有問題啊，定係擺上去即係嗰個建築物上面用嘅啲混凝土都會有一個即係強度上面嘅一個憂慮。咁我諗呢個要盡快搞清楚係最重要。咁但係當然你話喺一個即係預防性嘅角度嚟講，包括相關嘅即係混凝土供應商喺而家喺東涌42區呢度所用嘅，其實已經基本上已經換咗啦，一個保險性質，因為我哋要盡快確保唔好影響個工程，需要更換一個即係混凝土供應商啦。至於喺其他嘅地盤所使用嘅混凝土咧，我認為即係房委會除咗係一個即係正常嘅抽驗以外，可能都要做啲額外嘅檢查，去確保即係整體嘅混凝土嘅質量係過關，咁係避免可能喺其他地盤都因為可能混凝土嘅一個檢測出問題而有一個可能出現嘅延誤情況。
5: 嗯，如果我哋睇翻今次件事啦，即系呢个地盘咧，就系东涌呢个地盘咧，系超过6300个单位嘅，暂定系2028到2029年度落成。咁而家咧已经系兴建到第25到35层噶啦。咁其实你对于今次事件啊，即系会唔会影响到呢一个嘅地盘嘅房屋嘅供应咧？有冇啲乜嘢嘅分析或者睇法啦？
7: 首先當然而家最重要會唔會影響到供應，一定係嗰個復檢結果嘅。即係如果個復檢結果出嚟，因為佢而家復檢咧就會直接喺嗰、那個即係已經用咗喺個牆身啊，或者用咗喺個結構上面嘅即係混凝土攞樣本。咁佢同而家做緊嗰、那個即係測試係有少少唔同，因為而家先嘅擺咗上去，可能測試嘅時候，因為頭先講嘅好多工序嘅問題，或者即係做測試嘅時候過程問題，都會影響到個結果。如果正式擺上去牆身上面嘅，或者係個結構上混凝土係過關嘅，咁當然就冇問題啦，即係可以繼續整個工程可以處理啦。咁但係如果喺復檢嘅時候都發現係某一啲部分嘅混凝土嘅質量係個強度唔夠嘅話咧，咁可能就真係會對嗰、那個即係、就是、整體嘅供應可能會有一啲影響啦。因為包括如果佢每一個部分所使用混凝土，因為佢都有嚴格嘅即係嗰個叫做跟進跟蹤嘅，即係話佢咩時間幾時做測試，係乜嘢批次混凝土用咗喺咩位置咧，其實全部都有記錄。咁如果係佢所即係受影響嘅範圍係一個小部分，可能係真係個別嘅批次有問題咧，其實佢用嘅方式可能只需要可能係簡單地經過工程師嘅計算，佢做啲打作補強，重新再做翻混凝土嘅嗰個部分咧，咁就可以去處理到。咁呢一個相對嚟講係容易嘅，亦都對個時間上嘅影響會較為少，因為喺個復檢再加呢、這個即係修正嘅過程，其實房委會同埋工程嘅承建商同埋房委會工程團隊可以做住其他整個地盤其他部分冇受影響嘅工序可以去做嘅先。咁呢個可以等待嗰個進度去處理，咁呢個相對嘅時間上面就會減少啲。咁但係如果發現係一個較為有系統性嘅問題，即係話可能最後檢測出嚟嘅地方係一個比較大範圍嘅，亦都可能涉及到一啲結構嘅，係需要可能一個更加詳細嘅計算，詳細嘅提出一個修正嘅方案，甚至可能佢修正工藝上面唔係純粹可能打作重新灌漿就處理到，可能係需要做一啲其他更加需要時間長嘅補強工作嘅話咧，咁呢一個可能對於嗰個供應就影響會長啲。不過所有嘅後面所講嘅都需要而家復檢結果出嚟先至可以決定到。
5: 梁文廣，當然而家我哋都仲要等咧，就係嗰個復檢結果先至係確定到究竟係咪真係嗰個嘅即係石屎嘅強度係有問題啦。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啦，房屋署就話咧，如果係證實承建商有問題咧，會影響佢嘅評分同埋投标机会，倘若情况严重咧，会考虑咧暂停佢嘅投标资格。不过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呢个嘅承建商咧，佢过去都涉及到好几宗有关于一啲工程施工嘅问题嘅。其实你对于即系今次呢一个嘅事件，特别就系对于呢啲嘅承建商嘅一啲嘅工程嘅质量或者系监督嘅工作，你其实觉得仲有冇边啲地方系需要进一步嘅加强，又或者一啲嘅惩处嘅措施咧，仲需唔需要再加强，以系增加嗰个嘅监察嘅效力咧？
7: 首先咧，头先提到嘅一啲即系相关嘅承建商，可能喺唔同嘅项目里边都出现咗一啲批漏啦，或者有啲问题出现咗。咁呢一个现实嚟讲，政府上边喺监督 即係一個合資格承建商嘅一個制度咧，其實而家係有足夠嘅力度嘅，即係包括好似而家相關承建商，其實因為之前嘅其他項目已經令到佢可能有一段時間係唔可以投即係公務工程啦，即係呢一個已經係有一個咁樣嘅措施。咁如果大家有記憶所及咧，其實過去都有其他嘅承建商因為包括個地盤工程安全出現嚴重嘅即係工業安全嘅問題啦，以外啦，或者係一個公司嘅內部管治啦，或者地盤嘅監管上面有一個好嚴重嘅漏洞嘅話咧，其實最嚴重其實可以令到相關嘅承建商係釘牌嘅。咁所以喺而家個力度上面咧，我相信就夠嘅。咁但係點樣去可以係將即係唔同嘅地盤或者唔同嘅工序裏面，或者甚至其實成個管理公司嘅一個架構上面嘅嗰個狀況都可以做得更好咧？咁呢個當然包括而家政府唔同嘅部門咧，主要係發展局裏面啊嘅包括係如何去同嗰個即係承建商去溝通啦，包括係唔同嘅公務嘅工程裏面唔同負責嘅部門去做一個工地嘅巡查啦，或者係物料嘅檢測上面，係咪可以對一啲即係過去可能有啲叫做我哋嘅往績啊，可能會差少少，或者個狀況差啲嘅，加強去做一個相關嘅巡查同埋監管咧？咁呢個都係可以確保唔同嘅承建商，就算佢係出咗一啲即係問題都好咧，都佢繼續做嘅工程都能夠確保佢嘅質量。今次呢件事嚟講，可能地盤上面嘅一個物料。零售物料可能同佢之前其他嘅一啲工程上面嘅一啲過程咧，可能未必一樣嘅個問題，因為今次可能涉及係混凝土供應商，佢喺處理混凝土嘅一啲情況上面，可能會有一啲批漏出現咗。咁但係總承建商唔能夠話，呢個唔關我事，係即係個石屎公司嘅問題啊，係佢嘅事唔關我事，因為佢始終係有一個對於個工程最後整體工程質素係有一個唔能夠推卸嘅責任嘅，咁所以呢一部分都真係需要包括今次啦，係房委會房屋局嗰邊再要去做一個即係整體嘅監管，去要求翻即係確保翻相關承建商喺地盤或者其他相關嘅地盤唔會再出現類似嘅狀況。
5: 好，多謝晒你，林文廣，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林文廣咧係立法會議員嘅，咁嗱電話旁邊咧，跟住我哋又轉一轉咧，另外嘅一個議題就係講咧關於一個對於青年嘅調查啦。咁因為今個星期三啦，就係行政長官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嘅日期啦。咁香港嘅青年人會認為咧五年規劃同自己嘅關係到底係點樣咧？有一個青年組織啦，就係青年創研庫，佢哋咧就公布。做了一个名为香港五年规划对青年发展的启示的研究，在七月的时候透过网上问卷去做的。那究竟情况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青业青年创研库的青年发展组成员梁以文在这里。梁以文你好，早晨。
8: 早晨，大家好。
5: 早晨，嗱，可唔可以咧先同我哋讲下啦？你哋咧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系透过网上问卷啦，系访问咗咧一啲嘅657名嘅本地嘅青年嘅，就系15到34岁。大概有62%嘅受访者咧就认为咧五年规划咧系同自己相关嘅。咁究竟你哋呢个调查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发现咧？
8: 今次的研究報告其實都希望令到政府可以更深入去了解年輕一代對於香港未來發展的優先次序，或者究竟現在年輕人面對著現在的生活程度，或者未來對於生活的一些想法進行了研究調查。我們呢就發現其實很多的青年都是比較於關注就個人的生活的成本，或者是住屋的負擔依然都是比較關注，其次就是職場的競爭力向上流動的受限。咁面對住五年規劃嘅諮詢，其實超過50%嘅青年都係將民生及社會發展咧係列為最優先嘅範疇。咁其實就反映咗青年對於一啲宏觀嘅經濟數據未必好敏感，佢哋更加切實係從個人嘅生活質素啊、幸福感啊，或者同自己最親切近嘅就係學位貶值啊、生活成本咧係比較重視，同青年嘅微觀生活出現咗啲温差。咁所以我哋都就希望令到今次的研究報告或者研究建議是更加令到政府是知道究竟青年人實際的需要是什麼，去改善他們的一些的實際的情況。
5: 講到五年規劃，其實根據你們這個調查，年輕人對於五年規劃的諮詢的相關資訊其實掌握有多少？
8: 其實我們發現其實60%的青年都是知道有五年規劃，但是對於五年規劃究竟是發生什麼事，或者是怎樣， 其實不是很了解，那也都是反映了政府的一個問題，就是在一些的政策溝通或者是一些宣講的情況未必做得很好，那也都是我們提出的建議，就是會不會可以增加多一點雙向的一些的互動去流通，特別是接下來星期三就公布了我要公布我們的五年規劃了，咁究竟五年規劃嘅最終嘅結果，或者佢嘅政府嘅期望，可唔可以令到青年人去理解、去明白咧？咁呢樣都係我哋希望政府進一步去了解。
5: 嗱，我哋一不如休息一陣啦，翻嚟再傾呢個話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同埋为中印关系领航。日经平均指数报62998点，跌1013点。港金报4059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49美元，卖出4342.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本星期三同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回顾香港首次开展这项工作，并且在不足一年之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展现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他说，五年规划所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凭着这一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一并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自己同团队将会再次佩戴绿色领呔同丝巾，并将新增专为五年规划设计印有中文一五字样的蓝色襟章。他表示，襟章设计的寓意为本港汇聚社会各方资源和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表示，今次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本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指领呔上中横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 據了解，施政報告是會再推出組合拳鼓勵生育措施，但不會同新加坡鬥派錢，而是以精準、更具持續性的方式推進包括扣税、房屋等措施，而並非將所有的支援變成現金。消息說，特別是住屋，屬於年輕人組織家庭的重要考慮。而另一個更難處理的就是時間貧窮。消息人士說，雙職家庭即使是收入尚可，如果是沒有人照顧幼兒、接送翻放學，多生一名孩子仍然可能意味著其中一人減少工作，甚至是離開職場。星島日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據了解，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推出多項長遠發展措施，包括強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設措施。另外，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將會是施政重點，北都大學城會有進一步分區發展規劃等。施政報告會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專門章節，強調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大公報報導。
4: 《東方日報》報導，新一份施政報告會在星期三發表。根據消息指，政府將會提出設立全港首間綜合日間醫院，選址是伊利沙伯醫院搬遷到啟德之後騰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階段會設立高流量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高流量日間放射診斷中心和日間放射治療中心。《東方日報》報導。
3: 明報報導，蘋果新型號 iPhone 前日起接受預訂，引發大規模懷疑盜用信用卡案。有市民在社交媒體表示，在沒有訂購手機下收到銀行發出付款短信，懷疑被盜卡。警方證實前日至到昨日接到超過700人報案，指懷疑信用卡被盜用於網上購買智能電話，初步調查涉款高達大約1470萬元。多間銀行表示會協助退款，金管局說如果商戶基於營運考慮而沒有使用額外認證安排，相關財務損失需要由商戶承擔。明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回顧過去，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貿易中心，正正因為扮演國家和國際之間的窗口橋梁，踏入創科新時代，尤其是國家在這方面已經是為全球供應的領頭羊之一，香港實在是應該用好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對接國家發展策略，特別是透過香港五年規劃更好地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在貢獻國家發展的同時，實現自身的高質量發展。商報時評。
3: 文匯報社評講到，在中央的堅定支持下，香港通過制定五年規劃科學佈局，在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保障下，引領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國家發展戰略，積極扮演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致力拼經濟謀發展，定能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開啟香港更美好的新篇章。文匯報社評。
4: 大公報的社評就講到，消息指出，施政報告将专门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章节，将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贯彻各项施政。社评认为，香港要继续用好自身独特优势，紧扣国家战略，以安全护航发展，以发展巩固安全，稳步推动各项重大规划落地见效，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3: 《東方日報》政論講到，本港爆出信用卡集體被盜刷事件，事實上市民在網上購物必須提供信用卡和其他個人資料，資料外泄或者被盜在香港越來越普遍，消費者自己要留神，例如主動設定無驗證交易限額等措施，金管局和銀行亦應該考慮限制商戶免驗證套用條件，同時加強利用 AI 辨識和攔截可疑交易。是《東方日報》政論。
4: 日志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進返啦。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跟住北架山花園快線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仲有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方向，跟住伊利沙伯醫院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而家龍尾去到西九龍走廊跟住南昌街。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醫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龍尾去到西九龍走廊近住南昌街。 咁同时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沙西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奥运港铁站，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道系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西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石门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而家系白香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美孚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在新界区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朗日峰。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喂，雨水，
9: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8: 一起玩啦，
9: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8: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9: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星期三上昼11点，
10: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3: 同日下昼，
10: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3: 晚上7点，
10: 转播电视论坛；
3: 星期四上昼8点，
1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2026年9月14日，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智能电话，涉款1470万。陈茂波称，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有助市场。

0: 文咧倾紧嘅，有关于佢哋有一个咧关于香港五年规划对青年发展的启示嘅研究报告，请翻咧梁以文出嚟先。梁以文你好。
1: 你好，大
0: 家好。嗱，刚才你就讲到咧，根据你哋嘅研究咧，其实咧即系唔少受访嘅青年人咧，都觉得对于五年规划嘅相关嘅解说咧，觉得唔系太足够嘅。咁你哋系有啲建议啊？建议系啲乜嘢？
1: 咁首先我哋就发现，就系过往政府可能做一啲宣讲啦、解读嘅时候，偏系文字化或者系一啲纸本嘅形式啦。咁对于青年人去吸收或者佢嘅习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议政府喺政策解读或者沟通方面咧，系采用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嘅，例如短视频啦，或者系一啲懒人包，令到青年人容易接受。其次就是在一些會不會多些機會可以跟青年人作出一個溝通，即問即答的形式。因為我們在調查的過程發現，其實四成幾的青年都希望意見能夠獲得實際的回應和跟進的。那這個都是有助於政府可以即時了解到青年人的需要，政府的人員或者專家都可以即時去回應的時候，就令到青年人覺得，咦，我講完出來原來是有人聽過，是有人去跟進，這樣都是有助於青年人更加勇於去發表自己的意見。第二就是例如星期三我們要發布的五年規劃，會不會有五年規劃的問答庫，即使去採用不同的回應的程序，令到青年人覺得，咦，我對於五年規劃我是有問題的，我問了出來政府是會有回應的，咁就可以令到呢個嘅過程咧係有回應、有跟進，同埋係雙向嘅流通。
0: 嗱，我想問你哋都建議咧，就係即將公布嗰個五年規劃咧，係可以設立一個叫做青年專章啊。到底呢個青年專章係講緊啲乜嘢嘢咧？係咪相關嘅青年政策啊，定係啲乜嘢嘢咧？
1: 其實青年專章在我們國家十五規劃裏面都有提及過相關的一些的內容啦。那我們青年專章也都是希望即釋放一個信號，就是政府願意積極投資青年。那例如青年專章就是將一些好我們好難長中長期一些的想法化作為一些的比較明確一些的實際的一些政策啦，俾青年人知道佢哋究竟嚟緊政府係點樣為佢哋有啲具體嘅措施出嚟。例如我哋參考翻一啲歐盟嘅國際做法，就算香港都有性別主流化嘅檢視清單呢個經驗啦，我哋唔同嘅政策範疇點樣建立青年影響嘅評估機制等等，希望平衡客觀衡量各種中長期政策對於青年發展帶嚟嘅影響，將青年嘅訴求納入喺整體嘅政策部署裏面，去試行翻我哋唔同部門啦，跨部門之間嘅資源運用。
0: 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今次咧嗰個規劃啦嘅六大諮詢範疇入邊咧，如果根據你哋嘅調查咧，就係過半嘅受訪者咧將民生及社會發展咧列為最優先，比率咧係高過於咧經濟、金融、創科產業同埋區域合作嘅。其實點解會係咁樣咧？因為五年規劃可能亦都涉及到經濟範疇咧，或者係創科範疇咧，亦都唔少，但係似乎年青人嘅焦點就唔係，點解咧？
1: 咁好似今次我哋受訪主要都係集中喺15至34歲啦。咁其實呢班嘅青年人都係可能讀緊書，或者係畢業，或者係喺 在職嘅期間。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最貼身嘅可能一啲生活嘅成本啊，或者住屋啊、升學啊呢啲，可能比佢哋更加係貼近，因為呢啲會直接影響到佢個人嘅生活嘅質素啊，或者幸福感啦。咁所以青年人唔係唔重視經濟或者唔定，而係佢更加重視佢自己貼身嘅發展，所以呢樣嘢亦都係政府要去改善或者去要提升嘅地方，就係、是，咦，其實呢啲經濟、金融或者未來發展，究竟對於青年人嘅連結有幾深呢？依家好多青年人就未揾到呢個中間嘅一個連接點。例如我係讀文創嘅，讀設計嘅，咁我同經濟有幾大嘅直接關係呢？我呢個學科同我未來嘅社會發展有幾大嘅一個關聯性嘅時候，青年人未揾到中間呢個嘅重點部分，咁所以就會有好大嘅一個數據嘅一個出入，唔係唔重視，而係未揾到最貼身自己嘅原因。所以呢樣都係我哋不斷無論青年團體又好，或者政府單位要去不斷去做改善或者係一個補充嘅地方咯。
0: 梁英文，北部都會區就是香港未來的一個發展重心啦。咁你哋今次嘅調查咧，亦都有問到

0: 如果他们要去北部都会区发展，他们最关注是什么的结果是什么？
1: 咁我哋今次調查發現啦，咁如果青年考慮前往北都發展，其實最關注都係新區嘅生活配套，超過45%嘅受訪者啦。咁其次就係職住嘅平衡環境，係啦，因為我哋都發現其實青年人對於北都，佢哋知道有呢件事，但係北都對於青年人嘅專屬發展，例如北都有幾多嘅職位啊，或者係佢嘅。居住人口是跟青年有關呢，咁青年人未必好了解呢件事情，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就係建立一啲目標導向嘅青年發展指標啦，去同話俾大家聽，究竟係北都常住嘅青年人口又好，置業率又好有幾多，令到青年人可以更加明確去了解北都嘅發展，去打造一個青年友善嘅北都。咁同一時間就係不斷發展嘅期間，其實都要不斷去更新資訊啦。裏面有幾多嘅文體嘅設施，其實青年人都好關注，同佢嘅可能比較關注，可能工作與佢生活之間嘅距離，其實呢啲都係好關注嘅一點。咁所以呢樣嘢都要不斷去做一個嘅更新咯。
0: 其實今次嘅調查結果咧，會唔會都反映到咧？如果年青人佢哋係想去北都發展，佢哋其實同樣都希望能夠喺北都區域入邊住，兼且係可以揾到工咧，係咪咧？
1: 其實好多青年人都有呢個想法，所以係啦。咁佢哋比較關注就係積住平衡環境嘛。如果我喺北都，我又有自己居住嘅地方，亦都有自己嘅工作場地，咁其實係便利咗佢哋嘅一個生活嘅喎。咁佢係同一個地方，我兩邊都可以兼顧嘅時候，咁交通網絡又配套到，我有唔同嘅生活措施，有文娛嘅，又有體育設施，咁其實係會令到青年人更加願意去到北都發展。
0: 嗯，你哋就建議咧，北都設立一個叫做青年友善區，其實究竟個諗法係點啊？
1: 北都都是香港整個社會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區域啦，咁如果要令到青年人更加願意去進入呢個新的區域，因為其實很多青年都處於一個觀望的狀態，因為而家很多社會上的諮詢或者政府解讀，未必令到青年人很了解究竟北都未來的發展是怎樣，因為剛才都有數據反映，就是而家青年人是更加願意去關注同自己最貼身嘅事情啊嘛，即係例如升學啊或者工作。咁如果我哋打造一個青年友善北都，係釋放一個信號俾青年人知道，其實政府好願意青年去進入北都，係從邊幾個方面，亦都係實際考慮到佢哋嘅需要。例如究竟青年人最需要嘅可能一啲文化娛樂、體育嘅設施又好，或者會唔會寵物友善嘅地方等等。如果喺友善北都有嘅話，咁其實未來我哋嘅一啲產業嘅發展又好，或者係人口嘅流動，其實會更加頻繁啦，或者係更加可以滿足到政府嘅需要。
0: 好啊，多謝曬你梁以文，同你傾到呢一度啊，先休息一陣。
2: 巨浪涌至，人類嘅未來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當中，
3: 身處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業
3: 點樣守住自己？
2: 面對難以預測嘅挑戰。電視節目《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
3: 今晚九点半，
2: 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刚才我们就讲到是香港的年轻人对于如果要在北都入面发展他们的职住平衡的要求。其实在上个星期亦都有超过60个的立法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考察过北部都会区的。包括亦都看过一些房屋和铁路的发展情况。亦都要留意其中一个的公共屋邨就是古晋邨，就是属于北都新发展区首批出租的公屋的項目之一嘅，第一期大概是5000个嘅单位咧，将会系今年嘅第三季开始分阶段入伙嘅，而古洞站咧亦预计咧会喺2027年咧系投入服务。另外一个粉岭嘅屋邨咧，亦都咧系即将入伙嘅。咁究竟咧住喺区内嘅居民啦，佢哋对于各种嘅生活或者系交通配套或者系就业机会有啲乜嘢嘅期盼咧？咁其中咧有 有一個嘅調查咧，就係講到咧區內居民嘅訴求嘅。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咧負責做呢個調查嘅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啊，周浩鼎你好。
5: 系、hey, 陈以明，早晨，早晨你好，
0: 早晨你好，
5: 大家好，早晨。
0: 你哋就做咗咧呢一个嘅调查啦，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个调查系点样做，同埋做咗啲乜嘢嘅结果出嚟咧？
5: 好啊，咁其实简单嚟讲咧，就我哋喺过去一段时间喺暑假嘅期间咧，就访问咗超过600位嘅区内嘅居民，咁咧就其实主要睇到个 findings 咧有几点嘅，第一就系超过80%嘅受访者咧。佢哋都好期望未來，因為佢哋都係區內嘅居民咧，就好希望北都嘅發展可以俾佢繼續喺園區就業，即係喺翻自己本身住嘅區域嘅附近範圍嗰度就業。呢、這個就係比較壓倒性見到有個需求嘅。咁而家現時嚟講咧，訪問嘅居民當中咧，亦都有接近講緊，即係六成多啲，超過六成啦，不如咁講，超過六成多啲嘅居民咧，佢都要跨區。出翻去香港或者九龍就業，只係得37%到嘅受訪者咧，係可以能夠做到園區就業嘅。咁另外一點咧，就係都有相當嘅居民咧，係反映即係接近70%嘅居民都反映咧，其實佢哋係覺得好想喺北都裏面有就業之餘咧，係亦都有擔心過話，喂，究竟自己係唔係能夠可以符合到未來北都？提供嘅一啲創科嘅就職位係咪自己能夠升入？嗱呢幾點嘅重要嘅個結果咧，我喺度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咧，就係反映咗幾個情況啦。第一就正如話齋咧，我哋覺得其實居民係好需要有一個職住平衡，好需要一個園區就業。呢、這個咧都係過去無論我或者係姚銘都係負責呢個調查咧，都係大家發覺好強調，即係其實如果你淨係跨區咁去工作呢，有唔少嘅受訪者都表達其實佢哋對於嗰個要長時間用上一個鐘頭以上咁樣去跨區去出去呢，其實對佢哋嚟講嗰個負擔都係大嘅。咁如果喺返北都嘅發展，喺返北都裏面度返工呢，呢、這個一定係最好，就唔係淨係減省交通時間，亦都對整體嘅交通舒緩呢有幫助。咁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話我哋今次喺個調查裏面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受訪者都係不約而同係表達剛才講啦，就係話喂，究竟我有冇條件可以其實符合到將來喺北都做嘅創科職？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咧，北都好多嘅宣傳裏面都好強調，就係做創科嘅產業。咁創科產業一定係我哋香港未來一個新嘅引擎啦。但係唔好忘記咧，始終喺區裏面仲有大量嘅好多嘅基層市民。都係會喺嗰度去居住啦，咁佢哋亦都需要一個佢哋嘅就業喺裏面。咁其實呢，而家呢個調查裏面我都睇到呢，就係話第一有啲朋友就覺得驚，喂會唔會話喺北都未來嘅發展會唔會有機會缺乏咗一啲基層嘅就業機會？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話可能有啲人佢想去嘗試睇下自己有冇機會做到一啲創科，參與到一啲未來呢啲產業嘅工作，但係佢擔心自己係唔知能唔能夠有咁嘅條件可以做到，咁所以呢個係兩樣嘢嚟嘅。第一就係本身喺北都嘅發展裏面咧，係應該需要有一啲傳統嘅產業，包括你話無論係基本嘅物流啊、餐飲飲食啊，呢啲都係需要有嘅。咁呢個係要照顧翻基層嘅就業都係好需要。第二咧就係頭先講啦，如果有啲人無論係咩年紀都好，青年人又好，或者中年人都好，其實佢哋都可能想要知道自己有冇機會將來，就算有啲工湧到埋嚟，我自己有冇辦法可以做到咧？咁其實好積極嘅，佢係希望俾自己有個條件，有個自我嘅提升。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做完呢個調查之後，亦都有個建議就係話，一啲職業嘅培訓，包括我哋而家講無論係 VDC。或者係僱員再培訓局，我哋講緊無論係 VDC 或者係僱員再培訓局咧，其實喺未來北都嘅發展係咪都應該有一個角色去提供一啲呢啲嘅相關嘅支援嘅項目，去俾到呢啲將來住喺北都嘅居民，俾佢哋去 即係佢可以有機會去提升佢自己，讓佢哋都有機會參與到呢啲工作咧。咁呢個我都覺得係相當重要嘅。
0: 不過咧，阿周浩鼎啊，就算係即係譬如係職訓局啊，或者 VTC 做咗培訓之後啦，咁究竟佢哋做咗呢啲嘅譬如創科嘅培訓，但係又係咪真係可以符合到咧北都一個高端科技嘅呢啲嘅職位要求咧？
5: 其實呢，而家我哋喺整個，如果我哋其實另外一樣嘢我都想講埋，同呢樣嘢絕對有關呢，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個北都發展呢，喺個調查裏面都留意到有啲受訪者都係表示呢，佢其實唔係太過掌握究竟而家北都嗰個最新嘅進展，同埋佢將來會有啲乜嘢嘅工種出嚟嘅。事實上呢，我哋而家好多嘢都係有未知數，但係有啲情況呢我哋見到呢唔係冇機會喎。例如話舉個例，河套嗰度已經八等嘅 building 上面嚟講咧，有三等已經起好咗。其實有超過八成嘅企業已經進駐咗入去。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呢啲企業咧本身都已經進駐咗入去，佢哋都可能有招聘。咁佢哋嘅招聘可能好老實講，除咗好高端嘅技術人員之外，其實其他嘅一啲嘅就業崗位可能都係有嘅。不過大家又唔係好注意或者唔係好知道。咁我另外一樣嘢就係你頭先講啦。究竟做起咗個北都之後，究竟係唔係佢哋俾嘅就職位可以 fit 到呢啲人？就算佢讀完之後係咪可以做到呢？要好視乎佢成個北都嘅發展裏面有冇兼顧到一個所謂嘅除咗最高端嘅產業之外，仲有一啲周邊配套或者傳統產業嘅崗位裏面。
0: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从小做起。教育局最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指出，在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张作芳表示，初小阶段会教授学生认识国旗、国歌、国徽以至国家领导人等，至高小阶段会安排学生到内地交流。各专上院校自2021-22 学年起，已经将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习范围。其中理大协理副校长石丹里表示，会讲述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宪法和基本法，期望学生不要触碰红线。课堂会鼓励学生发问，亦会讨论敏感课题。他形容学生喜欢有关学习，认为能够增进对国家的认识。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8点，跌37点，成交金额1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34点，跌136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28元，智普最新727.5元，跌65.5元，盈富基金25.36元，跌6仙，腾讯控股432.8元，升4.4元，阿里巴巴106元，跌0.5元，小米集团27元，升0.04元，建设银行9.74元，跌1仙，长飞光纤光缆175.8元，跌7.7元，紫金矿业34.42元，跌4毫， Minimax 251.2元，跌18.8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72,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945 点，跌1066点，港金报4049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63美元，卖出433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玛加烈医院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系有交通意外，全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同時九龍灣係有壞交通燈，咁位置就喺啟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係有壞交通燈㗎。咁現時係影響到觀塘道去九龍灣方向比較擠塞，龍尾去到龍翔道近住龍盤苑。咁另外青馬大橋係有修路工程，就係出九龍方向，橋面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而家青嶼幹線出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開放咗俾車輛使用㗎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奥运港铁站，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喺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亚皆老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民安队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最后环境运动会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4: 全世界目前大约有7000种口语以及300种手语。從非洲南部語言特殊的搭嘴音到普通話複雜的聲調系統，每一種語言背後都累積了數千年文化和環境的改變。但是心理學教授麥克唐諾在《說話改造大腦》這本書指出，不只是語言有多麼豐富，而是一件更加貼近我們日常的事。每一次開口說話，大腦其實都在重新塑造。
5: 人类说话的能力极其复杂，我们可以将抽象念头转化成一连串声音，令另一个人的大脑重新解码成意思。我们亦都能谈论不存在于眼前的事物，将一个概念套进另一个概念，甚至创造从未讲过的新句子。这些日常操作太自然，自然到我们很少意识到大脑在每一句说话背后其实进行了大量工作。研究显示，人理解语言的速度可以比自己说话的速度快约50%。原因之一是开口远比聆听需要更多协调，大脑必须选择字词，安排文法，维持原本想表达的意思，同时控制呼吸以及嘴巴和喉咙数十组肌肉。正因为说话是这么费力， 佢反而成为一种强大的认知训练。例如，当你尝试向别人解释一个复杂概念的时候，原本散乱的想法必须被重新整理成合理顺序。你要选择适当的用字，观察对方是否听得明白。这个过程会迫使我们重新理解所知道的事情。咁所以，我哋常常喺将事情讲清楚之后，先至发现自己亦都真正谂清楚。
4: 作者因此建议，可以更有意识咁使用说话嚟锻炼思考，试下将目标同埋计划讲出嚟，甚至独处嘅时候，亦都可以将焦虑转化为一场有声音嘅自我对话。讲嘢唔只系将脑中嘅想法输出。同时亦都是整理、强化甚至改变这些想法的时候。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2: 2026年9月14日，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智能电话，涉款1470万。陈茂波称，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有助市场更好部署投资及业务发展。海关机场破获2宗行李藏毒案，共检获市值180万元，怀疑大麻花。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冲突，酿成数千人死伤。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6: 时间嚟到早上嘅9: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嘅千禧年代啊！跟住咧，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考取网约车嘅车牌啊。运输署咧上个月咧就上个星期啊，系推出咗咧的士及网约车嘅综合笔试，就取代咗咧而家嘅的士嘅笔试嘅。通过嘅人咧之后可以就选择咧佢收集的士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的职前课程，完成的士职前课程的人士呢就可以同时申领到的士驾驶执照和网约车的驾驶执照的。嗱，呢一个考试咧，上星期尾咧就第一次系举行啦。由上个月嘅接受申请，截到去今个月嘅8号啦，累计咧就收到咧总共11000份嘅考试申请。运输署就形容咧反应系正面，而家咧已经加开咗考试嘅场次啦。嗱，如果以数字嚟计啦，旧有嘅的士笔试咧，月均嘅报考人数咧大概系1800人，咁如果以而家11000份嘅申请嚟到计算咧，即系话咧报考人数比以往咧多咗大概成5倍嘅。咁点样反映咗网约车行业嘅吸引力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庄豪峰嘅。庄豪峰，你好，早晨。
7: 早晨，现场所有各位市民。
6: 早晨。点样评价咧呢一个嘅报考人数啊？
7: 其實這個報考人數呢，其實我本身就預咗會有這麼多，亦都覺得整個的考試會非常之踴躍去做的。因為這個市其實在8月3日開始去報名的，但是在上年主體法例通過之後，在10月頭呢，我見到身邊已經有一些人呢說早些去考個的士牌照啊，他們的目標呢就是為了，因為的士牌照是可以免試直接過到去做網約車的嘛，那時候已經見到多了人去報考這個的士牌了。那我如果看回過去那些數據啦，一路以來最高啊，剛才平均就大約1個月就1800個人去考的士牌，但如果我們看回當月最高呢，是大約有成3000人的。咁今次我哋見到咧11000人咧，其實咧就比最高嗰啲場次咧係高咗3倍幾咁樣嘅。咁我覺得咧，大家見到呢一個情況咧，跟住落嚟會越嚟越多人去考呢個嘅網約車同埋的士呢一個嘅綜合試，所以我都建議政府咧加快嗰個場次啊，即係盡快。 即係考喺呢個網約車正式嘅登記之前咧，可以處理曬而家嗰啲投考嗰啲人。
8: 嗯，其實咁多人去投考咧，會唔會都反映真係都有唔少人士係想即係有機會可以投身於網約車呢一個嘅行業咧？咁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啦，而家咧政府就打算係開放大概10,000個嘅許可證上限，就現階段啦。咁呢個又會唔會係唔能夠滿足到社會嗰個需求咧？
7: 我哋睇下社會嘅分幾部分，一部分咧就係乘客嘅需求啦，一部分咧就係司機入行嗰需求啦。咁如果係你話喺嗰個報考嘅人數咧，就代表咗的而且確呢個社會有好多駕駛人士希望進入呢一個嘅市場。咁係唔係我哋睇報考嗰個人數就去決定要唔要增加嗰個網約車嗰個牌照嘅發放呢？咁我覺得網約車嗰個牌照就應該視乎翻當我哋呢條法例生效之後，啲嗰10,000架嘅網約車出咗去市面啦，到時嗰啲市民叫車嗰一個嘅體驗係點？會唔會例如而家我三分鐘就叫到一架網約車？之後要等到10多分鐘呢，或者本身我100元嘅車費而家要加到200元呢？假如我哋見到個車費有一個好明顯嘅增加，或者係嗰個網約車嗰個等候嘅時間係好明顯嘅加長啦，咁我哋一定會叫政府去增加嗰個牌照嘅。咁你話會唔會因為而家呢一刻多咗好多人去考呢個牌呢就去增加呢？我覺得就唔好輕舉妄動住啦，因為本身我自己呢我都喺9月8號咧就報咗名去考呢個牌嘅，咁我9月8號報名嘅時候咧，已經要排到去11月4號啦。咁即係話政府咧，基本上要大約2個月嘅時間先處理曬而家成個嘅嗰11,000人嗰個考試嗰一個嘅嗰個量啦。咁所以咧，究竟入邊，但係我哋要睇翻入邊有幾多人係真係諗住考多個牌。跟住咧，以便呢個不時之需，即係你知啦，有一啲我身邊有啲朋友咧，都有攞咗私家車啊、貨車啊、巴士啊，咁純粹係即係有一日佢可能喺經濟上面出咗問題啊，或者係有個份失咗業啦，佢可以進入的士業界或者去到呢個網約車嗰度咧，做一個過渡期嘅一個嘅生活嘅一個收入。咁我哋咧就好視乎到時出嚟成個情況係點樣，咁但係會唔會因為佢嗰個考試嗰個人數而即刻增加嗰個牌照呢？我哋係擔心呢，究竟我哋增加咁多嘅牌照之後，係唔係每一位司機到時入咗行之後都可以有一個穩定同埋合理嘅收入，市民係咪會叫到車，同埋呢會唔會令到路面太多嘅網約車或者點對點服務，咁咧就令到咧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出現一個擠塞嘅情況啦。咁呢樣嘢咧就唔應該淨係睇個考嗰啲人嘅人數去定住嘅，應該係睇翻10,000架出咗嚟之後成個市面嘅反應係點樣咯。
8: 嗱，張宏峰啊，睇翻有啲應考者嘅説法啦，佢哋就話真係唔係太難嘅。咁不過咧就覺得似乎係相關的士嘅題目就比較多，網約車就比較少。其實你覺得喺嗰個考試試題上面咧，有冇啲邊啲方面咧係可能需要進一步去側重啊，或者係調整咧？
7: 其實而家咧我哋舊有嗰個的士嗰個考試咧，成日都有人話我記太多嘢啊，例如你要記嗰啲酒店啊、景點啊、醫院啊、位置係點啦，行咩路線最快啦。但係其實而家咧，我哋咧就見到新嗰個市咧就減少咗呢一啲背誦嘅嘢啦，反而咧就加入咗啲例如點樣同嗰啲網約車平台嘅一個使用啊，呢啲咁樣實際嘅操作。咁我覺得咧呢個嘅處理咧係合適嘅，因為我哋而家都唔需要真係睇記咁多嘅地點啦，好多時我哋靠呢個 GPS 咧就可以實時嘅一啲交通數據啊，叫你行邊條路啊，可能明明一啲比較直接、比較短嘅路線，但係嗰度係非常之塞車， 我哋咧就可以即刻睇到有一啲更加方便嘅路線咧，可以令到個乘客快啲到達嗰個目的地嘅。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喺呢個市上邊咧係考完之後咧，係比較適合未來成個行業喺呢個新嘅一個科技嘅年代入邊咧去操作嘅一個嘅內容咯。我自己是覺得今次是做得挺好的。
8: 嗯，張國鋒啊，另外呢即是上個月呢政府就對於即是網約車的平台營運平台呢亦都作出了一個的邀請啦，就是邀請他們呢去申請這個網約車服務牌照啦。咁如果而家呢那個條款呢就是話平台要證明呢曾經在人口達到750萬或以上的城市呢是合法營運，而且要在兩個提供網約車服務的城市当中咧，每日平均处理咧10万宗或以上嘅订单。财务方面咧，佢除咗要提供咧最近3年经审计嘅财务报告啦，资本嘅下限咧就系5000万，并需要咧拥有至少3000万元嘅银行存款，同埋同等金额嘅信贷额度嘅。你自己点睇呢啲嘅条件啊？
7: 我750万个人口嘅城市咧，其实佢就基本上係睇返我哋而家香港面对緊嘅情况啦。咁如果有一啲平台，尤其係一啲跨国或者跨地区嘅平台呢，佢本身已经有一啲经验喺一啲咁大嘅城市入面做过。而且呢佢讲嘅10万单嗰一个嘅里程呢，就係好即係其实就係参照返我哋而家香港每日大约就接近10万宗嘅点对点嘅服务，80%咧系靠的士啊，20%系靠嗰啲白牌网约车啦。而家咁亦都系因应翻我哋而家香港成个条件咧，去设定呢一个嘅门槛嘅。我相信咧，如果有实力嘅公司啊，当然啦，我哋呢条条例推出嘅时候，希望咧首先加入嘅一定系一啲稳定性高啦、有实力啦，同埋有经验嘅网约车平台去做呢一个嘅起始。這個推動這個政策的，所以呢我覺得這個門檻呢其實呢是適當的。當然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運作之後呢，如果是平順了，我們呢可以嘗試一下，可能在那個的資金門檻那裡呢會不會做一些的調整，令到可能本地有一些比較細型的網有興趣去做網約車的一些初創公司都可以加入，這件事我覺得政府之後可以考慮回的。不過一開始呢，我們一定要確保這些公司呢有足夠的實力和經驗，最基本它可以處理到那些人臉識別啊，可以處理到那些跟客戶之間的一個的客戶服務啊，可以即時提供到一些完整的數據給政府去做一個動態調整那些車的數量啊，呢啲咁嘅資料咧，我哋相對嚟講，對一啲跨國同埋有經驗嘅一啲嘅網約平台咧，係有信心啲嘅，所以我覺得一起始嗰個階段應該咁樣行嘅。
8: 嗯，即系张国锋，其实除咗系嗰个财务要求之外咧，另外你更加关注就系点样做尽职审查个部分，系咪啊？
7: 系啊，冇错冇错。
8: 嗯，好啊，多谢你张豪峰，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张豪峰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嘅，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阵。
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0: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继续翻翻嚟咧，千禧年代，跟住同大家咧关注下流感嘅状况。卫生署就话啦，夏季流感咧去到上个星期仍然系处于高位嘅，化验室咧有13%嘅呼吸道样本咧对流感病毒系呈阳性，因为流感咧而要喺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嘅比率咧每万人咧就有0.83宗，而今个夏季咧至今已经有19宗嘅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咧有1人死亡嘅。我哋点睇咧夏？季流感的趋势咧，电话旁边咧，请嚟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医生嘅。关医生你好，早晨。关医生， 关医生早晨，系你好，系首先想问啦，你预计咧依家呢个嘅流感嘅趋势咧，系咪仲会持续上升啊？
11: 而家咧就喺最近几个星期咧，其实个流感嗰个入院率咧都冇降低过嘅，咁同埋即系见到咧不断都系有小朋友入院啦，同埋咧今次见到嗰啲嘅病征病状咧唔系轻微噶。好多呢個燒都去到成40度啦，咁另外徘徊好多天都唔退燒咁樣。咁另外呢都觀察到呢好多都係一啲成家病曬啦，即係有時大人嘢俾傳俾小朋友啊，或者小朋友呢傳染返俾大人啊咁樣。咁呢今次嗰、那個高峰期呢暫時都未知幾時會係 下降咁樣囉。
8: 嗱，由於呢而家都仲係開學嘅初期啦，你估計呢會唔會係跟住由而家去到即係九月尾啦，繼續即係兒童嗰個嘅感染狀況都係會繼續上升呢？
11: 係啊，冇錯啊，我哋見到最近嗰啲多嘅個案呢好多都係啲返學嘅學生。咁呢所以其實呢學校個群體嘅接觸呢都係一個重要嘅傳播途徑囉。咁呢就預期呢就要真係呢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呢開始咗之後呢，等我哋啲小朋友有咗多啲抵抗力呢，先至可以呢見到個流感個感染嗰個比率呢係減低咁樣啦。
8: 剛才呢我哋都提過啦，就係、是、今年夏季到而家有19宗嘅兒童嚴重流感個案啦，當中有1人死亡啦，咁衛生署就話有8個人呢都係屬於0到5歲嘅，而呢19個人當中呢8成呢本身都係有風險因素，包括冇注射預防流感疫苗啦，或者有慢性疾病呀咁樣。咁不過如果我哋而家睇返啦，0到2歲嘅兒童接種比率呢就只有 27% 嘅啫。其實你點樣睇即係呢一個嘅接種比率呢，有啲乜嘢嘅原因令到家长未必为呢啲零到两岁嘅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咧？
11: 我个人认为咧，呢个零到两岁嗰个接种率咧，非常之唔理想嘅。咁咧就好多时咧，就系啲家长佢哋咧见到小朋友，因为咧就呢个始终咧系冇一个叫做到校嘅接种啦，因为零至两岁未翻学。咁咧，要家長自己帶佢哋去打針咧，好多家長都有啲謬誤啊，以為流感針啊，即係會有啲大嘅反應啊，或者咧好多時聽見坊間一啲錯誤嘅資訊啊，咁就冇帶小朋友去打針。我希望喺度咧呼籲咧家長，真係零至兩歲嘅小朋友，真係咧要快啲帶佢哋咧去打呢個流感疫苗，因為咧疫苗接種咧先至係最有效預防一啲重症同埋死亡嘅個案咯。咁我都想講多少少就係關於最近嗰啲重症啦嚇。見到咧有一啲腦部感染嘅情況啦，有啲腦炎嘅情況。咁各位家長唔好聽見腦炎咧，以為係一個病徵病狀就算數啦。腦炎咧係一個好嚴重嘅腦部嘅感染嚟㗎，咁咧就個患者咧會係神志唔清醒啊，甚至我見到有抽筋添。咁咧跟住咧醫生咧要花好多時間咧去評估，要唔要用一啲好重劑量嘅類固醇啦、丙中球蛋白啊，同埋咧用到呢個免疫系統抑制劑啊去醫呢啲情況。咁咧就好多時我哋兒科醫生聽見有腦炎啊呢啲情況咧，我哋都好心痛㗎，因為咧知道個病者咧佢哋佢個存活機會咧都唔知有幾多，同埋咧能夠完全康復個機會咧都唔知有幾多，咁你可以幻想咧作為家長咧會係幾擔心啦。咁咧希望各位市民聽見我講之後咧，真係當呢個疫苗接種計劃開始之後，唔好猶豫，快啲去打呢個流感疫苗啦。
8: 关医生啊，头先你讲到啦，即系零到两岁嘅儿童接种率低咧，可能有机会系啲家长要自己带佢去打针啦。但系会唔会亦都有机会家长会觉得，即系零到两岁嘅小朋友可能留喺屋企嘅时间比较多，又未必咁多同出边接触，咁因而少打针咧？
11: 剛才我講過啦，最近見到嘅流感嘅個案呢，其實全家都病曬嘅。雖然小朋友唔出街呢，但係呢好多時就係啲屋企人佢哋感染咗之後呢，或者
8: 係關醫生
11: 屋企嘅成年人呢，係
8: 即係屋企嘅成年人可能會帶個病菌返去，係咪呀？
11: 係啦係啦，如果可以呢，屋企成年人就算健康嘅呢都應該要打流感疫苗。咁另外莫講話屋企嗰啲老人家啦，或者係有長期病患人士啦，應該全部都去打針。咁呢先我哋講嘅話係一個預防嘅屏障嘅。如果成家係打曬針嘅話呢，基本上呢有機會有重症呀，同埋呢將個病毒蔓延落去機會呢都會減低好多囉。咁希望如果真係打針嘅話呢，就唔單止係屋企返學嘅小朋友啦，老人家啊，同埋呢零至兩歲呢都要去帶佢哋打針囉。
8: 好啊，多谢晒你关日华医生嘅。关医生咧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咁其实咧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嘅计划咧就会今个月嘅18号开始，今年咧有超过55%嘅学校咧系有参与呢个计划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从小做起。教育局最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指出，在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张作芳表示，初小阶段会教授学生认识国旗、国歌、国徽以至国家领导人等，至高小阶段会安排学生到内地交流。各专上院校自2021-22 学年起已经将国民和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习范围，其中理大协理副校长石丹里表示，会讲述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宪法和基本法，期望学生不要触碰红线。课堂会鼓励学生发问，亦会讨论敏感课题。他形容学生喜欢有关学习，认为能够增进对国家的认识。有港铁乘客的外置充电器怀疑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没有人受伤。警方说，昨晚九点几接到市民报案，指一列港铁列车行驶至鲗鱼涌站时，车上有乘客的外置充电器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冒烟的外置充电器，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也都无需疏散。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声明报道，双方在八月初开始冲突，在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4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8点，跌96点，成交金额是5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4点，跌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4元，跌8仙，智普739元，跌54元，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2.4仙。腾讯控股428.4元，冇升跌。阿里巴巴105.1元，跌2.4仙。长飞光纤光缆185元，升0.5仙。建滔积层板47.94元，升4仙。小米集团26.9元，升5.4元。联想集团32.36元，升1.0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02，瑞士法郎9.599，澳元5.607，加元5.656，新西兰元4.546，欧元系9.0877，每百日元对港元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3,371点，跌639点。港金报40,49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9美元，卖出4,35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蒲岗村道去慈云山道方向，近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道方向，近住龙翔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较早前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就过咗海丽村少少。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在 AI 浪潮底下，
0: 在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5: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时间就来到朝早10:11，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睇返港股最新表现，见到恒指呢其实上个礼拜呢都冇升过㗎，今朝早呢持续系向下嘅。恒指最新系报24,727点，跌咗78点，跌幅呢系超过0.3%。主板成交额方面呢就有超过597亿㗎。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4,720点，低水6点。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见到跌幅比较大啲嘅呢就有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超过0.8%，其余的金融分类指数、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和工商业分类指数都是向下的。科技指数方面亦都是跌，最新是报4,299点，跌了20点，跌幅就是接近0.5%，连4,300点这个位置都出埋添。睇埋啦，即係多隻活躍港股嘅最新嘅情況啦。盈富基金25.36跌咗0.2%。智普方面啦，跌幅比較大啲啦，因為有配股嘅消息啦，就報739元，跌幅接近7%。南方恒生科技4.214跌咗超過0.5%。騰訊428.8升咗少少啦，升咗0.04%。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8.84跌幅就超过9%。阿里巴巴105.3跌咗超过2%。长飞光纤光缆180.8元跌咗超过1%。建滔积层板都系跌咗超过1%，报47.2。至于小米方面就报27.02，升幅超过2%。联想就升超过3%嘅，报32.32嘅。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就见到内地的指数方面是下跌的，上证综合指数3870。

0: 你嗰方面咧，个市底弱啲啊，定系跟翻外围嘅表现咧？
1: 我谂都系跟翻外围啦，同埋即系国内股市方面啦，都比较偏弱少少嘅。咁两方面啦，咁变咗令到恒生指数方面咧，就其实九月份开局到而家咧，都叫做由高位吓、去到或者上个礼拜五嘅低位咧，其实都已经系跌咗成1200点噶啦。咁今日都几关键性嘅，就要留意翻。今日嗰個低位會係喺邊個位置到咯？因為上個禮拜五嗰個低位係24550嗰啲咁嘅水平到嘅。咁如果今日仍然都可以撐起依啲咁嘅位置，即係24700嘅話咧，起碼嗰個腳咧就冇話低過上一個禮拜五嗰個腳。咁希望有機會做翻好少少咯。咁但係今個禮拜就幾多關鍵性嘅因素影響嗰個股市嘅表現啦。咁就係外圍方面就係意識啦嚇，咁啊同埋即係都好多配股嘅行動啊。等等咯，咁同埋就係市場上對AI 嚇、即係未來發展嘅前景，因為你見到韓國又好，日本或者係台灣都好啦，都其實好受即係AI 個發展嗰個因素影響嘅。咁如果你話依嗰方面會放緩翻嘅話咧，咁變咗即係相關嘅股份嗰個動力又欠缺咗嘅話咧，咁啊變咗都可能要牛下咁樣樣咯。所以今個要過埋今個禮拜先至可以見到即係市場消化嗰啲嘅即係負面嘅消息咯，我自己覺得係。
0: 你都頭先提到啦，即係恆指咧要即係要守住呢個24700點呢個位啦，就比較穩陣啲。咁但係見到今朝個低位咧都曾經穿過嘅，咁啊見低見24662點呢個位置啦。咁啊咧即係其實咁多嘅因素咧圍繞住即係個港股嚟講啦，會唔會話咧即係嗰個走勢嗰方面咧，仍然係偏弱多啲咧？
1: 我又覺得雖然冇錯有啲負面嘅消息，咁但係暫時講見到港股都叫承受得起嚇、即係由早前啊阿里巴巴配股咁大嚿數嚇、到阿智普今日又有配股行動等等，或者未來仲有其他公司都有配股，咁見到市場上都接受咯，即係起碼個指數係撐得住先嚇。咁、但係當然啦，個別嘅股份就即係要睇翻佢哋禁售期啊。或者係前景啊等等因素影響咯，咁就但如果你講大數嚟講嘅話咧，我見到港股叫做起而家嘅水平咧，都叫做守得即係 OK 啦。當然唔係量麗，但係都叫做都算係。其實因為點解咧？港股咧由年頭到而家都已經係跌咗差唔多成3% 嘅，相對其他國家嘅表現咧都係已經係好落後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講都叫可以撐得住，但係唔係話即係好靚仔嘅樣咯。
0: 咁其實近排咧港股嘅成交額咧，大市成交額咧都唔算話即係非常多啦。咁啊間唔時咧即係都有一日半日係少過2000億啦。咁啊或者係即係2000億多少少嘅情況之下啦。咁仲有一啲嘅抽水配股潮嘅情况出现嘅话啦，会唔会话系个大市气氛咧会更加受影响啊？
1: 我觉得即系大数嗰啲咧都已经系出嚟啦。咁问题系今年即系而家都已经系九月中啦吓，咁你未来方面会唔会仲有啲？即係配股行動，我相信都會有。咁但係我覺得大型嗰啲可能都要睇翻市場嘅氣氛先至會有個動作。咁變咗今年其實可能牛和皮皮都可能係依啲嘅水平或者高少少都唔奇嘅。但係如果你話個低位咧，我就覺得即係要睇翻美國個息口方面啦，咁同埋日本央行方面會唔會真係加息啊等等啦，因為到時都會令到啲資金流方面有個變化。咁而嗰個情況咧，我就覺得應該係出年即係比較係動盪啲之下，即係試啲低少少水平嘅機會會比較大少少。咁但今年我覺得應該都係只不過係維持而家呢啲咁嘅水平，或者可能高翻少少嚟作一個嘅即係年中嘅終結咁樣嘅情況。
0: 咁其實提到市場收水啦，不論係大隻嘅大型嘅股份啦，嗰個金額大嘅股份啦，亦或係金額細啲啦，相對咁都可以唔止一次抽水嘅。咁譬如話見到智普，咁其實之前咧即係七月嘅時候都做過一次嘅，咁啱啱咧又做多次啦，咁配股加埋呢個發行可換股債券，咁集資咧共啦係即係都差唔多即係400億嘅，咁392億7000萬，咁見到今朝早股價啦，咪一度咧跌超過一成。 咁其實佢已經連跌咗10日噶咯，咁再加埋呢個消息，咁嗰、那個

0: 即系走势系咪都系继续系一个向下嘅情况啊？
1: 其实佢两次配股价都大概系7.13、7.14嗰度嘅水平咯。咁今日就曾经系见过7.10嗰啲位置。咁你问我，起码佢两次配股价即系都系守住嗰个水平嘅话咧，咁我觉得应该都要有个支持咯。咁但系问题系今年咯，咁但系出年。嗰、那個位置會唔會係一個支持呢個問號咯？因為其實你睇到近期嚟講嘅，即係由上市啊、集資啊、配股啊等等，即係圍起條數嘅都叫做近差唔多係1000億嘅水平啦。咁同相對好似譬如阿里巴巴之前亦都係批股，亦都係集資800億嘅水平。咁即係話嗰集公司都係要有800至1000億以上嘅水平，可能至少可能仲要多少少添啊！未來即係我自己覺得市場都覺得都可能會仍然都有機會嘅，因為佢個資金嘅需求比較大少少啦。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咁我諗市場上都係關注究竟即係。佢哋未來嗰、那個，如果話個息口嘅變化會唔會對佢哋有影響啊？或者係個前景方面，仍然會唔會需要有個資金嘅需求？呢啲都好關鍵性咯。咁所以變咗令到嗰、那個tech 股指數方面咧，暫時講都仲係喺5000樓下，即係4300度嘅水平。咁幾時先可以見到明朗化咧？我覺得都需要時間嘅信任咯。
0: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Kitty 啦。剛才提到嘅智普有冇持有㗎？
1: 冇持有到，唔該。
0: 好，唔該你。我話剛才咧就係啦，紅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文嘅分析。呢次嘅一桶金嘅時間嚟到呢度，中午再見。
2: 黃色暴雨警告生效時，要留意最新嘅天氣報告同路面消息。當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課，學校應採取應急措施，保持校舍開放，照顧翻在學校嘅學生，等情況安全先俾佢哋離開。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3: 走上运动员呢一条路唔会系偶然发生噶，背后嘅故事又系点嘅咧？
4: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一开始系因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咧，我都好想试下落去踢，即系一试就爱上咗。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教识咗我唔可以咁易放弃。
4: 更多香港运动员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望向麦田远处有只乌鸦，瞬间眼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2咧，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45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
2: 咦，你把声擦擦地咁样嘅？
0: 冇啊，
2: 冇咩？
0: 你唔觉得好清脆嘅咩？
3: 清脆，
0: 擦擦地，
3: 可爱
0: 系嘛？
2: 可爱性格啫，
0: 好嘢。
2: 系嘛？
3: 唔系我传染你啊嘛？
0: 可爱嘅，冇，
2: 真系。你把声都好似清翻啲，
0: 好翻啲，
3: 好似争少少。
2: 唔系平时都系咁上下，
3: 系咩？
0: 平时都系
3: 再
0: 好翻好多。
2: 呢个系我第一个笑话。
0: 系，
3: 诶，讲咗，诶，讲咗啦，咁快
2: 杀你个粗手
0: 啊！好啦，咁啊，讲笑话，喂，你讲两个今日系嘛？
2: 三个，
3: 点讲两个？
2: 笑话三年经啊嘛？
0: 吓，你上个礼拜冇讲啊嘛？
3: 唔系有啲专家话咧，笑话唔可以听太多嘅。
2: 咁点啊？我三个太多，
3: 三个 OK 噶啦，
2: 咪两个三个咯，总数冇分别噶。
0: 喂，今朝早
2: 米克
0: 准备笑话准备得好好系咪啊？
2: 唔系我咧就上个礼拜咧就入台，即系有个作品咁要 rehearsal 啦咁。咁咧啲剧场人咧就走埋，喂，我哋储埋啲笑话，
0: 哇，咁
2: 俾你啊，
3: 收集
2: 我哋咧系啊，即系咧系啊，你冇讲好多嘅系啊。我哋而家入緊台，我哋即場度咗個俾你啊，係啊，咁樣喎，我話你講啦，咁樣，我話係啊 ，spacing 勿擾，跟住我話你哋可唔可以注意一下一啲笑話咧？其實劇場以外嘅人咧，係冇人會明嘅，即係咧。spacing， 所以唔知咩叫 spacing 啦。
0: spacing 咧，即系咧，当啱啱入台嘅时候啦，咁你上到舞台嗰、那个人与人之间个空位咧，即系个距离咧几多咧，啲灯点样打咧，打落去边啲位咧，咁我哋需要有一个 section 叫 spacing 嘅。
2: 系啦，咁佢哋就
3: 喺
2: 出面贴住四个字，唔系四个字啊，总之几个字啊，spacing 勿扰咁样。喂，系咪好笑啊？咁样
3: 好
2: 笑啊
3: ？OK，
2: 但系我哋自己识笑啫。
3: OK，
2: 嗱，所以笑话嗰个难处就系咁。我哋有時自己覺得好好笑，
0: 我哋要好世界性，
2: 對於嗰個普羅大眾，
0: 冇錯，
2: 每一個階層
0: 啊，係啊，
2: 都會
0: 都要有共鳴啊嘛。
2: 然後我就研究咗，係冇可能嘅，
0: 唔係嘅，都有啲有可能嘅。
2: 唔係你去到咁闊咧，嗰啲就聽過曬，即係咧，你又要新，又要即係原創，又要所有即係各個階層都聽得明，又好笑咧。我放棄咗，
3: 咁快放
0: 棄？我就覺得唔需要一定好新嘅，因為咧有陣時佢叫新啦，巧唔怕舊啦，同埋你叫新都好啦，有啲人都真係未聽過噶嘛，
3: 係啊，
0: 係。咁所以我每一次咧都
2: 呢個頭盔戴得好，
3: 除翻個頭盔，
0: 講完之後咧，就算你聽過，咁有陣時你唔記得噶嘛，
2: 好笑又未必好笑啊，
3: 係
2: 啊，好笑未必好笑，新又未必新，
3: 係啊，
2: 啊咁咪好咯，
0: 唔使一定
2: 好又未必係好嘅，
0: 同埋有陣時你話新咁。點樣新先？
2: 原創
0: 咯，呢啲原創可能你都係有少少抄襲㗎嘛。
2: 咁就唔係叫原創㗎啦，
0: 係啊。係啊，但我都唔知道你有冇抄襲㗎喎，有陣時。
2: 哦、
0: 我都聽唔曬咁多㗎嘛。所以冇得話即係原創或者咩嘢。
3: 係係係。
2: 頭盔如大
3: 人。係啦，盡力啦，盡力
2: 啦。盡力啦。
0: 係咯。好，咁我邊個講先啊？
3: 笑話三連擊。
2: 係。
0: 我讲先，
3: 我嚟先咯。
2: 唔係，你聽我
3: 最好笑。Sorry，
2: 我先啦，我先啦。
3: 好啊，嚟嚟嚟，
2: 你先好笑。你话说有一日咧，咁阿米仔咧就同 Ada 妈妈咧去即系过年啊嘛，过年咧就去买裤，咁去到间即系嗰啲买衫买裤嘅店啦，咁啦，咁啊呢个米克仔仔咧，米仔咧就喺度拣啦，拣，跟住咧Ada 妈妈又拣咯，咁啊呢条啦，红色红当当几好啊，唔要，蓝色啦，蓝色都几靓啊，衬你啊，咁样唔要，咁然后咧米克仔仔就攞件白色嘅裤，跟住 Ada 姐姐 Ada 妈妈就话啦，新年牛又着咩白色嘅裤啊？白色好意头啊，点好意头啊？白富帅啊嘛，
3: 好嘢，
2: 唔好笑咪算咯，大家唔使咁样，即系唔使咁
3: 嗰个掌声
2: 诚恳咁样，
3: 掌声雷动
0: 都几好，
3: 几好，
0: 几好，几好，
3: 几好，
0: 唔差，
2: 算啦，你讲
3: ，Ada 姐轮唔到你，定系我啊？
0: 我先啊，我先，
3: 你嚟，你嚟 ，OK，OK， 喂，
0: 有一日，王伯去睇医生，佢一脸愁容咁同医生讲。医生啊，我觉得自己啲记性越嚟越差，有啲事情发生咗，我即刻就唔记得，我好担心我自己，我应该点样做啊？医生就同佢讲：你唔使担心，嗱，坐低慢慢讲，我呢方面咧系好有经验，我一定帮到你嘅。嗱，王伯，你话我知，你记唔记得你呢个问题系几时发生嘅咧？
3: 好嘢！
2: 我抄低咗，我而家睇翻嗰个故事嘅脉络先，好笑，
3: 要嗒真啲，
2: 要嗒嘅呢个，
3: 呢个要嗒嘅，
2: 三年后会笑噶啦我。
3: 好辣到我啦。有一日阿明仔呢见到个 friend 呢闷闷不乐，就问佢喂点啊，点解咁唔开心嘅。咁佢朋友就叹咗一口气，冇啊，同女朋友分咗手。阿小明就吓咗吓，吓你哋拍咗好耐㗎喇喎。冇计啦，佢屋企人反对我哋一齐。係咪佢父母啊？唔係，係佢老公。
2: 你啲人唔啱啦，啲三观不正。
3: 係呀，唔啱嘅，呢个行为唔啱。
2: 反对真係有效啦。
3: 快啲分手。
0: 唔係喎，好像幾好笑喎。我而家諗下嗰件事都幾好笑。
2: 唔係，其實呢個都係個複雜點，有時啲笑話呢係硬係有少少偏差嘅。
0: 唔係有少少黑暗面。
2: 少少囉，少少人性。即係咁，所以呢但我哋所以呢即係 filter out 咗好多
0: 題。
2: 冇乜一樣。
0: 唔係呀，我其實呢昨晚諗咗幾個都係好黑暗嘅。所以我講唔
2: 好
0: 啊。係呀。
2: 我諗嗰啲唔係喎，另一個方向喎。我少少鹹濕濕。
0: 鹹濕 OK 喎。
2: 少少鹹濕。OK 咩？真系咩
0: ？OK 啊！
2: 我監製唔係咁講喎，
0: 我個人係咩？
3: 我個人
0: 鹹濕又唔得。嗱，其實大家要體諒我哋，真係要體諒下。我哋on air講笑話呢件事本身咧係好得掣肘，
3: 好得靜嘅。
0: 鹹濕唔講得，黑暗唔講得，犯法唔講得，道德上有偏差唔講得。咁我哋講得啲乜嘢咧？
2: 所以咪剩低呢啲咯，
3: 有戴頭盔，有戴頭盔，
2: 唔係嘛？所以我哋係招募嘅，其實。
0: 招募咩？
2: 即係如果好笑話咧，
3: 係
0: 有少少
2: 話，可以 social media 擺上嚟，
0: 有健康，
2: 但要符合剛才所有嘅原則。
0: 係，其實我之前講好多笑話咧，都係因為嗰個太黑暗咧，所以我改咗，
2: 就
0: 改良咗啦，已經
2: 就唔得就 feel 唔到嗰個震。
0: 係啦，冇錯啦，所以我哋可唔可以攞個尺度闊少少咧？申請
2: 唔得唔得，我哋喺限制裏邊發揮創意。
0: 我冇啊，
3: 呢個就係嗰個笑位。
0: 好，咁下星期一再講個事，去到10:30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有港铁乘客的外置充电器怀疑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无人受伤。警方表示，昨晚九点几接到市民报案，指一列港铁列车行驶至鲗鱼涌站时，车上有乘客的外置充电器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冒烟的外置充电器，事件中无人受伤，亦无需疏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45。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24点，成交金额7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5点，升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6仙。智普737蚊，跌56蚊。南方恒生科技4.23仙，跌0.2仙。阿里巴巴106蚊，跌0.5。腾讯控股430.6，升2.2。长飞光纤光缆182.2，跌0.3。建滔积层板47.74，跌0.6。小米集团27.02，升0.6。联想集团32.8，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9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87，人民币6.707，英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98 点，跌512点。港金报40,49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37美元，卖出4,3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丁九。喺九龙区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道方向，近住龙翔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九龙湾的启祥道和宏照道交界有早坏灯，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白雀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宏里大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咁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传，
6: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首晚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星期一嘅早上，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个节目叫做《是日快乐》。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有米哈啦，有彪爷啦，同埋 Ada 喺度嘅。
1: 系啊，
0: 有听众话啲笑话好 OK， 好笑喎。
1: 边个嘅先？
0: 我老公。
1: 边个咯？就系边个笑话？边个？
0: 佢冇讲。
1: 陈生，讲清楚好。
2: 呢个系咪算小可啊？即系佢赞我哋啲笑话。
0: 唔系啊，你佢成日都赞。
2: 哦，系系
1: 啲长辈通常都赞你嗰啲。
0: 开唔开心？
2: 多谢陈生。
0: 兴唔兴奋啊？
2: 多谢陈生，我会继续努力嘅。
1: 以后就系你做咯，
0: 冇咁样，唔好，唔可以咁样嘅。
1: 点解咧？因为冇比较就冇伤害，同埋冇我哋有啲，
0: 我哋觉得有少少伤害啊嘛。
1: 如果我哋有啲人唔证明佢啲好笑，即系你一定要
0: 系你
1: 一定
0: 要，
1: 系啊系啊，冇办法，
2: 唔同受众啫。可能李生又觉得米哈好笑咧，系咪？
0: 系嘛？
1: 可能啊，咩意思？可能系咩意思咧？你而家咁系咩意思？
2: 即系姓李，
0: 佢意思系冇可能。
2: 姓李。
1: 我唔係又唔新聞精彩啫，
0: 好好唔緊要，咁下禮拜再嚟過嚇。
1: 好啊，
0: 好啦，咁啊講嗰時日標題黨，我條題係咁嘅，大學開學禮啊，校長嘅演講咧被激讚同埋瘋傳，究竟原因何在咧？
1: 畢業啦你哋，一開學即畢業，
0: 唔使讀啊嘛，
1: 唔使讀啦咁。
0: 真係開心嘅。
1: 我題咁嘅，咩係11:47嘅精神清單？
2: 哇，
1: 等我畫過嚟聽。
2: 咁 specific 啊，嗰個時間先。
1: 晚上11:47。
2: OK，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怕俾 AI 搶飯碗。美國嘅勞工統計局啊，預測未來10年嘅就業情況。
1: 喂，我呢個週末都聽咗一啲關於 AI 嘅分析啊，因為有新嘅新聞啦，即
2: 係
1: 唔同嘅 AI 啲，即係前高層或者高層喺度評論緊究竟 AI 點樣，
2: 好驚，
1: 即係將會滅亡人類啦，
0: 咁
1: 啦。跟住，但係有一個睇法，我覺得幾。都幾 inspiring 到我嘅，等陣瞓下，
2: 好啊，
1: 講嘢啊，
2: 好，睇下先，
1: 嗱嗱嗱嗱嗱，
0: 青春磨教差個剪，
2: 你第一啊，青春磨教
1: 剪，
2: 我揼啊，
1: 我最尾，
2: 我第二，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0: 首先咧唔好讲个感受啊，唔好讲话对即系件事嘅睇法啊，唔好讲住吓，咁啊讲咗单嘢出嚟先，大家再即系谂下啊，究竟点解咁得意嘅咁样？因为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啊，点解要封存同埋有咩咁咩咧？咁即系咁劲在乜嘢咧？咁我都唔明嘅。后来我睇翻啲网民嘅，即系内地网民嘅，即系嗰啲回应咧，我就知道哦，原来可能有一啲嘢我哋觉得都应该系咁啊，但系其实未必必然嘅咁样。咁话说咧，即系浙江咧有一间大学咧。啱啱舉行咗開學禮嘅，咁喺一個露天嘅即係地方嗰度舉行啦，咁全部新生咁喺曬即係台下邊咁樣啦，咁突然之間咧暴雨喎，咁樣喎，咁於是咧即係我諗每一年都係要即係校長咁樣就係即係要致辭啊，咁然後一大。对嘅，即系说话仪式啊，等等等等咧，咁样咁本来校长咧就系即系预备咗咧3300字嘅讲稿嘅，3300字嘅讲稿嘅咁样，咁我谂咧一向嗰个 practice 咧就系话即系点都讲埋啦，系嘛，开学啊嘛，
1: 其实3000几字唔系好长嘅，就10分钟讲完咗，
0: 10分钟到咯，嗬，咁然后校长咧就喺嗰刻咧就果断啊，放弃咗手头上嘅稿。用咗40秒啫，讲几句说话。咁我几句说话咧，就系乜嘢咧？就系即系首先第一句咧，佢引用咗一首经典歌曲咧，叫《水手》里边嘅歌词。嗰句咧就系咁嘅，这点雨算什么？第二句就系话，我用最真挚嘅心咧嚟到欢迎大家。第三句咧就系祝愿啊，即系新生咧，即系好好咁学习生活啦，咁同埋就系喺大学嘅成就梦想咁样。咁我用咗40秒讲咗几句说话咧，就即系完成咗即系成件事啦。咁事后咧大家都会觉得咧，佢弃稿护身啊，弃稿护身嗰个情操咧系即系疯传啦，咁又即系佢点样去讲话咁呢件事，咁啊以学生为本啊，即系一个教育嘅典范啊咁样。咁后屘咧，我睇翻啲。即系网民嘅即系回应啦，佢话原来咧好多时啲学生咧大学生即系毕业嗰啲咧都会觉得咧最惊咧就系开学礼落雨啊，即系呢件事已经系喺佢哋心目中咧系一件惊嘅事嚟嘅，即系话咩？即系有阵时佢哋唔会择日再。 再嚟過啦。咁亦都如果佢越講得耐咧，喺個風雨交加嘅、即係廣場嗰度咧，其實佢哋都會即係幾辛苦啊咁樣，會淋濕啊，會病啊，會凍啊咁樣等等啦。咁即係成件事就係話大家都好讚賞啊校長嘅做法咁樣咯。咁、我就諗啦，啊係、即係我哋有陣時都會遇著咁嘅情況，可能會移師室內去搞啦。但如果太即係場地有限，一定要喺户外嘅話咧，好多時都精簡咗去，即係快啲完成咗佢啦咁樣。咁但係咧可能內地嘅嗰、那個即係本身嘅做法都係無論如何都。即係完成個廣告啦，咁樣可能校長都有咁嘅諗法。但係另外一方面嘅諗法就係話，其實落雨啫，咁樣大家可以開啫，揸住啫，咁都未必需要好驚啦，係咪先？咁自己保護住自己，即係揸住把遮，但著件雨褸咯，咁樣即係繼續進行咯。我諗好多呢啲嘢，但係佢哋就即係反而就覺得啊，呢、這個校長嘅做法咧係好特別，同埋即係好值得讚賞咁樣。
1: 我諗好簡單，就係有起碼有即係。一个共情的能力先。我想问校长有冇戴遮头啊？
0: 佢应该系拖上边，好似有我见佢冇戴遮。
1: 其实我唔介意嘅，即系只要校长你都冇戴遮头
0: 嘛，
1: 只要即系一齐咯，一齐即系一齐。
0: 吓，即系企落去下边嗰度，呢个仲
1: 咁就得啦。咁你自己就谂下啦。咁即系如果你一齐嘅话，你讲耐少少，我觉得我都 OK， 我都型啊。
0: 唔系，同埋有啲人就话，即系呢啲系形式主义啦。咁校长呢个做法咧，系对于形式主义咧，狠狠咁样咧，就系即系打一下。
1: 形式主义呢个要好小心地讲嘅，因为。咁有得儀式就梗係有形式主義，如果唔係人類就唔使有儀式啦，係咪即係過年要派利是，你嘅收嘅時候你唔講係形式主義，即係係咪即係不過有陣時就係嗰、那個我就係話囉，有冇一個叫做合理嘅即係狀態咁樣，咁如果大家都一齊搭，然後即係我覺得校長你要守埋呢個儀式或者形式都好啦，咁我又覺得件事咁又幾好喎，即係你中呢個禮係咪即係個禮就係一個教育嘅禮就係要咁。我哋要尊重呢一个系庄重嘅仪式，就算落雨系嘛都唔会影响嘅咁。即系我觉得都系有得倾嘅。即系嗰阵时点解唔系即系一刀切就系咁解？即系我都系有得倾嘅，只不过就系学生同埋校长之间咁，即系你嗰个互动啦，嗰、个即系
5: 体谅
1: 啦，体谅啦，嗰样嘢有冇见到咁？
5: 系我唯一我比份人比较衰，都有估啊，会唔会系校长？嗰份稿俾雨淋濕咗，咁算啦，記得幾多講幾多。
1: 而家啲稿喺電話度，
5: 哦，收完先，放水，唔知係咪？
0: 係，就係咁咯。
5: 係啊，大家唔好病啦，總之。
0: 係啊，
1: 冇錯冇錯，
5: 今朝都落雨。好啦，到我標題係咁嘅，講緊。怕被 AI 搶飯碗，這個美國勞工統計局預測未來十年的就業情況，咁都有些媒體有不同的預測，之前 AI 好最紅那排，即啱啱出來那排，但這個算是比較權威一點，因為它 是美國那個的統計局這樣，但是個就業情況呢都是就他們美國那邊的，所以大家就當是參考。
1: 聽住先啦，就是中期選舉，我不太相信他
5: 聽住先，其實它是按那個百分比的增長，即是那些職位的增長，頭十位呢基本上有六位都是跟醫療有關的、那個增長的行業是最勁的、譬如第十位眼科醫療技術員，第九位是職業治療助理，第七是精神健康技術員，第六是物理治療樣、第一位都是護士那一類的職業的，所以那個包辦了六位、即是頭十名有六位都是醫療啊、照顧病人、
1: 都是要人對人的，
5: 是啦，人對人啲嘅。咁同埋呢當然 AI 方面電腦及資訊研究科學家呢係排喺第八位。咁同埋第三位呢仲有呢、這個數據科學家。
1: 第八位係咩話做講次
5: 電腦及資訊研究科學家，
1: 哦，
5: 佢個翻譯
1: 呢個又出奇，因為近上排我先見到新聞就係、即係因為 AI 又再進步咗嘛，近排跟住就破解一啲數學史上面一啲難題咁樣、就係講緊其實而家數學家本身都好大危機，即係可能唔夠佢快啊，或者呢個職業嘅崗位都可能會即係被 AI 取代。
5: 係，我見到網民都有啲咁嘅質疑嘅，即係譬如data scientist 排第三嘅 data scientist， 佢哋都話嗰個增長係會唔會真係呢個唔會被 AI 取代咁樣？咁反而咧有兩位咧係比較少人可以估到嘅，分別係呢個第四位啊，風力發電機維修技工，同埋第二位。 太阳能光伏板嘅安装技工。
1: 哦，因为咧先机械人行都唔系好稳阵，你仲有风咧，
5: 系仲有风
0: 行唔到。
1: 佢哋有啲嗱、啊，用人可能会敏捷啲。
5: 系啦，佢哋个评估就系同电力相关嘅维修技工咧，就系嗰个行业嘅增长会比较迅速咁样，即系喺个百分比而言。不过有好多眼利嘅网民咧，都即刻质疑话：，诶、哎，咁系咪一窝蜂去做呢啲嘅技工啊？咁、有啲人话质疑，系啊，个需求系一直都有嘅，即系美国，但系个人工咧其实唔
1: 系
5: 好高，
1: 系咯，
5: 即系呢啲行业佢个需求可能会大，不过佢又未必真系会，诶、欸，不如我哋加人工，加人工，加人工，
1: 咁、又唔系咁讲，即系如果我哋相信个自由市场嗰、那个。即係力量嘅話咧，那個無形之手嘅話咧，咁當你真係冇人嘅時候，佢自然要加人工嘅喎。
5: 係，
1: 只不過嗰陣又會再轉介啫嘛，即係轉價俾即係
5: 消費者
1: 啊，你嗰、那個即係係嘛唔同嘅成本咁樣咯。即係咁又未必需要用而家嗰個即係人工去俾嘅。
5: 係，
1: 即係因為你一人手少，你理論上就要加人工先會請到人，而嗰樣嘢又會即係再去加埋成本度咁樣，再即係通脹等等問題咁一個漣漪咁樣。
5: 係啊，同埋佢另頭先呢個話唔知佢哋呢一行會唔會真係會加人工之外呢，另外就話因為佢呢個排行榜係計嗰個百分比嘅增幅嘅，咁、如果你本身嗰行嘅基數少呢，即係你嗰個百分比其實都唔係好多人咁、樣。
1: 佢用緊自己嘅行業嘅基數啊？
5: 係啊，佢用緊嗰個百分比，咁、所以有啲網民都真係睇到個盲搶啊，睇、到個盲點就揭示。你咪唔好一窝蜂去读呢啲嘢。
1: 你应该用嗰、那个咁啊得意，即系应该用个总劳动人口去计会合理啲。
5: 佢呢个系用百分比咁样。
1: 系、我知啊，即系意思计个百分比啊，即系个底啊，个分母啊。应该用个总劳动人口嘅分母嘛。
5: 系，佢呢个就用行嚟到排。
1: 系咯，咁就会咁就唔系。就唔係太準確，講真的，即係我個行咧得兩個位嘅啫，
5: 係，
1: 跟住又加三個幾倍，
5: 三百個
1: 即係嗰啲。但係我話剛才話見到一個評論話咧，即係 AI 取代好多職業咧，咁呢個咧就係而家兩派人士噶嘛，一個樂觀派就係話，我、之後咧人係唔使打工噶啦，咁樣，咁點樣出糧冇人知啊，但係總之人係唔使打工嘅咁樣。咁另一方面就係講緊，哦唔係人就會完全失業噶啦咁樣，其實聽落係一樣嘢嚟嘅。
5: 只是有没有人工不知
1: 道，即是不是一个是人不用打工了，一个是人全部失业的了，但是那个乐观和悲观就是一个就是你没有工作之后，那人类那个经济的成果的分配怎样处理呢等等这样。但是有一个人一个就是投资的人他就说有一件事 AI 是没办法取代的，起码暂时都是这样，就是人类的资产本身。
0: 哦，
1: 即系就系话你已经有资产，人要好小心地使用资产，就系话你做投资啦，做生意啦，你去计唔同嘅利数啦，买黄金啊，定系股票啊，定系 ETF 啊，即系全部嘅呢啲嘢就系 AI 系冇办法攞走你个资产 ，AI 可以攞走你个技能嘅价值，即系你本来好叻一样嘢，咁佢想取代咗你，咁你冇咗啦，但系你本身已经累积咗嘅资产咧，咁系冇办法取代你嘅，咁所以大家要开始好好地学习，即系。使用資產嘅呢個知識，因為呢個係普遍人係最弱嘅一環嚟，即係點樣去做，即係財務管理啊，點樣去即係
0: 投資
1: 啊，係嘛？至少係可以捱得過個通脹啊，即係尤其是即係呢個又要咁講啦，即係有唔同嘅派別去估啦，即係當 AI 取代好多嘢嘅時候，其實成本應該會大幅跌嘅，咁個物價應該都會跌嘅咁樣。咁但係會唔會造成通縮啦？咁然後通縮之後會影響嗰、那個人工嗰、那個即係水平啦等等。咁呢一個風浪之下，我哋既有資產點樣去配置咧？咁樣咁就唔知一桶金會唔會講啦
5: ？Q 翻同事，
0: 落翻嚟，
1: 上咗去
5: 落翻啲，
1: 因為呢個唔係四廿八
0: 落翻嚟
1: 嘅內容範圍。誒，我題目係咁嘅，咩叫做晚上十一點四十七分嘅精神清單咧？咁等我話過你聽啦。其實呢一個咧又幾得意嘅，又係我讀書嘅時候咧讀到一個啊，原來咧有一個說法就係話咧晚上十一點四十七分嘅精神清單，就係、意思就係我哋喺臨瞓之前咧個大腦啊，即係準備入睡啊嘛，但大腦咧佢自動開咗嗰個輪流播放。嘅嗰個念頭啊，即係個腦裏邊咧不斷循環地諗緊嗰啲啊，未做，
0: 聽日會做啲咩咧？
1: 聽日會做啲咩咧？
0: 啱、啊，
1: 今日會點樣咧？咁、樣嗰、那個未完成清單，原來有個俗稱就係叫做晚上十一點四十七分嘅清單。
0: 哦，
5: 一定係嗰個時間，
1: 一係嗰個鐘數，即係可能你
0: 三分鐘前
1: 係啦，你差唔多落床，咁落床之後，可能你準備入睡，但係入睡之後咧冇攞佢彈出嚟啦。咁而彈下咧，當你彈到瞓唔到嘅時候咧，你望一望個表，通常都係十一點四十七分，即係有個咁樣嘅。你當成全名也好啦，總之一個俗稱啦咁。咁呢一個咁嘅清單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咧，
0: 都有噶、
1: 真係、
0: 真有
5: 啊。
0: 因為當你差唔多想瞓嘅時候，你就會開始 loop 啦。 即系啊，听日要做啲咩？听日讲笑话喎，咦，好似
5: 跟住开始惊啊，
0: 谂咁即系啦，慢慢就谂，跟住咪瞓唔着咯，哦、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1: 咁大家就即系就咁瞓唔着，就冇谂住应对呢个咁样嘅状态。
5: 我都会尝试排一二三嘅，即系听日一起身就系、是，但系通常都系会越谂越惊，有阵时会少少安抚到，
1: 系
5: 即系都系最衰都系一二三啫，即系最差嘅情况都系。咁樣，
1: 如果你覺得一二三應該唔算太大壓力啫。
5: 哦，係，
1: 通常
5: 係
1: 一路排，
0: 但一二三係一可能大到，
1: 係咯，就係咯，一點二、一點三，
5: 我係四以下嗰啲唔諗住咁。
1: 哦，咁、okay、咧原來咧呢、這個叫做咧塞格尼效應。蔡格尼，咁蔡格尼系边位咧？咁系一个俄国嘅心理学家嚟嘅。咁佢喺好早年啊，1927年已经提出啦，就系、是、人类咧对于嗰个未完成事项啊，嗰、个记忆同埋敏感度咧系远高于嗰个已完成事项嘅。所以呢啲嘢咧，当你未去执行，咁、其实个脑咧就会每次你累积咗啲 to do 啊，即系啲将要做嘅嘢咧，其实每一次咧个脑咧都会开一条即系一个回路一个 loop 啦。咁呢个 loop 咧就会不断令你咧自我反省。即系人系好中意自我反省一啲未完成嘅东西嘅，咁、你只要一开得多咧，其实个脑咧就唔能够即系负荷到嗰、那个即系一个咁嘅回路，因为回路唔删啊嘛，即系你好似一部电脑、你开咗好多个、即系
5: 程式
1: 咁样，咁嘅时候咁佢就会自然就会拖慢咗嗰个进度啦，咁、因为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啦，咁、个问题就系点样解决咧？
0: 你唔好话俾我听咧，系谂翻啲做咗嗰啲嘢，
1: 唔系，咁你会谂多咗
0: 嘅时候。嗰三分钟去
5: 做
0: 嘢，我咪今日做咗啲乜？系我洗埋冲个凉喎。
1: 几多年前咧，我结咗婚啦，我生仔啦，
0: 咪系咯。
1: 今日冲个凉啦，唔系咁样。只不过咧，就系、是、呢个研究咧，原来喺科学界咧，虽然我1920几年心理学家提出啦，咁直至到去上今年啊，2026年咧，都依然有一啲研究系关于呢一个究竟未完成嘅目标点样去。同我哋嘅大脑产生互动咧，咁样咁研究者咧就开始得出咗一啲结论同埋一啲方法嘅。佢就话咧，其实原来个大脑咧系可以呃佢嘅。
0: 哦，
1: 呃佢意思就系佢点样叫觉得完成咗？
0: 哦，
1: 系啦，即系嗱，你做完件事梗系叫完成咗啦。咁、但系呢个就真系完成咗啦，就唔叫呃佢啦。你点样可以呃到个大脑去唔再谂嗰啲即系未完成事项咧？佢就话你只要去写低咗一个具体嘅处理计划。
5: 嗯。
1: 即系你有 plan， okay, 但个 plan 唔好喺脑里边，你写出嚟得噶啦。
5: 系
1: 你写咗个 plan 出嚟，个脑咧基本上就会觉得完成咗噶啦。
0: 嗯，
1: 咁你就会同埋咧，甚至佢会有一种快乐嘅感觉俾你添嘅。
0: 嗯，
1: 即系你嗰刻觉得OK 搞掂，
5: 好有条理啊！我
1: 系啦，有满足感。咁所以咧，当你 loop 紧嘅时候咧，将佢写出嚟，唔系净系写个事项，你要写埋点样执行嗰个计划。个计划 work 唔 work 咧，再讲。但系咧，你将个计划写出嚟，
5: 系
1: 写出嚟咧，你就可以破到佢嘅 loop 啦。咁呢個腦咧就可以休息翻，
0: 明白。
1: 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可執行嘅方法咯，即係床邊度擺本即係小簿仔咁樣，咁、然後你 look 嘅時候咪寫低咯，咁又嘗試點樣做咁樣，寫一二三四咁樣，咁就搞掂。
0: OK，
5: 我通常係寫低咗個笑話先嘅。星期日晚最緊張，聽日要講笑話，
1: 咁啊真嘅，你寫咗就唔驚噶啦，
5: 係寫咗就
0: 真就冇驚，
1: 唔係驚好唔笑咧，
5: 係
0: 驚唔笑，又唔使驚，你咁精，你又係精英嚟噶，唔係同埋好似啲嘢食咁咯，你影咗當食咗，
5: 哦，
0: 係嘛，即係已經影咗咯，咦，飽啦咁樣嘛，個感覺呃下自己，嗰時去到11点先聽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中最具欧洲特质的国家，他正致力在与欧盟建立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以减少对敌意日益加深的美国的依赖。卡尼将前往法国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演说，之后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正是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立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卡尼说，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联盟进行磋商，他之后转到利物浦，首次与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元太当选冲绳县知事，选举有六人参与，但舆论焦点集中在古谢和现任冲绳县知事玉成丹尼的竞争。古谢获得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玉成就获得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革新势力支持，被日本传媒普遍称为保守与革新的对决。美军基地搬迁是选举焦点议题之一，玉成反对将美国普天间基地搬迁到名护市边野古，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就支持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本传媒分析认为，古谢当选意味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古，并在 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担当更重要角色。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45。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4点，升68点，成交金额9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9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升8仙，智普737蚊，跌56蚊，南方恒生科技4.24仙6，升0.6仙，阿里巴巴106.1，跌0.4，腾讯控股430.8，升2.4，长飞光纤光缆181.7，跌0.8，建滔积层板47.32，跌0.58，联想集团32.98，升1.68，小米集团27.1，升0.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8，瑞士法郎9.591，澳元系5.609，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9，欧元系9.0815。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系85.5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8点，跌512点。港金报40,4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79美元，卖出4,33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深井村嘅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多车。咁仲有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跟住碧华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根德角。咁同時，中環灣仔繞道去中環方向，近住管道內嘅中線係有壞車㗎，一帶開始比較車多。咁仲有灣仔港灣道迴旋處近住會議道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帶都係比較多車㗎。咁同時，而家青馬大橋係有修路工程，就係、出九龍方向橋面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而家青嶼幹線出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開放咗俾車輛使用㗎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系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方向，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星期三上昼11点，
1: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0: 同日下昼，
1: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0: 晚上7点，
1: 转播电视论坛；
0: 星期四上昼8点，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唉，最近成日都腰酸背痛。
5: 唉，你坐到乱弓下咪咁，梗系会伤腰啦。我哋平时做嘢嘅时候要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
4: 知道啦，嘿，等我坐翻啱个姿势先。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5: 本周关键词。
1: 今集的本周关键词，我们探讨一个在职场上面的一个词语。就香港我都比较少听人讲这个词语，反而另外一个 burn out， 即是这个职业倦怠，大家就成日听到就说即太多事做了，太忙了，整个人基本上是渣干渣净的那种状态。我们今集的关键词叫 rust。Rust 是生锈那个生锈的意思。但我就没有见到一个比较统称的中文的译名。我们唯有叫做职业生锈啊好不
6: 好其实似不似我们广东话话的滑牙呢
1: 做到滑了牙。
7: 做到滑咗牙，咁你都要有个做到滑咗牙有个过程咯。而家其实
6: 做得太少，
7: 系啦，冇嘢做。可能佢一入间公司，佢已经系即系觉得自己好似可有可无，冇嘢做，坐喺度。我记得咧，即系周星驰有部戏咧，叫做《审死官》，大家有冇印象？佢咪冇嘢做嘅，跟住佢喺个铺头度咧就喺度抹嘢，喺度腾嚟腾去啊，将啲即系壶又左边摆右边啊咁样。咁我咁个情况就系咁样。
6: 办公时间，
7: 佢喺度扮紧，哦好忙，但其实佢根本就。工作冇人俾嘢去做，
6: 系咁，但系都系一个职场嘅福音嚟。
1: 福音，冇嘢做，
6: 你冇嘢做，但系唔炒你啊嘛。呢个先系嗰个精髓所在。
7: 但系我谂佢依家所讲嘅咧，就系话呢件事对嗰个人本身嘅影响啦。譬如话佢真系久而久之，佢会丧失咗自己工作。

0: 會唔會驚自己被淘汰啊？係咪揾嘢學啊？係咪太少嘢做？其實咧，我覺得咧。都幾叻啊！即係起碼有種即係係嘛 self reflection
1: 感，其實因為責任感嚟，
0: 真係喎幾好啊！
2: 不過咧，喺我見到有啲心理學會咧，即係美國嗰邊咧，都話呢一個叫職業生鏽啦，其實佢係
0: 心虛，你大膽啲講出嚟。
2: 職業生鏽
0: 冇問題。
2: 好啦，我哋今集成集就係咁樣譯。因為 burn out 咧，比較明顯啲啊。你見到一個同事，佢可能真係做到個樣謝曬，你會
0: 啊，突然間係甲流啊嗰啲。
2: 係啦係啦，甲流就
1: 冇辦法啦，
2: 自己個身子啊。但係呢個講緊呢個職業生鏽咧。其實會比較隱性啲，因為你見到個同事佢又冇乜嘢啊，佢每日翻工，佢係可能你見佢未必真係全程好投入佢嘅工作，但你見佢心情又唔算係好曳嘅，
1: 係，
2: 但係佢可能就其實一直都屈住自己有個不安感喺度，佢又未必真係冇嘢做嘅。如果你喺職涯上有生鏽呢個現象，你可能係每日要做好重複性嘅行政嘢。你做到你自己，我究竟份工个意义喺边度咧？我嘅未来喺边度咧？我自己会唔会最光辉、最年轻嗰五年、十年系冇学过嘢？咁你就会慢慢有个担心喺度。咁喺美国咧，佢哋都有一个调查嘅，有一个喺比较担忧啲个现况嘅。2025年，佢评估整体打工仔有几投入自己嗰份工，投入嘅意思系。你知唔知道公司要揾你做呢个岗位系做咩嘅？你嘅工作有冇意义嘅？你同事关唔关心你嘅？即系一个整体评分，你有几投入工作？咁喺2025年咧，系31% 嘅打工仔觉得自己投入工作。
1: 哦，
2: 咁呢个系下跌咗嘅。如果对比翻五年前嗰个嘅比例咧，下跌咗5% 嘅，即系嗰个觉得自己投入工作。咁而认为职场上有人关心自己咧。下跌咗13%，认为职场有学习机会咧，下跌咗11%，即好似大家系抽离咗即系比较系似呢个喺系咪生锈？所谓喺职场上生锈嘅情况系普遍咗。即系
0: 但系呢个调查咧，其实佢唔系好对得准嗰个生锈个问题即系你 burn out 都计落去噶。
2: 系，
0: 其实你 burn out 嘅人都会咁答你噶，佢都系会开始投入唔到个工作啦，佢都会觉得个职场里边少咗人关心自己啦，职场里边好嘢少咗啦，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摆埋落去啊，所以我哋唔知道系 burn out 定系 rush out 嘅，但系个点解近年会多咗呢一个生锈嘅说法咧？我觉得系其实因为 AI 出现系好大影响嘅，嗱咩意思咧？burn out 咧就系你个工作量太大啊嘛，其实咧你职场咧喺好长嘅时间咧。唔係太多工作量太少嘅人嘅，講真，大家都好忙，即係大家都有好多職責嘅，而且嗰個監管、監控、管理嗰個制度其實都相對完善嘅情況之下咧，其實而家透明咗噶嘛好多嘢，其實你知道你做幾多程度噶嘛，即係好多公司係大家 share 嗰張即係工作進度表啊，即係你每日完收工之前你要填一填翻你個 project 去到幾多 percent， 即係個透明度咁高嘅時候咧，其實你發覺你。可以扮做嘢嘅嗰個能力其實好難發揮嘅，太難啦！你點樣走嚟走去啫？係人都知你走嚟走去，係人都知你手頭上做緊幾多嘢嘛。咁所以咧，好長時間就大家都係 burn out， 即係只係太多嘢做。點解突然間會有個生鏽嘅狀況咧？就是、因為 AI 咯，即係因為一啲文書工作咁先算啦。其實真係會有啲以前啲即係。可能書記嘅同事咁先算啦。你每日淨係入 data， 可能你都真係入一日㗎喎。但而家唔使喎，有一 scan 完之後係咪一個掣入曬。或者即係出咗封信咁樣，咁你每日佢真係話寫信嘅，又係咁樣個掣出曬。咁你個問題就係你個職位存在啦，但係你嗰個工作嘅 task 呢，其實你知你老細知單腦都知，就係、是、一個掣。是不是很久沒聽過呢？
1: 都很久沒聽過，
0: 都知道一個就按了，但是個職位又還在那裡，那個狀態就最尷尬了，就我怎樣，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我的事很快做得完的，但我要在我一天，那這個是我們過渡這個陣痛期，就是怎樣去面對這種，其實工作量呢，那個量沒有少到的，只不過工作能力高了很多，因為加上 AI 之後，那個效能很快，那然後應該怎麼自處呢？那現在就出現這個就是生鏽的情況，就是這樣。
2: 另外一個生鏽咧，就係頭先米哈所講咧，其實嗰個表徵就係你會好突然之間 lost 咗嗰個工作嘅意義，即係你會覺得
1: 唔知為乜
2: 啲嘢都係電腦做 AI 做就得。咁我自己嘅最近嘅體會咧，真係關於寫稿方面嘅嘢，即係或者係審稿咁樣，即係有啲人交稿，咁我要負責去睇下嗰份稿寫。

0: 點啊咁樣，或者提出啲咩修改咁樣。咁嗰啲咧，我其實都幾深刻嘅，因為 AI 嗰個 version 嘅每一代嗰個更新咧，佢寫嘢真係勁咗好多。
1: 嗯，
0: 即係而家做summarize 啲嘢啦，或者係提出個文章有咩思考嘅角度咧，係已經係好成熟啊！我覺得喺文字寫文章、寫新聞方面，其實嗰一刻係會你會質疑自己嘅，即係我以前可能入行嘅時候，你會覺得咁我寫文章可能比較熟練啲咁樣，我可以大概知道嗰、那個
2: 強項嚟，
0: 係啦強項嚟嘅。但係而家個 AI 勁到係我好似就係負責將啲文章或者將一啲嘅概念掉俾佢，咁其實佢已經好執得好靚㗎啦，修辭冇突兀感㗎啦，而家寫嘢。
1: 因為本身寫呢一種 nonfiction 咧，一啲非虛構嘅寫作咧，其實好高嘅要求係關於結構同埋呢一個邏輯。咁呢兩樣嘢咧 ，AI 都係比較強勁嘅，即係你佢寫小説啊、劇本啊，咁嗰啲未得啦，當然，因為嗰啲係創意寫作嘛。
0: 笑話都未得，
1: 笑話都未得。佢因為咁即係都係嗰句，佢自己好笑咯。我哋唔識笑嘅咁。咁但係你話一啲叫做係嘛你要去summarize 係嘛小結、總結、概括一啲嘢，或者去重新組織資料咁寫翻出嚟咧，佢做得好好。其實佢真係做得好好，咁所以呢、這、一個係啦，但呢樣已經係現實啦嘛。咁你面對住呢個現實，你剛才講你嘅心態調整係點啊？
0: 我提高個量咯，即係少少。我雖然處理文章嗰、那個唔需要我每一篇都太過深入，咁我咪可以做多幾篇。即係你會將自己嗰、那個我而家個定位咧係似 operate 緊件事，即係負責將啲文章係啦，或者唔同嘅觀點去再整合啊，去用個量用管理者咯，即係將自己升咗少少，即係又唔係位置上升啦，而係嗰個再唔係真係逐粒逐粒字去啄嗰個位，
1: 係
0: 就唯有係咁樣調整自己，
1: 係
0: 就好似我可以以前係一日我處理一兩篇嘅，而家嗰個好似係我量多咗，即係好似用呢個位嚟到即係正面返話其實唔係嘅，我都仲有用嘅。
1: 唔係但呢個係啱嘅，即係嗰個調整就係當嗰個叫做勞動力嘅分工開始出現變化，即係以前我哋要落手落腳做嘅嘢，而家有機械代勞嘅時候呢，咁自然人嘅嗰個價值就提升一格，就係去管理嗰個機器本身。咁呢個喺人類文明發展裏面從來都係咁，只不過困難就係呢一次每次啲咁大嘅我哋話生產工具嘅變革呢，其實都係會令到好多人冇份工咋嘛，因為唔使咁多管理者。即係從來都係一個管理者可以管理好多機器咁樣。咁而家個面對就係你相對於其他管理者，你有幾嘅即係幾強項啊。所以翻返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你要去搵返嗰個職場裏面嘅價值呢，已經唔係同過去嘅自己比，其實係同未來嘅同伴比。
0: OK，
1: 即係以前就係、是、咁、我過去可以做咁多嘢，我識嘅用咗30多年係咪職場裏面。最尷尬呢啲嘛，即係退休仲爭10年。咁你仲系咪学生嘢呢？我咗10年退休咯、哦，
2: 10年
1: 系啊，但10年又唔系咁短啊嘛，即系唔长唔短啊。如果我系啱啱入职场嘅，我5年咁先算啦。我仲有好大嘅人生、哦，咁我哋要变啦，我哋谂方法啦。但你临尾嗰扎就
2: 系
1: 50岁啦，我咗10年，咁但系其实退休咧又可能系20年后事，即系你要自己呃自己啦。即系首先你会觉得系10年退休啦，其实唔会啦，因为大部分都70岁先退休啦。嗰、那個變化點樣呢？好啦，咁然後就會比較，我過去嗰30年都係咁樣做嘢嘅，但係啲技能呢完全冇用啦，係咪、我完全即係用唔到，實現唔到啦。我而家係咪要變呢？好啦，你嘅比較就同自己比較嘛，我有咩學新嘢？但其實個思維應該係，究竟你未來嗰20年面對嘅競爭對手，
2: 哦，都係
1: 佢哋呀，佢哋有咩技能係優於你定係劣於你？在管理呢啲咁嘅新嘅工具嘅時候，你有咩即係強項判斷力？但係剛才阿彪所講嘅嗰個 operate， 即係你能夠管理件事嘅能力。咁嗰啲我諗就係而家大家都諗嘅。
2: 其實你轉型到個心態，同埋你諗嗰、那個即係自己已經去咗一個管理嗰個 operate 嘅身份咧，其實呢樣嘢都已經係
1: 轉到㗎啦。
2: 係，我諗好多人都喺呢個過程中已經去到你嗰步㗎啦。咁但係就話即係頭先馬哈所講就即係 don't look back 啦，唔好望翻轉頭，
0: 又唔可以 look up， 又唔可以 look back。
2: 你而家就係諗下 即係將來你點樣好過你隔離嗰個人。
1: 係啊，
2: 係嘛？呢個先係你嘅 task。
1: 嗰個最老土嘅笑話嘛，即係只紅人追你嘅時候，你唔使跑得快過紅人噶嘛。
2: 係你跑得快過嗰隔離嗰個就演得咯。係
1: 啦，
2: 係。
1: 咁嗰個嘢而家就係咁樣咯，即係你個問題，呢個係一個即係災難嚟，我都覺得係，即係一個人生嘅災難啦。即係你點樣去面對呢一個？咁嘅紅人追埋嚟係嘛？你點救佢快咧？
2: 係咁，你頭先阿彪所講，即係話啊，依家個狀況已經係咁啦。咁當然啦，有呢個狀況嘅人咧，可能都會影響自己嘅情緒啊，等等啊，又質疑自己係咁啦。咁係咪有一啲 test 咧，係會知道究竟我係咪淨係陷於呢一個狀態底下咧？咁然後 check 過之後，我、哦、發覺啊、哦，原來我真係喺呢一個嘅狀態底下，咁、我應該點做咧？咁樣係咪我陣間可以做一個咁嘅 test 咧？
0: 哦，可以，可以。
2: 我哋都應該唔係嘅，
1: 唔係需要做呢個
2: 考試，係嘛？
1: 知㗎係咪啊？
0: 知嘅，即係譬如你，你覺得翻工嘅嗰個時間好漫長，因為同 burnout 唔同，burnout 係你每日都好似做唔曬啲嘢，哎呀咁快又 lunch 啦，咁快又放工啦，但係呢個生鏽係講緊，
2: 即係好容易知啦，
0: 好難捱，你翻工好難捱，每次交嘢都係為咗要交。而交，你知道自己所做嘅嘢其實係冇咩意義。
1: 唔係，其實唔係，我其實試過。
0: 係
2: 嚇、啊，你都會試過？
1: 係啊，
2: 你真係似喎。
1: 翻嚟話你聽。
2: 嚇、啊，唔係，翻嚟話俾我。好啦，咁既然你哋即係都陣間講，我都諗住陣間講。好，喂，提醒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啦，延長咗，會至到今日嘅1:45嘅。

带嚟有呢一首啊十七奏名曲。你听紧嘅系时日快乐，时日去到11: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话，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许是值得开拓的蓝海。他又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但不能够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真挚的关心，呼吁大家当科技分享了工作的同时，更要将腾出的时间多关心身边长者。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健、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自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5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5折的预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4点，升89点，成交金额1,0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1毫，智普734.5跌58.5，南方恒生科技4.24升1仙，阿里巴巴106.2跌3， 腾讯控股432.8升4.4，长飞光纤光缆182.9跌6毫，建滔积层板47.4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5.46升2.8，联想集团32.8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1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8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3473点，跌537点。港金报4049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99美元，卖出4330.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海港政府大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分别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同埋西水出口。咁仲有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管道内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仲有湾仔港湾道回旋处，跟住会议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仲有将军路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龙尾去到将军路隧道管道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系受阻。而家龙尾去到将军路隧道管道中间。咁仲有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碧华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而家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系有坏车噶，而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交通系比较繁忙噶。咁仲有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宋皇台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界限街去九龍城方向，跟住碧華花園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喇，一大車多少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惠利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確道左轉紅棉路比較多車，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鴻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跟住雲咸街係擠塞㗎，龍尾去到中人大廈。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但边个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最近萧叔叔喺上网见到有一个 poster 啦，佢想讲嘅意思咧，就系如果当某个人对于一啲唔尊重嘅行为咧，做出某啲反应咧，就话对方：，哇，你咁样太敏感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典型嘅情绪操控嘅手段。咁佢呢个句子呢个英文咧，其实中文都写得麻麻地，但系个英文咧就系写成咁，听一次。Being called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 is manipulation at its finest。咁呢个句子咧，其实系一个好严重嘅语病嘅，个语病就系咧。他說 being called sensitive, 被稱做太敏感，被指為太敏感，是一個 manipulation。 通常其實我們這樣說，我們一定要留意我們前面那個 phrase 裡面那個 subject， 那個 implied 的 subject， 不是 being called sensitive， 就是那個被指責的那個人。所以你不會 being called sensitive is manipulation 的，不是操控，操控那個人是话人那个人。所以呢，我们要纠正返呢个语病，我们要讲明 calling someone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 先至是一个 manipulation， 就不是 being cool。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返我们写的时候，究竟那个 phrase 的 subject 应该是哪一个，而同后面接下来的句子那个 verb 相不相衬。这个句子的 verb 就是 is manipulation，是情緒操控。所以前面那個呢，我一定要跟回那個 subject， 是話人那個人，而不是被指責那個人。所以寫的時候留意這些這意思上的 grammar 問題。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我哋本周关键词啊，讲紧呢一个职业生锈 rust out。
1: 你终于都讲得比较顺，
0: 系职业生锈，
2: 咩信心有底气，
0: 有少少信心系
1: 啊。经历咗半个钟之后，
0: 虽然译得好差，但用住先。
2: O K 嘅，
1: 职业生锈 O K 啦。
2: 咩我试过，因为咧，其实你只要做任何括住有助理嘅工作咧，你都好容易有呢种状态嘅，
1: 即系咩都俾晒助理做。
2: 诶，唔系你自己系助理啊？
1: 哦，你自己系助理
2: 系啊？因为咧，助理呢个岗位系好奇妙嘅。助理呢个岗位就系咧，你其实唔系好讲得清楚咧，你未来半年有咩做？
0: 嗯，
2: 因为系你嘅老细有咩做紧咧？
0: 系
2: 你突然间就有啲嘢做噶嘛？
1: 嗯，
2: 咁但系其实你老细有咩做咧？连佢自己都唔知噶嘛？
1: 嗯嗯 嗯。
2: 所以咧，你每日嗰个等待时间啊，或者你需要 stand by， 但系同时间未必有嘢填充紧你嗰啲时间咧，其实系唔少嘅，系可以唔少嘅、
1: 嗯。
2: 尤其是你老细系一啲阔绰嘅老细，更加系。
1: 嗯、
2: 即系佢唔介意俾个钱喺度摆紧喺度 stand by，、
1: 嗯、
2: 但系佢系即系可能你一个月里边咧得两三日突然间好忙嘅啫、
1: 嗯，
2: 其余时间咧其实你真系唔知道自己做紧咩嘅，
1: 系
2: 可能等紧喺 office 度等紧啦、嗯。你如果你要翻 office 仲惨，即系如果你屋企都仲做下其他嘢咁，有 call 嘅时候先做嘢咯咁。但系啲唔系噶嘛，即系你翻公司 stand by， 突然间访你。你真係唔知道做咩嘅，咁嗰啲時間咧係難嘅，咁你就會話啦，咁我都做過助理，嗱我做過助理嘅，就係、是、做研究助理。嗱、
1: 嗯、
2: 研究助理咧就係、是、一個好又係特別嘅工作嚟嘅。首先佢係一個咧，佢當然有一個可能有個 project 要做啦，咁你係好知道嘅。但係問題就係咧，一個 project 咧，其實喺唔同嘅階段，即係可能喺一開始嘅我哋叫做 research 嘅階段啦，之後做 investigation 嘅階段啦 ，collect data 嘅階段啦，到寫嘅階段啦，其實每個階段嘅工作量咧係唔平均嘅。咁、
1: 嗯、
2: 所以喺 research 階段，可能你已經準備好曬你老細要睇嘅資料，影印曬啦、
0: 嗯，
2: 入曬檔案啦，即係全部乾乾淨淨整齊齊咁樣。其實當你老細未諗到下一步點樣做嘅時候咧，你係真係可能會有一兩個禮拜咧係唔知道要做咩嘅。
1: 嗯，
2: 因為你要等佢下一個即係指示噶嘛，咁樣。咁嗰啲時間咧，其實係幾生鏽嘅。你又要翻。可能又唔知道做乜，
1: 但系嗰阵时你有冇谂一啲计仔，一一样样啊，喺、度自己即系俾个老细注意到自己啊，然后
0: 注意有咩用？
1: 唔系，等注意到，等佢点都谂啲嘢俾你做下，有冇一啲行动去打破呢件事咧？
2: 冇、老细基本上唔想见到你，唔系老细都唔知道咗边嘅，即系你会。佢唔會想見到你㗎，因為佢都真係冇嘢俾你做㗎，你唔好俾壓力我添，即係調翻轉，即係到我做老細嘅時候就係、是、你唔好俾壓力我，未諗到，即係你中意玩玩玩先啦，咁樣我有出糧嘅咁，即係老細中意講我有出糧嘅，咁、你自己揾嘢做啦咁，咁嗰啲時間咧係會懷疑人生嘅，即係佢話咁我幾耐啊？即係一兩個禮拜就話啫，一個月咯，成個月都冇。
1: 仲要係又唔走得開，即係你都係 on call 咁。
2: 係啊，你要翻工啦，你要即係準時翻工放工。咁我記得嗰陣時，我仲要喺一間房咧，係冇窗嘅，即係間密室。咁咧就
1: 密室逃脱，
0: 冇窗，
2: 冇窗㗎，
1: 冇窗唔出奇㗎，好多地方都冇窗
0: 㗎，
2: 冇
0: 自己一個。
2: 係啦。跟住咧，你
1: 寫本小說出嚟，
0: 玩接龍啊！
2: 咁嗰間房咧，因為嗰間房咧本身係一間士多房嚟，即係佢夾硬開一個位喺度，有電腦。
1: 呢個我都試過。
2: 咁然後咧，你全部啲嘢就基本上就係倉嚟嘅，即
1: 係
2: 一棟書啦，係嘛？你隨時咧，你喺裏邊咧，突然間書冧落嚟咧，即係你可能三日後先，需要俾人發現嗰隻嚟嘅咁樣。咁然後，但係你就喺嗰度去，即係經歷個時間。咁嗰啲係生鏽期嚟嘅。嗰啲生鏽期咧，咁我點做咧？咁我就好彩，我係適合生鏽嘅，
0: 好享受啊！佢
2: 哇，
1: 你以為我會驚啊？嚟啊！我硬悶都試過，
2: 真係哇！咁咪哇，成個倉幾多書啊？即係啲
1: 慢慢睇，
2: 啲老師唔同啲書擺曬喺嗰個倉裏邊咁啊，
1: 慢慢睇睇下書咯，
2: 係咯，然後煲邵氏啲電影咯。跟住逐套，
1: 所以有人必有機。佢今時今日嘅成就都係喺嗰度，
0: 就係嗰陣時
1: 喺嗰度，
2: 真係啊！
1: 睇書屈翻嚟，
2: 我自己真係 data collection 啊！即係嗰陣時真係乜嘢都睇啊！
1: 嗯，
2: 全日你翻工翻有咩啊？
1: 哇！呢個真係勵志故事，可以拍成電影喎！
0: 使唔使好準時打卡嗰啲？
2: 要啊！
0: 哦 ，OK，
2: 要噶要噶。咁你咪仲好啦，準時打卡，然後我翻嚟就係做咩？做自己嘢，即係你嗰種咧做自己嘢。打卡做自己咧，我而家嗰個人生，即係我覺得我即係反翻轉頭諗就係點解我咁規律？就算我而家係一個自由工作者，我都係好規律噶嘛。我覺得係嗰陣時培養出嚟嘅，就係從來都係自己安排自己時間表噶啦。你每嘢做嘅時候，咪自己揾嘢做咯。你自己想做咩，咪自己開個 project 咯。我嗰陣時開個 project 就係、是、啦，就我要一個月裏面睇曬李行祥啲電影咁樣，開出嚟咯。 然後睇完一個每一個就寫筆記咁樣，
1: 係
2: 好即係，所以生唔生鏽咧，有陣時真係你自己個轉念嚟嘅。
1: 冇錯，
2: 你有冇個空間啦？當然你都係就係、是、咁，但如果你覺得個辦公室冇空間咧，證明你間公司仲係對你有啲要求嘅話咧，應該係會安排到新嘅工作俾你噶嘛。咁、所以嗰個就係一個平衡裏面去找出自己的價值。
0: Ada 姐都試過自己一間房咁樣。
1: 唔係嗰啲無端端一個倉面有一間房，其實我哋以前都係咁樣啦，尤其是電台啦。其實我都做過助理嘅，嗰陣時啱啱咪嚟嗰陣時就叫我哋叫 program assistant 啊嘛，節目助理。咁跟住做做下就變咗 assistant program officer 啊嘛，係咪？我諗你都大概知道嗰個即係玩法嘅啦。咁 program assistant 就係咩咧？咩都要做咯，即係做到你死嘅。
0: 系，
1: 只要你輕跟三個編導啫，輕跟三個編導啫，你就已經所有嘢乜嘢都係你做
2: 的，
1: 剪帶啊、訪問啊，
0: 咁幾學到嘢啊？
1: 係啊，學到嘢噶，做 research 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嗰啲 research 唔係而家嗰啲 research，我哋真係要
2: 落 library，
1: 係真係要落 library 借棟書嗰啲 research
0: 查字典嗰啲。
1: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係忙到即係，
2: 所以你冇咯，你應該係 burn out 最多都係 burn out，
1: 真係冇試過話，
2: 但佢都冇 burn out
1: 呢件事。冇
0: 应付自如，
1: 应付自如啊，
0: 犀利
1: 系啊，即系嗰阵时点讲咧？
2: 唔系臭仔有冇生锈？
1: 臭
2: 一个快转啦，嗱，即系因为咧好多自由时间噶嘛，嗱、
1: 哦，
2: 仔又未放学，
0: 系
2: 咁咧。翻學，
1: 喂，你同啲阿媽講啊，佢而家啲阿媽已經衝出嚟同你拗啦，即
0: 係
1: 個仔一翻學就啲即刻做一啲即係自己需要做嘅事情。
2: 所以我好準確講、我唔係講其他媽媽，我真係講你，
1: 係啊，
2: 你
0: 唔係對事，
1: 即係你話我又唔使去買餸，
2: 係啊，你乜嘢？你有其他人幫手嘛？你有姐姐啊等等啊嘛，所以你有冇生鏽？
1: 嗰陣時我就真係做其他嘢咯，
2: 係
1: 即係我哋話齋有啲咩工作上可以即係都攝到位做下嘅，都去做下咯，都有嘅。
2: 都系咯，总之揾嘢去。
1: 好彩我生仔之前都叫做有即系啲嘢做下啊嘛，咁变咗你摄一摄中间啲位都有啲嘢做嘅，冇话冇嘢做。
0: 系我自己经历过最痛苦嘅生锈期就系啱啱入行嘅时候。
2: 入边行？
0: 电台都系电台，
2: 唔、好意思。
0: 其实 intern 嗰阵时，
1: 但你都好忙嘅咩？嗰阵时，
0: 因为嗰阵时咧，佢哋都系啱啱谂到一个叫做岗位俾我喺电台做，因为都系啱啱毕业。咁大家唔知道你可以做到啲乜、但又好似
2: 事實上你都係冇咩可以做到，
0: 係啦，的確都係冇咩可以剪嘢又未識啦，跟住唯一就係嗰陣時係寫稿多囉咁樣，咁跟住呢就佢哋都係想我 office hour 都喺度嘅，
1: 係
0: 人生第一次要朝九晚，我都好明白，所以而家啲 Gen Z 成日話入到職場即係 IG 好多片都係咁樣㗎嘛、哦，原來我一日嘅人生就算唔係好多嘢做，就算係做啲好無聊嘅嘢，我都係要坐定喺度坐到放工為止。即係好多時佢哋嗰個震撼教育就係我 expect 我讀完書出嚟係好有自我實現、好追夢、好多嘢學，但係當你真係踏入職場嗰、那個你要規定你朝九晚五你要放工嘅嗰個枯燥啊，同埋嗰個真係冇嘢做嗰個情況，我都有一段短時間係咁嘅。
2: 但其實嗰樣嘢咧，我唔明點解係 Gen Z 發生嘅。
0: 係
2: 每一個 generation 出嚟做嘢嘅時候都係咁震撼教育㗎啦。
0: 係、
2: 只不過你揾唔揾嘢學啫嘛。
0: 但係佢哋而家呢一代可能會更加期盼我要為理想，即係可能我哋再上一輩會覺得我哋都係揾食打工仔，要養家，要俾錢屋企，咁我可以接受，即係職場上坐，你要我坐到 OT 都得嘅。但係而家新嘅一輩可能個期望同真係入到職場嗰個落差。
2: 但係咧，我問我啲學生咧，即係啲學生係 Gen Z 啦，我問你咁你理想係咩啊？咁佢哋講唔到嘅。咁啊，
0: 咪个惊俾你闹，
2: 唔系，即系我可以，唔可以未知啊，因为你个目标就系话，我嚟系搵，我做理想，实现理想啊嘛，咁你个理想系咩？咁你都唔知咁点实现啊？
0: 系，咪就系、是、好似我哋睇嗰套救信仰嗰套戏咧，即系其实佢系想做 rap 嘅，
2: 哦系，
0: 救赎之路，但系佢可能佢。
1: 朝聖之路，
0: 系朝聖之路，朝聖之路。
2: 我谂紧先，
0: 即系佢可能其实佢内心系有个职业
1: 想咁样做嘅，
2: 唔同我讲啫。
0: 系啦，咁跟住又唔，你唔明噶啦。
2: 咁咪你咪喺度。
1: 我讲俾你听，咪俾你赚，俾你咩啫？
0: 咁
1: 样。不过你头先讲嘅嘢就是，喂啊，我入咗嚟做嘢啦，咁啊，人人都知道俾唔到嘢我做啦，因为我都根本唔识做，咁我自己搵啲嘢学啦，咁样。咁我谂而家嘅分别就系咧，我唔系谂住喺呢一度一世噶嘛。我亦都睇唔到我喺呢一度嘅前景㗎嘛，咁我學乜嘢啫？
2: 啱啱，但係呢個係唔係我哋今日要討論嘅？因為咧生鏽期即係呢一個職場生鏽咧，唔係喺初入行㗎， 即系出个行咧，我觉得你咪转行咯。你觉得唔啱转行得噶啦，
0: 系
2: 冇咁复杂。你觉得呢度唔可以实现你嗰个理想？如果你个理想只系唔好，我听你自己有嘅，唔紧要。你咪去揾你适合去实现呢个理想，或者做呢个实验、理想实验嘅一个地方咯。但系个问题就系，当你已经翻好多年工，突然间先发觉，冇嘢做嘅，
0: 系
2: 即系嗰个生锈感咧。應該真係大好多嘅，咁而呢一個我諗我哋係冇經歷嘅，即係我哋係好難去共鳴嘅，即係突然間啲嘢滑咗牙，即係我覺得滑牙係近似嘅，滑牙意思就係有陣時啲嘢熟到咧都係咁做啦，冇興奮，
1: 係
2: 啊，冇興奮感啊，因為一個人咧喺個職場裏面冇興奮感咧，其實就邁向緊生鏽嘅，即係你都係已經啲嘢都唔喐嘅咯。即係都慣性啦咁樣，咁嗰個係一個危險嘅，我覺得。
1: 不過但如果都係嗰句，如果你意識到嗰個係一個危險，其實你都
2: 係冇錯
1: 冇
2: 錯，冇
1: 咁危險㗎啦。
2: 冇錯冇錯冇錯。
1: 即係如果你完全唔意識，我咪就咁咯。然後自己有啲覺得有啲唔妥嘅，但你冇嘢做到嘅，冇為呢個話題做到嘅話，其實都係慘嘅。
0: 我都理解，因為我自己就冇經歷過呢個生鏽期。不過咧，我都聽過個 friend， 咁佢都係做咗佢嗰行都十年以上咁樣，就係佢仲可以 work from home 添，即係唔需要佢成日翻去。但係佢每次出嚟咧都係講：，唉，我都諗緊轉工㗎啦。唉，我都諗緊。
1: 咁講咗十年啦。
0: 你 feel 到佢嗰個苦悶啊，即係佢又唔使真係成日翻工 office 嗰度咧，又冇新嘅同事啊嗰啲咁樣咧，你 feel 到佢嗰個困住，又驚自己。轉工轉行，但已經30鐘咯。
2: 咁你有冇俾個 test 咗啊？Ada 剛才唔係話有個 test
1: 係？唔係啊，你頭先講嘅直情係我哋今日講。
0: 其實佢中㗎啦，佢應該十分，
1: 佢已經中咗，
0: 佢十分滿分㗎啦，即係覺得幾時放工啊？覺得工作冇意義啊嗰啲。
1: 咁你點樣開到佢啊？
0: 冇。
1: OK，
2: 咁嗰 test 係喺上網做定係點樣㗎？
0: 哦，其實 test 就冇嘅，不過佢通常講呢一個職業。生鏽咧，佢都有啲主要嗰啲嘅
2: 選項
0: 啦，就係、是、通常你覺得時間好難捱啊，冇同事關心你啊，你唔知翻工做咩啊，啲工作冇意義啊，咁樣都係呢類嘅，就令到自己不斷咁重複每日嘅工作咁樣，走唔出去。
1: 係咁啊，如果係真係咁嘅話咧，真係好似阿米克所講啦 ，alert 下自己有一啲咁嘅情緒先，呢個係第一步。
2: 啱，跟住咪試下揾同伴咯。即係如果有同伴，其實都可能會。過到嘅，即係你揾同伴，因為未必係你一個人感受嚟㗎嘛。即係可能呢其實你 smell 過咗呢間公司麻麻地呀。即係呢全部同伴都冇嘢做呢。咁樣公司應該有啲事呀。
1: 係啦，即係自己嘅問題先啦，發現
2: 咗。可能唔係你生鏽㗎。
1: 係
2: 你間公司生鏽。
1: 都係。
2: 或者呢係你個行業生鏽。即係而家 AI 嚟緊呢個問題就係咁，唔係你個人問題呀，係你個行業本身冇嘢做呀。咁所以呢你嗰個 smell 到之後呢，你同人分享一下先，可能係大家都要諗下點搵工呀、轉型呀、轉工呀、轉行業呀、都未定㗎。我真係經歷緊一個大嘅時代㗎，一個轉變，呢個真係冇得呃㗎。即係嗰個係即係冇蒸汽機到有蒸汽機嘅時期，你嗰個工作工種嘅轉換將會非常劇烈㗎嘛。咁呢一個你 smell 到，咁睇下囉，即係你係咪預計緊剛才我都講啦，即係你嘅資產夠唔夠你去即係活下去，即係咪如果唔得嘅時候，咁都要諗係咪要用個資產去做其他嘢呢，或者自己作為一個資產嘅時候又會做啲咩呢咁樣。
1: 好，咁講到呢度啦，我哋聽日就穿越㗎喇喎。
0: 係呀
2: 係喎。
1: 使唔使預告一下？
0: 好啊。
3: 聽日去邊度？穿越預告。
4: 聽日穿越嘅年份係1932年，
1: 1932年，哇，係1932年，
0: 有啲年紀，
1: 1932年，嚇嗰陣時都幾咩，
0: 哈，想知咧，
1: 係啊，哇，真係好緊張，
0: 好想
1: 知
0: 咧，好想聽咧，
1: 好咁啊，想聽都冇計，約翻聽日咧，再同大家穿越啦。正12點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4: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强调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庞大商机。苏玉涵就表示，香港已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点样更好应对挑战。消委会指，超市商品买一送一未必相当于五折，呼吁避免凭单据，呼吁避免单凭宣传作判断。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他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一国两制，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王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礼拜三将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不单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加肩负着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他强调，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令到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说，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凭借这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不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他说，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李家超又说，香港第一次开展五年规划工作，他要感谢各政策局和部门在极短时间之内全面动员，他亦都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按专业和界别分工举办多场意见收集会，并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着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林汉山报道。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香港亦都不例外。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預計到2046年會佔香港整體人口 36%， 只有長者居住的住戶比率亦都會上升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計香港60歲或以上的消費開支會由2024年的3400億元增加到2034年的接近5000億元。陳茂波出席長者安居協會活動致辭的時候說，這個既是挑戰，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商机，香港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科研、资金、人才等多方面优势可以相互配合。
4: 我们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非常蓬勃的创科生态，亦都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之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以持续营运的一些服务。
3: 近年有市民退休后选择到大湾区生活，陈茂波说，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4: 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到粤港澳大湾区，照顧服務的轉介、健康資訊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銜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夠建立到安全可靠、銜接暢順的服務模式，就有機會將這個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指出，香港现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9岁，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未来20-30年怎样更好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优惠。消委会说，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的吸引力。任浩峰报道。
5: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否平到，优惠是否达到消费者预期，就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像消费者预期那么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是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5折的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说，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5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6: 虽然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店铺也是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但是如果在短期内是去在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就其实对消费者来讲都会有个打击到他们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的吸引力。
5: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委会的价格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以了解超市货品的价格变化。又说澳洲和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据报，中国告知美国，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中方至今未公布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 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张曼仪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初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届时会设国宴款待。路透社当时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会罕有地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日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行程期间，中方向美方重申台湾问题是双边关系中的红线，说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
8: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But over the years, over the decades, but over the years and during Biden and during Obama,
7: 特朗普今年五月来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会谈，期间习近平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当时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中方至今未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爱尔兰总理马丁就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爱尔兰和北爱统一，如果现在举行公投，通过机会很低。杜晓山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再次提到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爱尔兰西海岸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其后表示，他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认为对方有能力推动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马丁当地星期日首次亲自回应这个议题，说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关系。他认为特朗普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特见解，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而在英国，在野党普遍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强烈反对，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发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一部分，批评特朗普对于北爱议题的态度就好像他之前讲到格陵兰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改革党党魁法拉奇亦都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立场，重申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能分割出去的一部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内地近年人形机械人技术突飞猛进，机械人维修这个新兴行业

0: 前景会越来越大。
1: 现在目前这个行业非常广大，我们目前正在多方面的发展。我们的工程师呢，不要单一的，我们要多技能发展。就是一个工程师你可以学几个技能，这样的话，那路肯定很宽的。对于我们自己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保证。
0: 集团目前获多个机械人品牌授权提供维修支援服务，对有意见忧虑呢类第三方维修服务可能会成为泄露机密技术资料嘅窗口。集团嘅机器人售后服务负责人李先生话：，公司会有严格嘅保密机制。
2: 我们跟每一个品牌的签约授权过程中，都签订了非常严苛的保密协议。我们所有的人，从总部的管理人员到末端的工程师，都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在。然后同时，我们在不同的品牌之间，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工程师来去分配。如果有品牌说，我必须要我的人来专门服务我自己的，我们也是可以得到一些这样的需求的一些满足。
0: 他又说，集团目前在全国有8个机械人维修中心，未来5年会建立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或地区的机械人售后维修网络，预料工程师数目达到10万人以上，维修团队日后亦都会扩展至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据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美国网球公开赛，德国的斯华利夫在男单决赛击败东道主对手舒尔顿，首次封王。头号种子的斯华利夫以6-3、7-6、5-7和6-2盘数3-1取胜，继法网之后夺得第二项大满贯锦标。足球方面，英超上演瞩目的曼市打比，早段有霍顿红牌被逐的曼城，靠夏兰特一个有争议的入球，作客1-0击败曼联，开季四战全胜。入球的争议在于门前冲前的安素费南迪斯处于越位位置，并引来曼联门将防守，最终皮球越门而过，而美署无人看管的夏兰特撞入。负责管理英格兰球证的机构赛后承认，在判定夏兰特的入球存在判断失误。机构发表声明指，夏兰特的入球原本被判越位，但经 VAR 翻睇之后确定夏兰特没有越位，入球有效。机构在声明中表示，安素费南迪斯并未触球，但 VAR 未能识别出他所处的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应该建议重播审查。机构已经同曼联方面取得联系，承认这个是一个判断失误。当时防守安素费南迪斯的利申杜马天尼斯亦认为对方越位，曼联领队卡域克表示对结果感到困惑。曼城领队马利斯卡就说，确立夏兰特没有越位是好消息。另一场有球员领红的高云地利主场惨吞白里顿5光蛋。
3: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强调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萧涵就说，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怎样更好应对挑战。消委会说，超市商品买一送一未必相当于5折，呼吁避免单凭宣传作判断。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4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
7: 港股低开高走，半日高低点数波幅。

0: 唔够250点，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系跌超过140点，低见24662点，中午系报24893点，半日升咗8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1070亿元。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科技指数报4327点，升大约0.2%。智普配股及发债集资合共大约393亿元，拖累股价连跌10个交易日，曾经失守配股价水平，低见710蚊，跌幅系超过10%。半日嘅跌幅收窄去到超过7%。另一只 AI 大模型股份 Minimax 亦都跌近6%。另外，晶片股挨沽，中芯同埋华虹分别跌超过2%同埋大约3%。市场关注晶片需求前景。由于多间 AI 巨企倾向减慢 AI 发展步伐，另外电信同埋医药股做好，药明康德同埋药明生物升近50%，金融股普遍靠稳，金属股就受压。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啊 ，Dicky。
1: Hello， 嘉莉你好啊，各位观察听众午安。
0: 港股咧最多嘅时候曾经都跌啦，超过140点啦，但系见之后咧就反弹，点解有一个嘅止跌回升咧？受住啲咩因素或者系边类嘅板块带动咧？
1: 我谂嗱，整体嚟讲咧，港股咧经历咗即系5-6-7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咧成个上半月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调整嘅一个格局噶啦吓。咁啊，上个星期咧都下试到24600、24700，咁亦都即系我哋俗称啦吓，即系好多咧场内嘅牛证都被打靶噶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呢一秒钟咧，亦都叫做即系定咗落嚟啦少少。咁而咧今个星期咧，大家都会知啦，即系关注嘅焦点都好多嘅，即系包括就系联储局嘅议息啦。咁而家幾大機會咧，可能會真係加息啦，因為期貨市場係顯示緊呢一個嘅機會率咧，去到接近90%。咁呢個都係我個人嘅睇法，我都相信咧，今次聯儲局好大機會會加息。咁但係甚至乎都唔係淨係今次加唔加啦，喺未來嘅貨幣政策喐實即係成為主席嘅年代，可能唔會再有啲前瞻性嘅一啲睇法啦。咁再加埋國際油價高企啦，地緣政治風險嘅局勢都仍然係持續緊張啦。咁再者喎，亦都有日本央行議息，睇嚟佢哋亦都好大機會會加息，咁所以兩大央行咧未來貨幣政策都會主宰住市場氣氛嘅，包括係加息，譬如話以日本嚟講，加得太大力度咧，又驚引發利差交易拆倉，咁所以咧即係都環環緊扣啦，幾件事都會繼續咧就困擾住市場情緒，包括咧就係話兩個央行啦，以至到地緣政治局勢嘅變化啦，國際油價高企啦，咁仲有唔好忘記，即係今個星期亦都有咧內地嘅一系列嘅即係重磅嘅我哋稱之為三頭馬車嘅重要嘅經濟數據啊，零售銷售、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等等，咁所以我諗即係嗰個觀望情緒咧都仲係有喺度，咁只不過咧就係話經歷咗上個星期嘅一個都幾顯著回落之後咧，咁開始咧就有少少喘定，咁但係坦白講，無論從成交金額角度、從技術上嘅角度，都係講嗰句啦，即係話喘定還喘定，反彈動力咧暫時都欠奉嘅。
0: 但如果话咧睇翻啦，即系其实智普嘅大额集资啦，同埋即系另外一个因素都，另外一个咧大家关注今朝咧就晶片股啊，你会唔会预料翻咧，即系可能 AI 相关股份啊，甚至乎晶片股咧，短线咧都会比较受压一啲咧？因为而家好似有几多大嘅企业都讲话，系咪 AI 发展要减慢个步伐？
1: 係啊，嗱，首先即係智普咧，我諗即係之前都我喺即係包括港台同唔同嘅平台撰寫專欄都講話呢只股份咧，股值真係非常非常之高昂。咁當然啦，即係亦都咧接二連三咧，亦都唔係淨係佢啦嚇。再之前其實Minimax 有個別嚟講咧，即係一完咗股份禁售期已經咧就係急不及待有要走出嚟咧，就係配股集資。咁但係而家已經係再一輪啦喎，即係講緊智普。咁所以亦都反映得到俾市場睇咧，就係話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公司盈利未有，咁但系咧营业收入系高速增长啊，但系咧话个资本性开支之大咧，系不断都要即系烧银纸，咁所以咧就系配股集资抽水嘅行动咧，可能系即系可以用无日无之嚟形容，咁所以亦都当然啦，摊薄效应下咧，必然会令到股价咧系受压嘅，咁再加埋头先嘉莉都讲啦，就话而家主流有 OpenAI 啦，到 Anthropic 啊，有好多嘅企业嘅高层都讲紧就话，呢一个人工智能嘅发展睇嚟咧都可能要减慢一 啲，因為從監管嘅角度啦，從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人工智能會唔會真係發生即係喺電影裏邊嘅橋段智能叛變呢啲情況咧，咁真係個風險都與日俱增啊，都要留意咯。
0: 嗯，好啊，唔該曬黃德基啊，你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0: 好啊，唔該曬。啱啱咧係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恒生指数中午是报24,893点，升了87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070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4,889点，升了9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了34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54升1.2，智普735.5跌咗57.5，南方恒生科技4.24升咗1仙，XLE南方海力士37.98跌咗4.9，阿里巴巴105.9跌咗1.6，腾讯控股432蚊升咗3.6。长飞光纤光缆181.5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5.5跌，系升咗3.2。建滔积层板47.24跌咗6.6，联想集团32.74升咗1.4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骏资集团、中资国际控股、汇景控股、聚利宝控股同埋海清智源。五大跌幅股份系荣辉控股、科拓股份、海光深证、自由黄金同埋华源机器人。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3，瑞士法郎9.588，澳元5.61，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728，每百日元对港元5.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3。港金系报40,49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95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价4,330.81美元，卖出价4,331.7美元。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5,040亿元人民币隔夜逆回购操作，市场消息指维持1.25厘。至于7日期逆回购就是零操作。根据外电计算，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5,035亿元，今个礼拜总共有8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到期，今日到期量是有5亿元。另外，今日有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到期。继七月配股集资之后，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智普再度向市场配股，以及系发行零息可换股债券，合共集资接近393亿元。智普今朝早嘅股价曾经系跌超过10%，低见710蚊，跌穿配股价水平。中午就报735.5，跌咗超过7%。分析认为公司在短时间之内第二次配股，反映资金需求大，估计未来 AI 相关公司会继续集资，可能对市场资金造成压力。李以琴报道。
2: 智普计划配售最多2,196,500股新 H 股，占经扩大后已发行股份大约4.5%，每股配售价714蚊，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折让近10%。预料集资净额156.64亿元，公司同步发行本金总额2,010.4亿元人民币。2027年到期嘅美元结算零息可换股债券，初始嘅换股价系每股892.5港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溢价大约12.55%，集资净额系236.1亿港元。智普话今年初首次公开发售所得嘅款项已经悉数动用，而七月首次集资近314亿元，亦都已经用咗近35%。考虑到目前资金嘅状况，集资用嚟模型研发同埋算力建设等。独立股评人洪丽萍话，智普嘅股价已经显著回落，不过仍然喺呢个时候配股集资，反映资金嘅需求大。佢话公司短时间之内第二次向市场集资，令到部分嘅投资者或者股东意外，并且有戒心。不过 AI 发展过程中的确有资金需要。 市場要有心理準備，其他相關的公司可能會陸續集資。
3: 我不覺得因為它就會帶起一個集資潮，但整體我覺得 AI 的發展呢是令到有些公司還是有需要資金的需要，爭在就話究竟那個集資的金額啦，同埋究竟到時係邊啲公司咯？但係我諗大家都要有咁嘅心理準備，但係啲 AI 發展嘅公司其實即係有機會可能都會陸續咧係有一個集資嘅壓力喺度。咁呢個對整體市場嚟講，個資金係會造成另一個壓力喺度㗎。過去呢段期間，其實港股嘅成交咧只係得2000亿。即係個入市又唔高啦。
2: 另外，洪麗萍認為內地人工智能大模型減價係一個過程，亦都係必然。關鍵在於邊啲公司喺過程當中可以透過功能、技術、成本等跑出。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胜利道。就是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胜利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湾仔交汇处。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圣约翰堂对出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麦当劳道。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是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非常之多车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提一提你啦，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咧有早坏灯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何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何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所以何晴带给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时间呢就嚟到中午12:35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港股啦，今朝早啦就先跌后回升嘅。咁啊，恒生指数咧早段啦最多曾经跌超过140点噶，咁啊之后咧就倒升过超过100点。咁啊，中午收市报啦24,893点啊，升咗87点，升幅咧就超过0.3%。半日主板成交方面就有1070亿几嘅。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4,888点啊，咁啊低水5点嘅。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就系个别发展嘅。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啦升超过0.4%，工商业分类指数升接近0.4%。咁啊至于咧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啦，个跌幅咧都系接近0.3%嘅。咁啊再睇埋科技指数啦，咁啊半日咧就升幅咧接近系0.2%，报4,327点，升咗7点嘅。咁啊睇埋咧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25.54，咁啊升幅咧接近0.5%。智普735.5啊，咁啊跌咗超过7%，咁啊转头咧就会请专家啦再讲下呢只股份嘅。咁啊至于跟住嗰只啦就系南方恒生科技啊，4.248啊，升幅啦超过0.2%。XLE 南方海力士37.98啦，咁啊跌幅啦超过1%。阿里巴巴105.9跌咗超过1%，腾讯432元升超过0.8%，长飞光纤光缆181.5咁啊跌咗1%。至于恒生中国企业85.5啊，咁啊升幅啦接近0.4%。至于建滔直层板47.24跌超过1%。联想集团方面，半日升咗超过4.6%，报32.74。 睇翻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啦，半日收报3894点啊，升6点，咁啊升幅啦就系接近0.2%嘅。咁啊至于深证成分指数方面啦，报13436点，跌咗34点，咁啊跌幅啦超过0.2%。咁啊日本股市啦，咁啊跌咗大概1%左右。至于咧韩国股市咧就跌咗超过2%嘅。咁啊，睇翻啦，今朝早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倾下噶。你好啊 ，Pat。
8: 系 ，Conny 你好啊。
7: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咁啊都升半日。咁其实之前咧，恒指都连升咗5日噶咯，咁啊都升反映咗啲咩市况先？
8: 其实就港股又唔系话有咩好大嘅利淡嘅因素出嚟嘅，主要都系跟外围嘅。咁外围咧就系见到即系美国嗰边咧啲数据出嚟咧就似乎都系有机会倾向于加息嗰边啦。咁但系就睇翻咧，其实就市场解读翻咧，其实预期之内啦，即系嗰个通胀系嗰个问题就增加咗。咁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就港股係跟住美股行啦，美股係實就升返啲嘅星期五。咁港股嚟講呢，就去到啲係主要嘅技術位啦，去到24800甚至24500呢，就開始有一定嘅拋空嘅一啲資金呢，就係回補返嘅。咁從技術上嚟講呢，就港股係有機會試返上去25200、25300嗰啲水平嘅，咁整體嚟講就見到今日啲重磅股十幾隻重磅股咧，就都有輕度嘅回升或者回穩啦，咁整個形勢又未必係好差嘅。
7: 嗯，咁有冇話咧要嘗試翻25200呢個位咧，要有啲咩嘅因素支持啊？
8: 其實都冇乜嘢㗎，你睇翻即係話騰訊啊、阿里巴巴啊，近期都有翻啲錢流翻入去嘅，咁匯控都係展現個強勢啦，加埋中移動啊、港交所內銀啦、啊，咁呢類嘅股份啦、啊，就都有機會就令到嗰、那個同埋原油股啦，有機會令到個指數咧就係、是有所回升翻啲嘅。
7: 嗯，咁我哋睇翻咧今日咧嗰个市场焦点啦，就系、是、智普啦，咁啊见到佢同步配股啊，同埋发行可换股债券啦，咁啊集资咧共咧系超过392亿7000万嘅，咁啊见到佢今朝做股价啦，咁啊一度失守咗个配股价714元啦，咁啊低见过咧710元啦，咁啊跌幅咧超过10%，仲创咗超过5个月低位添，不过咧半日咧嗰、那个即系跌幅咧就系、是、超过7%。咁啊，报735.5元嘅。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佢嗰个配股集资啦，同埋呢个即系发行可换股债券啦。其实系咪都喺一个咁短期之内再去集资嘅话咧？其实反映咗佢哋个业务咧，其实好烧钱咧。
8: 咁绝对系啦。咁就但系亦都咁讲啦，佢唔烧钱，你仲惊啦？因为唔烧钱嘅话，你根本上佢个发展未来即系话。是即係呢類嘅 AI 大模型呢，其實好需要研發啊，同埋創新啊，好多嘢嘅配合啦。咁而睇返佢今次嘅嗰、那個集資呢，就裏面呢有好一部分呢就係、是都係啲可換股債券，零息可換股債券嚟嘅。咁呢度有成201亿嘅，咁相信呢一个咧，其实就个价都会系作价咧，就系、是、换股价系892.5元，比而家个水平咧系要高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咧，就估计都有机会咧，就系、是、進一步嘅就係話慢慢有機會回穩啲嘅，咁亦都睇下佢未來嘅喺佢嘅嗰個大模型嘅發展嗰度又有冇啲更加多嘅突破啦。咁暫時嚟講係短線係稍微離返淡少少，因為始終係有一個配股行動喺度嘛。咁所以但係大家不妨係再留意一下啦，即係喺而家呢啲較低嘅位置，即係佢配股價。这个七八十四元留下如果企返稳嘅话，就不失都可以到时系去再继续留意嘅。
7: 咁啊，即系不论系买或者卖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即系自身嗰个情况啦。咁啊，睇翻智普嘅股价啦，其实咧都已经连跌咗十日噶咯。咁啊，今次呢一个即系公布嘅即系集资呢个时机咧，其实你点睇咧？
8: 呢、這个时机就属于中性啦，咁又唔系话太过差嘅，因为始终佢系上市嘅时候都系$100松啲上嚟噶嘛，咁佢而家都升咗成有七倍嘅嗰个水平，咁所以呢个嘅集资嚟讲，对公司嚟讲系绝对系一个值得做嘅嘢啦，咁对投资者嚟讲都系唔系太过差嘅，因为始终佢见过近$3,000之后就跌翻落嚟，咁嚟到呢啲水平咧，就其实佢哋嘅业务表现咧喺过往嘅公布底下咧，其实都系比较出色嘅，同埋即系做得比较好嘅，咁所以未来嚟讲即系都系一个机会嚟嘅。
7: 咁其实都跌咗十日啦，咁啊即系睇下佢嚟緊嗰个走势会唔会靠稳啦。不过啦，都见到啦，即系外国嘅一啲嘅人工智能嘅大企业高层啦，咁啊包括 Anthropic 啦、OpenAI 同埋 XAI 啦，其实佢哋咧都担心咧个人工智能发展得太快啦，咁而需要一啲安全监管，咁可能咧有需要啦放慢翻个步伐。咁其实呢啲消息会唔会都打击咗啦 AI 相关股份嘅嚟紧嘅前景啊走势噶？
8: 就呢、這个担心系正常嘅，因为始终人工智能呢就唔可以取代人类嘅。咁其实就有好多嘅嗰、那个可信性嘅研究嘅一啲软件都出咗嚟嘅，开始即係话究竟系要再解读返究竟大模型出嚟嘅一啲嘅提供嘅资料系咪准确。嘅情況啦，咁呢啲都會有一啲軟件又出咗嚟，咁所以其實係喺呢件事上面其實再要多啲嘅監管係正常嘅，咁就而唔係盲目咁樣去不斷咁樣去加快呢方面嘅發展。
7: 咁其实如果系连啲咁大型嘅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企业啦，都咁样睇嘅时候啦，咁即系其实咧嚟紧咧啲即系相关嘅股份嘅集资或者抽水嘅步伐咧，会唔会放慢呢？
8: 我睇就呢个系要睇翻环球嘅经济嘅情况，同埋嗰个市场嘅对 AI 嘅使用度有几快几大啦。咁呢个系要系随住市场嘅变化嚟到决定嘅。咁所以我哋都系要再观察啦。
7: 即系连呢个 OpenAI 咧都话咧今年咧就唔上市住。
8: 系啊，因为好多大模型已經集咗資上咗市啦嘛，咁係咪仲有咁多嘅資金願意喺呢、這個升咗上嚟嘅呢個更高嘅水平嚟到去買相關嘅投資落相關嘅股份嗰度咧？咁其實呢個係個問題所在，即係反而唔係話發展得太快嘅問題，發展得太快太慢，其實我諗公司本身其實佢都係希望佢發展得比較稍微會快少少，但係當然唔係快到好離譜嗰啲。咁但係你話即係我諗主要係集資嘅問題啦，因為市場嘅資金始終係唔係話無限咁嘅，咁其實就已經有好幾間大模型上咗市啦，咁後面嘅會增添到唔少壓力喺度嘅。
7: 咁如果睇返港股啦，似乎今日港股呢都顶得住，有成即係咁大額嘅即係嘅集资金額。
8: 係㗎，咁就当然啦，呢啲集资唔係全部落晒香港嘅资金度啦，咁其实就係一啲海外嘅好多嘅资金都会继续会有去投落去呢类嘅公司度啦，咁所以今日嚟讲个成交就唔算係特别好大，咁都有超过1000亿嘅規模，咁就主要係因为港股就技术上嚟讲係已经触碰到相关嘅嗰啲支持位，咁所以佢喺呢啲支持位嘅位置底下呢就有一定嘅回升嘅空间喺度嘅。
7: 咁其实咧，就睇翻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喺港股呢边啦。咁啊，见到除一次普跌之外咧，其实 Minimax 咧都系跌嘅。咁啊，不过咧就唔系话每一只嘅 AI 概念股都系跌嘅。咁啊，见到咧联想集团咧今朝早个表现都比较好噶，咁啊都升咗接近5%。会唔会话硬件嘅方面咧，嗰个情况又会好啲咧？
8: 硬件系会好啲噶。咁其实就，除了硬件之外呢，就一些是 AI 相关的材料股份呢，都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咁譬如光模组啊，或者是光纤啊，或者是 PCB 啊，即尘板啊，玻璃纤维布啊，这些其实就过去来讲看到呢是供不应求的。咁这些高端 的一些材料来讲呢，就是需要一些好尖端的機器來到去是製造的。咁而呢啲機器嘅交付咧有一定嘅延後嘅，咁啊冇咁快嘅，咁所以未來呢一年咧都會係好短缺。咁對相關嘅呢啲公司嘅業績嘅產品嘅需求以至業績咧嚟講咧都有一定嘅支持喺度。
7: 咁另外咧，其實睇翻咧今日咧恆指嚟講咧，都見到一啲即係譬如話醫藥股嘅表現都相對好喎，有冇話啲咩因素支持咧？
8: 醫藥股就係、是、其實就喺創新藥研發藥嗰度咧，就見到中國做出一個成績出嚟嘅，咁同埋好多嘅國際嘅藥企咧都有同中方嘅藥廠合作嘅，咁呢方面嚟講計會帶嚟更加健康嘅現金流啦。咁對於相關嘅一啲高端嘅醫療嘅股份嚟講咧，就會有幫助嘅。咁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咯。
7: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潘铁山啦，同你分析咗咁多关于咧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嘅情况啦。咁啊，刚才咧都提到相当多股份嘅，有智普啊、腾讯啊、阿里巴巴、汇控、港交所等等啦。咁呢啲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8: 冇噶。
7: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潘铁山啦，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嘅分析噶。咁啊，转头咧就会有投资多面睇。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1: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执行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9: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听住，我哋听者有心。
1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4: 《时日快乐》、
13: 《精灵一点》、
14: 《港式生活馆》、
13: 《手下留情》
14: 同《广东广西》，
1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1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3: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1: 投资多面睇。
7: 好，咁咧逢星期一嘅投资多面睇咧，都会讲下咧，即系利率嘅走势啊，或者啲汇市嘅情况噶。咁啊，今日咧就电话接通咗啦，沙特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阿 Lai 倾下噶。你好，阿 Lai。
15: 早晨 ，Connie， 大家早晨。
7: 系啊，你好啊。咁啊，睇翻咧今个礼拜啊，咁啊市场嘅焦点啦，就当然系喺啊联储局嘅议息会议啦。咁啊，自从咧即系上个礼拜五啦，美国就公布咗嗰个 CPI 啊消费物价指数嘅数据之后啦，咁啊见到个咨询所 FedWatch 嘅工具啦，都显示啊市场估计联储局今次加息个机会咧升到去接近九成嘅水平啊，咁啊点样睇翻咧嚟紧咧，即系嗰个美国嗰个利率走势啊，今次之后嚟紧又系点睇先？
15: 咁好大機會今個星期四聯儲局真係要加次息嘅啦，因為好似啱啱 Connie 咁樣講啦，美國近期個非農就業人數嘅增長呢就好過市場預期好多啦。另一方面，除咗個就業市道之外，仲要睇埋個通脹，就係星期五公布嘅個通脹嘅數字，核心通脹嘅按月嘅升幅呢比市場預期高嘅，去到 0.3%。 咁不論係就業定係通脹，都支持住聯儲局今個禮拜好有機會就行動㗎啦。咁所以應該 就冇乜悬念要加25个点子，就要睇下沃什咧联储局嘅主席就住嚟紧嗰个加息嘅步伐会唔会进一步有多啲展述俾大家。但系我睇就今次加一次纯粹可能个姿态性系比较重要过实际，因为有两样嘢嘅。始终第一样，你如果睇个通胀数据，就系今次嗰个核心通胀嘅嗰个按年嘅升幅咧，其实有啲放缓噶嘛，由 2.5% 放缓去 2.4%。另外就系美国个工资增长，其实而家美国人个工资增长咧，亦都系持续咁样放缓紧嘅。所以呢两个因素都暗示住个通胀未至于系一个全面嘅反扑同埋一个全面嘅升温。所以你话一个持续加息嘅条件咧，未系形成到嘅，一个加息周期嘅条件未完全形成嘅。咁所以真系要睇实究竟礼拜四佢公布完个议息决定之后，会唔会有多一啲暗示啦？台面上面其实而家你话加一次之后，都唔系一个好明朗话俾大家听，美国下一步系咪会继续会加息咯？咁但系你话一次啦，我而家睇姿态上加一次，但系个债息短期咧，可能美国嘅长期债息，例如十年期债息，去到五厘，甚至乎升穿五厘之后咧，应该个阻力都明显嘅，因为近期债券市场大家睇个个长债咧，对到或者博个长债跌，睇淡长债嘅嗰个淡仓已经升到去纪录嘅高位咯。所以短线嚟讲，我就觉得长期债息个升势咧，可能去到而家嚟讲，再大升嘅空间唔系太多咯。
7: 咁你都提到啦，即係个通胀其实呢即係未必话一个好长期嘅持续嘅情况啦。咁但我哋见到呢油价嗰方面啦，咁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啦，见到个油国际油价啦就抽升去到100美元以上之后啦，嗰、那个升势都仲系持续啊。咁之前都见到布兰特旗油啦就一度升穿咗108美元以上。咁其实即係呢啲嘅因素会唔会都系继续会影响住嗰个利率走势啊？
15: 呢、这個會幾主要嘅，因為個油價，如果紐約油價，舉個例，紐約油價係持續高企喺100美元以上咧，唔排除聯儲局係需要加多季一次息嘅，因為呢個都幾影響到美國嗰個整體通脹嘅情況啦。你見到近呢兩日就最主要就除咗霍爾木茲海峽之外，另外兩個重要嘅運輸石油嘅渠道啦，其中就係沙特嘅管道啦，同埋曼德海峽當中，即係一個紅海當中啲港口運輸，呢度都係有封鎖嘅威脅啊，同埋要關閉嘅威脅。咁變咗全球一啲好主要嘅運輸石油嘅方法或者途徑咧，都有一個凍結嘅風險喺度。呢、這個會令到短期個油價繼續喺高位度徘徊啦。如果事態發展真係進一步惡化，而油價要進一步走高嘅話咧，呢、這個就係幾促使到聯儲局嚟緊可能需要唔止加一次息嘅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原因咯。不過始終關稅又好，油價嘅因素都，我覺得都係一個短暫嘅。嚟緊呢一兩個月，慢慢如果個形勢真係進一步惡化嘅話，始終美國同伊朗都係需要去翻談判桌咯。而家伊朗受到嗰個經濟嘅壓力、經濟制裁其實越嚟越大。同一時間，美國越近中期選舉咧，而家如果你個汽油價格繼續咁升，對於共和黨個選情啊嚟講係繼續係好明顯咁不利嘅。所以我會睇，就算油價高啦，都唔會喺高位持續好耐時間咯。咁呢個就要視乎即係嗰個談判嗰個進展會唔會有機會翻個談判桌啦。
7: 咁你都话咧，即系市场都会关注到啊，沃什咧，佢喺即系议息会议之后嘅记者会嘅言论，有冇话对于通胀或者利率咧，有进一步嘅展述啦？咁但系大家都知啦，佢上一台之后咧，其实比较口密噶嘛。咁其实今次会唔会话即系稍微松翻口少少，俾多啲俾多啲资讯市场去参考咁样咧？
15: 如果佢肯咁样做咧，个长期债息就有机会回落啦。因为其中一个美国长债，尤其是十年期国外嗰啲，你例如讲30年期国债嘅债息，点解呢个零月会系咁创接近20年嘅新高咧？其中一个好主要原因就系沃什接掌联储局之后，对于联储局个货币发展方向咯，那个发展方向嚟讲，好冇一个明朗嘅启示俾大家。佢放弃咗呢过去一段长时间用有个前瞻指引嘅做法啦，对于嚟紧嗰个政策嘅方向就尽量减低个透明度，唔希望用有形之手影响到市场嗰个判断嘛。但系调翻转市场，其实好希望局方有翻个明朗嘅指引，令到大家可以判断到个货币政策嘅走向，从而 就對個長債債息有個穩定嘅作用嘛。所以如果今次呢有兩個風險大家要注意，就係、是、如果聯儲局喺個經濟數據咁容許嘅情況底下居然冇加到息，個長債有機會再俾人沽過。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個記者會對於嚟緊嘅貨幣政策嘅展述都係咁唔明確嘅話呢，都會令到長期債息有繼續高企嘅個威脅喺度㗎。所以真係成日喐十敗又喐十啦。唔係話經濟數據，當然你話個通脹係影響到兩年期債息啦，或者啲短期個利率嘅走勢啦。但係你睇到成個收益率曲線嘅長端咧，真係要好睇聯儲局嘅個政策嘅前景能唔能夠俾翻個市場一個信心。如果你能夠重建翻個公信力嘅話，會令到個期限日價收窄翻，就會令到個長息有一個平復翻嘅可能性咯。
7: 嗯，咁啊，我哋把握時間講埋咧，即係日本央行嗰方面啦。咁市場估計聯儲局會加息，日本央行都似乎會加息。
15: 嗯，冇錯。咁今次加四分一厘嘅可能性就好高嘅。咁日元啦，其實短線嚟講都升幾多㗎啦。踏入九月份以嚟，你兩個零禮拜升咗成大約4%。咁而家美元對日元下市150-152嘅風險仍然係好明顯嘅。但係如果聯儲局加息啦，同埋美國同日本之間嘅嗰、那個息差仍然係比較闊嘅話咧，應該某程度上個日個美元對日元跌翻落去150附近咧，其實應該就差唔多，即係個日 yen 咧可能就見到個反彈嘅阻力㗎啦。要係日本央行真係有一啲好明確進一步鷹派嘅信息咧，先至可以再刺激個日元咁樣大幅度咁樣反彈嘅。如果唔係而家嚟到150到152反彈到附近咧，應該個 yen 個阻力都明。我哋會預計嚟緊可能第四季日本央行有機會加多次息啦，即係話今年下半年而家未計今個計埋今個禮拜咧，就合共應該加到50个点子嘅，而出年第一季同第二季有機會都合共再加多個50个点子嘅利息咯。
7: 嗯，咁啊簡單講埋咧，即係美元個走勢啊，美元匯價。
15: 其實而家短線去到99.8附近咧，就應該個阻力差唔多噶啦，因為歐元啊、日元啊都有機會會加息嘛，所以短線如果今個禮拜聯儲局加完息之後，市場上面對於歐洲啊、日本啊一啲鷹派嘅睇法會繼續延續嘅話咧，個美匯指數可能去到99.8附近或者到100附近嗰個阻力都開始明顯咯。
7: 嗯，明白。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陳積樂啦，就講翻咧咁多關於咧嚟緊咧即係嗰個美國利率走勢啊，或者日本嘅利率走勢，以及咧日元以及美元嗰個情況噶。以上嘅一桶金時間咧嚟到呢度啦，已經差唔多噶啦，我哋下晝嘅一桶金時間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珠环节，听日上午11:30举行，以决定申请者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和选楼次序。宏福苑业主可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在明天下午大约3点上载计划网站。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5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左翼反对派阵营得票率以微弱优势领先右翼执政联盟。委员会说，在349个议会议席中，由前首相安德松率领的左翼阵营预计将赢得176个席位，比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多3席。59岁的安德松说，他们正是领先，如果结果得到确认，瑞典将迎来新政府。点票工作仍然进行，最终结果最快可能在星期3揭晓。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7点，升71点，成交金额11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0点，跌6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1毫，智普734.5跌59蚊，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4仙，阿里巴巴105.8跌0.7，腾讯控股431蚊升2.6，恒生中国企业85.46升2.8，长飞光纤光缆181.4跌2.1，建滔积层板46.8跌0.1，联想集团32.88升1.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5，瑞士法郎9.587，澳元5.609，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7，欧元9.0714。每百日元对港元5.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2点，跌599点。港金报404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45美元，卖出433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和大家跟进回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兴田村是兴田村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比较车多。还有亚加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上海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在胜利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嘅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喺电信大厦。红棉路上山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嘅挤塞，龙尾去到美国银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云咸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近住圣若瑟书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跟住马斯道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香港演艺学院。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跟住马斯道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香港演艺学院。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6: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8: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7: 边个佢啊？
8: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到期去验车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啦，这个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啦。9月14号星期一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江卓儀嘅。Hello,Sonia, 你好。
15: 你好啊 ,Pivian。
14: 咁啊，今日1点到2点呢，我哋讲世界湿疹日啦，一阵间会有皮肤同埋性病科嘅专科医生同我哋拆解一下。不过一讲到呢，即係湿疹呢件事呢，我会觉得呢，无论湿疹嘅患者又好啦，或者照顾湿疹嘅即係家人呢，其实都觉得好头痕，因为呢件事好似成日反反覆覆啊，又好难搞咁样嗬。
15: 系啊，都好困扰啊。咁但系咧，有时啲患者啊用药咧，佢又担心啲副作用啦，又或者好似用一段时间咧，都好似唔系好得咯。究竟有冇啲新嘅方法啦？同埋就算如果复发嘅时候，我哋啲生活上有冇啲可以调整一下，即系唔好发得咁犀利咧？
14: 系啊，咁同埋你知啦，即系今日啊，突然之间又落雨咁样，而家咧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湿度高嘅时候咧，唔知亦都会唔会影响个湿疹咧个感觉好似差啲嘅咧？同埋而家咧天文台都發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下午1:09嘅。咁啊，一陣間2點到3點翻翻一台直播室啦。頭半小時咧，衞生署健康資訊站啦，就講下920全國愛牙日嘅。咁啊，牙齒健康啊，咁我哋梗係好想啦。但係點樣去保持我哋牙齒嘅健康咧？因為換咗恆齒之後咧，唉，怕牙就要用一世噶啦嘛，係咪先？
15: 係啊，同埋咧牙我哋就日日都刷噶啦。咁究竟刷得啱唔啱啦？咁同埋除咗刷牙之外咧，有冇其他嘅生活習慣，即係唔好食咁多甜嘢啊，又或者即係食少啲煙，會唔會有幫助咧？一陣間有牙醫同我哋咧就傾下嘅。
14: 咁啊，更加可以醫起40000咁厚嘅嗰排牙去見人啦，係嘛？咁啊，2:30到3點啦，中華醫學會會診日啦。今日講下呢一個咧，即係肺癌篩查同埋外科治療嘅選項噶。想關注呢方面多啲資訊嘅朋友咧，記得要留意一下啦。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而家咧請出我哋嘅嘉賓朋友啦，同我哋講解一下咧關於濕疹呢個問題，皮膚及性病科嘅專科醫生黃之健醫生嘅。Hello， 黃醫生
15: 你好。
16: 係 Vivian Sonia， 你好。
14: 係啦，咁啊黃醫生啊，我哋頭先講啦，就係話咧，即係濕疹咧，如果濕疹嘅患者或者照顧者咧，其實都好頭痕嘅，真係。咁但係今日咧，正正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啦，9月14日啦，2018年嘅時候咧，呢件事誕生咗，就係世界濕疹日啦。咁我哋係咪希望透過呢一日去提高自己嘅關注度咧？
16: 冇錯，因為濕疹其實一個都幾常見嘅皮膚問題啦，而且都困擾病人嘅，因為佢本身都幾慢性啊，同埋反覆性都幾強嘅。我哋好難話即係完全從根治嘅角度去諗。 啦。咁而且其實濕疹真係好常見嘅。我哋講緊有啲研究顯示咧，其實本港而家究竟有幾多濕疹病人呢？其實可能有20% 左右啦，即係五分之一到嘅人士咧，其實可能喺佢嘅人生階段都有機會試過有濕疹呢個問題。
15: 嗯，五個有一個都幾多啦。咁同埋咧，即係 Vivian 頭先都有講到，好似而家啲人多咗咁樣。咁、究竟係咩因素令到我哋即係覺得，咦，好似大家都容易咗有濕疹咁嘅咧？
16: 其實濕疹有好多時候好多病人問我哋究竟係咪淨係得細路仔會有啦，咁但係頭先我哋提過啦，其實人生階段可能都有機會有濕疹。咁、而濕疹形成嘅原因其實都幾多嘅，即係我哋叫多發性原因啦。咁當然點解有時我哋會話係咪細路仔先有呢？因為真係細路仔會多啲嘅。咁其中一部分就係遺傳因素啦，即係佢可能到遺傳嗰度導致佢皮膚屏障嘅功能有啲做得唔好，咁變咗佢就比較容易有濕疹。但係後天嘅原因其實都好多嘅。

0: 草係其中一樣嘢啦。咁但係有時轉季啦，譬如可能你突然間天氣好唔穩定嘅，譬如呢排成日落雨，突然間又落下雨，又啲濕度又轉變得好大啊，氣温又轉變得好大啦。咁皮膚有時都適應唔到嘅，都有機會啲濕疹發作嘅。咁另外細路仔啦，頭先講開咁啊。學業壓力啦，其實好多時咧，佢哋考試嗰陣時候可能都會多啲發濕疹。
1: 嗯，同埋我成日覺得咧，嗰個皮膚應該有一個好好嘅屏障喺度噶嘛。咁嗱，小朋友有時我覺得佢哋成長未叫完善咗個屏障嘅時候咧，就會容易有呢件事啦。咁基本上大人其實，我哋即係屏障已經生好咗啦嘛，成年人嚟噶啦嘛。咁有啲乜嘢原因會導致我哋可能嗰一下即係嗰個皮膚嗰、那個那個功能屏障係差咗嘅咧？
0: 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其實嗱，遺傳係一部分啦，即係當然有部分人遺傳佢其實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做嗰個基因嘅反射性可能有啲唔同啦，即係譬如佢可能皮膚都有啲乾燥嘅，但係佢又未至於有濕疹嘅。咁但係我哋後天可能有時就覺得冇濕疹啦，咁我哋唔會點做護膚嘅喎。咁我哋其實日日都會接受緊一啲即係老化嘅問題啦，譬如我哋有啲人士佢食煙啦，或者我哋空氣污染啊嗰啲都會加速老化嘅，曬太陽都會嘅，即係紫外光都係一種老化嘅，即係加速我哋老化。皮膚老化嘅一種即係好常見嘅因素啦，我哋叫做咁，所以我哋皮膚老化其實都會影響到個皮膚屏障咯，係啦。咁好似一埲牆咁咯，即係我哋用一埲牆咁樣，譬如日久失修咁，其實佢就會出現啲窿窿罅罅嘅時候，咁你俾人侵入啊、漏水嘅情況都會多咁。咁皮膚都係咁樣咯，即係我哋阻隔力可能會俾佢影響到。
1: 啊，你用呢埲牆嚟形容，我就諗到啦，即係嗰啲牆咧，有時嗰啲油漆啊、龜裂啊、剝落啊咁樣，即係你得閒即係你補下油嘅時候，即係三五年就補一補啊，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多啲搽潤膚膏，咁呢個屏障就會 keep 得好啲啦。
2: 嗯，咁我都睇到我啲皮膚都睇到多窿啊，當然要即係 keep 得好啲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濕疹嗰啲朋友咧，嗰個皮膚即係發炎嘅狀態咧，會唔會令嗰啲窿窿罅罅更加大嘅咧？究竟即係個病徵會係點嘅咧？
0: 都會㗎，其實濕疹好多時就同皮膚乾燥都有關係啦。咁所以好多時都會有甩皮啊、皮膚乾燥嗰啲現象啦。咁當佢發作嗰陣時咧，就會出啲紅疹嘅。咁嗰啲紅疹通常我哋都見到冇乜邊界性嘅，可能一紮紮粒粒啊，或者有一笪紅疹啊，或者一塊咁樣嘅。咁然後嗰度有時會凹損咗啦，凹損咗就可能會有滲液啦。咁當然佢病徵最主要嘅就係痕癢，即係非常之痕嘅。好多時如果犀利嗰啲，咁就睇一個患處咯。有啲就局部，有啲就可能比較廣泛性高啲，咁嗰啲就可能嚴重啲。
1: 係，但如果咧譬如我哋係接觸性一啲嘅問題，譬如我哋掂咗一啲清潔劑啊，又或者我哋唔知點解對嗰樣嘢可能有啲物質上面嘅敏感啊咁樣，咁呢一啲引發嘅濕疹係咪比較相對容易處理一啲嘅咧？可唔可以咁講？
0: 其實都差唔多嘅，其實都有啲近似咯。即係譬如如果我哋用顯微鏡嘅角度來睇咧，其實佢哋差唔多，都係同一類嘅情況嚟嘅。只不過好多時我哋如果講緊，譬如我哋講緊一啲接觸性皮膚炎啦，分兩類嘅刺激或者係敏感嗰啲啦。咁因為佢有一個好強烈嘅因素，就係我接觸到嗰樣嘢，令到我引起個皮膚炎嘅。咁有機會咧，嗰啲就可能變咗一次性咯。譬如之後我哋控制得好啊，或者皮膚之後護理得好，可能佢就冇咁容易復發啦。咁但係調翻轉，我哋有重疊啦，即係好多時我哋日常生活現實上有好多重疊啦。譬如我哋煮副手呢樣嘢都係咁，佢可能因為你有少少濕疹嗰啲元素喺裡面，咁我有啲刺激啦，令到佢發作咗，咁又加埋有啲煮副手，咁我之後打理得唔好，或者我長期好似譬如頭先講刺激佢啦，成日洗手啊，成日用一啲番鹼啊、酒精搓手液啊、清潔劑接觸得多呢啲啦，咁佢長期接觸其實都會誘發翻同一個問題，咁所以變咗咧好多時最後尾你譬如停曬所有嘢啊，戴曬手套咁，佢都可能都仲會翻發咯，就變咗有啲濕疹嗰啲狀況出現咗。
2: 不過個因素嚟講咧，其實即係我哋日常係接觸好多唔同嘅嘢啦，譬如我要諗清楚自己係咪食物敏感，定係接咗啲即係接觸咗嗰啲清潔劑，定係頭先講話汗都有機會嘅，咁咪即係有排分嘅咯。
0: 其實都係㗎，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靠病人個病歷嗰度睇翻出嚟啦。即係譬如佢可能已經試過多過一次咁嘅情況，可能我譬如食堅果咁樣，係啦，咁我次次食完我啲濕疹都會出現嘅。咁嗰啲咁基本上就好多時候都要避開㗎，直接避開。咁當然其實都有啲測試去幫助嘅，譬如我哋可能有而家會多啲啦，一啲敏感測試，譬如好似驗一啲特別嘅我哋叫球蛋白啦，驗血去驗呢啲球蛋白啦，即係對某一啲致敏源嘅球蛋白。咁 其實都好常見嘅，即係有時即係譬如我哋臨床上有一啲類似敏感病，即係佢驗完發覺佢高咗啦啲度數，咁可能就會即係我哋都會 confirm 咗係有嗰啲敏感啦。咁另外接觸嗰啲就可能特別啲啦，可能就要貼一啲特別嘅溶劑嘅膠布喺背脊幾日去睇反應。
1: 係嗰啲格仔咁樣貼係嘛？
0: 係啊係啊。

0: 但嗰啲咧嗱，我哋可能有指定一個，即係我唔知道有二十種，有幾多種可以測到啦。咁總會有一啲係我哋唔係喺個格仔表裏邊嘅嘢嚟㗎嘛，係咪啊？
1: 係啊，所以就即係當然有啲再特別啲嗰啲，可能有時就會去做一啲好特別，即係要揾啲特別嘅專科醫生去做啦，係啦。咁但係通常我哋講緊即係嗰啲測試裏面都囊括咗，我諗大部分嗰啲最常見嗰啲致敏源，咁所以都 OK 嘅，都 OK 嘅。
0: 黃醫生啊，頭先開節目我就話啊，今日咧即係濕度啦80%+啦，仲有而家即係出邊都局部地區都落住一啲比較大嘅雨勢，咁呢啲天氣會唔會即係令到如果本身已經有濕疹嘅朋友咧，係特別哇，即係覺得唔舒服或者誘發到濕疹又再起㗎？
1: 都會㗎。如果譬如啦，除咗乾燥之外咧，其實潮濕嘅天氣都辛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潮濕天氣咧就會嗱，第一熱其實都會令到啲皮膚會痕啲嘅。咁當我譬如好似呢排濕疹發作啦，我啲又濕又熱咧，其實張住個身體嗰啲感覺咧，其實就唔好嘅，即係會令到你再痕啲想拗咯。咁另外就係嗰唔穩定嘅因素啦，因為你成日落雨，一時落雨，一時唔落雨咁樣，咁其實可能都會令到你個皮膚適應唔到，即係再差啲有機會令個發作情況。
2: 哦，咁但係即係另一樣嘢咧，就係發作起上嚟咧，大家都好難忍去拗噶嘛。咁拗嗰個狀態會唔會令到佢即係一路咁樣蔓延開去，定係其實拗唔拗都會有機會即係繼續嚴重落去？
1: 啊會啊，咁啱啱提到拗呢個問題咧，就其實拗同痕同拗咧，其實可能有個惡性循環喺度嘅，即係譬如我可能有濕疹嘅問題啦，跟住我就會好痕，咁跟住我去拗啦，拗拗下咧，咁其實就會舒緩到啲病徵啦，咁但係我可能都冇做一啲治療去控制個發炎嘅問題，咁個發炎問題都仍然留喺度嘅，咁跟住佢好快又再出現痕同拗呢個情況啦，咁結果就係你啲皮膚會增厚嘅。因為我不斷拗佢咧，其實我都要即係皮膚都有個反應就，可能我要生厚啲嚟阻隔你拗呢個動作喎。咁變咗咧就會出現一啲叫癢疹啊，或者一啲叫苔藓化嘅問題咯。咁嗰啲就會令到你嗰、那個譬如控制啊、用藥嗰度咧，可能個強度就要再加強啲先控制到，即係比較難控制啲。
0: 但好多時咧，我聽到啲朋友分享咧，就話當如果濕疹發作嘅時候，當然頭先講嘅好痕啊，又想拗啦。另外咧，佢就會喺埋嗰啲好唔舒服嗰啲鬼鼠位我哋叫做即係膝頭骨後邊嗰個接啊，即係前手臂啊同上臂中間嗰啲即係接位啊咁樣。咁會唔會有分？就是当如果见到个病人的时候啊，他可能出在眼啊面部的地方啊，就会多数是情绪压力多一点的。那如果在鬼鼠位的话呢，哎，就可能是另外一些问题诱发的，会不会有得这样分的呢？
1: 都不是这样分的，很多时候就是反而就即是刚才你讲的位置都是常见的，是我们手的接位啦，手腕啦，脚的即是膝头哥后面的接位啦，还有脚踭这些位置啦。咁通常我哋見得多啲就係細路仔嗰啲，即係早啲出現濕疹嗰啲咧，就會喺呢啲地方咯。當然出世嗰陣時就有啲可能就會常見啲喺手臂嘅位置，但係去大少少嘅時候就可能會演化啲接位嘅位置咯，頸啊嗰啲啊，甚至乎眼周嗰啲地方。咁大人我哋見得多啲就面啊、眼周啊、手呢啲地方可能會多啲。
2: 咁但係頭先即係話譬如眼咁啦，大家咧有時都會擔心嘅喎，即係嗰個皮膚譬如加厚咗啊，或者紅咗啊，咁就會諗呢啲嘅即係皮膚係咪永久都係咁嘅咧？即係如果經過治療之後，會唔會即係可以即係冇咗嗰個瘌嘅咧？
1: 理論上嗰啲印啊同埋加厚嗰啲問題咧，其實皮膚都有個修復嘅機制嘅，都會慢慢改善嘅。但係有一個好大問題就係佢啲濕疹成日翻發，即係佢好翻啲，跟住佢又翻發。但係如果佢即係譬如佢控制得好嘅話，當然冇問題嘅。即係佢拉長咗個復發周期嘅話咧，俾到我哋皮膚休息啊，同埋佢自我復原呢樣嘢咧，咁其實皮膚增厚啊嗰啲印啊，其實都會慢慢減淡。係啊，我哋都見到好多病人其實佢如果控制得好，慢慢嘅印係會少咗。但係調翻轉，如果控制得唔好咧，不斷咁重複個惡性循環咧，咁佢啲印啊、皮膚厚就改善唔到啦。
2: 不過增厚咗咧，有時都諗，會唔會同即係銀屑病啊嗰啲嘅病徵又會有啲似嘅咧？有冇病人嚟到睇？我以為睇濕疹，但原來唔係，你係其他病喎。
1: 會啊，有時我哋都未必話100%分到嘅。所以如果喺嗰啲情況，咁當然都有個有啲即係可能易分啲嘅，就係第一佢會好痕啦，同埋佢會講就係嗰塊即係嗰個地方咧重複都係同一個地方發生嘅。咁同埋佢有時就冇乜對稱。即係銀屑病相對咧就廣泛啲嘅，佢係免疫病嚟嘅，咁所以佢通常出現嘅位置咧就會比較對稱啦，喺手踭啊、手臂嘅位置啦，咁同埋就佢冇咁痕嘅，通常銀屑病。
0: 係，咁但係咧嗱，如果真係我哋去分究竟個嚴重程度係。 睇佢而家出咗濕疹嘅位置，究竟係遍布成個即係皮膚嘅百分之幾去計佢嚴唔嚴重啊，分個級數啊，定係都要睇埋啊，究竟幾影響到佢日常生活咧咁樣？
1: 哦，幾樣都會睇嘅，譬如頭先講過啦，可以分幾樣嘢睇，就係頭先簡單啲臨床，我哋譬如可能見到病人，咁佢個範圍大啦。瞓覺啦，影唔影響到瞓覺啦，痕癢程度啦，嗰啲都可以反映到嘅嚴重程度嘅。咁、好似頭先咁講，如果廣泛性咁，一定係嚴重嘅嗰啲就係。咁另外就當然有啲指數都可以用嘅，譬如好似即係有啲客觀啲就係、是、比較標準啲，就係、是、一啲叫濕疹面積及嚴重程度指數啦，即係 ESI 啦，或者有啲叫 SCORAD 嗰啲啦，都可以用嚟就幫助我哋睇下佢臨床嗰個嚴重程度啦。咁另外一方面就可以用佢對日常生活個影響啦。譬如有啲其實有啲皮膚科嘅即係特別專項嘅指數，就去探討皮膚問題引起嗰啲對日常生活個生活質素影響嗰啲指數嘅。咁嗰啲都可以間接反映到。
0: 係，我覺得最煩咧就係咧見到咧小朋友咧好痕啊，好唔舒服啊。但係我側邊又好似幫唔到佢咁，但係有時同埋佢翻咗學嘅時候咧，喺個學習嘅環境咧，咁佢出汗啊，跑跳跳啊，咁要上體育堂噶嘛，咁樣咁變咗會唔會父母對於即係成長之中嘅小孩子，譬如尤其是我諗小學一二三年級啦，佢有濕疹問題嘅時候，嗰、那個階段我哋要去控制係比較難啲嘅咧？
1: 其實都擔心嘅，即係因為有時用藥嗰方面，即係家長其實都會有啲擔心啲副作用嗰啲嘅。咁好多時即係當然要睇醫生之後經過講解，通常都 OK 嘅。咁但係好多時即係家長擔心嘅嘢唔止咁少啦，譬如濕疹可能會影響嘅嘢就係佢學業成績啦，即係佢集中唔到啦，瞓得唔好可能集中唔到啦。咁另外瞓得唔好，有時佢嗰、那個即係胃口嗰啲可能都會影響到，有啲好犀利嗰啲濕疹其實會影響到佢生長指數嗰啲。咁呢樣可能更加擔心啦，即係個身體即係影響到佢健康。咁所以好多時即係我哋都鼓勵即係家長，如果譬如真係有啲嚴重濕疹，早少少見醫生，跟住就睇下醫生幫佢制定個方案咯。咁可能其實用下啲藥膏啊，短期用藥膏控制到，咁其實可能對佢嗰個又唔會太擔心啲副作用。
2: 小朋友就真係見到佢都係好辛苦嘅，又唔可以唔拗咁樣。咁但係譬如成年人方面咧，喺臨床上邊有冇見到即係佢通常同你講話自己喂個慘況係點啊，或者影響個即係情況去到邊度啊咁？
1: 有啊，有啲即係通常都話即係瞓唔到係其中一樣嘢啦，跟住就拗到損曬出曬水啦，好多時都會拗損曬出曬水呢樣嘢啦。咁跟住就會影響到佢平時啲社交啊，或者可能即係啲自我嗰個形象啊，即係譬如啲自信心可能都會受影響咯。咁都係最壞嗰啲，即係譬如即係痕得好緊要，直頭可能影響情緒咯。
0: 係，有冇見過咧？啲可能佢拗損咗啦。咁你知皮膚如果個屏障被破壞嘅話，好容易有細菌入去噶嘛。如果因為咁樣而真係受細菌感染嘅皮膚，即係再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嚴重嘅問題，這個情況又多唔多嘅咧？
1: 都有噶，都有噶。其實就好似啱啱你頭先講啦，即係我哋將佢拗損咗皮膚，就會形成即係造成一個途徑，俾細菌或者病毒或者真菌嗰啲
0: 就
1: 入
0: 去啦。
1: 咁當然我哋有好多時抵抗力都夠嘅，即係譬如抵抗力夠就打走咗佢啦。咁但係譬如我好大範圍嘅拗到周圍都損曬嘅，咁嗰啲就可能有時打唔贏啦。咁啲菌走咗入嚟，就會形成一個情況叫做繼發性感染啦。咁啊，最常見嗰啲細菌就係我哋皮膚表面上面嘅細菌。即係金黃葡萄球菌咯，咁另外有啲病人，譬如佢喺個面嗰度，可能佢有時有唇瘡嗰啲發作咧，其實都有機會引起嗰啲好嚴重嘅，即係嗰啲叫疱疹性濕疹，嗰啲可以好嚴重嘅。
0: 係，咁一陣間咧，翻嚟繼續有黃之健醫生咧，同我哋講下咧，即係濕疹呢方面嘅問題啦。咁當然啦，坊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方法啦，又或者又有啲藥物啦，咁啊，又七姑姐用咗好㗎，咁啊，係啦，咁究竟係咪醃下佢就得㗎咧？咁轉頭翻嚟慢慢再同大家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燕南报道新闻。消委会话，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的时候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之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不少海外的地方都有推行每单位价格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或者22元，高于优惠前的10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与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珠环节，听日上午11点半举行，以决定申请者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和拣楼次序。宏福苑业主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会在听日下午3点大约3点上载计划网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如何更好应对挑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8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12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8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13364点，跌10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2；南方恒生科技4.24，升咗0.2仙。智普782.5，跌64.5；阿里巴巴105.8，跌7；腾讯控股431元，升2.6；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3.6；长飞光纤光缆178.3，跌5.2；建滔积层板46.68，跌1.2毫二；联想集团32.34，升1.0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3， 日元 153.98，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88，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9。 日經平均指數63,414點，跌596點。港金报40,49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56美元，卖出4,3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马斯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不过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 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慢车，龙尾去到戏曲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继续翻嚟有江卓儿同埋叶蕴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啦，大家继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睇住港台电视31咧，就可以接收更多关于咧即系湿疹呢方面嘅资讯啦。我哋介绍下今日嘅嘉宾先，就系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啦，黄之健医生嘅。Hello， 黄医生你好。系啦，咁头先讲咗好多一啲湿疹嘅情况啦，个成因啦，事实上真系咧，即系好似抽丝剥茧咁样，要谂好多嘅即系问题啦，亦都要问好多嘅问题咧，了解下个病人会唔会真系接触啊，过啲乜嘢嘅即系致敏源啊，又或者会唔会家族史里边都会有人有湿疹啦？好啦，当如果问题出现咗，必须要帮佢去处理啦。咁若果真系咧，即系处理湿疹上边咧，会唔会嗱？我哋未讲正确治疗嘅时候咧，讲下一啲即系坊间嘅偏方。我谂黄医生都接触唔少嚟到，唔系啊，佢咧出现咗一段时间，我又揾咗啲唔知咩花煲咩花咁啊，噏落去咁啊，啲即系古方嚟嘅咁，系咪都见到令到个病情因此而可能更加差嘅状况咧？
1: 有啲啦，有啲啦，有啲就可能冇效啦，即係唔用咗。咁好多時即係佢嚟到嗰陣時就係、是、一係就用咗好耐就冇乜用，咁跟住就或者即係真係起曬脆泡咁樣，即係佢有啲敏感啦，咁可能就會過嚟搵我哋囉。
2: 咁但係如果譬如小朋友啦，頭先講到都容易有濕疹㗎嘛，咁佢假設即係冇即係用正途嘅方法先啦，佢用咗試下好多唔同嘅嘢，咁佢皮膚越嚟越即係可能爛啊，或者係嚴重頭先講嗰啲蝦紋越嚟越多，咁佢係咪一定會即係冇好轉之餘實嚴重咗嘅咧？
1: 有啲即係要睇個嚴重度啦，即係睇下佢係局部啊，同埋佢開頭可能真係少少痕嗰啲咧。有時佢即係譬如可能有搽翻啲潤膚膏啊，即係低敏嘅潤膚膏，可能有時都即係舒緩到個病徵。咁啊，跟住佢可能如果輕微嗰啲，有時都會即係好啲嘅。咁但係多數都調翻轉啦，好似頭先咁講，就即係因為冇搞佢啦，咁啊變咗就越嚟越痕，咁就可能就個病情就會嚴重咗。
0: 係，好啦，我哋由輕度、中度可能是比較嚴重嘅情況去講啦。譬如即係輕度濕疹嘅話，係咪都係外用嘅塗抹藥膏咁就已經可以基本上處理到嘅咧？
1: 係啊，通常都係用外用嘅藥膏啦。好多時都同埋一個概念，我哋都係急性處理咯。即係如果佢輕微嗰啲，其實可能係啲局部，即係復發性嘅，即係我有久唔久發咗一次嗰啲啦。咁通常就潤膚膏啦，好多時我哋要鞏固翻我哋個皮膚屏障啦，咁用得多要加強翻嗰度就搽密少少啦，咁薄搽啦，通常都係我哋。咁另外一部分就係用藥去控制個炎症嘅問題啦。咁啊好多時就會用一啲消炎藥膏啦，咁啊可能好多人都會知道就即係有部分係類固醇藥膏啦。咁而家個年代可能多咗少少選擇啦，咁就會有啲非類固醇藥膏可以揀嘅。
2: 係，咁但係頭先講到搽潤膚膏啦，咁就話薄薄地搽密啲嘛。咁我想問係淨係搽喺濕疹嗰笪啦，定係同埋係咪淨係發嗰陣時先搽嘅咧？其實。
1: 其實就理論上就應該要全身皮膚都要保護嘅，因為你試過有一個地方濕疹，其實你都要諗下第二個位咧都係有啲風險㗎啦。其實都只不過佢即係暫時都仲 OK 咁解嘅啫。咁我哋就應該要保護佢嘅都要。咁但係我哋都要明白就好多即係病人其實佢啲時間都好寶貴嘅，即係譬如可能佢日頭又要翻學或者要翻工嘅，咁好多時即係你叫佢全身搽潤膚膏真係搞唔掂，佢係花好多時間去搽咧就唔得嘅。咁可能我哋最少都即係。可以嘅話就盡量早晚咁樣咯，早晚咁。咁但係如果唔得嘅，譬如好多時可以跟個病徵咯，譬如佢個患處我真係好痕嘅，咁其實我哋有時可能提醒，咁我未必夠時間搽藥膏嘅，即係未到時間搽藥膏嘅，咁可能想舒緩佢，咁可能搽少少潤膚膏去補翻，咁一來又可以修補皮膚屏障啦，二來又可以即係試下舒緩咗嗰啲痕癢嘅病徵。
0: 係，頭先聽到黃醫生講話最緊要咧，即係薄搽同埋多搽啊嘛。咁但係做唔到多搽嘅時候，係我夜晚黑一次過口敷咁樣，即係我口啲冚落去嘅時候咧，個感覺好似滋潤度會高啲啊嘛。咁呢個又有冇作用嘅咧？
1: 口敷咧，其實就理論上都會有啲幫助嘅，但係口敷又要小心喎。我又唔係話特別建議病人口敷，因為好多時候口敷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睇下你揀嗰只潤膚膏究竟有幾潤咯。即係如果譬如揀一啲質地係軟膏啊，或者係即係可能水分少啲嗰啲咧，你有時搽得太厚咧，你會可能會封嘅毛孔啊，或者會有啲暗粒啊、毛囊炎嗰啲問題
0: 嘅。係、哦、啊，講到咧，你頭先話啊封咗啲皮膚，我喺度諗緊啦。前半部分我哋咪成日講咧，皮膚你經常可能拗拗找找或者不停重複咁樣有呢一個濕疹嘅話咧、皮膚咪厚咗嘅。咁如果嗰啲厚咗嘅皮膚唔會咁容易會變翻薄噶嘛？咁喺嗰一刻佢如果大範圍啲嘅話，佢會唔會令到咧即係？排汗啊，或者身體上面有其他嘅機能或者功能都會影響到㗎啦。
1: 理論上就唔會嘅、哦，不過所以我哋都建議薄搽就係咁樣，因為頭先我哋未講漏一樣嘢，就係、是、有時口敷咧其實唔係好舒服，即係你搽上去佢張住咗喺度咧，其實佢就唔中意，咁唔中意就結果有個惡性，
0: 唔搽咯，
1: 係啊，唔搽。所以通常薄搽咯，咁啊頭先講嗰樣嘢啦，封咗毛孔咧，通常都係好厚啊，或者個質地嗰個材質唔 OK 啦。封、嗯、即係如果去到封汗腺啊嗰啲就少啲嘅。
2: 嗯，明白。不過頭先咧你就話唔好即係厚敷啦，盡量。但我見到咧嗰個治療方向有一個係濕敷喎，咁、那個濕敷又係點樣敷法咧？
1: 濕敷有少少唔同嘅，濕敷有兩種做法啦，一種就我哋加強潤敷嗰度啦，即係譬如佢可能沖完涼之後，我哋就。抹乾少少，即係留返少少水分喺度，咁、嗯、然後呢就用一啲即係嗰啲 100% 嘅棉啦包住佢啦，即係我哋可能搽一陣潤膚膏喺入面，咁、
0: 哦、
1: 包住佢，咁加強個潤膚效果囉。咁呢種即係做法通常俾啲皮膚非常非常之乾嘅病人嘅、
0: 嗯、
1: 即係佢嗰都唔再諗話即係驚濕毛孔嘅問題啦，即係乾得好緊要、嗯、譬如有啲魚鱗病啊嗰啲病人啦，即係好似一格格魚鱗嗰啲乾到咁樣嘅，咁嗰啲就啱用囉。咁、
0: 嗯、
1: 另外一種呢濕敷呢就係我哋短期治療嘅，即係我哋加咗藥落去，即係溝起咗啲類固醇內敷落去。咁通常嗰啲呢就係、是、一個比較強力嘅局部治療啦、嗯、或者我哋譬如可能細路仔可能都會有啲比較多範圍嘅濕疹啦，咁我又唔想食藥去控制喎，咁可能就會考慮用濕敷囉，因為都有足夠嘅醫學研究去支援呢個方法嘅。
0: 嗯，明白。好啦，講完呢比較即係病情輕啲嘅嗰個治療方向係點樣啦。咁、嗯、如果中度至嚴重嘅話呢，咁一般嚟講、嗯、即係可能我哋未講新藥物之前呢，咁講下一啲傳統嘅治療方法又係點呢？
1: 其實中度至嚴重好多時候我哋就睇啦，好多時候個病情可能譬如唔再係局部啦，係同埋佢個發作好頻密啦，即係我唔可以單純就係用即係短期控制去諗，咁、嗯、可能就會用啲長期方法啦。譬如可能短期控制已經要用強啲嘅方法，譬如好似濕敷啦，或者係可能要食一啲藥啦，譬如好似類固醇呢類藥去控制，或者食一啲新藥啦，即係某啲小分子治療，其實都可以短期咁樣用去控制個病情。咁但係佢哋個問題好多時就係個發作頻密度都好多，即係佢可能你用完藥，我控制得好咗一陣，跟住就可能又再出翻嚟，甚至乎有啲好似過山車咁樣嘅，即係我控制咗好少少，咁我想停下啲藥啫，就已經即刻就反彈啦，根本都冇停過嘅。咁嗰啲通常我哋就可能要長期治療啦，咁長期治療傳統其實我哋可能就會考慮食一啲叫做傳統嘅免疫抑制劑啦，好多時候口服嘅，咁嗰啲免疫抑制劑好有個即係有一個大啲嘅問題就係佢個效力其實都 OK， 但係問題就佢個副作用會多啲，因為佢無差別去抑制你個免疫系統，變咗你可能啲抵抗力又會影響啊，感染風險會高啲啊。咁我哋免疫系統亦都控制我哋患癌嗰樣嘢，咁變咗你如果長期用佢，可能又會增加患癌風險。咁另外一類咧，就可能係用一啲叫做紫外光燈治療啦。咁其實都可以放一啲中度至嚴重濕疹一啲即係。中短期嘅治療啦，我哋叫做咁又係一個同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唔可以照得太多燈，即、就、係、是、一世人裏面，因為你會有患皮膚癌嘅風險嘅。咁另外一類就可能我哋就會考慮就長期搽藥膏啦，有啲病人就即係因為而家多咗一啲叫做非類固醇嘅藥膏啦。咁但係其實嗰啲效力相對地冇咁強嘅，即係藥膏嚟講。咁所以好多時而且都麻煩啦，如果你個範圍好大呢，其實病人搽藥膏都有個困難喺度。
2: 嗯，咁聽落即係傳統嘅治療啦，咁病人都可能會有啲考量啦，有啲憂慮啦。咁有啲咩新嘅選擇俾到佢哋
1: 呢？而家新藥主要都係兩類啦，其實就一種就係一啲叫單株抗體嘅嗰啲叫生物制劑啦，就係、是、用皮下注射嘅方法打落去嘅。咁佢其實另外一類咧，就是、一啲叫小分子治療，叫 JAK 抑制劑。咁、其實佢兩類有一個共通點，雖然佢哋兩個針對嘅地方係唔同嘅，咁但係佢哋有個共通點都係一啲比較針對性嘅治療。譬如好似生物制劑主要就針對一啲叫白細胞介素嘅發炎因子，咁嗰啲發炎因子就經過研究顯示就發覺同呢個濕疹嗰個形成有啲關係嘅，譬如好似第13型啦同埋第4型呢兩類咯，咁你譬如佢都知道嗰啲兩類咧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嘅時候咧，咁我哋抑制咗佢，可能就可以控制到個濕疹啦。
0: 嗯。
1: 咁而另外一類就係嗰啲小分子治療啦，就係、是、口服藥嚟嘅。咁佢就叫 J 抑制劑啦。咁又係啦，研究顯示發覺佢同好多炎症嘅問題，即係佢嗰個 pathway 叫 Jack Stat 嘅 pathway 咧，就同嗰啲炎症咧，包括濕疹咧，都有啲息息相關嘅。咁又話抑制咗佢咧，發覺就可以控制到啲濕疹好好。
0: 嗯，咁喺考量用傳統治療定係用新型治療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嘅表我哋要剔剔剔，或者啊家屬要知道，或者病患者要知道嘅？
1: 通常都係睇副作用啦，同埋個效力啦。咁、當然即係其實舊藥其實唔係代表冇效嘅，只不過即係嗰個即係大家擔心可能喺嗰個副作用嗰、那個即係 profile 嗰度啦。咁而新藥嚟講咧，就當然效力都非常之好噶啦，好多時都好多時可以改善到好多嘅個病情，甚至乎譬如可能七成人改善到75%以上嘅病情。咁而佢個副作用就少好多啦，因為佢針對性嘅，咁所以咧冇咗嗰啲比較譬如嚴重嘅副作用啊、感染啊、風險啊，同埋或者係一啲患癌風險啊，或者傷肝傷腎嘅風險咧，都非常非常之低嘅。
0: 哦，咁即係其實都要用新型藥物都好啦，都要睇下佢係邊類型，究竟用 JAK 嗰、那個即係劑啊，定係用翻即係嗰個單株抗體嗰、那個即係就醫生會睇翻個情況，就建議佢用邊一隻㗎啦。
1: 係啦，有時都要睇埋年齡咯。譬如即係生物製劑嗰啲，有啲有其中一種生物製劑其實可以打啲比較細嘅小朋友嘅，六個月大嘅小朋友已經可以用得嘅。咁但係譬如有啲新啲嘅生物製劑佢又唔得啦，十二歲以上先得嘅。咁而 JAK 抑制劑都係咯，即係佢通常都要12歲以上咯。咁有時又睇下個病情咯，即係如果佢譬如我可能又好辛苦噶啦，依家好急嘅，即係又已經好大範圍有個病，即係發作喺度。咁然後我又想用一隻藥，可能又做短期又做長期咧，咁我可能就會揀即係 JAK 嗰啲藥，因為佢個速度會比較快少少。
2: 嗯，咁頭先就講話可能有成75%嘅即係會好翻啦，咁但係啱啱話快啲就用 JAK， 咁幾快咧？咁啲病人就會諗。
1: 通常就你預佢有時即係譬如佢講緊兩個禮拜咧，都好可以控制到個病情，甚至係有啲快啲，可能幾日已經做到。
0: 哦，係。
1: 咁但係就譬如生物製劑佢都有效嘅，但係好多時。可能有啲就快少少啦，兩個禮拜可能止到痕，咁可能但係要控制到個病情，可能都要長少少時間，要幾個禮拜。
0: 嗯，咁嗱，病人就會話啦，咁好啦，我用半年或者一年，咁係咪嗱佢慢慢控制得好嘅時候咧，變咗嗱佢都唔活躍啦，咁我咪可以停藥咯？咁點樣為之可以評估到佢幾時停藥咧？
1: 好多時當然即係我哋會叫病人翻去覆診啦，咁啊睇下佢即係打針啊、食藥啊或者食藥啦，睇下佢嗰個情況啦，譬如佢啲副作用多唔多啦，或者佢個控制程度去到邊度。咁一般嚟講，通常我哋講最少都要4個月㗎啦，即係你要俾多少少時間睇個病情究竟係咪真係穩定咗，因為你都要睇佢有冇翻發嘅。譬如我而家控制得好啫，咁佢個翻發程度係去到邊咧？咁都反映一件事嘅。咁另外有時我哋都會用啲指數啦，即係如果譬如尤其研究上啦，好多時都會用指數，因為客觀啲。咁頭先就係用 EASI 嗰啲啦去 chart 佢啦。咁有啲叫做 EASI 75啦，即係譬如嗰個數字如果改善咗，譬如佢個 EASI 個數字下降咗75%或者以上咧，咁就我哋會就會達到 EASI 75啦。呢個係一個指標嚟嘅，通常都係。咁再做得叻啲咧，就 EASI 90。就即係等於 90% 以上嘅改善啦，咁啊100就非常之好。
0: 係咯，醫時100，我係咪好少可以做到醫時100？
1: 即係有嘅，但係就唔算好多咯。
2: 哦，不過如果個效果真係都幾理想嘅時候，想停藥，咁係即係頭先話要翻嚟覆診噶嘛？咁如果有冇啲病人係唔翻嚟覆診，佢突然間停，會唔會有個問題喺度咧？
1: 都有嘅，都有嘅。有部分就 OK 啦，即係佢病情可能因為控制咗一輪，佢個免疫系統冇咁活躍之後，佢可能發作得冇咁犀利，咁佢轉翻用藥膏都 OK 嘅。有啲就唔係嘅，即係可能一停藥，譬如我拉長少少，可能咁啱去旅行，佢唔記得翻嚟覆診啦，咁佢可能就會之後翻嚟就會發覺就會發作啦。咁啊，因為個期已經過咗啦，即係佢控制咗，即係都譬如我哋控制打針咧，都有個間距啦，食藥就要日日食啦。咁譬如可能佢停咗一輪，佢就會翻發，咁佢翻發可能就要翻。
0: 所以話咧，即係面對濕疹呢個情況咧，就唔係話啊，我哋幾時可以搞到佢斷尾咁啊？好多人我諗會問呢樣嘢，係真係其實睇下你控制得佢好唔好，控制得好可以一直都唔翻嚟揾你，係咪咁樣去理解？
1: 好多時都係啦，即係我哋又。譬如控制得好，我哋會拉長個覆診期啦，或者我會減藥啦，即係我都唔想佢用咁多藥啦，因為有時都即係即使更安全嘅藥咧，其實都唔想打咁多嘅，好多時病人都好。咁就慢慢減藥之後，發覺都穩定嘅話，就拉長覆診期咯。咁如果去到譬如真係好穩定嘅時候，可能我哋都俾病人自己可能喺屋企有需要先再快揾我哋。
0: 明白，好啦，仲有大概1分鐘到啦。咁黃醫生有冇一啲嘅小 tips 咧，可以俾我哋嘅家長啦，又或真係面對濕疹嘅朋友仔要？怎樣去好好管理自己的病情呢？
1: 其實濕疹很多時候多數形成或者 變差都是由最基本可能就局部輕微的狀況改變成，因為可能控制得不好， 咁啊現化落去就變咗差啦。咁通常你基本就做好皮膚護理先，即係譬如可能避免啲刺激源啦，搽多啲潤膚膏啊，咁樣去防止啦。咁但係當有情況嘅時候，就唔好諱疾忌醫咯，盡快揾醫生咯。譬如家長嗰啲可能都有時即係同醫生傾完，其實都可以釋除咗一啲譬如對用藥嗰啲疑慮咧，咁對嗰個小朋友嗰個生長啊、學業啊、情緒嗰啲都有改善。
0: 系，因为呢一个都系一个即系连锁效应嚟噶嘛。小朋友如果你话诶、哎、真系好痕啊，好唔舒服，佢又会瞓得唔好，瞓得唔好咧、上堂嘅时候又唔能够专心，咁而家成绩唔好，咁啊成绩唔好，阿妈话两句嘅时候，点解你默书又咁差，咁心情又唔好，咁件事就咁样不停咁样 loop 住噶啦。咁又觉得真系有呢一个状况，发觉啊小朋友都可能真系有啲皮肤上边嘅问题，怀疑系湿疹嘅话咧，唔好自己估估下啦，咁可以揾翻咧专科医生做翻一个详细嘅检查啦，起码咧就剔除咗自己心中的疑慮，將那些壓力源就釋放了先，那也可以協助小朋友去一個健康的狀況裏面，怎樣安排用藥啊、後續的治療都好很多嘛，是不是？今天多謝就是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黃之健醫生，謝謝黃醫生。
3: 如果你最近發現情緒好低落，對好多嘢都失去咗動力同埋興趣，再加埋思想好負面，咁你可能已經患上咗抑鬱症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r. Ivan Mac， 精神科專科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r. Mac 啊，其實咧近年都好多人講咧抑鬱症呢個話題啦。其實點樣判斷自己係咪患上咗抑鬱症嘅咧？
4: 嗱，抑鬱症咧即係同唔開心係有啲唔同嘅嚇。咁如果真係一個抑鬱症咧，其實你係枕住唔開心，可能時間都過兩個禮拜或者以上嚇。咁亦都係咧，除咗個情緒之外咧，亦都可能咧會影響到其他方面喎，包括可能一啲身體症狀啦，可能冇曬胃口啊，食藥不振啊，就瞓唔到覺啊等等嚇，以至好攰啊咁樣嚇。嚴重得滯嘅時候咧，甚至乎亦都會有啲負面嘅諗法，有一啲尋死嘅念頭啊咁樣。
3: 唔開心好多人都有啦，其實點解即係特別有啲人會患上咗抑鬱症嘅咧？
4: 這個原因咧，其實真係因人而異噶嚇，有啲遺傳嘅情況咧，都可能增加咗一個抑鬱症嘅機會啦嚇，亦都係即係可能一啲其他身體嘅問題，譬如可能一啲中風啊、更年期嘅問題啊、甲狀腺啊，或者一啲其他荷爾蒙嘅問題啊、睡眠嘅問題等等咧，都可能增加個機會嘅嚇。其他嘅情況，譬如可能一啲童年嘅經歷啦，可能一啲童年陰影，譬如可能受到欺凌啦，可能一啲性格特質啦，譬如你係本身個自我形象都比較低落一啲嘅，或者咧可能都係比較完美主義嘅，亦都會增加一啲嘅嚇。當然咧，最後就係一啲壓力嘅問題，都會誘發到你個抑鬱症嘅機會。最後就係、是、你究竟有冇社交支援？如果有社交支援，其實會減低你即係、就是、有抑鬱症嘅機會嘅。
3: 不過咧，身邊嘅人咧，有時聽聽到你唔開心啊，或者有抑鬱嘅情緒咧，佢哋有時就會話睇開啲啦，你咁。其實呢一個又係唔係方法咧？
4: 其實我哋頭先都講啦，其實我哋一個抑鬱症嘅問題咧，其實好多原因，亦都可以有生理嘅元素，亦都係可以咧有唔同嘅情況底下咧，影響到我哋嘅腦部一啲神經傳導物質等等嘅唔同物質咧，嘅一啲失衡噶。咁所以譬如你可能驗到有其他病，你唔會想叫人睇開啲，唔使睇醫生，唔使處理噶嘛。
3: 咁如果真係尋求協助啦，睇醫生啦，其實點樣會治療，即係嗰個抑鬱症咧係最有效嘅咧？
4: 如果你真係比較輕微咧，其實咧可以即係透過可能做運動啦，建立翻一個好嘅關係，即係同人分享翻啊，咁啊或者睇下你點樣壓力管理咧，其實已經幫到好多其實嚇。咁當然啦，如果係一個中度或者嚴重嘅情況咧，可能你就需要去考慮需唔需要一啲藥物治療啦，加埋一啲心理治療，一啲綜合嘅治療。當然咧，亦都我哋現代咧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治療嘅方向，譬如包括一啲腦電盪嘅治療啊，或者腦刺激嘅治療咧，都係一啲處理抑鬱症嘅方法嚟噶。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说，所有已收到的订单都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是尽快识别和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最近四年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但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现时人口总量超过14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他指出，要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十五五期间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他指出，儿科服务平时能够应付日常诊疗需求，但秋冬季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上升时，病童较多，门诊和住院压力明显上升，供不应求问题几乎周而复始出现。今年目标是在去年基础上，将能提供儿科治疗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新增1000个，预计到年底超过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述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怎样更好应对挑战。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3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13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8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3371点，跌9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2。南方恒生科技4.24，升咗0.2仙。智普733.5，跌59.5。阿里巴巴105.8，跌7。腾讯控股431.6，升3.2。恒生中国企业85.5，升3.2。长飞光纤光缆179蚊，跌4.5。 建滔积层板46.8跌过1，联想集团32.34升1.0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9，瑞士法郎9.594，澳元5.605，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722。每百日元对港元5.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3。日经平均指数63,535点，跌475点。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57美元，卖出4,33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排到去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同埋龍門路近住望後石污水處理廠，仲有屯赤隧道出口。跟住睇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星期三上昼11点，
1: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0: 同日下昼，
1: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0: 晚上7点，
1: 转播电视论坛；
0: 星期四上昼8点，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晦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懦弱。

0: 是你的方言》这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不上人家的懦弱，而歌词就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
1: 大概相遇是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的议题，凝聚香港，现在凝聚在港台电视三十一，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还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继续有精灵一点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咧 78%。咁啊，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2:30。咁啊，欢迎我嘅拍档先啦 ，Hello 江卓怡，
1: 你好啊 ，Vivian。
0: 系啦，咁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讲下920嘅全国爱牙日嘅。咁啊，不过呢个时间咧，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啦，职安健嘅资讯先啦。咁啊，今日咧就会讲下咧物流业嘅职安健，讲驾驶安全。
1: 咁啊，故事咧就讲到阿柏啦，啱啱考到货车嘅车牌。咁啊，老友江叔同阿希咧就请佢食饭，咁啊兼同佢分享翻平时做职业司机驾驶时要注意嘅事啦。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物流业的职安健，驾驶安全。
4: 喂，江叔阿希，我考到货车车牌啦。
5: 咁犀利，嗱，等我同江叔请你食餐好嘅，庆祝下啦。
6: 考到牌，我都替你开心啊！但系记住，揸车要注意安全啊。
4: 系，江叔，你之前做开物流司机，有冇啲 tips 可以教下我哋啊？
6: 梗系可以啦。嗱，首先你要记得揸车嗰阵，一定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一定要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嘅安全距离，咁先有足够嘅时间做判断同安全刹车。就算有危险情况发生，你都够时间作出适当反应啊！
5: 无论系司机定系乘客，都必须要正确咁戴好安全带，千祈啊唔好用夹仔去夹松佢啊！咁样咧唔单止犯法，仲会大大减低保护能力。戴好安全带咧，可以将死亡或者重伤嘅机会减半噶。所以你话咧，戴好安全带系几咁重要啊？
4: 知道，我揸车一定会打醒12分精神嘅。开车之前仲绝对唔会饮酒或者食药，因为我知道酒精同药会影响司机嘅判断同驾驶能力嘅。
6: 嗱，俾多个提醒你啊，揸货车送货千祈唔好偷懒。一定要跟翻架车嘅设计同负载限制，千祈唔好超载啊！仲要正确咁扎实啲货同摆好，需要嘅时候仲要记得冚好啲货。嗱，司机啊，亦都应该要预先了解行车路线嘅交通状况，包括有冇交通黑点、临时交通标志或者改道等等。嗱，咁喺出车嘅时候咧，就可以尽早做出适当嘅准备啦。
4: 知道，今日真系好日子啊！又考到货车车牌，又学到咁多嘢，仲有人请食饭添，正啊！
3: 司机揸车要保持2秒距离，揸车前唔好饮酒同食药。货物要绑好，同埋唔好超载。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嚟到啦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啦，咁啊，江卓儿同埋叶韵儿咧，请嚟卫生署口腔健康促进科高级牙科医生咧，就系、是、周文谦医生同我哋倾下嘅。Hello， 周医生。
1: Hello，
0: 周医生啊，咁啊，全国爱牙日，咁啊，920就系啦，9月20日，咁今年有啲乜嘢宣传重点咧？
1: 是啊，全國愛牙日呢就是每年的9月20號嘅，即是星期日嚟嘅。咁就希望呢就提高返市民對口腔健康嘅關注啦，咁就鼓勵返大家就從小就建立良好嘅口腔護理習慣，就希望要持續一生咁樣嘅。咁今年全國愛牙日嘅主題呢就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個副主題就是少年護牙足根基，老年健齒享安康。

0: 嘛。咁譬如喺兒童或者長者嘅口腔護理方面，又有啲咩特別需要注意嘅呢？
1: 咁啊，幼童嘅乳齿咧，虽然咧之后都会俾恒齿去取代，咁但系咧，其实乳齿对进食啊、讲嘢啊、恒齿生长咧，其实都好重要噶。咁咧，乳齿咧，如果出现蛀牙咧，佢哋同口腔嘅入卫生啦，同埋饮食咧，都会好相关嘅。咁啊，如果唔及早纠正有关嘅习惯嘅话咧，咁日后嘅恒齿就会亦都会容易啲蛀噶啦。咁所以咧，家长咧应该喺第一只幼乳齿就生出嚟嘅时候咧，就要开始为小朋友嘅牙就要清洁啦，逐步将佢帮小朋友就建立良好嘅刷牙同埋饮食嘅习惯。咁啊，至于长者方面咧，咁啊长者咧佢哋嘅牙齿嘅脱落咧，就千祈就唔好觉得系年老就必然会甩牙。咁啊，小朋友到年长嘅阶段，其实咧都系可以保存所有嘅牙齿嘅。咁啊，而牙患咧亦都系大多数咧可以透过预防而避免啦。咁啊，就算你戴緊假牙啊，或者係接受咗種植體啊，咁其實咧都係需要每一日都要徹底咁清潔牙齒，同埋定期接受口腔檢查嘅。
2: 嗯，明白。咁如果咧一般市民咧做呢一個口腔護理嘅話，點樣為之做得好？應該點樣做咧？
1: 首先咧，個人口腔護理就唔係淨係刷牙嘅，咁啊包括咗清潔啲牙啦、牙龈啦、牙縫啦，咁啊市民應該咧就每日咧早晚就用含氟嘅牙膏咧就徹底刷牙嘅，咁啊亦都要每一日都使用牙線或者牙縫刷啦，清除牙刷唔能夠達到嘅位置，即係牙縫位置嘅牙菌膜嘅。咁啊小朋友就未必會完全識得掌握個刷牙技巧啦，咁就需要家長咧每一日咧都要幫佢補刷翻嘅。咁啊，就算孩子年紀較大咧，其實屋企人咧都要多啲要監督噶。咁啊，至於飲食方面咧，減少吃喝次數係好重要嘅，就千祈唔好成日都食住糖啊、餅乾啊，或者成日都飲住啲甜嘢喺個口度啦。咁啊，口渴嘅時候最好飲清水啦。咁啊，除咗保護牙齒之外咧，減少糖分嘅攝取，亦都有助控制體重同埋維持全身嘅健康嘅。咁啊，市民記住啦，都要避免唔吸煙、唔飲酒，要避免吸煙同埋避免飲酒，咁就可以降低到口腔疾病嘅風險啦。
0: 係啊，即係少啲吸煙啦，因為都成日聽到啲吸煙人士咧，可能有啲牙周病嘅風險啊嗰啲咁。咁但我想問一下啦，如果正常人士冇牙痛，又係咪即係仲要需要接受呢個口腔檢查嘅咧？
1: 一定需要啊！咁其實咧係好多嘅牙患初期咧都冇明顯嘅症狀嘅，所以就算市民即使覺得自己嘅口腔健康同牙齒狀況良好，就算好似係我自己咧都要定期去接受牙科專業人員進行嘅口腔檢查嘅。咁啊，因為檢查除咗可以及早發現到牙患啦，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咧去確認其實清潔方法係咪有效，需唔需要去改善刷牙啦、牙縫清潔啦同埋飲食嘅習慣嘅。係啦，咁所以唔同嘅人咧就會有健康嘅風險都會有唔同嘅。咁所以咧檢查嘅頻密程度咧都可能有差異嘅。咁就需要按照牙科專業人員嘅建議安排啦。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建议一年咧都最少接受检查一次嘅。咁啊，去到佢哋去到牙科专业人员嗰度，除咗去接受检查之外咧，亦都可以系接受预防性嘅牙科服务啦。咁啊，通常咧都会比起第日有病先至治疗咧，就更加可以保障到口腔健康，亦都更加成具成本效益嘅。
2: 嗯，同埋成日都话啦，牙痛惨过大病啊嘛，系咪先？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少少痛我忍得住，唔好理佢治咧，可能嗰啲热气嘅啫，牙肉肿肿地啊，刷牙流血啊，咁样咁都唔理佢。但系其实有时咧就系你疏忽咗呢啲重要嘅即系信息啊，佢话咗俾你听，我唔妥噶啦，其实棚牙同埋牙肉都咁样。咁但系市民有时真系忽视咗呢样嘢嘅重要性，系咪咧，周医生？
1: 冇错啊，因为记住啦，即系唔系话要有病有痛先去睇医生噶，咁牙科嚟讲咧，其实真系冇病痛嘅时候去定期检查咧，系好多时都会系会比有病痛嘅时候先至去睇，系会嚟得更加好咯。
0: 嗯，咁所以即系尤其系譬如小朋友啊，或者青少年，我谂佢哋要关注多啲啦，因为头先就系话如果佢哋咁细个 keep 得唔好咧，咁大个个拍牙都可能有啲问题啦。咁卫生署近年咧有冇为儿童啊或者青少年推出啲特别嘅牙科服务啊？
1: 如果以兒童嚟講咧，即係我哋有學前兒童口腔健康外展計劃啦，咁就今年9月1號咧就啱啱推出咗嘅，咁就係為32個月或者以上嘅幼稚園。

0: 學生呢就提供每年一次的免費到校服務啦，咁服務就包括了口腔篩查啦、蛀牙的風險評估啦、塗氟素啦、口腔的健康報告同埋個人護理建議等等嘅。咁就家長呢就如果想參加嘅話呢，咁就係應該係可以透過佢哋就讀嘅幼稚園嘅去聯繫佢哋嘅。
1: 嗯，
0: 咁就至於小學生方面呢，咁今日呢就係、是、9月14號啦，咁就正正呢都係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網上報名嘅截止日期嘅。咁如果你係仲未報名嘅家長呢，咁就記得把握時間啦，咁就掃描返學校提供嘅專屬二維碼啦，咁就填妥之後呢就可以提交所需嘅資料，咁就參加服務嘅學生呢就會獲安排到學童嘅牙科診所接受周年嘅檢查、口腔健康教育啦、預防護理服務啦同埋基本嘅牙科治療嘅。
1: 嗯，咁讲到呢就係我哋基本上都想了解多啲呢，其实青少年呢嗰个阶段呢，好多时呢譬如嗰个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嘅先导计划呢，我发觉呢青少年好时好多问题觉得啊呢段时间呢我啲牙一定唔会出现问题嘅。或者呢家长都会觉得係 ,ok 啦，佢早晚我都见到佢有行入厕所嗰度刷牙过，应该 ok 嘅，咁会唔会呢个阶段呢好多时就係佢哋忽视咗嗰个保健嘅重要性呢？
0: 啊，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咁其实呢根据卫生署2021年嘅口腔健康调查报告呢，就见到呢其实12岁嘅青少年呢佢哋嘅口腔情况呢其实都几好㗎。咁但係呢佢哋呢去到一上咗中学之后呢，佢哋慢慢呢就嗰个口腔情况呢就会慢慢地差咗落去囉。咁所以呢其实点解会差咗落去，而中学生又未必会知道呢？咁其实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冇再每年咁样係定期去检查自己嘅口腔。係啦，咁所以呢佢哋自己好多时蛀牙呢又初期嘅时候呢其实又未必会有痛啊或者有好严重嘅症状㗎。咁但係其实喺牙医嘅检查入面呢，咁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其实一个我哋叫做成咗形啦，一个蛀牙呢其实都可以好明显，但其实是不痛的。那我想这件事就真的需要知道青少年中学生要知道这件事。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就是那个飲食的習慣。正如刚才所说蛀牙呢其实主要都是因为刷牙不干净和飲食的切方面呢就太频密了。如果你不改这件事的话呢，其实你就算牙怎样补化怎样修补到治疗好呢，其实剩下的牙都会再蛀嘅風險都會高咯，咁所以呢一個嘅飲食啊，呢啲嘅日常生活嘅習慣嘅改變咧，對日後嘅口腔嘅健康咧，都係更加重要嘅。
2: 咁所以真係個個都要留意，即係唔同階段都要小心啊。
1: 係啊，從小做起嘛。所以咧，剛才而我有個即係好好玩嘅要介紹你去啊。啊，阿周醫生，我見到咧，你哋有個陽光笑容小樂園，係為呢一個四歲 K2K3 嘅小朋友咧而設嘅。一个免费设施嚟嘅，系咪即系可以大家都真系从小做起，带小朋友咁细个就已经去参与一啲游戏，学习呢个口腔健康知识咧？
0: 哦，系噶，阳光笑容，我哋叫 Playland 啦，即系嗰个小乐园咧，就系经学校去参观嘅。
1: 系，
0: 咁就学校咧，其实每年咧年头嘅时候咧，其实今年即系每年大概系五六月到咧，佢哋就会我哋就会有个抽签嘅程序噶啦。咁、
1: 哦、
0: 其实我哋未来咧就即系已经编排咗一整年嘅时间嘅，咁都会欢迎翻全香港嘅幼稚園啦，咁就可以去向我哋報名參加咁樣。咁如果而家都仲係幼稚園係有興趣參加嘅話呢，其實都可以上返我哋嘅網站 www.toothclub.gov.hk， 咁佢哋我哋都會繼續都會接受申請嘅咁樣啦。
1: 係啊，所以你話啱啱話俾幼稚園聽，下年啱啱好你小朋友去到 K2 嘅時候呢就可以啦。咁真係從小做起嘛，係咪呢一個口腔健康嘅知識。今日唔该晒咧，就系周文谦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拜拜，唔该晒周医生，
0: 拜拜，谢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自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已收到的订单都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尽快识别和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珠环节，听日上午11点半举行，以决定申请者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和拣楼次序。宏福苑业主可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在听日下午大约3点上载计划网站。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左翼反对派阵营得票率以微弱优势领先右翼执政联盟。委员会说，在349个议会议席中，由前首相安德松率领的左翼阵营预计将赢得176个席位，比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多3席。59岁的安德松说，他们正是领先，如果结果得到确认，瑞典将迎来新政府。点票工作仍然进行中，最终结果最快可能在星期三揭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6点，升81点，成交金额14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3点，跌8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23冇升跌，智普739蚊跌54蚊，阿里巴巴105.7跌个8，恒生中国企业85.48升3毫，腾讯控股431蚊升2.6，长飞光纤光缆178.9跌4.6，建滔积层板46.9跌1蚊，联想集团32.42升1.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4.29,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6, 欧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跌518点。港金报4051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4美元，卖出432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 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另外，屯门农夫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农夫路近住富健花园，龙门路近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同埋屯赤隧道出口。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中港城。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池湾永定道有渠务工程，近住怡发花园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有一次中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伤心噶。我就终于都明点解我上次俾人追嘅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咧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系主持医疗节目嗰个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0: 全世界目前大约有7000种口语以及300种手语，从非洲南部语言特殊的搭嘴音到普通话复杂的声调系统，每一种语言背后都累积了数千年文化和环境的改变。但是心理学教授麦克唐诺在《說話改造大腦》這本書指出，不只是語言有多麼豐富，而是一件更加貼近我們日常的事。每一次開口說話，大腦其實都在重新塑造。
11: 人類說話的能力極其複雜，我們可以將抽象念頭轉化成一連串聲音，令另一個人的大腦重新解碼成意思。我們亦都能談論不存在於眼前的事物，將一個概念套進另一個概念，甚至創造從未講過的新句子。這些日常操作太自然，自然到我們很少意識到大腦在每一句說話背後其實進行了大量工作。研究顯示，人理解語言的速度可以比自己說話的速度快約50%。原因之一是開口遠比聆聽需要更多協調，大腦必須選擇字詞，安排文法，维持原本想表达的意思，同时控制呼吸以及嘴巴和喉咙数十组肌肉。正因为说话是这么费力，它反而成为一种强大的认知训练。例如，当你尝试向别人解释一个复杂概念的时候，原本散乱的想法必须被重新整理成合理顺序。你要选择适当的用字，观察对方是否听得明白。这个过程会迫使我们重新理解所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在将事情讲清楚之后，才发现自己亦都真正想清楚。
10: 作者因此建议可以更有意识地使用说话来锻炼思考，试下将目标和计划讲出来，甚至独处的时候亦都可以将焦虑转化为一场有声音的自我对话。讲嘢不只是将脑中的想法输出，同时亦都是整理、强化甚至改变这些想法的时候。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0: 嚟到咧中华医学会会诊日啦，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啊，咁啊，继续有江淑仪同埋叶允儿喺度啦。Hello Sonia，
1: 你好啊 Vivian，
0: 我哋咧呢半个钟咧关注一下咧肺癌筛查同埋外科治疗嘅选项，请嚟咧心胸肺外科嘅专科医生孙汉志医生嘅。Hello 孙医生。
2: Hello Vivian 同 Sonia， 你哋好。
0: 你好啊，孙医生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咧肺癌咧而家喺香港嘅情况咧，会唔会近年真系多咗呢个症咧？
2: 肺癌咧一路以来咧，喺香港都系好严重嘅一个癌症嘅问题啊！喺过去几年咧，全部都系癌症嘅首位啊，佢死亡人数同埋发病率咧，都系所有癌症最高嘅。
1: 咁但系其实点解死亡嗰个嘅即系数字咁高咧？系因为发现得好迟啊，定系本身个癌症比较恶嘅咧？
2: 你就啱啦，其实两样都系嘅。因為肺癌咧早期咧係完全冇病徵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等到病徵先至去篩查、去檢查咧，咁咧好多時候咧就太遲咯，咁同埋肺癌咧好多都係好惡嘅。
0: 佢好惡嘅意思係因為佢發現嘅時候比較晚期一啲啦，咁所以佢個擴散嗰個速度會比較快，定係點樣咧？
2: 冇錯啦，不過好得意喎。肺癌咧，如果你早發現咧，佢哋咧其實係生得好慢嘅。佢哋可能好多年咧，佢都唔會擴散嘅。但係到後尾嘅時候咧，佢哋就擴散得好快啦。
1: 哦，咁即係如果我哋發現咗病徵嘅時候，已經係即係比較尾期啦咁講。咁嗰啲病徵又會係啲咩咧？
2: 病徵咧有幾樣啦，譬如呼吸道嘅病徵啦，例如持續嘅咳嗽啦，或者咳出血出嚟啦，或者氣促啦。咁有啲咧就係擴散咗之後嘅病徵，例如如果擴散咗去骨，就會骨痛啦。咁有陣時又骨折添，或者擴散咗去多啲器官嘅時候咧，咁個人咧體重就會下降啦。咁如果擴散咗去呢、這個頸部嘅淋巴核咧，咁頸部就會摸到有粒嘢咁樣啦，或者擴散咗去腦部。咁、那個病人咧，可能有中風嘅跡象出現咯。
0: 咁但係咧，市民咧，其實會唔會即係建基於某啲因素，譬如家族史啊、各樣啊，或者有啲特別嘅情況，就要開始啊諗下係咪自己要去做翻一啲嘅即係肺癌嘅相關嘅篩查咧？
2: 你哋真係講得啱啦。其實早期嘅肺癌咧，一定要篩查先至驗得到嘅。因為佢哋係冇病徵嘅。好啦，咁不如我哋讲下有啲咩嘢令到病人有肺癌嘅机会高啲啦。咁你哋讲得啱啦。如果有直系亲属系有肺癌嘅咧，咁佢哋有肺癌嘅机会咧，就比普通人咧就大一倍咁多嘅。咁家族史啦。另外咧，如果佢有啲唔好嘅习惯，譬如成日食烟啦，咁呢啲都系引致肺癌嘅机会大嘅、哦，或者。如果佢長期喺啲空氣污染嘅地方或者佢哋工作時候咧，會接觸到啲致癌嘅物質，例如咩咧？例如石棉啦，或者結晶型嘅遊離二氧化鈉啦，英文就 silica 啦，咁仲有第二啲重金屬啊，譬如 chromium 啊，或者 nickel 啊，或者 arsenic 啊 ，cadmium 啊 ，beryllium 啊呢啲。都會容易引起肺癌嘅。
1: 不過咧，而家有時咧就聽人講啦，都係話唔係一定食煙先會有肺癌啦。有時有啲咧非吸煙人士又會有肺癌，跟住有啲咧就話可能煮飯嘅時候嗰啲油煙咧都有機會引致喎。咁變咗係咪即係個個都應該要做下篩查咧？
2: 其實如果穩陣起見啊，我就覺得40歲以上嗰啲人咧都應該去做一個低劑量嘅電腦掃描，做一次先。睇下有冇咩問題。如果照咗係有啲唔正常嘅嘢睇到呢，咁呢就應該去請教啲有經驗嘅專科醫生。咁佢哋呢對於分析呢個低劑量電腦掃描唔正常嘅陰影呢，就有經驗同埋專業一啲嘅。如果乜事都冇嘅，完全100% 好靚嘅呢，咁我覺得兩三年照一次都得㗎啦。但如果有嘢呢，一定要搵啲有經驗嘅專科醫生睇清楚係咩嘢。
0: 係。嗱，好多人都話啦，驚啊，譬如都話照電腦掃描啊，好多輻射，咁而家就成日話低劑量嘅電腦掃描咧，比傳統嗰啲咧就好好多嘅咁樣，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等病人嗰個擔憂又可以即係釋除呢個疑慮咧？
2: 嗯，係呢、這個好重要嘅。嗱，我哋一般做一個低劑量嘅電腦掃描咧，就等於大概照五至十張普通嘅 X 光片嘅啫。咁、那個輻射咧就好低嘅。咁啊，對個病人影響咧係極之少嘅，所以係完全唔使擔心，放心去照。因為如果真係照咗個肺癌咧，咁啊有機會係完全根治，即係比起因為呢啲好微量嘅輻射引致嘅問題咧，嗰、那個得到嘅好處咧係大好多
1: 嘅。嗯，咁如果有啲病人又話：，我都係有啲疑惑啦，咁我可唔可以簡單啲照張即係平時嘅肺片嘅 X 光又得唔得咧？
2: 嗱，普通 X 光片已經完全證實咗，喺呢個篩查肺癌咧係完全冇用嘅。
0: 嗱、
2: 如果普通 X 光片都見到咧，咁嗰個肺癌咧都唔係好細嘅咧。咁、當然啦，有機會見到一個肺癌又未擴散係有可能嘅，不過咧為咗安全起見咧，都唔好靠普通嘅 X 光片啦，一定要做低劑量嘅電腦掃描。
0: 嗯，咁若果咧真系咧，即系检查出嚟啦，见到有一啲可疑嘅阴影啊，啲地方啦，通常下一步仲需唔需要做另外一啲检查，定系其实唔系噶啦，即刻就进入咗一个治疗嘅部分噶
2: ？OK， 嗱，如果我哋见到低质量电脑扫描咧，有个怀疑嘅阴影咧，咁我哋咧就要睇下怀疑嘅程度啦，因为唔同嘅阴影有唔同嘅嘅结论啦。好，如果我哋見到個陰影，我哋都深信呢個係肺癌啦。咁咧，我哋就需要做啲檢查咧，去確認呢個肺癌係冇轉移嘅。咁又做啲咩嘢咧？通常做一個正電子掃描，呢、這個就叫 PET scan，PET scan。好啦 ，PET scan 嘅原理係咩咧？佢原理咧就係打啲葡萄糖，不過呢啲葡萄糖咧係有輻射嘅。我哋身體所有細胞咧。都用葡萄糖嚟製造能量嘅，所以所有細胞都會吸收葡萄糖嘅。如果癌症啊或者發炎啊嗰啲組織咧，佢嘅新陳代謝就會高，所以佢咧就會吸收呢個糖咧就會多啲嘅。咁變咗嗰啲組織咧就可能會發光咁樣。咁、那個癌症本身可能會發光啦。咁如果佢轉移咗嗰啲地方咧，都可能會發光。不過正電子掃描咧，就睇呢個腦咧，就唔係好好嘅。點解咧？因為我哋個腦同埋我哋個心臟咧，都經常係活躍嘅。我哋個腦成日諗嘢嘅，所以正電子掃描照咗出嚟咧，我哋個腦會好光喎。咁如果裏面有粒光嘅 cancer 咧，佢都睇唔到。咁如果想清楚睇下個腦有冇轉移咧，就要做一個。磁力共振，就是这样。
1: 是，但是如果譬如真的照晒啲检查啦，咁发现咦嗰、那个肺癌咧系未扩散嘅，咁系咪应该系做手术先咧？
2: 好，嗱，如果未扩散嘅肺癌咧，就即系早期嘅肺癌啦。最好嘅治疗方法咧就系做手术，将佢割咗去。咁呢啲比起第二啲嘅治疗方法，例如电疗啊。标靶药啊、化疗啊、免疫治疗啊，做手术割咗系最好嘅。好啦，我哋见到譬如低质量电脑扫描有一个我哋都好深信系肺癌嘅阴影啦。咁正电子扫描啊，脑部磁力共振啦、啊，有冇扩散啦、啊？咁我哋跟住下一步点样咧？嗱，有啲情况我哋可能想去做个活检，即系攞啲组织出嚟。證實咗個係就唔係先，因為就算一個發光嘅陰影咧，係有陣時化炎都可以嘅。係咁佢攞組織出嚟咧，有兩個方法嘅，一個咧就係做氣管鏡，咁咧就新嘅鉗出去呢嚿嘢嗰度咧，就攞啲組織出嚟驗。另外一個方法咧，就又係做電腦掃描，咁然之後睇住呢個嘢咧喺外邊咧，打咗局部麻醉針之後咧，就篤支針入去呢個陰影，攞啲組織出嚟驗。究竟做哪样呢？就个个人是不同的，那么就要专科医生看清楚，看看哪样最适合病人。 仲有一種，如果我哋睇落去呢，我哋都好深信呢個係肺癌啦。咁而且佢係譬如比較表面啲啦，其實我哋可以直接去做手術，做手術嘅時候呢先至拎啲嘢出嚟驗。咁拎咗啲嘢出嚟呢，就即時搵個病理學醫生睇，咁大概半個鐘頭就有結果㗎啦。咁如果當時證實咗係肺癌呢，咁我哋呢就要切多啲嘅，咁去完成呢、這個肺癌嘅根治手術。
0: 一般嚟讲咧，譬如做完咧切除肺癌嘅手术之后咧，病人嗰个肺功能咧，咁当然因应个手术嗰个即系程度而异啦。咁一般嚟讲，佢哋使唔使有一啲嘅即系辅助嘅程序要做噶？
2: 这个问题都问得好好。好啦，嗱，我哋讲啲一般嘅情况啦。咁譬如一个平时都几健康嘅人啦，佢平时有冇气促啊？心脏功能又好好啊？总之，是一个好正常嘅人啦。OK， 如果佢要做肺癌手术，咁肺癌手术呢又分开要切几多肺喎。最常做嘅手术呢就是切除一个肺叶。OK， 我哋总共呢有五个肺叶嘅。右肺呢就有三个，左肺有两个。咁如果我哋简单啲用一啲简单嘅数学去计一计啦，咁即係大概一个肺叶呢就是我哋20%嘅肺功能。其实一个正常嘅人吓，你就算唔做肺功能测试，你去做一个肺叶切除咧，都冇事嘅。都系完全唔使担心嘅。做完之后咧，平时嘅生活咧都冇乜影响嘅。但系如果你话要追巴士啊，上下楼梯啊，咁嗰阵时可能条气就比以前差啲，但系咧都应该好放心。去做呢個肺葉切除嘅啦。咁而家我哋有啲可以切啲重小嘅，譬如如果呢個肺癌咧係細過兩公分嘅大細啦，同埋喺外周型啦，尤其是磨玻璃應嗰種啦，咁嗰啲咧都唔使成個肺葉切嘅，只係一部分嘅肺葉啫，我哋叫做肺段切除，或者一個局部切除。咁嗰啲情況咧，我哋切得重小添啊。
1: 不过咧，呢、這个磨玻璃叶呢一个嘅状态咧，都之前都有听个朋友有试过有啦。咁我都有谂，究竟系一个乜嘢嘅质地，或者嗰个楼系点样，所以可以切少啲嘅咧？
2: 好啦，嗱，咁我解释俾你听啦。其实一个磨玻璃影嘅意思咧，只不过系一个影像嘅形容词。
0: 哦，
2: 嗱，磨玻璃影咧。是好多嘢都可以发炎可以啦，有啲良性嘅病变可以啦，癌前嘅病变也可以啦，早期嘅肺癌例如原位癌啦，或者未浸润嘅肺癌都可以嘅。所以整乜一个磨玻璃影呢个字呢，只不过是一个影像嘅形容词嚟嘅啫。好啦，如果我哋有一个肺癌佢係磨玻璃影咁样嘅肺癌呢，咁嘅意思呢即是说他们不是很实心啊。那变了呢，他们的有癌症那些细胞呢就不是很多的。
0: 是。
2: 啊、那这些的情况如果他又不是很大粒的，细过两公分的，那现在在世界上的指引呢，我们就不用即是如果适合的情况就不用整个肺叶切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0: 咁若果当然啦，好似头先即系孙医生咁讲，切得少，根本都唔使整个肺叶切，咁啊唔会冇咗20%啦，系咪？
2: 系啊。
0: 咁若果真系个范围比较大啦，或者真系做个即系嗰个全肺切除嘅话咧，咁呢个我谂一定就要靠辅助啦啩吓。
2: 都唔一定嘅。
0: 系啊，
2: 都唔一定嘅。嗱，咁我哋做肺手术前咧，咁我哋有个评估嘅。首先评估咧就系临床嘅评估啦，我哋问下病人佢有冇气促啊，上楼梯有冇气促啊，行远啲路啊，跑起步上嚟有冇气促啊。咁另外呢，咁我哋呢就会做一个肺功能嘅测试嘅。咁我睇下佢个肺功能系点样啦。好啦，如果一个正常嘅人冇咩特别嘅身体问题，而肺功能系完全正常嘅时候呢，成边肺切咗去呢系冇问题嘅。个病人呢一样都可以几正常嘅生活，当然啦，咁佢比较容易啲，如果喐下就可能有啲气促啦，就冇可能同以前一模一样啦，但係大部分嘅病人呢佢都可以几正常嘅生活嘅。係完全 唔使擔心嘅。啊，全肺切除咧，第一次全世界進行咧係1933年啊，差唔多100年前啊，都已經可以做全肺切除嘅手術。不過而家今時今日咧，全肺切除咧就比較少啲嘅。
0: 嗯，
2: 不過有啲情況真係需要嘅。啊，如果真係需要嘅時候，病人就適合咧。咁亦都系冇问题嘅。
0: 嗯，咁若果即系譬如咧，佢个情况系需要辅助一啲化疗啊、电疗啊、标靶治疗啊、免疫疗法，呢、這个系咪都系做咗切除之后先至安排去做噶啦？如果是用于肺癌嘅话，
2: 系啦，你问得好啦，呢个问题。咁点解？所以我哋做之前咧，我哋一定要做正电磁扫描，同埋脑部磁力共振。好啦，如果个肺癌唔系第一期 A， 即系佢譬如第个大过3公分啊。影響到肺膜啊，或者有啲肺門或者中隔淋巴核有轉移嗰啲病人呢，咁嗰啲病人呢喺而家今時今日呢就發現呢，可能我哋做手術之前呢俾啲新輔助治療，加個新字嘅意思呢，即係做手術之前嘅輔助治療，如果英文就係 neoadjuvant 嘅 therapy 啦，咁嗰啲咁嘅情況呢，我哋嘅肺癌咧，除咗做咗活检证实肺癌之外咧，我哋咧就会拎去做啲基因测试嘅。
0: 嗯，
2: 你可能听过有一个叫 EGFR 嘅基因突变啦，呢个喺中国人啊、女士啊、唔食烟嗰啲啊系几常见嘅，差唔多一半都有噶啦。咁都系有第二啲嘅基因突变啦，譬如 ALK 啊诸如此类啦。OK， 如果嗰病人系冇基因突变咧？嗰啲病人而唔係第一期，可能第二期、第三期嗰啲病人呢，而家嘅指引呢就會做新輔助嘅化療同埋免疫治療。
0: 嗯，
2: 譬如打幾劑縮細咗佢，然之後先做手術，就發現長遠嘅效果呢就會好啲。
0: 是
2: 就是这样了。
1: 咁如果真係万一係比较差一啲嘅，可能已经係扩散咗嘅，咁仲需唔需要考虑即係手术啦，定係直接都係用头先我哋讲嘅一啲辅助治疗呢？
2: 又问得好啦，好，譬如第四期。第四期嘅意思呢，即係佢已经扩散咗身体地啲地方，或者佢有恶性肺积水。咁嘅情况，如果佢已经扩散咗，譬如佢骨啦、佢肝啦、肾上腺啦，或者恶性肺积水啊，咁呢啲病人呢，咁你走去切咗个肺癌呢，对佢长远嚟讲呢就未必有好处。咁所以呢啲病人呢首先呢就唔会做手术嘅。咁你就会做头先我讲嗰啲几样嘢啦。嗱，如果佢有基因突变，譬如佢有 EGFR 基因突变，咁而家有啲好好嘅第三代嘅标靶药可以入埋去个脑嗰度，殺腦嗰度嗰啲擴散嘅，咁你就食一輪先啦，然之後睇下佢反應點樣樣啦。
0: 嗯，
2: 有少部分好幸運嘅病人呢，竟然可以將擴散咗嗰啲癌細胞呢就殺咗或者控制住。
0: 係，即係如果真係唔得嗰啲或者控制得唔太好嗰啲，我諗醫生就會按住嗰個進程啦，就幫佢睇下用啲乜嘢嘅方法嚟到最適合當時病人嗰個狀況啦。今日多謝曬心胸肺外科嘅專科醫生孫漢智醫生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肺癌呢件事，唔該曬。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自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已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尽快识别及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7点，升咗82点，总成交金额1,5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一毫，南方恒生科技4.23仙8无起跌。智普735.5跌咗57.5 ，XL2 南方海力士37元跌咗5.86，阿里巴巴105.8跌咗0.7，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3.6，腾讯控股431元升2.6，长飞光纤光缆178元跌5.5，中芯国际61.25跌0.9。建滔积层板46.6跌0.3，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83，瑞士法郎9.58，澳元5.6，加元5.653，新西兰元4.536，欧元9.0644， 每百日元兑港元 5.08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519。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92 点，跌518点。港金报40,40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95美元，卖出4,320.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嘅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现时一带咧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意外咧都已经清一场，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车多，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中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
3: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宽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下
5: 蓝色，
4: 色无下蓝地球。
6: 当你将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同时放入去冷冻库里面，直觉会告诉你知温度较低的冷水应该会先结冰。不过科学实验却发现热水反而比冷水更加快结冰，这个违反直觉的物理现象是科学界至今仍然让人争论不休的彭巴效应。在1963年在坦桑尼亚马金巴中学里面，有一名叫做埃拉斯托彭巴的学生，在制作雪糕的时候，因为急着将热牛奶放入去冷冻库里面，发现热牛奶竟然比冷牛奶更加快凝固。后来他和大学教授合作将这个现象发表，这个反直觉的效应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多年来科学家提出了多种假说来到试图破解这个谜题，最直观的解释是蒸发假说，认为热水在冷却过程中蒸发较多水分，总质量减少了，因此更快结冰。另一种常见的讲法是过冷现象，冷水在结冰之前容易进入不稳定的过冷状态，而热水因为经历了剧烈的对流和温度梯度，反而更容易激发成核点，提早打破平衡开始结晶。此外还有溶解气体散热，甚至水分子之间兴建动态变化的量子效应等解释，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单一理论能够完美涵盖所有实验变数去提供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个现象看似只是一个厨房里面的奇特冷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有趣的应用启发。从工业冷却系统的热交换效率优化，到冷冻保存技术中怎样避免细胞结构被冰晶破坏，彭巴效应为工程师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亦都提醒着我们大自然永远藏着挑战人类直觉的密码。当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被打破的时候，就是科学探索的开始。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4: 色无下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色无下，
4: 色无下
5: 知识。
7: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2: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8: 时日快乐、
2: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2: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
2: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想计划，
8: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2: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不同之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5: 不同之剧，
4: 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10: 手下留情，唔带边个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我们叫做港式生活馆，有
4: 陈浩源
3: 和梁礼勤的，或者调转来讲
4: 是梁礼勤、
3: 陈浩源都可以。
4: 点解要讲咁多次啊？
3: 喂，唔系今日咧，其实系有啲特别嘅，嘉宾会早少少出场。
4: 哎呀，好啊！
3: 一阵间咧就三点半新闻之前咧，佢就会先出咗嚟先嘅。
4: 咁我哋嘉宾系边个啊？
3: 介绍下啦，
4: 系我哋健美大人鸭仔啊，黄君平。
3: 咁鸭仔我哋识咗好多年噶啦，一阵间咧就会知道我哋嘅来龙去脉嘅。咁至于而家呢个时间咧，
4: 有另一个你识咗好多年噶、
3: 啊。哇，真系有、啊，识成十年啊！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
6: 严展声。我第一次来去香港做嘢，广东话都唔好，做嘢都唔开心，但系我冇即刻走，再酝酿年先走。老板叫我做药，我唔做，做嘢唔可以中间走，要负责任，一定忘药先。

0: 哇，佢好负责任啊，听唔听到？
1: 我听得出啊，所以我平时就喺度谂，佢照顾你多定系你照顾佢多啊？
0: 大家互相照应咁样啦。嗱，啱啱咧就问佢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就系、是、我照顾佢多嘅，因为佢唔知咩叫嫌钱声。
1: 佢系唔明嫌啊，钱啦，钱明啦，系咪嫌同埋个声字唔明咧？
0: 总之三件事加埋一齐嘅时候咧，对佢嚟讲系一件好难度高嘅事嚟嘅，宇宙级。我就同佢讲，嗱，你记住。首先逐粒字弹出嚟俾我。第二系咩呢？厨房个盐盐。
1: 哦。
0: 你银包里面嗰啲钱同埋买返嚟嗰条鱼。咁佢、
1: 啊、
0: 就盐钱声啦。
1: 咁佢后咩你点样解释俾佢听呢个字系点解呢？
0: 我讲唔会再话俾佢听，有钱都唔赚囉咁样。哦，咁佢就讲咗佢呢一个经历俾我听。
1: 咁你有冇试过有钱都唔赚嘅经历呢？
0: 咁實在就真係有嘅，因為呢即係我哋呢啲呀有脾氣嘅。
1: 有質素又有脾氣。
0: 唔係咁係。
1: 有脾氣冇質素冇人搵你做嘢㗎喎小姐。
0: 同埋呢我諗應該咁講啦，你都曾經經歷過一啲時間叫做你冇得揀嘅時候。
1: 嗯，
0: 即係人總會㗎嘛，咁譬如你初出嚟做嘢嘅時候，有好多嘢你冇得揀，就算你對住嗰個人對你好差都好啦，咁、但係有個工作，咁又係個天跌落嚟，你又會覺得係一個
1: 機會
0: 俾你嘅嘢，咁你唔好嘥咗佢啦，咁你又貪心又想賺錢，咁所以呢就曾經經歷過一個呢就叫做忍耐嘅時間，都幾長添嘅，但我覺得有好處嘅，你過咗呢一關之後呢，我覺得你個人會實正咗嘅，但係我自己呢反而我係同朋友之間嘅一啲事情呢令到我嫌錢聲，即係話說呢我有一個朋友係以前某一份工裡面認識嘅同事，咁後來大家都離開咗嗰間公司啦，佢就加盟咗一間搞活動嘅公司，咁有一次佢就揾我啦，佢就話哦、我有一個活動我想揾你幫手做主持咁樣啦，但係佢就已經講到明，哎呀我哋冇 budget 㗎，咁諸如此類咁啦，咁我就覺得即係我以前不嬲呢我都會諗就係、是、你有幾多功夫唔係你把口話俾人聽有幾多功夫，係你要有個舞台你做一次俾人睇，啲人先至會知道你係啱唔啱方向啊，或者夾

0: 加埋都唔夠一嚿啊！好似你話齋，咁點知去到最尾，原來嗰個活動咧係有一個好大型嘅嘢跟尾嘅。
1: 嗯，
0: 咁跟住佢又走嚟揾我，咁然後佢亦都係繼續用翻呢個價錢，跟住又同我講冇 budget 啦，可唔可以幫幫手啊？咁嗰啲啊，咁我係我堅持過，但係到最尾算啦，我覺得好煩。咁於是我又再幫佢做咗，但係去到現場呢，因為佢本來叫我做足全日嘅，咁但係我就堅持唔得，我只能夠幫你做半日。咁剩返個半日點算呢？佢就搵咗另外一個人做。咁另外嗰個人呢係我認識嘅。跟住後咪就唔知大家咁樣傾開嘅時候呢，我就發現原來佢係 full pay 嘅。
1: 哦，佢返市價。
0: 嗯，所以呢從此以後佢叫我做任何嘢我都 say no。
1: 我呢自己都試過呢有一啲賺錢嘅機會嚟到呢，我冇要到嘅。咁自然係咩咁之前我仲係運動員嘅時候呢，咁有時都會有一啲產品嚟，喂你不如幫我哋賣個廣告，或者社交平台出過廣告啦咁樣。咁通常呢啲呢我就抱住一個幫多人就幫啦，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嘅心態呢就處理咗佢嘅。
0: 唔會傾價錢咁樣。
1: 梗係會啦。
0: 哦 ,okay。
1: 就係抱住多多益善咯，但系就唔会少少无区咁样啦，咁样就抱住呢个心态啦。
0: 啊，你型好嘢啊！
1: 但系咧，有一次咧，我系 reject 咗个，即系拒绝咗一个 offer 嘅，就系点解咧？咁有个广告公司就嚟啦，咁有个 agent 啦，咁佢就有个产品咧，好适合你嘅，咁啊卖喺一个膏嚟嘅，系一个搽皮肤嘅膏。咁啊，好
0: 药
1: 膏咁样啦，搽皮肤，咁啊好啦，咁我哋就了解一下啦，都唔系乜嘢都卖，都好惊影响到自己的形象啦，咁样我特别顾啦，咁样，咁啊后屘咧，咁啊啲价钱我哋都觉得都 OK 喎，咁样都心郁郁嘅咁样，跟住然之后尾，咦睇落我只药膏咧搽咗之后对皮肤好嘅，但系咧佢有一个好特别医疗得特别好嘅咧。是醫痔瘡的
0: 喎、
1: 哦。咁我就覺得喂好似唔關我事，同埋好似賣咗呢個廣告對我
0: 個形象
1: 有影響喎，咁樣。咁但係又有錢又賺唔賺好呢，咁樣痔瘡都唔係一件唔見得光嘅事啊。
0: 即係病
1: 囉。
0: 係啊。
1: 咁後咪我就問咗我身邊好信賴得嘅人啦，咁到底係點啊。咦唔係喎，你作為一個經常要坐輪椅嘅人士呢，生瘡係好正常，因為我哋成日坐喺度好少企喺度，同埋我哋運動員呢會噏住嘅，咁如果清理得唔好呢都係容易會起水泡嘅咁樣。咁如果個藥膏對呢個好咁都 OK 啦，但我依然呢都係因為個形象我就麻麻地喎，真係唔係好想喎。咁結果都係因為天意，我都係接唔到呢件事。
0: 接唔到係你推咗定係？
1: 我推咗，但係最多嘅原因呢我都豁咗出去形象啦，因為佢個酬勞都真係唔錯。但係呢因為我哋做運動員嘅時候呢，我哋要 check 住自己會唔會誤查咗或者誤服咗一啲禁藥有禁藥成分嘅嘢。咁咁啱我哋藥膏呢，佢其中一啲成分呢對身體係冇害嘅。但係佢就係咧有禁藥，即係我哋唔用得嘅一啲藥，即係幫你康復嘅藥啊，我哋唔用得嘅成分喺度。咁所以咧，最後尾都冇辦法接到。
0: 就算你想翻頭價都價唔出啦。
1: 其實我可以唔查嘅，賣嗰個廣告嘅時候都可以唔查嘅，但係你冇理由人哋明知你唔用得個成分嘅喎。咁
0: 其實係喎，因為有即係譬如我認識有啲朋友咧，佢哋真係要去即係叫做幫某一啲 product 去做一個代言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堅持一定要自己用咗先。如果唔係嘅話，咁我係唔係都介紹俾人？但係原來嗰樣嘢係唔好嘅。我好似我講。话俾你听，喂好啊，咁但系其实我自己未用过，就好冇，即系过唔到自己个关。
1: 我哋会觉得冇公信力，同埋，咦你呃人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咁所以咧，我试到最多尾，我已豁咗个形象出去啦，我已经唔嫌钱声啦，咁结果但系都冇办法，因为，咁我后屘就觉得，有啲钱咧，唔系你赚咧，就算你掉得个形象唔嫌钱声咧，都唔系你赚嘅咁样。但系咧，唔知道我哋跟住落嚟啊呢一个达人咧，有冇你咁好恰，或者你有冇咁好相遇咧？
0: 见到佢个样，我相信冇人敢恰。
1: 同埋见到佢啲肌肉，咁有请我哋嘅健美达人啊，鸭仔黄君平、
0: 梁礼勤、
1: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0: 健美达人鸭仔黄君平。
1: 喂阿陳啊，近期見你大隻咗喎。
0: 係啊，係咪
1: 講完我唔笑嗰度好嘢。
0: 高大咗係咪，自信心翻晒埋嚟。
1: 即係蜜水100分嗰啲囉。
0: 係啊係啊。
1: 但你健身有冇諗住係為咗靚啲先，身形好啲，定還是係婆婆驚跌呢？
0: 樣樣都有啲啦，靚邊個唔想啊，跌邊個想啊，係咪
1: 你咁講唔就啱啦，因為我哋今日請咗健美。

0: 达人啊，黄君平啊，鸭仔嚟，咁我可以话俾你听点样健康得嚟又美啦。
1: 系鸭仔你好，
0: 鸭仔你好
2: ，hello 两位好。
1: 系好耐冇见鸭仔，我识鸭仔嘅时候系2009年，嗰阵就因为香港咧就搞呢个东亚运动会，咁所以咧我就
0: 要2009年咯，咁系
1: 系啦，我就要去访问鸭仔，嗰次咧就系第一次识鸭仔嘅。
0: 阿鸭仔啊，点解你会叫鸭仔嘅咧？
2: 因为我嘅英文名实太翘口，叫 Epsilon。啲人 app 極都唔出隻 app， 所以叫鴨仔。
0: 點解你會揀個咁巧口嘅 app 實落咧？
2: 因為中學嗰陣時咧，要一定要有個英文名噶嘛。
0: 嗯，
2: 我又唔想叫嗰啲 Bonnie 啊、Mary 啊嗰啲。我見到個水晶個名啊嘛，咁先生問我叫咩名，我咪叫個水晶個名咯。本來個名叫磅乜嘅 ，floating class 嘅時候，嗰啲哥哥姐姐見到我英文，
1: 浮動班，
2: 浮動班嘅哥哥就話唔好啦，不如你嘗試下叫 Epsilon 啦。咁啊，跟住我就問佢點解，咁啊佢話拉丁數目字第五咁解，我五月生日。
1: 哦，
2: 即係做人要好似懶得有啲深度咁樣咯。
0: 好有深度個，我諗英文名大部分人都唔識點讀啦。
1: 咁啊，鴨仔講下你而家嘅情況先啦，因為我識鴨仔嘅時候咧，就是、一位健美運動員，香港代表係啦。咁但係其實鴨仔又唔止呢一範嘅，你而家搞嘅咩咧？
2: 其實我而家係翻轉頭，反而翻去踢足球。
0: 即係話健美嘅前傳係踢足球啊？
2: 係啦，因為其實我9歲嗰陣時已經開始專業嘅銀禧訓練㗎啦。
1: 哇！
0: 哦，
2: 係啦，咁嗰陣時我11歲，即係已經其實叫打破咗記錄，應該暫時而家一定唔會有人再打破，因為而家已經分齡啊嘛。
0: 係冇錯冇錯。
2: 咁我嗰陣時11歲我就已經係香港隊嘅代表，即係大隊
0: senior。11歲。
2: 11歲。
1: 可以咁樣嘅咩？原來
2: 因為嗰陣時冇分齡啊，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就即係我同埋我另外個隊友啦，佢大過我一年嘅啫。咁我哋其實兩個最細而入咗去香港隊踢，
1: 大港腳啦嗰陣，
2: 大港腳啦已經
0: 都算大港腳，
1: 好勁喎！
2: 所以嗰陣時嗰啲係真係我哋啲大姐姐嚟嘅。
1: 咁但係身高佢哋會比你高好多
0: 嘅，一撞你應該散咗
2: 嘅
0: 喎。
2: 冇錯。我嗰陣時係當時最瘦弱嗰個嚟嘅，係啦，咁亦都因為好似啱你所講啦，一撞你就散咗，咁去到我諗我差唔多20歲到啦，即係十幾，即係差唔多20歲到，有一次就係因為我好勇猛咁樣就撞人啦，點知我自己彈咗出場，就盤骨有少少即係碎裂咗，咁、
0: 哦、
2: 就開始做 gym 啦。
1: 哦，咁即係你做 gym 其實係20歲先至開始真係認真去做。
2: 誒、應該講我10幾歲開始做。咁啊，20歲就好認真咗啦。
1: 哦，
0: 因為我想問一下，因為一聽到運動員受傷咧，我好想轉落去。你頭先講盤骨真係有啲碎咗啦。咁啊，嗰次會唔會要做手術啊？
2: 嗰次唔使做手術嘅。咁
0: 之後有冇影響到你個足球生涯啊？
2: 又唔算有，跟住撞裂咗啦。咁啊，醫生就話：喂，你唔得，你真係太瘦。咁我嗰時得90磅啫嘛，即係而家161咁得90磅，但你踢足球喎，咁你點踢啫？咁俾人一撞就散，就因為咁嘅原因。開始接觸健身，跟住就因為即係衰啲講啦，咁嗰時接觸咗一個我覺得唔好嘅教練啦，我覺得俾佢呃咗錢啦，咁所以就自己去讀健身，跟住就自己做教練，就咁樣開始嘅。咁做教練就都係嗰句啦，咁你嗰時真係冇話男女子健身好似而家咁靚噶嘛，
0: 係冇錯，
2: 以前就真係鐵管，一係就真係。温磨 two 磨咁樣啫，
1: 哇！即係阿志華 will 病
0: 啦，身粗咁樣。
2: 咁我就嗰陣時就去呢啲咁鐵管做。
1: 喂，點解叫鐵管咧？我想
2: 因為真係全部都係爛鐵嘅，真係鐵嚟嘅。
1: 因為舉鐵，所以舉鐵管，
2: 所以叫鐵管。
1: 哦，
2: 係啦。即係講真嘅，成個月我諗你都見到一個女士入嚟做運動嘅啫。咁但係我點解堅持都想喺嗰度做運動咧？就因為我覺得我必須要學識呢一件事。係啦，如果唔係嘅話，我永遠都係依靠人。即係可能你要撞100次，你先揾到個好教練。但我冇咁樣嘅本錢去做呢件事，所以我自己就去讀。咁我就即係都不恥下問，係咁問啲大隻師姐、啲師兄啊，
1: 鐵管裏面嗰啲
0: 係啊，鐵師兄同鐵師姐。
2: 雖然咁樣，佢哋真係鐵漢柔情嘅，好温柔
1: 嘅
2: 對我。
1: 越大隻嗰啲反而係越温柔嘅。
2: 係啦，但係雖然 of course 咧，當然有啲就係衰啦把口。係啦，咁我都喺當中學識咗好多唔同嘅生存技能嘅。
1: 咁即係話其實當初你真係認真地去學，又或者係做健身，個目的都係為足球咯。
2: 係啊，為足球㗎咋。

每一次同嘉宾倾完偈之后咧，咁我自己咧都会谂一啲歌咧，就系觉得咧应该系对嘉宾嚟讲咧系个影响最大咧，或者叫最有代表性嘅歌咧，就一定摆落个访问里面噶啦。对于鸭仔嚟讲啊，最有代表性、最能够代表佢嘅歌系咩啊？当然系啱啱呢一首啦，苏慧伦嘅《鸭子》。好，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我哋嘅鸭仔。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议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议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根据选委会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及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议会349席中的173席。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及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获胜已经成定局。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早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1点，升咗105点，总成交金额1,68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8，冇起跌；智普730.5，跌咗62.5。XLE 南方海力士37.08跌了5.8，阿里巴巴106跌了0.5，恒生中国企业85.6升了4.2，腾讯控股431.6升3.2，长飞光纤光缆177.9跌了5.6，中芯国际61.4跌了1.75，建滔积层板46.7跌了0.2。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54.4，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92 点，跌了518点。港金报40,40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5.69美元，卖出4,316.5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清水湾道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近住亚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啦，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小学。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车多。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亚街老街。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北京道车多，龙尾戏曲中心。新界区啦，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6: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5: 边个佢啊？
6: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够期去验车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8: 梁礼勤、
9: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0: 健美达人鸭仔黄君平。
1: 咁好啊，练翻大只，个盆骨碎咗嗰啲嘢执翻好啦，咁啊康复啦。跟住走翻去睇足球，
2: 睇足球嘅，其实一路都系 keep 住睇足球嘅。咁啊，大约踢到差唔多22、23岁都，其实系一个转捩点。咁啊，因为即系我嘅师傅啦，真系叫佢见到我，喂，你都几好身形，不如你尝试下去玩健美啦咁样。咁但系当初喺我个脑入边嘅玩健美咧，好肉酸，我觉得。我成日话哇，嗰啲田鸡咁样样。
1: 因为啲肌肉好似真系田鸡嗰只一嚿嚿，好明显系
2: 田鸡咁嘅脚，咁做乜嘢啊？点解咁？我唔玩咯，我要出去咁，我唔想啦咁样。咁啊，偶尔之下就见到一个香港嘅比赛，我发觉原来唔系咁噶。我师姐，咦，原来香港嗰啲唔系咁噶，亚洲唔系咁，我咪尝试下，第一次踏出咗去玩健美。
1: 但系当时都仲系两边踩住噶，
2: 两边踩住噶，
1: 足球再加健美，不过健美嗰度咧就试下玩比赛。
2: 系啊，因为嗰阵时点解我会去选择咗去玩健美？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当我哋踢足球嘅时候，其实讲真嘅，嗰阵时我觉得好冇保障，因为嗰阵时嘅team队亦都唔会有咁多资源啦。咁第二就系、是，咁我因为我要开始做教练，我好想教到唔同层面嘅人，男仔。女仔，起码我教男仔，男仔会觉得，喂，你教多个大只，我都信你先啦。即系你瘦到成条框咁，树枝咁样，即系你话俾我听，你做到个二头肌，真系笑死人咧。
1: 哦，咁又系，
3: 系啊，
1: 即系你系其实你自己系自己个招牌嚟噶嘛，等于铁杯个招牌。
3: 我做运动员嘅时候，你话俾我听做嗰个动作系啱，你举动个重量先讲啦，即系我都会系咁样噶。
2: 其实讲真，足球系我。儿时最快乐嘅嘢，亦都系陪伴我成长嘅嘢。所以点解到而家我都翻翻去就系咁解。其实当时我喺香港队踢足球都系当打当扎嘅时间。你妈24岁，最当打嘅时候。但系因为真系人要生活，我要健美比赛。但系如果健美比赛我选咗一打咧，我系扣分嘅。
1: 当然我哋见到啲球员咧，有阵时咧好开心咁庆祝，咁样拿起件衫啊剥咗佢，咁你见到嗰啲腹肌啊系咪 bit 晒出嚟啊咁啊？咁但系如果要玩到健美嘅时候，两种大只嚟噶嘛，会唔会系唔啱踢足球咧？
2: 系冇错。亦都系同一样嘢，因为当我嘅人嘅重量大咗，身体重咗，我要再嘥多啲时间去练我嘅敏捷啊，所有嘢，所以真系要开始分家啦。所以我就拣健美，到而家我觉得自己都冇拣错嘅。
3: 你细细个11岁就开始入银禧，你都喺度碌咗10几年噶嘛？咁嗰个球圈好多人都识你，有冇人真系挽留你，或者真系觉得唉好可惜呢件事，想你留下？
2: 有嘅有嘅，其实你问我最深刻印象嗰个就系陈耀琴部长。
1: 哦，
2: 系啦，所以点解我到而家都咁尊重佢？我而家都翻翻出嚟踢波，都因为佢啫。
1: 吓，
2: 系啊，即系佢嘅恩情啊，所有嘢我系毕生难忘，冇人可以咁做，真心。
1: 阿仔，你系踢咩位啊？
2: 我嗰阵时系中坚。
3: 哇，
2: 系啊，
3: 咁唔怪之你会走去撞人啦、啊。做 tackle 嘅时候，即系我喺度走埋啦。
1: 正所谓身不由己嘛，你过奖嘅咩？
3: 系啊。
1: 喂，咁你而家仲有冇睇波噶？
2: 而家有嘅，
1: 即系譬如之前世界杯嗰啲，你都会
2: 有。
1: 咁、哦、你最中意嘅中坚系边位咧？
2: 咁我又冇，我又唔会话特别中意边个中坚，反而我系欣赏啲人点去踢啊，或者睇啲脚法势，我又冇话特别中意一个人。
3: 哦、
2: 我你问我就反而中意西班牙队男女子都系
3: ，OK，
2: 系啦，因为我觉得佢哋嘅踢法啦，同埋每个人佢哋唔系为咗自己嘅，即系佢哋都好付出，大家就系、是，我觉得你个位置靓啲，我俾你，
3: 俾你，
1: 我中意打整体嘅大家。
3: 我咧即系谂下你系咪李申道马天尼斯，即系阿根廷嗰个细粒啲嘅嗰个中坚嗰、那个，佢又系成日分身演出噶嘛？我谂紧阿鸭仔系咪呢一个 type 嘅咧？好彩你话啊，其实我冇乜特别中意边个嘅啫，咁样，如果唔系我以为佢抄你啊。
1: 系啦，咁就离开咗足球嘅界别，就真系。专心地发展你嘅健美事业啦。咁当时除咗做教练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想法嘅咧？
2: 其实真系冇，我都好单一地，我成日想做一个教练咯。咁但系做教练嘅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好搞笑嘅情况嘅，因为好多人识我嘅时候咧，就系觉得你健美运动员，你咪大只咯。所以嗰时咧，啲人咧就系有好多嘅报章啊、报纸啊，或者所有得第一个 title 先，大只妹。永远都是大隻妹，咁、但我就好要搣甩咗大隻妹呢三个字，因为我觉得呢三个字其实好唔专业，对于我嘅事业嚟讲。
1: 点解咧？可唔可以解释？
2: 因为大隻系一个 category， 其实我哋人入边仲有，喂，你好似啱所讲，女仔可能要修身啦，年纪大啲可能防跌啦，受伤嘅运动员可能我要做 rehab 啦，我系运动员可能做体能上嘅嘢啦，其实好大嘅一本书嚟，但系永远你净系将我捏咗，你净系识大隻。 咁我就唔想，所以我就一路点解进修啊、教学啊、做所有嘢，或者出去做义工啊，或者做一啲 talk 健康嘅 talk，就系我就想俾人知道，健美嘅运动员其实都可以好有学识嘅。
3: 我又明嘅鴨仔，因為我做咗咁多年運動員咧，啲人點解會話大隻咧？大隻係一眼睇到噶嘛。但你頭先講嗰啲咧，譬如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啊，即係操你嘅肌耐力啊，你防跌啊，安全意識，我啲要 dab 噶嘛。咁啊，報紙冇時間 dab 嘅，所以佢第一時間，我影咗你張相啦，叫大隻妹方便啦，冇理由叫你做耐力妹噶嘛。
1: 同埋呢個咧，可能係大家嘅入門啊，即係報紙寫出嚟其實是 for 普羅市民，我點樣可以第一時間有一個所謂嘅 signature 係 for 呢一個。人嘅啦，大隻，你認住大隻就係佢啦，咁樣，即係可能想大家容易啲記得咁樣咯。
3: 嗱，我哋個傳統概念啊，嗱，女仔咧斯文啲啦，琴棋書畫好啦，咁你細細個就唔係啦，就已經踢波啦，突然間放出去更加要。我要话俾人听，我成身都系肌肉之余咧，我仲有好多嘢喺内在嘅咁样。屋企人会唔会唔赞成你呢一个事业嘅发展啊？
2: 其实佢反而又唔系唔赞成，系好担心，因为佢哋见到我修身嘅时间咧，系真系。body fat 你谂下啦，我比赛当日我 body fat 大约系3-4%，
1: 即系
3: 体脂，哇，
2: 系啦，个水分系拉到好低好低，
3: 干，
2: 即系你成日见到我浸皮一拉出嚟，好似件衫咁拎出嚟咁一浸皮，所以佢哋见到就凹晒，其实惊嘅，咁但系我就 of course 我自己都好注重翻一个健康上面，因为讲真嘅，你心脏所有嘢你唔可以顶唔住。你身體頂唔住，其實你外表有幾靚都冇意義。
3: 係啊，行出嚟搖下搖下，砰砰咁跌低，
2: 係啊，
3: 你都冇用啦咁樣。咁但係佢哋唔明啊嘛，就係知你啊死啦，阿女又唔食嘢啊死啦，佢又乜都唔放落口啦，佢又好乾啊。你使唔使同佢哋做幾節講座，令佢哋知道你個無論你個心靈健康同身體都健康咧？
2: 唔需要，只需要係咩咧？只需要佢哋幫手參與喺我嘅生命當中。我唔識煮嘢食㗎嘛。咁我就永遠叫我妹又我媽嗰啲可唔可以幫我手煮呢樣嘢。我其實一日食5-6餐嘅最少。食得唔係少㗎，食得好多㗎。只不過我食嘅入面呢就係好天然嘅嘢。even 就算鹽啊，我可能揀啲低鈉鹽啊，冇乜話任何添加劑嘅嘢去煮。即係通常我食嘅嘢呢狗同我一齊食嘅。
1: 即係狗狗都食得。
3: 冇添加味道。
2: 所以啲狗狗嗰啲餅乾我食過㗎都幾好食。真心我認真㗎。
1: 但係咁如果你食到咁淡口咁清呢，如果突然間俾返一啲可能喺出面求其一間食店佢整個乾炒牛河出嚟，你會唔會食唔到
2: 㗎？其實呢我退役冇做健美運動員之後呢，我嘗試過去做返普通人食嘅嘢。屙到要睇醫生。我唔係食乾炒牛河，我只不過食個揚州炒飯嘅。
1: 就屙啦。
3: 啲腸胃唔一樣。
2: 完全唔得。咁我就慢慢適應囉，即係食啲嘢開始有返啲味啊，咁樣就舒服啲囉。

0: 家我睇你都應該係飲食都係正常翻啦，口味都係正常翻。用咗幾耐時間甩咗一樣嘢咧？
1: 我諗起碼用咗三四年時間，
2: 個腸胃先至可以完全適應。
1: 同埋因為即係你見到嗰樣嘢，你係覺得食落去我好唔舒服。
2: 嗯嗯。
1: 同埋我油膩嘢我到而家都唔食嘅，即係有汁嘅我都好少嘅。可能我 high 咩味試一下啊呢、這個哦原來咁嘅味嘅。其實我就好少飲凍嘢嘅，我都飲熱嘢嘅，全部都唔甜嘅。
2: 其實係好養生啊呢、這個人。
0: 係咯，所以即係見你即係長期都咁健康啊。
1: 因為健美運動員咧係同其他運動員有樣嘢唔同嘅，我哋係以身形嚟計嘛、
2: 嗯，
1: 所以其實我哋24小時，只要每一刻令到自己做到唔好後悔，就算你輸，我都覺得甘心命抵。
2: 嗯，
1: 咁因為呢一個嘅宗旨咧，我就對自己飲食咧係好。我可以講叫 hard work， 其他人覺得，但我自己覺得就我覺得好舒服啦 ，OK。因為我自己就準備一個飯盒，
0: 嗯、
1: 而呢一款嘅飯盒咧，我係每日都食4至5次嘅 ，keep 住呢一個嘅 routine， 我諗大概12、13年到啦。
2: 除咗呢個飯盒之外，嗯、其他嘢就盡量都唔食嘅，
1: 盡量都唔食嘅。我係比賽嗰陣時咧，係啦，臨出場之前咧，狂食朱古力，食到你驚、哦，所以你之後你已經唔想再食噶啦。
2: 咁你嗰個飯盒係點樣嘅咧？
1: 我翻好美味嘅其實。嗯，只要你有一個舊式嘅飯煲，禁制丁嗰啲、
2: 嗯，
1: 紅米啦、白米啦、糙米擺曬落去，番茄、西芹、雞柳係必須嘅。若然好啲嘅話咧，有啲蝦啦，或者少少海鮮啦，掉曬落去，然後多些少水，你就會煮到一個健康嘅 risotto 出嚟，因為佢濕濕地，容易入口。如果你就咁雞柳飯咧，好辛苦噶。我試過食到咧個嘴抽筋。
2: 咁你呢一個 menu 咧，係你自己發明出嚟，定係你睇嗰啲健美嘅專家佢哋寫嘅書，去俾到你靈感，定
1: 係
2: 點樣咧？
1: 其實咧，我係睇好多營養嘅書，因為咧我唔想將所有嘢好 limit 咗，就係而家好多人都淨係食話雞柳啊、白飯、
2: 白灼雞柳啊，
1: 或者加條菜咁。其實唔係嘅，因為你食唔同顏色嘅蔬菜咧，係有唔同嘅維他命，即係你唔可以話我真係因為為咗要乾而去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噶嘛。
0: 首先咧，我覺得最神奇嘅就係咧，當你12、13年都係食緊同一批嘢嘅時候咧，我個專一程度都已經係痴心情長劍噶啦。
2: 係。
0: 其次仲有咧，我哋運動員都減咗犀利，但我哋都會有 cheat day 嘅，你會俾自己享樂下，
2: 放鬆啲啦。
0: 但佢個放鬆係喺我個最緊張嘅底線上面嘅。
2: 係喎。
0: 你自己有冇試過即係有時會 cheat day？ 哎，今日我食下薯片先，或者今日我去食下雞髀咁樣。
1: 有嘅，但係唔係 cheat day 咯。cheat moment 咯
0: ，cheat meal 啦，或者即系我一刻咁样。
1: 其实我自己好中意食薯片嘅，因为我哋出场比赛咧，呢个系我以前嘅绝技。Of course， 而家已经好多人都知啦。我以前比赛之前排队出去嗰刻咧，我就食好多薯片嘅。
0: 个原因系乜嘢啊？
1: 因为咧，其实我哋身体上面咧，我哋需要些少嘅盐分，令到我个身体突然间啲水分咧出翻嚟。令到我身体膨胀翻，
0: 胀卜卜啲，
1: 但系要拿捏得嘅时间都好咯。因为如果唔系突然间话俾你听出场啦，跟住突然间唔好意思暂停你嗰组下一组，咁你就死紧啦。
0: 哦，
1: 咁就蒙噶啦。
2: 吓，咁可以点啊？即系佢个暂停你系唔知噶嘛？
1: 唔系嘅，其实正常系真系即系按 flow 咁样去嘅，
0: 即系正常按时间，
1: 正常嘅。但系我哋真系试过，就有啲运动员就系佢觉得下一组就系佢啦，佢而家呢一组就食。
2: 嗯，
1: 点知真系
2: 食错咗，
1: 唔好意思，
2: 嗯、
1: 你睇错咗时间表，唔系你唔系呢个组，你系再下一组先。
2: 咁冇得救噶咯，
1: 冇得救噶啦，冇得救，冇嘢做到噶啦。佢、真系又真系，本来我哋见到佢应该攞第一嘅，佢出第三，因为真系蒙晒噶啦，好快噶。其实你可以讲真嘅，你可能饮一啲电解质嘅都可以做到，因为都系糖啊，系咪啊，都系 sodium 出嚟嘅啫嘛。咁但系。我真系想食下啲其他嘢嘛，咁食下咯。喺呢个时间唔食下冇乜机会。后屘呢一个方法就真系流传落去，好多人去做啦。
0: 系
1: 系啊，
0: 咁二合一，我可以满足到比赛嘅同时咧，我满足咗我情绪快乐。
2: 系啊，咁以前嘅人系咪唔系太清楚可以有呢一啲咁样嘅方法去帮自己喺比赛上面个状态更加好？系咪以前嘅唔系太多呢啲？
1: 唔多噶，唔多。其实香港嘅健美运动员其实系。真係算係喺亞洲區係好勁嘅，以前我哋咁、所以咧，即係每一次比賽之後，我都會檢討自己，點解我今次收身好似唔夠乾啊？或者點解我明明都已經 body fat 咁低，點解啲水分仲咁高啊？講真，好多嘢都係你要科學化噶嘛，即係我哋唔可以話斷估啊嘛。跑步嗰啲焗桑拿steam我哋做曬噶啦，咁即係話我哋應該進食上面有問題。咁我哋咪再研究一下啲營養係點啊？你咪學下多啲睇下營養書啊。读下营养嘅嘢啊，咁样咯。
2: 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要自发去做噶，即系嗰个年代教练可能佢哋都未知呢样嘢。
1: 系啊，真系唔知噶。
2: 哇，犀利！
0: 一路同阿鸭仔倾偈咧，你好多即系大家觉得健美系一个运动啦，但系你将健美运动咧理论化好多。我想问你细个中唔中意读书噶？
1: 我细个系 唔鍾意讀書。我叫好幸運啦，我讀親啲學校都係啲班班學校。咁、但係呢其實我有讀寫障礙。我以前。
2: 係、㗎。
1: 我同啲先生講我認真嘅。我話先生我真係唔得啦，啲字識飛嘅跳緊舞啊，亂晒龍㗎。即係咩咩即係譬如明明我想寫我今天想去街市買餸。街市送今天去，咁后屘啲先生都好嘅，同我一路补习或者其他嘢，俾时间我去做，系啊。咁但系我唔知点解零零舍舍我读健身嘢咧，啲字企晒喺度噶。
2: 哦，咦呢个又系一个
0: 好得意喎，
1: 系啊，同埋我呢
2: 个启发，我觉得系。
1: 同埋因为我哋读健美嘅书以前咧冇中文噶，系英文，
2: 系系系，
1: 但系嗰啲唔系英文嚟噶，你所有嗰啲 anatomy 嗰啲肌肉咧系拉丁文嚟噶嘛，我反而嗰啲我读到，我好开心啊。
0: 哦，即系正正经经嘅字咧，你系会跳舞嘅。
1: 跳舞，
0: 即系如果拉丁文啊，或者即系你中意嘅字咧，佢就会乖乖噶啦。
1: 同啲人讲，啲人就觉得，你咪真系有问题。你哋可能会见到就系你咪又系你一个样一个人，但系我见到嘅每一个人喺我上面咧，就会好似升咗上嚟，然后喺度转嘅一个人。譬如我教书又好啦，教健身都，我就好快见到嗰个人究竟佢嘅身体上面有啲咩嘢出现咗。
2: 你帮我想象得唔得？
1: 系啊，即系可能我唔知道，我可能好中意呢件事，即系职业病啦，可能系。咁我对于我自己身形都系咯，见到自己，譬如边一 part 肌肉，我连个腹肌我都要练到个腹肌要有横纹嘅。因为我要赢人，我唔系要赢好大只，但我要赢所有嘅 definition。所以每一个嘅 single muscle， 我都一定要知道点样去用。
0: 每一个独立嘅肌肉，你都真系好知去点样令到佢功能化咁
1: 啊。系啊。
0: 依家麦仔最初咧，嗱你细个就知道自己可能有有个特殊啦，读写个障碍啦。到你后屘读真系你最初有冇惊嘅？即系啊，我真系要去读呢啲，但系咦，佢哋全部都系洋文嚟嘅，全部我都未必知道。你最初想做好呢件事，会唔会惊自己吃不消或者真系搞唔掂呢件事？
2: 因为 Band One 学校都好咯，你冇理由会识拉丁文嘅，你学英文噶嘛？
1: 我真系冇惊，因为我一望嘅时候，好似我啱所讲啦，系铁管啊嘛。咁佢哋讲俾我听啲嘢，有时候觉得都好似唔 make sense 嘅。
0: 你讲啊咁样？
1: 但系你谂下嗰阵时嘅年代，都可以 check 嘢噶嘛？
0: 查字典图书馆、
1: 啊。咁我就去图书馆咯，唔系揭书咯。
2: 哇！
0: 哦，
2: 即系成功飞侥幸，
0: 嗰个真系恒心嘅，
2: 劲抽
1: 去揾资料，真系成日嗰阵时成日去图书馆啦。哦，原来呢个肌肉喺呢度，呢度搏呢度嘅，咁我喐呢个动作，呢个角度我咪去到呢个肌肉咯。
0: 嗱好啦，咁啊鸭仔你就装备好咗自己啦，咁然之后你就由十八岁开始又教班啦。但你知社会咧就有一个社会嘅玩法嘅，男仔就梗系揾啲大只个个嘅男仔教啦，咁女仔唔顺利，你出嚟有冇吃尽呢一类嘅苦头咧？
1: 大把。
0: 讲讲几单你睇下先，
1: 暴飞咁样啊，即系净系暴飞一样，系落你嘅都有。佢想做个腹肌，咁我话俾你听个方式可以咁样。你个呼吸其实好紧要。我未讲完个呼呀，佢就话你凭咩教我啊？
0: 我真系咁直接噶，
2: 男士嚟嘅，
1: 男士啊
2: ，OK，
1: 系啊，你凭咩教我啊？跟住我真系好坚啊，我自己答翻佢，我凭我个学识咯，不如咁啊，我话我而家最多都系嘥你一分钟啫，你咪尝试下咯。如果你觉得我教呢个方式系唔得嘅。咁你咪用翻你自己一个咯，
2: 跟住佢就试啦，试你个方法，
1: 跟住试，跟住后屘佢做咗我学生，后屘佢亦都跟咗我上教练班，后屘佢自己做咗教练。
2: 佢有冇斟茶认错啊？
1: 冇，佢不过几好笑咯，因为佢嗰阵时都年轻噶嘛。
2: 跟住佢就试啦，试你个方法，
1: 跟住试，跟住后屘佢做咗我学生，后屘佢亦都跟咗我上教练班，后屘佢自己做咗教练。
2: 佢有冇斟茶认错啊？
1: 冇，佢不过几好笑咯，因为佢嗰阵时都年轻噶嘛，咁啊，即系好似我以前啱出嚟做健身咁咯，不值有限，佢都唔想嘥时间，你无谓浪费时间啦，睇你嘅样，净系识轻功水上漂嘅啫，鬼知你识练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和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医学会表示，本港至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动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与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警方在深界南采取打击超速及危险驾驶执法行动，拘捕七男一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未能提供呼气样本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被捕，42辆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说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当中三名私家车司机，他们涉嫌在道路上漂移及冲警察路障。警方更在其中一名23岁男子的车上面检获毒品，他正被扣查。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天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的统计，单是上星期五一日，天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加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他希望有关优化工程能够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1,8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下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0.2；南方恒生科技4.23，下跌0.4；智普720元，跌咗73元。XLE 南方海力士37.02，跌咗5.86；恒生中国企业85.52，升3.4；阿里巴巴106元，跌个半；腾讯控股431元，升2.6；长飞光纤光缆176元，跌7.5；中芯国际61.25，跌个9；建滔积层板46.3，跌个6。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78， 瑞士法郎 9.581， 澳元 5.597， 加元 5.65， 新西兰元 4.529， 欧元 9.053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7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92 点，下跌518点。港金报40,4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81美元，卖出4,316.0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清水湾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亚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少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咗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港安医院梅旋处咧，而家系比较车多繁忙。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宝宁路。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星期三上昼11点，
1: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0: 同日下昼，
1: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0: 晚上7点，
1: 转播电视论坛；
0: 星期四上昼8点，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车，
3: 主持徐家乐、
2: 李丽。
4: 嚟到星期一，有徐家乐同埋李丽啊。咁以往我哋开始节目咧，都会讲下有冇做运动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开始想讲就系有冇学一啲新嘅规则啊。
5: 嗯。
4: 咁昨天咧就过去4日，咁我就去做一个三人篮球嘅场地嘅评述。咁我就最要做咧就系新嘅规则。打三人篮球原来有一条规则咧，我咁耐都唔知嘅。
5: 即是新加的呢、這个规则系
4: 呢个新有的，但我一路都不好为意啊。
5: 嗯，系咩规则咧？
4: 嗱，嗰个情况咧，咁大家喺度听咧就系、是，譬如你见到球证举起三个手指，系咪三秒啊？
5: 嗯。
4: 咁你嘅意思，篮球三秒，你记唔记得系咩咧？
5: 篮球三秒唔记得。
4: 佢就系进攻球员咧，企喺对方嘅蓝色地带，
5: 唔可以企喺个位三秒噶嘛？
4: 超过三秒。咁原来咧，佢三人篮球仲一样嘅就系、是，当嗰个持球球员咧进攻嘅时候，佢背住个球篮。背住个球篮，
5: 嗯，
4: 超过三秒佢唔转翻向个球篮咧，呢个就系违例嘅。
5: 哦，
4: 咁呢个叫做持球进攻背篮三秒过时违例。
5: 呢个规则系一向都有啊，定系新加落嚟？
4: 以前系5秒嘅。
5: 嗯，
4: 咁我特登咧去啲裁判讲，一唔明我就问啦，所以就好多时点解大家会话啊徐家乐咁中意睇啲规则嘅咧咁？因为我哋知道个规则咧，就会知道点样玩个游戏嘅，就系咁咯。
5: 同埋因为你成日要做评述咧，都要 keep 住知道有啲咩新嘅规例改咗啦。咁讲起规则咧，其实可能系我哋就算作为观众啦，去欣赏一个赛事咧，都系需要知道，就会更加好睇啦。咁啊，讲起呢个礼拜我做咗啲咩咧？我琴日咧就同一班朋友咧夜晚咧一齐食饭啦，食完饭之后咧，我哋就喺朋友屋企咧一齐去欣赏 F1 嘅赛事。
4: 哦，一级方程式。
5: 系啦，其实都几开心嘅，即系一班 friend 咧一齐食饭之余咧，又一齐睇 F1 啦。咁啊，大家咧着住唔同即系自己中意嘅车队嘅衫，好得意。我哋琴日咧咁啱可能系分咗三个派别嘅，咁啊一齐睇呢场赛事啦。咁琴日嘅赛事咧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一个新赛道啦。咁其实就系今年嘅西班牙大奖赛。咁呢个赛道咧就系个马德里华。咁赛道嘅特色咧就系其实都好窄，即系我哋一睇嘅时候都哇条路好窄啦，而且佢系有好多弯啦。咁其实都几高难度，系好难超车嘅。
4: 系。嗱，你講起車咧，我就講一級方程式之外咧，因為我揸車噶嘛。
5: 嗯。
4: 其實我學咗兩個規則咧，第一個就係我哋喺高速公路三線行車嘅時候，
5: 嗯，
4: 如果得我架車咧，只能夠行慢線、行中線，
5: 嗯，
4: 不能夠行快線嘅。
5: 係啦，其實唔應該霸住快線咯，快線係真係愛嚟超車用嘅啫。
4: 點解我會知咧？因為我俾抽
5: 捉過。
4: 咁我好慶幸嗰次捉過之後咧，我就明白。仲一次咧，我就好正嘅。因为我就扣满咗分啊，要学呢个叫做深造课程。咁我学都好紧要咧，就系当我揸架车绿灯向前行，入咗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前面塞车停咗喺度之后，
5: 嗯，
4: 啲车走晒啦，但系我面前眼灯转咗红灯，我喺中间，我可唔可以慢慢向前行咧？咁，哇！我上嗰个班咧，个导师就解答咗俾我听啦。
5: 咦？我想听、哦，
4: 你唔知道？
5: 我谂可能好多听众都未必知道、哦。
4: 因为咧，就呢一个规例咧，嗱，嗰阵时我学个深造班啊，佢、话当我哋咧架车咧喺个红灯前面嗰条叫做咧灯号嘅限制线条白线，
5: 嗯，
4: 你喺呢条线之后咧就受灯号管制嘅，
5: 嗯，
4: 但你出咗呢条线之后咧，你系不受灯号管制嘅，
5: 嗯，
4: 咁所以如果喺安全嘅情况又唔阻碍人嘅咧，你可以慢慢好安全咁驶嚟呢个区域。
5: 哦，哇！今日我相信好多观众咧，都真系袋到钱落袋啊，因为真系好紧要。因为呢啲知识咧，你唔系自己亲身遇过，你未必知道。
4: 所以我见到有啲车咧停咗喺个十字路中间咧，后边啲车系咁 boot 佢，佢见前面红灯佢唔敢喐，
5: 唔敢行啊嘛，
4: 因为佢未咧扣满分， 去上嗰个心造课程。咁如果大家明白咗之后咧，就会知道哦，原来呢个情况之下咧，你唔好阻住人哋，但系要好安全咁样先使得走嘅。
5: 系啦，咁啊讲起新规例咧，即系可能咧，琴日场 F1 咧都有好多人有个疑惑，咦？点解咧法拉利车队嘅卢克莱咧 Charles Leclerc 咧本身系领先紧喺头位啦，但系点解佢都一定要入到去 pit 换胎咧？咁呢一样嘢咧，其实都系 F1 其中一个规例啦。咁啊，即系大家有睇开可能就知点解啦，但系冇睇开嘅观众咧都唔紧要，因为咧我哋跟住落嚟咧都会再带同大家咧详细去倾下 F1 嘅话题啊。
4: 我哋就今日请到边位嘉宾同我哋解答呢个 Formula One 啱啱嘅西班牙大奖赛一啲嘅疑难嘅问题咧？
5: 系啦，我哋咧就请咗咧一位咧赛车内容嘅创作者啦，就系咧 L 咧同我哋倾下偈啊。
4: 嗱，头先啊 ，Lily 讲到呢位赛车嘅专家啦，内容创作者咧 ，L 咧正名叫做黄家良。好啦，咁啊，首先第一个啦，我问先啦，好嘛？
5: 好啊。
4: 请问应该点样去欣赏一场 Formula One 一级方程式咧？
6: 哎 ，Hello， 大家好啊。其实我谂都多谢两位邀请先啦。咁其实咧，我想讲讲咧，其实 Formula One 其实因为始终系一个最快嘅一个运动赛车运动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可以咧，即系透过一啲嘅画面咧，其实好咁样享受嘅。咁但系我都明白咧，其实对于其他运动嚟讲咧，其实赛车相对地嘅入门会比较高啲。咁而当中我哋觉得最令人哋印象深刻嘅系好多啲策略嘅嘢。我哋都会知道 F1 咧需要入 pit 啊、入站啊。咁啊呢啲咧其实都系制造一啲唔同嘅策略，亦都制造啲唔同嘅变数出嚟嘅。咁我哋可以喺由礼拜日咧试一试开始去睇呢一场嘅 F1 先。咁如果你中意 OK 嘅话，咁我哋就可以喺礼拜六咧再睇埋佢嘅排位赛咁样样咯。
5: 系，咁咧作为咧可能有啲啱啱先开始欣赏 F1 赛事嘅朋友咧，佢未必知道啊啲规例系点样啦，或者系点解一定要入 pit 啦？究竟换胎嘅策略咧系点样影响到咧个车手会唔会赢咧？不如 L 可以再分享多啲。
6: 哦，可以啊，好似頭先你咁提到咧，Charles Leclerc 其實佢一直都喺度領先緊嘅，咁點解喺個咁好嘅狀態底下，佢都走去入翻轉 pit 咧咁樣？咁其實因為 F1 咧本身有一個規例咧，就係佢需要一場嘅大獎賽裏面咧係使用唔同種類嘅輪胎嘅，即係最少咧佢都需要入去換一次。咁而當其時咧，其實就其他人咧就佢嘅對手啦，就已經換咗胎啦，而唯獨只係佢咧就仲未換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四十幾圈嘅時候咧，佢都被逼咧就要入去換一次胎咁。咁由於換胎咧，其實要入 pit 啦，咁所以咧其實花費嘅時間都幾多。特別係啱啱嘅呢一場西班牙大獎賽咧，入一轉 pit 咧，其實大概要用三十秒嘅時間。咁就變咗咧，其實佢由第一咧就一下就會跌翻去最後。咁而幾時入 pit 啊？會唔會我早過幾人入 pit 啊？又或者係一開始用咩輪胎啊？呢啲咧其實全部都係啲策略嘅分野嚟嘅。
5: 其實我覺得即係Charles Leclerc咧，佢都算係即係佢個策略咧，我估計佢都係希望等待到呢個 safety car 出嚟啦，咁啊有一個嘅空窗位等佢去入 pit 換胎啦。反而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另一位車手啊，就係阿羅利斯咧，有啲啲唔好彩，因為佢嗰個入 pit 嘅時間咧係完全錯過咗。你又點睇咧 ，L？
6: 係啊，咁啊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入站咧都係即係。始終賽車咧，其實速度係相對嘅。咁如果當可以喺一啲我哋叫做安全車期間，又或者 VSC 即係有意外嘅時候發生嘅時候入站咧，由於其他喺場上面跑緊嘅車手佢會變慢啦。咁所以咧就相對地，我入站嘅速度咧就會蝕少咗我哋叫做。咁而羅利斯咧就好慘啦，因為咧佢係啱啱喺 VSC 燈號一出咗嚟嘅時候咧。佢就過咗嗰個入口，咁所以就變咗係佢咧就入唔到啦，而後面嘅車手佢對手咧就全部入曬站。咁去到一圈之後翻嚟咧，當佢想入站嘅時候咧，佢去到入口嘅時候個 VSC 燈號咧就已經熄咗啦。咁只係一來一回咧，其實佢仲蝕多咗添咁樣。咁所以呢個係真係非常。

0: 车手咧，佢驾驶嘅车仲系比我哋平时家用车快两三倍添，咁啊最高速度去到300几。咁咧点样几时去冲入去咧？坦白讲句，你问我咧，大部分车手其实都好有斗心嘅，其实喺佢哋胆量上边咧，其实你望佢哋，你都会争好远。咁但系咧就啱啱呢个赛道咧。需要嘅膽量嘅位置呢，就係由於有好多嘅彎呢，其實側邊呢兩邊都係水泥場嚟嘅，因為佢算係一個混合嘅街道賽道，咁所以點樣去喺佢用盡佢所有嘅 limit， 可能插住咁樣長去過彎，呢、這個呢就真係考膽量啦。因為喺 F1 嚟講呢，其實一個意外呢就已經可能會令到你即刻跌好多名次，咁成個 weekend 嘅心力呢就化為烏有啦。咁呢啲呢我相信就係、是、車手們啦，佢哋去鬥膽咁食嘅个位置啦。
1: 咁讲起呢一条新赛道呢，其实呢大家都见到呢佢係好窄啦，咁同埋两边呢都係好多水泥墙啦，即係冇乜缓冲区呀。咁加上呢其实佢係有好多嘅连续弯啦，我哋叫 checking 啦，亦都係有啲盲弯位啦。咁其实加上呢个新赛道呢，其实所有车手呢可以话即除咗法拉利车队之前有机会试过场之外呢，其他车手都真係喺呢个官方练习嘅时候先有机会去踩到呢个场攞到数据。你觉得呢个场地有啲咩特色，或者係有啲咩难处令到佢哋即琴日比赛都见到係好难超车呢？
0: 係呀，剛才呢你提到呢法拉利其实佢有少少经验，因为佢之前呢佢有啲 marketing 嘅 filming day 就係喺呢度发生。咁但係呢我哋睇返个结局呢又似乎
1: 冇乜优势係咪？
0: 系啊，又感觉唔到佢话啊，系咪好熟路咧咁样？因为两个车手其实喺练习赛其实都有唔同程度嘅犯错，咁所以就睇唔见佢哋有优势嘅时候，似乎咧而家我哋十一支车队22个车手咧，咁个起点咧都系一样。咁至於因為呢個賽道呢，其實我哋都頭先阿 Lizzy 都提到啦，係一個今年新嘅一個賽道啦。咁頭先我提過佢呢個係一個叫做混合嘅街道賽，其實呢但實際係佔用嘅公共路面呢我諗只應該少過三分一嘅，其他啲都係起出嚟嘅。咁所以而家呢呢合作比賽完之後呢，大家就喺度都會有一個問號，就係點解有個咁大嘅空間你可以去發揮，但係最後嘅賽道就會好似一啲典型嘅街道賽，例如摩納哥啊或者新加坡咁樣，係真係咁難去爬頭呢？咁其實呢因為第一樣嘢，我哋都知道其實嗰個賽道真係窄嘅。咁不論係喺直路上面啦，入彎位出彎位呢好多都好窄。咁再加上呢其實佢完全冇緩衝區。咁所以變咗呢，其實車手喺入彎去頭先我哋講話啊去搏膽量嘅時候呢，都會考慮到如果我承受呢個風險嘅時候，會唔會因為咁樣有碰撞就令到我呢個 week 可能我會跌幾名，又或者要退賽呢？咁所以變咗我哋個競爭性其實已經見就少咗好多。咁另外佢本身個設計上呢，就有好多一啲係入彎位係相對比較複雜，出彎位好窄嘅一啲盲彎。咁變咗亦都唔能夠有個位置呢去俾兩部車呢去做一個 side by side 嘅一個平排入彎。呢、這個呢就變咗當F1 喺今年呢製造咗好多改善咗好多一啲嘅賽例啦，令到車可以有更加多嘅爬頭機會。但係喺個物理上面佢根本都冇位去俾你爬頭嘅時候，所以我哋都見唔到有呢個情況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呢，喺我比賽完之後研究咗一輪之後呢，我發現原來佢因為佢係一個新鋪設嘅一個路面嚟嘅，咁後面頭先都佢喺大部分嘅位置，因為佢係全身起出嚟嘅。咁由於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變咗喺嗰個找地力上面咧就有啲唔同啦。咁就會側重咗喺平時賽車行嘅位置。當佢離開咗嗰條線，想下一條比較唔尋常嘅線去過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嘅找地力就會相對比較低咗。咁亦都令到咧嗰個競爭性咧，我哋就見唔到啦。咁呢個就希望佢之後可以改善啦。因為馬德里同 F1 簽嘅合約咧，一簽咧就簽咗10年，嚟緊嘅10年。我哋都會喺呢個賽道裏面見得到F1 喺度競爭嘅。
1: 係，明白。因為其實琴日睇睇下都會覺得啊有啲悶，因為咧實在太難超車。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都見到阿羅利斯咧追阿 Max 咧追得好近，但係都冇一個位置咧俾佢超到車嘅。咁最後啦，想問 L 啦，今年咧 F1 就剩翻9站啦，咁啊 Kimi 而家就遙遙領先啦。咁除咗 Kimi 之外，你覺得仲有啲咩亮點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明白。如果一開始我哋睇 F1 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先關注咗個領先車手啦，究竟係邊一個贏啦。咁今年Kimi Antonelli 雖然係最年輕嘅車手 但係其實佢都有佢都能夠領先。

0: 呢個排行榜，咁就真係非常之好。咁而再加上佢而家嘅優勢呢，可以講係真係非常之大嘅。咁似乎今年真係一定係大熱嘅啦。咁但係我哋除咗睇冠軍之外呢，其實我哋都可以睇下啲中上游嘅車手啦，同埋中游嘅車手。咁首先一呢，其實第二、第三名呢，其實都仲鬥緊嘅。咁作為車隊嘅最大榮耀呢，咁其實佢最理想就梗係贏咗呢個車隊嘅世界冠軍啦，車手嘅世界冠軍之餘呢，另外一個車手呢都能夠攞到第二名。咁但其實第二名呢都仲競爭緊嘅。咁而家係Russell 啦，同埋 Hamilton 喺度競爭緊啦。咁其實後面呢 Norris 呢其實都喺度急起直追。咁所以我相信第二名呢其實都好睇嘅。咁另外呢，我哋 F1 成日都講，我哋有個術語叫 Best of the West 啦。咁我哋頭四支車隊呢係好快嘅。咁但係第五支車隊呢，咁呢個位置呢都喺度爭奪緊嘅。咁啊，而家 Alpine 啦，同埋呢個 Racing Boost 其實都喺度爭緊，所以我自己咧都幾中意去睇一啲 underdog 嘅車隊嘅。咁我覺得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關注點嚟嘅。而剩翻嘅賽事咧，咁其實好彩地咧，我哋今年多咗一站亞洲區嘅賽事。咁啊，嚟緊咧有個一場叫做 Bahrain Grand Prix 嘅賽事咧，就反而喺馬來西亞度出現。咁啊，再加埋緊接嘅新加坡呢兩場咧，都係喺九月尾去到十月嘅。咁我谂我哋作为亚洲区嘅车迷咧，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
1: 今日咧好多谢晒 L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 F1 嘅知识啊 ！Thank you 晒 L， 多谢。
2: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徐家乐、
3: 李莉，
4: 动力飞车。
5: 香港的七人榄球成绩很好，亚运攞金牌，那女仔的榄球又怎样呢？最近就女子15人的榄球有好成绩，在全球系列挑战赛的第一轮赛事，港队是从后赶上，听住是从后赶上，29-24险胜巴西嘅。
1: 系啊，因为其实呢一场波咧都赢得好惊险嘅。先讲咗上半场啦，咁港队咧就有球员咧被罚黄牌啦，所以短暂离场，咁令到巴西咧就把握人数上面嘅优势咧就达阵得分啦。港队咧曾经一度系落后0-14，跟住咧又去到巴西队咧有球员被罚短暂退场啦。咁呢个时候咧，戴建雅咧就接住两次嘅达阵啦，再加上咧呢个舒尔斯密夫咧就射入咗呢个附加罚球，帮港队咧就追翻到12-14。
5: 系啦，打榄球咧就好简单嘅，即系一个咧就达阵啦，咁又攞到系五分啦，再加一个系两分嘅加踢系咩？有七分嘅。嗱，就打完半场咧，香港队咧就落后七分，12-19。下半场曾经落后到12-24，输12分，但系打下打下咧，咪凭住李家轩咧就连续两次快速嘅达阵咧，最近啦，跟住再凭一个罚球达阵咧。反正29-24，呢场真系赢得好惊险，
1: 系啊，真系
5: 个
1: 逆转嚟噶。咁啊，港队下一场咧将会喺星期六啦，9月19日咧对住斐济噶。
5: 系啦，嗱，我哋就另一样咧，就讲到香港有好成绩嘅，当然就网球啦。咁啊，已经进入咗世界前100嘅系王泽林咧，佢有改变。佢上車亞運嘅比賽咧，哇！又單打又雙打又運雙，好
1: 咁應該好攰啊，體能上消耗得好勁。
5: 係啊，所以佢就今次話啦，我參加亞運會咧，19日啊開始嘅亞運會咧，我唔參加其他項目，淨係打一個男單，希望能夠爭取一個獎牌，因為香港上次亞運網球項目攞獎牌咧。64年前噶啦，
1: 咁啊，希望咧今次 Coleman 咧，即系佢嘅目标好多有讲到啦，就系攞奖牌咧，咩颜色都唔重要啊。咁啊，希望 Coleman 今次咧可以做到佢嘅目标啦。
5: 嗱，其实我哋见到世界顶级嘅网球手咧，即系特别系 ATP 啊、WTA 咧，所有嗰啲劲嘅单打球员咧，佢系唔会兼打双打。
1: 系啊，我都发现。
5: 咁原因咧就系单打同双打嗰个即时反应咧系唔同嘅，即系我哋打开咗单打咧。佢打过嚟，你知道点样走位。如果你又兼顾双打，其实谂一谂咧就慢咗。咁另外咧，佢亦都避免咧就一日咧打两场、三场比赛，有足够嘅休息。所以话所有高手咧都系我净系打单打嘅啫，咁就有好成绩噶啦。
1: 咁啊，希望咧今次 Coleman 集中喺单打咧里边嘅成绩咧会更加好啦。
5: 系啦，咁啊讲开网球咧，就美国网球公开赛咧有好成绩。嗱，平时我哋女子单打咧，大家会记得啊，一定系就 Agger 啦吓。咁啊，另外一系咧就白俄罗斯嘅沙巴连卡啦，全部都系佢两个打晒噶啦。咁嗱，对唔住，而家有个新嘅世界第一，就系嚟自哈萨克27岁嘅球手，叫做赖巴坚娜。咁刚刚以二比一嘅盘数咧赢咗沙巴连卡，咁取得咗美网嘅冠军。
1: 系啊，咁亦都系恭喜啦呢个赖巴坚娜啦，咁以盘数二比一咧赢咗沙巴连卡啦，咁亦都系首度咧喺美网封后啊。不过沙巴连卡咧就真系非常之唔开心啊，输咗波之后咧佢唔开心到咧就掟烂咗个球拍，咁亦都系因为咧佢已经系呢个三连霸梦碎啊。
5: 系嗱，咁至于呢个黑沙克嘅赖巴坚娜咧有咩特点呢？原来咧佢打波系好冷静嘅。同埋好精于计算个波嗰个走位嘅落点，仲有佢个发球力量咧好强嘅，咁凭住呢三个优点咧，就令到佢已经赢得咗三座大满贯嘅冠军啦，包括咧就系2022年嘅温布顿啊，四年前啦，今年赢咗澳网。跟住赢埋美网，咦？咁仲争一个咧，就可以系四大满贯赢晒噶啦！
1: 哇，好犀利啊！咁啊，讲完女单咧，都同大家讲下男单方面啦。咁啊，德国嘅选手咧，斯华利夫咧就喺美网嘅男单决赛咧，以盘数3-1咧击败咗美国嘅球手啊舒尔顿啊。
5: 系嗱，呢个斯华利夫咧本身系德国好出名嘅球手，受过伤患嘅困扰，咁一到咧佢就系个成绩滑落咗嘅，但系佢有一样好就系坚持同埋等。咁等到咧就系另外两个顶级嘅男子单打高手咧就受伤同埋退赛，就可以攞到呢个冠军。所以有时我哋话咧，落到低潮唔紧要，等慢慢等，保持力量就可以攞翻个冠军啦。
1: 佢除咗坚持之外咧，同埋佢系非常之专注嘅，因为佢最后一分咧打赢咗之后咧，佢仲未意识到自己赢，仲未庆祝，以为仲要谂下一局系点样打。
5: 嗱，所以呢一点好紧要啊！其实佢就唔系睇个分嘅，打好每一分就 OK 噶啦。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继续有。动力四射，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在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验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都没有检出金黄葡萄球菌、绿龙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及进行定期测试，并且加强监测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作出知情选择。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指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预破坏中巴关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7点，升咗111点，总成交金额1,9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下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跌0.2仙，智普721蚊跌咗72蚊，阿里巴巴100票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跌0.2仙，智普721蚊跌咗72蚊。阿里巴巴105.9跌过六 ，XLE 南方海力士37.02跌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6蚊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上升8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4.56，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92 点下跌518点港金报 40,32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2.48 美元 4312.36 美元卖出 4313.08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车龙消散紧去到永德里广场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近住阿公湾路的行车线都已经解封了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去就是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亦都是车多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兆安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所有罗成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罗成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时间就来到下午4:39，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曼。港股呢就见到佢係先跌后回升啦，恒生指数呢收市係报24,917点，升咗111点，升幅呢超过0.4%。至于呢主板成交额方面呢就唔够2000亿，只得1926亿几。七月份恒指期货呢报24,873点，低水呢45点。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见到啦个金融分类指数啦，升幅比较大啲，有接近0.9%。至于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啦，个升幅啦就有超过0.2%。至于地产分类指数就系跌咗0.2%左右，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就系轻微下跌噶。睇埋啦科技指数方面啦，都系微跌嘅。见到就有啦，是报4,317点嘅，跌咗2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25.56啊，升咗近0.6%。南方恒生科技4.23啊，跌咗啦，唔够0.1%嘅。智普方面啦，721蚊，咁跌咗超过9%。阿里巴巴105.9跌咗超过1%。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7.02系跌咗超过13%，接近14%。至于腾讯430.6啊，升咗0.5%。恒生中国企业85.66系升咗超过0.5%。至于长飞光纤光缆啦，报176蚊系跌咗超过4%。中芯国际61.3跌咗近3%。至于小米集团啦，27.16啊，升幅咧系3%嘅。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啦收市报3,885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13,384点，跌咗86点，跌幅咧系超过0.6%。至于日本股市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跌咗518点，跌幅超过0.8%。首尔综合指数6,684点，跌咗225点，跌幅超过3%。台湾加权指数45,862点，跌咗322点，跌幅就接近0.7%嘅。转头就会请嘉宾讲下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在土地市场和楼市可能会出现或者市场预期的重点的。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回到一桶金的时间了。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今届政府任期最后任期之内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其中北都的发展就是重中之重。电话就接通了宏亮咨询及评估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坐倾下噶，你好 ，Vincent。
10: Hello， 你好，你好。
7: 系啊，问睇翻咧，即系洪水桥片区啦，咁啊之前咧就已经批出噶啦，咁啊呢个咧系以一个双信封制嚟到招标噶嘛，咁啊由六大嘅企业啦中标呢一个嘅试点噶，咁啊亦都包括入边都包括咧唔同背景嘅一啲企业啦，咁啊各自发挥所长啊，咁啊其实即系呢一种嘅发展模式啦，日后咧即系点样复制翻去到北都其他嘅规划地区啊？
10: 其实呢你睇到洪水桥片区今次成功招标招出呢，其实以一个试点嘅一个成功测试。你见到其实虽然你话中标价唔高，但你睇到财团呢其实基本上呢就话会动用资金去到成168亿㗎。而另一方面呢就係、是、增加个就业机会去到成6000个。咁其实已经系一个比较政府想见到嘅预期。因为我哋唔系只希望一次性嘅地价带嚟嘅收益，我哋希望一个长远嘅一个收益，包括喺人才方面啦，喺就业机会方面啦，同埋总体对个 GDP 个带动啦。咁我哋睇返呢而家我哋仲有两个比较大啲嘅片区嚟緊会开发或者系营运嘅。一个呢就系粉岭北嘅新发展区啦，另一个就是新田科技城啦，同样都是会以片区开发的。咁其实当中你见到粉岭北咧，已喺2026年咧，今年年底前咧，其实应该就会去招标啦。点解？因为大部分地咧已经完成咗收地噶啦。咁所以最快咧就系呢两个片区咧，应该就会先行先试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实你睇到无论系地产建设商会或者其他嘅专业团体，其实之前都同政府嘅沟通都系认为咧，就系先试点后推广。咁而家我哋有咗洪水桥区呢一个成功嘅经验咧，其实好快就会复制落去其他地方度。咁其实类似嘅片区开发咧，其实你睇内地啊或新加坡，其实好早已经有嘅。例如你睇到新加坡嘅唯一嘅科技城啦，其实喺90年代初已经做紧。咁同样就系内地当其时见到新加坡个成功嘅例子咧，好快就喺苏州工业城咧，用同样嘅方法都系以政府去牵头啦，跟住由新加坡一齐合作去做开发。咁已经系追杀到94年。咁所以我相信其實類似的片區開發咧，就唔係新事物啦。喺香港，我哋啱啱洪水橋片區咧有一個成功嘅起端啦。咁我估好快就會喺粉嶺北嘅新發區啦，或者新田科技城咧，會複製同樣嘅嘢。咁所以我相信個做法可能都會用翻73B嘅形式啊，空間加入啲產業用地啊，甚至乎係一啲人才庫嘅用地啊，令到個片區嗰個開發性會更加完整咯。
7: 咁中标嘅财团咧，会唔会都好似咧今次呢个洪水桥片区咁样咧？因为都有唔同嘅行业啊嘛，咁包括啲本地嘅发展商啊、内地央企啊、大型电商科企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嘅唔同嘅组合咧，嚟到去即系竞投呢啲片区咁样噶。
10: 我相信就唔会话太过出奇，即使下次有类似嘅组合，因为你睇到今次嘅组合，其实我自己觉得系比较平衡同埋多元化。第一件事有中港两地嘅一个发展商啦，即系中国内地同香港发展商啦，都有咧唔同嘅产业。其实大家可能净系注重咗喺京东方面啦，但系其实中国旅游集团咧，甚至乎系华润置地咧，或者招商局，佢都有好多其他嘅产业喺入边嘅。咁其实你睇到京东都冇话一定要将所有嘅而家片區上面牛到翻嚟嘅差用地用曬，咁即係證明其實唔係淨係單一就話京東入去，可能仲有其他嘅產業會進駐咯。咁所以我估嚟緊咧，你話以點解話中港合作，即係中國內地香港嘅差合作多啲啊？個原因第一件事，我哋好少水土不服啦，大家都一個國家入面，大家都了解大家嘅運作。雖然我哋一國兩制，大家可能喺政策上唔同，但係無論喺我哋語言啊，或者係一啲科研上面啊，我相信共享成果嗰個方面咧，都係会更为容易，比甚至今次我哋讲洪水桥咧，系一个物流用地嘅嗰一种产业咧，其实将来我哋嗰个产业系会更加复杂。例如新田科技城，可能我哋要求甚至会有啲系生物科技，咁我哋会应用到可能一啲系生物科技嘅数据一啲共享啦。啊，咁呢一啲咧都系要喺一个国家里边咧，先至会容易可以达到一个共识，同埋容易去点样去共享呢啲咁嘅信息咯。咁所以嚟紧，我相信内地企业嘅参与度是有一个很大的份额在这里的，再加上其实你见内地企业在无论在生产制造业去到以至是一些科技的发展来讲，其实都在 地區性甚至國際性咧都係做得比較理想。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唔會覺得出奇，下次都係會有內地企業去參與。但係當然我哋係歡迎嘅國際企業去參與，甚至乎你見到喺港深河套區入邊都有唔少係國際海外嘅藥業啊，或者係生物科技公司已經進駐咗。咁所以我哋個門口係開放嘅。不過點解你話內地企業係會可能有優勢度？始終就係我哋少啲水土不服嘅機會咯。
7: 咁都要睇埋啲產業嘅唔同嘅產業嘅情況啦。咁因為北都咧個發展咧，其實都目標都係希望係一個宜居宜遊嘅城市啦。咁即係可能即係嚟緊嘅嗰個中標嘅發展商財團嘅嗰啲企業啊，更加多元化啦。
10: 係啊，冇錯。當然啦，越多元化嘅企業就係越理想嘅。咁但係我哋其實都有個好清晰明確每一個片區，我哋個定位係點。咁我相信政府喺個招標嘅過程，如果假設佢上次都係用三七比啦，咁有七成其實都係我哋所謂嘅技術標。咁即係我哋都唔係淨係注重佢落個標價幾多錢，都係睇下佢個產業係咪匹配啊，佢嗰、那個對嗰個地區嗰個整體嘅貢獻啊，甚至係長遠個效益啊，作為一個基礎去批出啲土地。咁所以我估个产业多元化系唔需要担心嘅，而喺嚟紧我哋嘅五年规划更加会落实，就系我哋喺可能每个片区里边咧，究竟我哋将来嗰个系五年嘅目标。咁所以我相信呢一方面就唔需要太大担心，反而我自己觉得我哋除咗你话头先讲嘅内地企业以外，如果你真大家想系真系再多啲國際嘅企業去入主嘅時候，我哋究竟又考慮啲咩因素？點解佢哋都會想喺呢個地區或者亞洲區係立足咧？咁呢個都係我哋可以多考慮嘅因素啦。
7: 咁其實咧，北都咧面積好大噶嘛，咁要發展嘅話咧，就要有相當嘅財力啦。咁之前咧，地產建設商會啦，就嗰個支付地價等等嘅方式啦，提出一啲建議啊。咁譬如咧，就話咧零地價分期按利潤分成模式等等啦。咁呢啲咁樣嘅建議啦，會唔會都有即係令到嗰、那個即係競投更加有吸引力咧？
10: 我相信市場聽到有聲音嘅，政府當然亦都有聽到，亦都回應咗。點解咁講呢？其實你睇發展局26年5月29日就公布咗為期3年嘅按實補價先導計劃。其實按實補價先導計劃，又或者後期講嘅，我哋將個短期租約放寬到7+7+7，即係3個7年期咧，係長達21年咧。其實某程度咧就已經係回應咗市場嗰個要求，就係話唔使一次過俾曬錢落嚟試下先希望咧你達到一個收益嘅成果，跟住。我哋先至去收埋个尾数，咁但系你话完全系以一个分红嘅制度咧，咁调翻转可能政府会考虑，咁有冇奖励先吓？你分红，咁我有咩奖励咧？其实譬如你喺英国有个比较常见嘅一个土地增值嘅分成嘅制度叫 offerage， 咁就系好多时咧就原有业主我可能咧就冇能力去重建个地区啦，咁就同咧呢个新嘅发展商合作，咁但系咧佢例如改划到啊，又或者系起到楼之后咧就会再分多啲俾原業主嘅，就唔係分原價，唔係攤分嗰個之前嗰個地價。咁呢個形式咧，係你聽到係個增值嘅部分。咁所以如果你話去到再長遠啲，唔收地價，完全係分成啦，咁可能個分紅個利潤咧，可能個佔比咧可能要高啲。又或者我哋對一啲產業咧要有底線，例如喺嗰、那個税收方面，你要達到咩嘅水平、咩嘅數字，我先至會接受。否則你可能要補翻幾多地價咯。咁我相信如果要咁樣做，唔係唔可行，但亦都相應要對應嘅翻一啲嘅條款，令到政府個庫房嘅收益咧有一個保障喺度啊。
7: 你剛才咧都提到咧，即係關於補地價情況啦。咁其實一般嘅土地發展啦，咁由地皮發展去到個物業落成啦，咁需時3到5年左右啦。咁亦都要視乎佢係即係生地定係熟地啦。咁喺北都咧發展嘅喺咁多政策支持之下啦，其實有冇空間咧喺發展得更快咧？譬如話即係地價等等嘅一啲嘅審批嘅程序。
10: 其實你見到政府呢兩年都係好積極去希望將個流程加快。如果你睇翻立法會個發展事務委員會嘅文件，即係去到2023年24號時候，其實都披露咗北部都會區個發展條例草案咧，就建議例如喺北都一啲非部地帶裏面啦，可唔可以唔使好似而家咁用一個我哋所謂 rezoning， 即係成個 區委嗰個規劃改嘅，唔使用12A 去修訂圖則去申請，而改做16條嘅規劃許可申請啊。又或者可唔可以一啲我哋以往叫做略為放寬嘅原則，可以再放大啲啊？將個發展嘅參數咧，可以修改到放到去，例如地積比率啊、總樓面面積啊、建築物高度啊、公共休憩用地等等啊。咁所以依啲咁嘅情況，包括甚至不都範圍啲臨時用地，頭先講過7+7+7依一個咁嘅方案咧，其實都係規劃方面咧都已經有好大嘅建議啊。咁當然啦，最後要等個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條例草案定案裏邊咧，咁我相信就會可能見到有好多嘅改善嘅方法。咁另一方面就係喺個修訂地契方面啦，其實政府2023年10月嗰陣時已經開始做緊加強版原址換地噶啦。咁去到2026年6月，我頭先我提及過按實補價，其實你見到政府係不斷喺度跟進緊嗰個地契方面。咁所以最後一步就咩？規劃有啦，地契亦都有開始有改進咗啦。咁佢最後就係可能喺建築個審批上面。咁所以如果我哋最後咧就係將個建築審批嗰方面咧個流程再加快啲，可能再做多啲電子化，又或者好多BIM 嘅方式嘅引入啊，再加上就係而家我哋用緊好多嘅即係組裝模式嘅建築方法啊，咁都可以令到整個流程加快。咁所以其實只要由規劃去到地契修訂，去到建築審批與發展嘅過程咧，都係加快。咁成個流程其實係一步會改善緊嘅。咁其實亦都我見到政府亦都做好多嘢，亦都係一步一步喺度推進緊嗰個速度，提速提效呢個方向啊，向住呢個方向進發。
7: 咁我哋都提到建築啦，咁其中一個建築嘅即係項目咧，就會喺啲住宅啊。乜見到咧？之前咧喺古洞北開售一啲新盤啦，咁其實個折實嗰個尺價咧都超過17,000噶嘛。咁如果北都咁要吸引啲各地專才嚟到進駐啦，咁佢哋啲住宅或者物業發展嘅方面咧，會唔會都傾向啲中高檔次嘅發展啊？
10: 我估第一件事咧，就係我哋要搞清楚因為北都嗰個新樓盤啦，都係第一次啱啱喺古洞站嗰次出發售啦。咁附近仲有好多樓盤嘅，大家都唔使咁擔心。另一方面，頭先提及過啦，片區入面咧好多人才公寓啊，我哋個定位可能都係以中高端為主，但係個價錢咧未必一定係全部都係按私樓形式去賣或者去租。咁所以呢個第一件事大家未必需要咁擔心。第二件事，我哋睇嗰個價錢係咪真係好貴啦？即係如果你睇翻錦上路咧，其實就係一個北環線其中一個站啦。咁其實佢之前買嘅價咧，都係唔低於頭先講17,000+呢個價，甚至接近18,000以上嘅價。咁所以呢個價係嘅，唔係特別平，但亦都唔係好貴，亦都喺有參考嘅環境下咧，先就一個定價。其實調翻轉成個片區，我哋嘅目標咧都係向住即係成個北都嘅產業定位，都係以創科啊、專業服務同埋先進製造為主嘅。咁即係我哋所謂嘅依一種嘅模式咧，都係產材地一個互相結合。咁其實進駐得嗰度嘅人咧，好多都係會係有一個比較中等收入，甚至乎係社會嘅一個比較精英去會喺嗰度進駐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個價單咧，未必需要真係話定到好低。咁但係調翻轉對於新來港嚟講，雖然佢哋都係人才，佢哋係專業人士，咁但係可能喺佢嘅地區或佢住開地方唔適應香港嘅樓價咁貴。咁我相信就頭先提及過咧，啲人才公寓啊，佢可以補足翻呢一個市場嘅短板。咁所以我只覺得長遠嚟講啦，唔需要太過擔心。我哋睇翻其實一啲比較成功的例子，就我哋睇例如深圳光明科學城啦，佢亦都係一樣由基礎研究啊，去到製造咗好多內地個嘅精特新嘅企業嘅。咁其實變相咧就有好多嘅專業人才，甚至乎係有能力可以承擔到一個較為高少少消費嘅人口可以進駐嘅地區。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嚟緊個發展其實個信心都係大，尤其是北都係一個寫咗15規劃變個重要發展嘅一環啦。咁所以我覺得嚟緊進駐嘅人口其實可能都係真係反而將來係反而會多咗好多中高端人口入邊咯。
7: 咁讲完北都啦，咁讲下其他啦。咁市场咧都估计咧，政府咧有可能啊，咁重推呢个租置计划，你又点睇先？
10: 其實如果你睇翻而家香港大概有39個租置計劃嘅屋邨啦，如果我哋以上年年底即係2020年年底咧，其實大概有184,440個單位係租置單位，咁之前咧已經賣出咗84%，即係成155,760單位已經賣出咗，咁仲有成16%係未賣出嘅。咁其實如果我哋再睇翻另一個數字，就係房委會喺2025年咧做咗個公營房屋住户綜合統計調查，咁其實有54%嘅受訪者就表示唔會考 考慮購買現有嘅居屋單位。咁當然啦，仲有34% 就尚未決定。咁其實你見到政府推行咗呢個計劃一段時間，個成效已經收咗啦。咁嚟緊其實政府亦都再做一調研，咁其實似乎唔係真係好多人有興趣立即就係話想去購買單位嘅。咁但係調翻轉啦，又咁講，其實你如果你睇翻咧，其實喺2023年咧，我哋已經一直恆常化嗰種叫做透過居屋或綠置居嘅銷售計劃咧，去恆常去出售一啲已回收嘅單位俾合資格綠表申請者。咁所以其實雖然我哋未必一定有咗一個全新嘅計劃出嚟，但我哋以往都一直都係賣緊嘅。另一方面就係政府其實咧亦都做咗個調研，亦都發現唔係真係太多現有嘅居民真係希望即刻想買翻自己嗰、那個租住嘅單位。咁所以我即係覺得喺政府嘅立場未必真係需要好急，話一定要去推個租者自營屋咯。另一方面，如果我哋睇多一個數字咧，就係關於嚟緊喺未來五年嗰個居屋個供應咧，佢有成59,000個嘅，即係對比上一屆嘅五年嘅個單位嘅增幅咧，係去到50%。咁再加上600表個比例咧，已經由46:1啦，掉到去55:5。咁即係話其實政府亦另一方面喺另一個階梯度咧，推緊就話嗰、那個一個有能力嘅人士可以去買翻呢啲單位，亦都係叫做咧，即係幫大家可以喺個接梯階嗰度咧，向上咧去提升。咁所以你話政府係咪真係必須要再重推呢個居民房屋嘅租置計劃咧？未必一定，但係調翻轉係唔係代表我哋嗰、那個即係？租者能夠可以喺一個上車階梯裏面有一席位咧，係唔影響嘅。咁再加上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哋要重推嘅時候，都要考慮翻好多，例如係屋苑嘅總體維修問題啦，售出嘅單位佢本身有冇做一個詳細檢驗，究竟會唔會嚟緊五年有幾多嘅需要維修嘅成本係業主要自己承擔啦。咁呢啲我相信對於基層或者新上車嘅業主嚟講咧，都係關注㗎。咁所以如果我哋要重推呢一個租者自其屋嘅計劃咧，我相信呢方面，尤其是喺物業維修，尤其中長線嘅維修咧，係要俾一啲業主有一個更加多嘅資料同埋心理準備啦。
7: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咧 Vincent 咧讲咗咁多关于咧即系施政报告啊或者系五年规划咧大家关注到可能会出现嘅重点啦。咁啊，唔该晒你先，拜拜。
10: 好，唔该，拜拜。
7: 好啊，咁啊，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4,917点啊，升咗111点，升幅咧系超过0.4%。大市成交方面咧，主板成交方面咧有超过1926亿。十月份恒指期货咧系低水45点嘅。好啊，咁啊，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咧嚟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深界南采取打击超速及危险驾驶执法行动，拘捕七男一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未能提供呼气样本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被捕。42架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表示，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当中三名私家车司机，他们涉嫌在道路上漂移及冲警察路障。警方更在其中一名23岁男子的车上检获毒品，他正被扣查。医学会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26 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有记者提问指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7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926.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0.2仙；智普721蚊，跌72蚊。阿里巴巴105.9跌过六 ，XLE 南方海力士37.02跌咗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 升四毫八，长飞光纤光缆176蚊，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8，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4，加元5.645，新西兰元4.527，欧元9.0523，每百日元对港元5.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下跌518点。港金报40,325蚊，比上日收市下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95美元，卖出4,30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上移到去牛头角方向，近住宏照道啦，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合和中心，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大会堂。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时间，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8: 何巨业你好， 嘉文你好。
9: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嘅第一节咧就讲下啲长者，我哋点样可以多啲去照顾佢哋啦。因为估计到施政报告咧，安老服务都可能会有啲提到嘅吓。咁有啲团体咧就谂紧，我哋嗰个意外侦测器去侦测长者家居跌倒，咁就可以早啲通知佢哋嘅相关嘅照顾者啦。咁样，咁其中咧大家都知道有坊间都有唔少嘅 NGO 嘅，其中一个都做得好多类似呢类型嘅服务嘅咧，就系长者安居协会啦。不如我直接揾佢一齐倾下先啦，好嘛？咁我哋喺旁边咧有张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嘅，你好。
10: Hello, 你好，
9: 系啦，咁想同大家一齐倾下咧，就系你哋有一个咧新推出嘅，咁就将会有啦，就是、一线通主动防护服务嘅，咁就引入一个智能毫米波技术侦测去长者跌倒嘅，因为都知道你哋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呢一样嘢咧系一个试验计划嚟嘅，可唔可以都讲下个情况系点咧？系咪都成效都唔错嘅？系咪？
10: 是好多人知道我們長者安居協會的服務，可能就是知道平安鐘啦，甚至乎另外有一個個人照顧叫管家二啦。咁今次這個是我們第三個主要的服務系列，咁我哋姑且叫佢做一線通主動防護服務啦。咁而第一階段係會推出啲乜嘢呢，就係、是、環繞住一個智能嘅跌倒偵察器。咁呢個偵測跌倒偵測器呢，其實我哋已經喺差唔多500户嘅獨老同埋雙老嘅家庭呢，已經係試用咗幾個月
8: 㗎。係係。
10: 咁呢個偵測器係做咩嘅呢？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儀器，好似一個杏仁餅咁嘅形狀同埋 size 嘅。咁就擠喺個天花板。
8: 係。
10: 咁係可以擠喺客廳又得，浴室又得，睡房又得。咁呢就好簡單嘅，就已經內置咗一張 4G 嘅電話 SIM 卡。可以有雙向通話，唔使 WiFi。咁佢可以愛嚟點用呢，就係、是、譬如裝咗喺個天花板啦。咁佢有一個覆蓋範圍嘅，大概係4米×6米到啦。咁就會喺個覆蓋範圍入面呢，如果有人跌低喺地下，咁經過一段時間都起唔到身，咁我哋呢個偵測器呢就會發一啲信號俾我哋24小時嗰個 call center 㗎啦。咁 call center 呢就可以著咗嗰個雙向通話，就同嘗試同屋企嗰個嗰位人士去睇下可唔可以同佢傾到偈，知唔知道睇下佢有冇事。咁如果佢話佢跌低，或者甚至乎佢唔應我哋嘅，因為可能已經暈低咗啦咁樣咧。咁經過我哋即係我哋都會嘗試再打一打佢手機嘅，即係去確認啦。咁但係譬如打佢手機俾我哋個聯絡電話又打唔到咧，咁我哋就會按照事先同佢大家都商議好嘅方法去救援佢㗎啦。
8: 我想問一句先，因為剛才你講到呢個新服務嘅一個新技術啦，其實就啱啱試行緊啦，都幾成功嘅。咁但係咧，頭先即係觀察啊，或者係感染啲長者跌倒咧，其實以我所知咧，即係十年八載前咧，都有人推過，有啲我見到有啲嘅一啲長者居家安老嘅地方都安裝。不過咧，係咪以前係嗰種科技同你而家講嘅係完全唔同啊？所以而家又係準確啲。又效率好啲，系咪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大家知道下？
10: 系，其实话呢所谓跌倒侦测系仪器或者功能咧，系已经讲咗好多年，或者坊间如果你记得咧，好几年前咪出智能手表啊咁样咧，
8: 系啊，
10: 都嗰、那个智能手表都话有呢啲功能嘅。
8: 好多年前咧，房协佢哋有啲嘅居家安老嗰啲嘅屋舍咧，其实都装咗嘅，不过唔知道以前可能唔系呢套技术啦，系咪啊？
10: 嗰、那個而家技術就日新月異啦，咁有好多唔同技術嘅，有當然有鏡頭㗎啦，有紅外線啦，有microwave 啦，微波啦，我哋今次用呢個呢係毫米波。
8: 哦、毫米波。
10: 咁、那個好處係咩呢，就係佢冇鏡頭啦，咁所以就冇私隱問題，因為睇唔到個人樣啊，嗰、那個身體咩都睇唔到。咁但係呢同埋其實我哋係試咗都一段時間，坊間好多好多都 我试咗几十只。咁呢一只咧，最终俾我哋试到系第一就达到我哋嗰个技术嗰、那个准确性嗰个标准。
8: 系。
10: 因为嗰个准确性系好重要嘅。
8: 系啊。
10: 你当然即系如果跌到，你一定要佢100%，佢会知道啦，佢会侦测到啦。但系咧，如果过分敏感咧，咁又會成日有一啲唔明嘅情況咧，
8: 係好滋擾啦，
10: 唔係好好嘅，係啊係啊，咁所以係要平衡呢兩嘢，咁去到同埋亦都要即係嗰個價錢要普及化，要大眾化咯，
9: 係。係啦，呢度就係講到，因為我都識咧有啲 uncle auntie 咧，其實都叫哥姐姐，同我相差唔係太遠噶啦，而家，但係佢哋都好精打細算，佢哋唔係冇錢嘅，但係有陣時就係覺得，唉唔使啦，每個月要嘥多幾百蚊或者更加多咁啊，所以都想了解一下個成本啊，同埋長者嗰個家居環境點樣可能會比較適合啲，因為我見到你每個系統嘅雷達可以覆蓋咧係4米×6米咁，你知啦，就算有啲新樓都好細噶嘛，可唔可以講下有咩環境會適合啲啦？同埋預計第時真係要推出嘅時候咧，嗰、那個價錢可能會 set 喺幾多度咧？
10: 哦，其實就好多環境家居大細本身就唔係一個問題，因為譬如你如果聽細一定嘅問題啦，即使好大嘅咧，咁如果你係中意，你可以即係裝兩個噶嘛。咁但係主要咧就係、是香港嘅環境除咗偏細之外咧，有一啲公婆婆嘅屋企咧都幾多雜物嘅。咁、
8: 啊、
10: 反而係有陣時啲雜物太多啊，會阻礙有啲障礙物啊咁樣咧，咁、就會可能會阻礙呢、這、一個電腦偵測器嗰個位置同埋嗰個偵測嗰、那個準程度，咁我哋就要移一移位啦，即係可能因為有啲嘢阻咗，咁本來最好嗰個位咧就裝唔到，咁就要移過少少啊。
8: 哦，俾啲嘢障礙咗，遮蔽咗啦，屏蔽咗，睇唔到佢跌低嗰個環境啦，咁就冇用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10: 係啊，係啊，係啊。
8: 咁大概嚟講係咪即係一個廳一個，一個房一個，甚至喺浴室又要安一個咧？
10: 其實如果可以嘅話，我哋都建議浴室都。安裝一個，因為浴室係一個高一個高危嘅地方啊，係啊，係啊。
9: 我都仲想關注一下咧，裝越多當然越好啦，但會唔會個收費又要衡量一下，俾佢哋有個 tips？
8: 每個係咪一個收費咧？
10: 我哋而家頭先講咗，我哋已經裝咗差唔多1000隻嗰個咧，嗰、那個咧就係、是試驗計劃咧就係免費嘅。咁但係咧，我哋而家打算喺年底咧。就會全面喺市場推出，咁就變咗係一個真真正正嘅對公眾嘅服務咧，咁係會以一個月費嘅形式，但係實際嘅定價咧，我哋就未最後決定。不過我哋知道，因為我哋想呢一樣嘢其實好希望佢可以普及，
8: 啊、
10: 我哋都係做社企，亦都唔係以賺。

0: 預設都推動咗一個長者即係居家嘅一個友善設施啊嘛。其實呢個會唔會第時去推廣埋都乾埋落去就冇一定啦，係咪啊？
1: 希望啦
0: 。我想再了解一下咧，嗱，好嗱，呢個係一個收費服務啦。咁其實重點就係一個即係智能化，呢個就係防跌倒啦。咁但係譬如佢接觸咗之後，會唔會除咗跌倒之外，仲有其他一啲嘅服務，再可以智能化嘅幫到啲長者咧？譬如家居裏面嘅活動啊，會唔會都可以幫到佢哋更多嘅咧？有冇其他啲嘅科技發展落可以再
1: 有㗎？有㗎。其實譬如呢一個偵察器本身咧，除咗偵測有冇跌咗喺地下咧，其實都仲有另外一個附帶功能嘅，就係你會唔會喺一個空間入咗去，長時間冇出翻嚟？咁即係有陣時可能佢唔係跌咗喺地下，可能喺個 sofa 嗰度，暈咗咁。咁即係所以如果係咁咧，都呢個偵測器都會偵測到嘅。咁當然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仲有即係坊間話所謂嗰啲 IoT 咧，仲有好多各式各樣嘅感應器嘅。咁我哋都係陸陸續續，即係我哋點解揀呢一樣嘢做先咧？就係因為跌倒冇人知咧，係我哋做所有嘅調查咧，大家覺得係佢哋 number one 最擔心嘅一個危險啊，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先做跌倒，同埋跌倒係其實係好大件事噶嘛，對老人家嚟講，大家都知道。咁所以我哋覺得以最高級別最高危，咁嗰個要求亦都最高，因為要好準，真係要好準。咁所以我哋先做咗呢樣嘢先。咁以後咧，我哋希望陸陸續續可能就有其他嘅感應器啊，其他嘅智能系統啊，可以再擴充咯。
2: 理解。咁聽落呢其實就幾好㗎。你知而家好多年輕人呢佢係信 AI 多啲嘅，佢啲朋友可能都係問下 AI 咁樣。咁你覺得而家觀察啦，我哋好多60歲或以上都好年輕㗎，我覺得下佢哋啲長者呢，佢哋用嗰個樂齡科技又或者用 AI 呢，佢哋而家投入嘅情況係點樣呢？
1: 我自己嘅觀察啦，呢、這個即係就係60歲以上呢，直接用 AI， 譬如如果你講話即係嗰啲咩 ChatGPT 啊嗰啲咧，64以上就都有，但係都唔可以話好普遍。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可能係後生一啲嗰啲會用得多一啲。但係其實 AI 唔係淨係咁樣用嘅，即係譬如呢一個偵測器入面都有 AI 噶，就係佢係學識，所以即係呢個偵測器過一段時間咧。佢學識咗，知道你嗰個動向，但係即係再強調係冇鏡頭嘅嚇，即係佢知道咗你嗰啲動向之後咧，佢係會越嚟越準嘅。咁呢啲都係 AI 嘅應用咯。
0: 哦，即係會咧，譬如佢入去浴室，譬如沖涼，一般佢用10分鐘咁樣，佢入咗去有一段時間，可能佢太耐啦，咁會唔會就有一個警報出到嚟咧？可以提醒一下，或者係幫佢哋警報，或者揾你哋嘅人士，或者係通知管理處上去睇睇，咁會唔會開始發展呢咁嘅服務嘅？
1: 啊，唔係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嗰個，即係長時間滯留嗰個功能啦，係啦。如果佢入去浴室兩個鐘頭都唔出嚟嘅，咁我哋就會知道啦。咁我哋咪可以去著咗個麥同佢睇下，了解下咩事咯。
0: 會唔會即係 AI 咧，淨係睇到佢個生活習慣啦？平時佢就15分鐘，今日去到廿分鐘、30分鐘，其實可能危險噶咯，可能慢慢可以更加精準啲啊。AI 係咪可以再發展咁嘅用途咧？
1: AI 其實有嘅，其實幾年前已經有啊，嗰陣時叫大數據，而家叫 AI
0: 啫。係咯，冇錯。
1: 其實呢啲咁嘅，即係好多個 sensor 都喺屋企，然後就係收集你唔同嘅數據，你幾時入廁所幾多次，通常幾耐，或者去廚房呢啲，其實我估十年前已經有噶啦。
0: 哦，咁
1: 就有咗 AI， 其實 AI 只不過係將你嘅運算更加快，更加即係多嘅。數據佢可以幫你分析更加準，咁樣啫，咁解啫嘛。
0: 我就理解到咧，即係今日啊，我哋財政司司長咧都講過啦，其實嚟緊老年化好犀利啊嘛，65歲以上嘅人可能去到2046年咧佔咗三分之一以上。咁其實你哋睇到啦，即係你哋整體呢個嘅科技創新啦，甚至提供呢個長者服務嚟緊嗰個方向啊，點樣用更多 AI 咧？除咗頭先睇佢唔好跌倒之外啊，你哋個服務上面點可以加強你哋嗰個效率咧？
1: 其中一樣我哋研究緊嘅咧，就係點樣可以將 AI 加入去我哋嘅電話慰問入邊。等到我哋可以用最低嘅成本打到更多嘅慰問電話俾更多嘅人。 因為譬如而家我哋長者安置協會，我哋大概用。

0: 人手，自己的团队人手每个月是打到差不多30,000个成功倾到计的30,000个电话。
1: 嗯，
0: 那其实对 NGO 来讲这个数字已经不少了，是但是其实是远远不够。
1: 嗯，
0: 那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可即希望甚至乎全香港的长者过了某一个岁数的，会不会说每一两个星期都有一个慰问电话给到他啊。
1: 嗯，
0: 但是呢要做到那个量呢，因为那个量是非常之庞大。
1: 是啊，
0: 如果用人手打呢其实是会非常之昂贵，或者甚至乎可以说即是没什么可能啦。
1: 嗯，
0: 那唯一定要怎样去用 AI 才可以将个规模以最有效率最低成本的方式去做到，而同时呢甚至乎又可以譬如在个电话入面我们可以更加精准，其实他讲我的嘢有没有一些嘢我们是要更加跟进的呢。那这些我们即是我们协会就是研究緊这个方向，怎样用 AI 令到我们的电话慰问服务可以再继续提升和扩大咯。
2: 嗯，那可不可以就是这样讲呢，就是长者对于个居家照顾需要可能慰问是比较关心，是不是这样东西的需求是叫做最多，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平安中服务呢我们做了30年了，我会说平安中服务呢是有两大支柱。一个就是紧急支援，就是他真的紧急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快在这里帮到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第二样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慰问电话，因为他不按他不 call 你，那难道你不即是你都要关心他的嘛。
1: 还
0: 有我们有很多数据也都证明呢如果收到我们的即是电话慰问那些公公婆婆呢，整体来讲觉得那个感觉和满意度都是高很多。即是他们因为这个不单止是即是普通的 hello, 怎么这排有没有吃饭啊出街的。其实是因为连埋用数据啦，或者将来用 AI 添啦，其实我们可以根据那个公公婆婆的一些我哋对佢嘅了解，因为我哋都对佢哋几了解嘅，可以有啲针对性个人化一啲嘅谈话。
1: 系喎，
0: 咁所以咧对佢咧佢嘅得着又会更加多，同埋佢真系觉得人哋系关心佢，而唔系就咁打电话去。即係問你今日食咗飯未咯？
1: 啊，冇錯冇錯，我哋有時早一輪咧都講緊用個人形機械人啊嘛，喺度陪伴啲長者。咁其實而家不至於要咁樣嘅，可能起碼個電話上面可以自動用個 AI 同佢談話傾偈，亦感受到佢嘅情緒起伏，咁咪都可以幫到佢。咁呢個真係我諗，可能我哋都需要啲 AI 嘅陪伴多啲。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再睇多少少咧。咁而家啲長者啦，其實佢會唔會有啲人佢對 AI 有恐懼感嘅？即是在这个心理上障碍打破了它，我们是可以渗透得更好咯。
0: 有的有的，有些是对 AI 或者机械人是有些抗拒的。我自己就觉得即其实这些都是服务背后的元素啫。即其实到最后我们跟他讲都是我们怎样去提供什么服务给他。即我又不觉得要大来大过咁同佢嗱，而家我用 AI 嚟同你做啲乜嘢乜嘢，其实主要都系话，我哋想同你倾下嘅，关心下你，了解你嘅状况。后面我用乜嘢，即系有少少系，即系我哋自己嘅事咯。
1: 系
0: 咁系咯，费事佢太担心咯。
2: 系即系唔使下下都讲咁多细节俾佢知嘅，总之唔系呃佢，同埋要喺个私隐度保障到佢就得啦。咁最後都想問啦，嗱，禮拜三咧就係會有公布第一份嘅5年規劃啦，同埋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咧。對於安老同埋照顧者支援咧，你哋會有啲乜嘢特別嘅期望咧？
0: 其實都係希望特首同埋政府繼續提倡點樣用科技同埋一啲比較產業化嘅一個模式，嚟支持提供長者服務嘅一啲機構咯，即係其實因為我哋機構30年前成立到而家咧，我哋都係自負盈虧嘅，唔係政府津助，咁所以其實就變咗，其實我哋30年前已經所謂嘅產業化，咁我哋覺得呢個模式其實係好有用嘅，咁而近年政府講多咗啦，即係作為即係社福將來係咪都係行產業化啊？咁同內地即係都係接軌啊，咁我哋覺得呢個係好好嘅嘢嚟嘅，咁希望都係繼續推廣同埋推行咯。
2: 嗯，好啊，唔该晒你先。咁啊，黄红红咧就系、是、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啊。何居业啊，其实咧头先一啲数据都我哋引述诶，呢一个财爷都非常之好嘅，就系、是、其实二十年后就唔系好耐嘅啦。二十年后咧，本港嘅65岁或以上嘅长者人口咧就会占整体人口嘅36%啊，我到时都系嘅，已经系超过65啦。咁而咧，只有长者居住嘅住户比率咧，亦都会上升到接近1/3嘅，
1: 非常高。
2: 系啦，咁即系而家都当然都有啲 uncle auntie 佢自己住又好叻嘅咁样。咁我哋嚟紧咧都仲会系先听听新闻先啦，跟住都会继续咧去探讨有关于老人家嗰个安排啊，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啦，同埋前瞻下施政报告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揾嚟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就一齐倾下嘅，包括会讲下啊，究竟我哋会唔会考虑下设立嗰个专业照顾者制度啦，等等，同埋啲乐龄科技究竟系咪可以点样，又唔使讲得太复杂。但系啲 uncle auntie 啲姐姐哥哥咧，又会好受落嘅，究竟系点咧咁？咁如果你有兴趣咧，都欢迎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倾。
1: 有冇啲新嘅品种品？
2: 系啦，即系佢用紧，佢已经都有兴趣嘅。欢迎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因为依家60多岁，其实非常之后生，系啦。咁但系佢哋可能
1: 未筹谋啊嘛。
2: 冇错啦，佢哋都有都好多好多谂法咧，欢迎都同我哋一齐倾。我哋先听听新闻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够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在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检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均没有检出金黄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及进行定期测试，并加强监测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作出知情选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花园道下行近住下阿里北道一段慢车龙尾花园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启祥道去启德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是車多龍尾兆康站，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慢車，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車多龍尾屯門騎術學校。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升碳排放。
4: 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汁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10: 何巨业啊，我哋头先讲下咧，我哋其实家有一老如一宝，我讲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就讲紧，可能就唔止一老添啊，系咪？有唔同嘅资料啦，包括咗阿陈茂波财政司司长咧，都提供咗啲数字。
11: 系啊，
10: 即系未来咧会我哋嘅老龄化系比较越嚟越明顯啊！點樣可以協助到佢哋，亦都避免咗可能啊有個別有啲不愉快嘅事情發生咧？早啲去及早支援佢哋會更加好嘅。我哋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啊，阿席潔玲議員嘅，你好，席議員。
12: Hello， 你好，主持人。
10: 係啊，都想問一下你嘅，其實最近都睇大家睇到一啲不同程度嘅一啲比較傷心嘅新聞，都涉及一啲老人家啦。其實我哋而家嘅支援都多咗嘅，即係比以前，包括咗有關愛隊啦，亦都有一啲支援照顧者，唔係淨係被照顧者，支援照顧者嘅措施。但係大家都覺得唔係好夠，其實有陣時都會有一啲心噏嘅。你覺得有邊啲範圍需要改善？具體你又覺得有啲咩要立即要加強㗎啦？
12: 其實我哋頭先講得冇錯，我哋好似依家都有好多措施去支援講緊長者被照顧者或者一啲長者嘅照顧者，但係我哋見到都時不時都有一啲可能啱啱都有發生過一啲長者可能冇被發現喺屋企過咗身都冇被人知咁嘅個案，咁其實我哋見到依家係可能係我哋成日都話有少少可以繼續優化嘅空間，例如會唔會係一啲資料互通嘅機制上面係可以再做好啲呢？因為

0: 我哋其實見到好多老人家，我哋都知道佢可能都有去覆診嘅，即係去醫院覆診。咁其實醫管局應該本身都有呢啲相關記錄啦。咁點解我哋話社福嘅網絡好似接唔到佢哋咁樣嘅咧？咁即變相就變咗將呢啲我哋明明有資料有數據嘅長者，或者高危嘅長者，變咗一啲隱形嘅人口，就變咗好似一啲隱性個案咁。其實會唔會係可以再主動多少少去識別呢啲高危嘅長者或者雙老照顧嘅家庭咧？咁樣
1: 嗯，咁呢個肯定係好事嚟嘅。如果係早期識別甚至跟進到更好啦。不過亦都事實上佢即係陳茂波講咗，司長講咗嗰個數字咧，都不得不令我哋認真要檢視，因為廿多年後其實我哋即係長者65歲以上。上嘅佔36% 啦，31%以上啦，
2: 即係好犀利啊！
1: 以上啊，咁其實坦白講，即係我哋有冇咁多錢之餘咧，有冇咁多人啊？其實你都要人去跟噶嘛，成件事。咁其實我哋有冇足夠去計劃到？今時今日似乎咁睇落去，都好似未得。咁廿年後咪仲大件事？咁今日又可以做啲咩咧？呢個目標，但係點樣可以具體可以做到多少少嘢咧？
0: 嗯，其實我哋覺得依家可以優化嘅空間，頭先都講咗，我哋唔係冇啦，但係係可能啲資源分配咗落去唔同嘅地方啦。咁但係好似都唔係好統一，就變咗咧，可能有啲有資源嘅位置擺唔到落去一啲有需要嘅人入面。咁例如頭先講嘅數據庫，咁其實個數據庫我哋係有喺度嘅喎，但係可能就係資源唔互通。或者互通，即係嗰個統一嘅程度未係好完備嘅時候，就變咗冇能夠將提供服務嘅可能社福機構啦，或者甚至乎頭先你哋有提到關愛隊啦，佢哋可能都未必可以主動去聯繫呢啲高危嘅個案，咁其實就係變咗就變相嘥咗啦，都未至於話一定要加強喺呢方面投放嘅資源，但當然有就梗係最好啦。咁我覺得喺現行嘅資源上面，點樣去做好呢個數據上面嘅互通，已經係可以應該係改善到而家個狀況咯。
2: 嗯，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覺得係可以幫嘅。就盡量幫啦，但係其實呢最好就搵啲專業嘅人去幫手嘅。有一個而家大家有聽過㗎，敢唔敢會聽過，我哋係咪應該搵啲專業嘅照顧者呢？係咪個制度恆常，而唔係好似以前幾十年前陳師奶呀，你幫我睇住我落去買餸，因為大家而家個形式都唔同啦。
1: 如果都唔打開咗門。
2: 冇錯啦，都而家互相都唔知道嘅。所以你可唔可以又講下你嗰個專業照顧者，你覺得我哋可以點樣嗰、那個係咪應該成立一個制度呢？有啲咩嘅方向性你覺得可以諗下呢？
0: 冇錯，其實都講得好啱啊！依家講緊咧，其實照顧者或者被照顧者呢啲咁嘅家庭，去面對緊嘅其實除咗係嗰個照顧嘅壓力之外咧，就係嗰個技能上面，其實可能係涉及一啲比較複雜啲嘅程序，有機會係醫療程序啊，有機會係一啲其實係需要可能要培訓嘅技巧，例如啲扶抱嘅技巧啊，有啲甚至乎係要洗腎啊，有啲可能係要插喉啊，呢啲都有機會要面對到。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講緊專業，所以點解之前我哋一路都好希望會唔會可以建立一個專業照顧者嘅制度呢？就譬如可能係由政府啊，一啲專業嘅服務機構同埋照顧者呢三個方面去按照顧者嘅需要去訂立一啲個人化嘅一啲服務嘅協議。咁由譬如可能由服務機構為照顧者提供一啲一站式嘅支援，亦都定期向呢啲照顧者就做一啲服務嘅審核。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呢，除咗以老護老之外呢，其實有啲可能因為確實老人家都即係做唔到咁多，佢哋呢未必有呢個能力去請看護，但係呢佢哋就即係退而求其次啦，就請姐姐叫做幫下手，但係未必其實姐姐都未必可能有呢個相關嘅技能㗎嘛，咁點樣可以喺呢方面又可以再做好啲？其實而家社署都有個 叫做外佣護老培訓計劃嘅。咁點樣可以再強化呢？譬如可能支持會唔會係支持再僱員再培訓局可以為呢啲外佣提供一啲專業嘅培訓，亦都設立一個叫做官方嘅可能係護老技能嘅認證，咁就令到即係照顧者或者呢啲照顧家庭可以有多啲嘅參考咯。
1: 咁梗係好啦，有即係專業化啊嘛，咁、那個技能你安心啊嘛。但問題其實嗱，如果假如我哋諗到一個咁嘅制度都好啦，又係去培訓佢哋，但被培訓嘅人先係重要啦。第一，佢哋係咪樂意去被培訓啦？第二，個被培訓完之後，佢有咩誘因？係咪佢會收入多咗？定係佢哋更加即係有更加係有保障？咁因為其實而家我哋普通醫護人員都似乎而家都好吃緊啊嘛。咁點樣可以揾資源去推動佢哋去做被即係被照顧者咧？點樣可以搏推到入去呢個市場咧？
0: 所以我哋自己覺得照顧者嘅支援都係好緊要嘅。咁當然，我哋依家睇緊就係頭先都有講，其實咧我哋市面上見到市場上面醫護人員啊，或者真係一啲專業嘅看護，佢哋其實都比較短缺啦。咁點樣可以？我哋成日都話啊，點樣可以將我哋本身現有可能外佣姐姐，或者甚至乎係居家本身係屋企人嘅親人嘅照顧者，可以有呢啲專業服務咁或者專業嘅培訓。呢個係好緊要，起碼係確保到其實你話佢哋係咪唔願意做，佢哋唔係嘅，因為好多可能講緊照顧者，佢係照顧緊自己屋企人，佢哋亦都可能有啲係未放心俾人照顧添，有啲可能覺得我自己照顧，如果我識呢個技能就好啦。咁其實為佢哋提供呢啲相關嘅技能嘅培訓，可能都係有幫助。咁點樣可以加多少少對於照顧者嘅支援？例如會唔會喺照顧者現行有啲津貼上面可以加多少少？又或者而家其實我哋一路都提倡，會唔會可以有照顧者通行證呢樣嘢咧？因為其實照顧者好多時候要陪個被照顧者可能去覆診啊，或者 check 行，其實呢啲都係好大嘅花費，因為佢哋唔似我哋。即係行得走得可以好靈活咁就去搭車，咁可能有機會又要租啲復康嘅交通啊嘅工具，咁呢啲都係其實對於照顧者嘅支援都係好緊要咯，我哋自己認為。
2: 其實近年咧，我其實只係喺個社交媒體咧撳過一兩次睇嗰啲跨境安老，跟住佢哇轟炸好多有得睇嘅咁樣。你又點睇分析而家個跨境養老服務啊？以前有啲人就好唔中意，哇！你唔要我啊，你要㧬我翻即係內地啊！依家你去過一兩次，咁當然間間唔同啦，有啲个环境又唔错嘅咁样。你点样睇依家嗰个长者需求同意愿？我哋可以点样去帮佢哋咧？如果佢想嘅话，
1: 即系想吸引佢。
2: 系啦系啦，你觉得呢样系咪都系要处理或者都积极跟进下咧？如果佢哋想吓，唔系逼佢哋走。
0: 绝对系，因为其实就系多一个选择俾佢哋啫嘛。咁确实呢几年咧，我谂喺本地，我哋喺香港嘅老人家可能都会接触到一啲大湾区啊。或者內地的安老院舍的資訊，其實都見到是內地可能環境亦都是很好。那怎樣可以推動多一些？我們其實就是希望有時候我們本地的老人家見到呢可能都很羨慕，但是呢是有少少擔心。擔心是什麼呢？擔心是那個標準啊或者質素究竟是怎樣確保呢？所以我們自己就一直就希望可以推動到大灣區一些養老標準的銜接同埋質素嘅認證，咁就令到咧大家雙方，即係尤其是我哋本地嘅老人家啦，甚至乎佢嘅屋企人咧，都放心選擇喺內地安老養老。另外咧就係除咗住之外咧，其實老人家好多時咧就係要用到醫療嘅服務。
1: 係啊，呢個
0: 點樣可以係啦？點樣可以深化粵港嗰個醫療病歷互通啊？甚至乎係嗰個醫療券嘅適用範圍咧，其實都係一個可能而家我哋要主要面對或者需要去解決嘅一個問題咯。
2: 好啊，唔該曬。咁啊，有機會你再傾啊，好嘛？多謝曬阿謝潔玲議員，佢係立法會。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我哋听听英文学。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近最近咧，萧叔叔喺上网见到有一个 poster 啦。
5: 他想讲的意思呢，就是如果当某个人对于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做出某些反应，就说对方哇你这样太敏感了，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情绪操控的手段。他这个句子这个英文呢，其实中文写得麻烦的，但英文呢就是写成这样，听一下。 Being called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 is manipulation at its finest。 这个句子呢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语病，个语病就是呢，他说 being called sensitive， 被称做太敏感，被指为太敏感，是一个 manipulation。 通常其实我们咁樣講呢，我哋一定要留意返我哋前面嗰個 phrase 裡面嗰個 subject， 嗰個 implied 咗個 subject， 唔係 being called sensitive 呢，就係嗰個被指責嗰個人。咁所以你唔會 being called sensitive is manipulation 嘅，唔係操控，操控嗰個人係話人嗰個人。所以呢我哋要糾正返呢個語病，我哋要講明呢 calling someone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先至係一個 manipulation， 就唔係 being cool。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返我哋寫嘅時候，究竟嗰個 phrase 嘅 subject 應該係邊一個，而同後面接下來嘅句子嗰個 verb 相唔相襯。呢一個句子嘅 verb 就係 is manipulation， 是情緒操控。咁所以前面嗰個呢，我一定要跟返嗰個 subject， 係话人嗰个人，而唔系被指责嗰个人，所以写嘅时候留意呢啲咁嘅意思上嘅 grammar 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
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7: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8: 《时日快乐》、
7: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
7: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奖计划。
8: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3: 一把声音，
9: 一份力量。
2: 1872311，何君彥，其實我都很擁抱科技，但有時候都有些恐懼，因為我不是厲害。你網上呢，我只是買電影戲票，其他我盡量都不敢的。這樣，但最近就有一宗新聞，就是講緊這個最新型號的一些手機要買，這樣
1: 追捧啊，
2: 排住隊啊，就在這個星期六晚八點開始就開放預購，而警方呢就截至昨天就接獲了超過700人報案，就涉及款項是近1500萬，是什麼呢？就是說咦，我是不是我買在網上買輸入資料的時候懷疑被盜用信用卡呢？這個時候呢，我們請來一些業內人士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1: 好，
2: 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的，你好方寶橋。
10: 李嘉文，
1: 你好。
2: 系啊，我已经好拥抱啦，我谂有部分人都好拥抱。但系呢啲系咪好罕见啊？唔使咁打击自己，还是系点咧？呢啲系咪涉及大型嘅外泄？即系嗰个资料嘅问题咧？估计嘅情况可能系点啊？
10: 嗱，分开几部分讲啦。咁信用卡外泄就经常都有噶啦，系咪？讲好多唔同嘅网站啊、公司资料外泄咧，就经常都有信用卡资料外泄嘅。咁本来咧，即係大家都可能習以為常，咁但係到你真係發生有事嘅時候，咁當然就係好大件事啦，好似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咧，就據啲網民咧，嚇啲受害者講過，啊佢之前咧就可能有揾過一啲所謂我哋叫演唱會神器咧，就去買演唱會飛。咁其實所有嘅代購平台咧，可能都有呢個風險，因為你就將你自己啲信用卡資料俾咗佢，但你而家唔係俾人偷啊，而係你直接將啲信用卡資料俾咗佢。咁俾啲咩資料咧？就係成張信用卡上面所有資料，即係卡 number 啊、名啊、過期日啊，後面仲有三個字叫 CVV 曲啊，即係密碼啦嚇嗰個。咁仲有你可能你俾埋你嘅地址啊、電話，因為你買嘢嘅時候要好多呢啲資料噶嘛。咁可能唔係佢嗱，咁佢今次幫你買咗嘢啦，下次咧就可能直接攞嚟用又唔奇。 好似今次咁，又或者佢都有資料外泄，佢俾人偷咗啲嘢，有問題。咁呢一 part 就解釋點解有咁多呢啲信用卡資料外泄咧？其實都聽聞咧，即係唔係淨係呢個牌子啦，其實第二啲都有，不過呢個牌子特別多。其實年年都有噶，不過今年咧就似乎好多人討論，所以今年就特別誇張啊呢件事。
1: 係啦，點解呢個個案又同步咁多個個案一齊出現咧？係咪因為同步喺個網站去買佢啲嘢，所以更加佢好難查核到嗰啲嘅真確咧？
10: 先講嗰個話，即係話代購咧嚇，可能佢係大規模嗱，我唔知道究竟佢攞咗去用啊，定係佢都變外泄啦，而導致到一批過。成批咁，我有估啦，當然要等警方查啦。不過我估咧，有機會係可能唔係涉及一啲散嘅咁多咧，可能係一兩個集團做出嚟嘅，一次過湧入去睇下攞幾多。嗱，其實而家好多市民就知道自己俾人盜用啦，咁你即刻 cut 咗單冇事啦 ，cut 咗單，跟住嗰邊就話會處理啦咁樣。咁但係可能仲有啲唔知喎。嗱，你收到短信就知道你買嘢啫。如果你個銀行冇 send 短信俾你，你可能係要等到 statement 或者要撳入個 app 度睇下，原來佢碌咗我錢，所以我都勸住啲市民咧，你都真係要入去個 app 度睇下，究竟呢幾日有冇俾人無端端碌咗萬幾蚊、兩萬幾蚊？你可能係俾人碌咗，但係個銀行冇 send SMS 俾你，呢個係其中一樣嘢，要提醒大家。
1: 而家係咪都有一個標準嘅模式咧？就係、是、如果你即係某個額度嘅交易啦，通常就銀行咧就會最。送喺個電話上面咧信息咧就即刻俾個信息你，要你確認係咪要仲要入埋銀行嗰、那個網上平台嗰度，仲要撳確認先至可以交易嘅，係咪而家有標準咁嘅做法㗎？
10: 嗱，分開兩樣嘢講。頭先我講咧就已經做完交易之後會 send 一個 SMS 俾你，話俾你已經碌咗萬幾，碌咗啦，個已經做完㗎。係
1: 嗰時候啫，事前。
10: 嗰陣時候嘅，好啦，但係事前咧就係講緊就話呢啲購物平台咧。其實係可以加一個叫 3DS 啊，叫英文叫 3D Secure 啦。咁其實一個你就當佢一個兩步驗證嘅平台啦。咁平時我哋上網買嘢咧，就嗱你打曬上家之內之後咧，就會跳去一個網站，可能大家都見過，就跳去一個網站。嗰、那個網站就同你講啊，嗱，我而家會發一個 SMS， 六個字或者八個字，你填落去啦。又或者而家新興啲就係咧。啊！喺呢個 app 度麻煩你咧，就撳確認。咁你撳確認嘅時候，你係一定 login 咗入個你個銀行個或者發卡銀行個 app 嗰度。係
1: 啊
10: 係
1: 啊。
10: 睇咗 啊，我真係買咗萬幾蚊嘢就撳啦。咁呢個係最安全嘅。SMS 咧都驚俾人鬧到或者會俾黑客阻截到，但係撳 app 咧相對地就安全。所以而家好多呢啲。咁但係今次呢個事件咧，我哋就發現咧，其實呢個網站出去賣咁多嘢咧，但係佢係冇做到呢個 3DS 㗎。咁、啊、所以就變咗啲黑客啊，或者啲騙徒咧，就將佢攞翻嚟嗰啲信用卡資料咧，只要冇信用卡咧，就執入去，咁跟住就去訂機啦，咁訂完機就唔知佢究竟係想點咧。嗱，而一個比較奇怪嘅地方就因為嗰隻機係未有嘅，可能係一個禮拜至30日後先出貨，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而家大家去報失。跟住去報埋你個銀行啊，咁之後咧、其實就冇乜損失嘅，其實就算嗰間公司都冇乜損失㗎。咁只不過就係我哋講，第一有機會就係可能有啲唔知道嘅人就有損失啦，因為你冇報警啊嘛，冇報案，銀行又唔知係咪你買嘅，咁又有機會啦。咁第二亦都應該可以講下就係一個二次嘅騙案，即係話如果到最後你係被你知道咗你俾人呃咗啦。咁你報咗案咧，跟住之後嗰個騙徒因為有曬你資料噶嘛，佢咪 send 短信或者 WhatsApp 或者咩都好，就同你講話，其實我而家俾翻錢你啦，麻煩你俾翻個户口我啊，跟住可能有跟住又問你套取你嘅一次性密碼，甚至乎叫你嗱，我而家俾3000蚊還翻20000蚊俾你，但係咧我3000蚊退翻俾你嘅，咁你咪無端端俾咗3000蚊，即係呢種就係我哋所謂嘅二次騙或者二次傷害啦。
2: 最快講啦，好多人都經常喺網上購物嘅，你有啲咩提醒咧？如果唔想自己有機會被盜用信用卡，
10: 嗱，其實而家都比較被動嘅。第一當然啦，我哋話如果我哋見到啲網站佢做個成個交易之後係冇呢個 3DS， 你可以選擇唔去用啦。咁嗱，其實又講翻先，因為如果冇 3DS 咧。那個責任咧就去咗個商户嗰度嘅。嗱，如果有 3DS 係你自己親手俾咗嗰個一次性密碼，或者你自己個 app 度撳嘅話咧，那個責任就多數會去咗個客户嗰度。所以今次咧，大部分我都講咧，呢啲客户佢就係被盜用信用卡嘅話咧，佢應該冇俾過呢啲SMS 或者係撳過嗰個掣嘅話咧，其實大部分應該就會退翻。咁頭先嗰間公司都出咗聲明，就話會處理啦，咁樣咁啊，希望佢都盡佢嘅責任去做，因為始終個客係。即係無端端俾人碌咗卡嘅，咁都幾無辜啊，咁樣啦。 咁一般人其實就我覺得真係要小心，有啲咩好懷疑，即係你成日要睇住你個信用卡究竟有冇用，同埋你將個信用卡個額度降低咯咁樣。
2: 嗯，唔該曬方寶橋。方寶橋咧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啊，咁大家有陣時都留意一下啦，收到啲短信咧，咦無端端係咪碌咗你咧咁啊？好啦，咁啊先聽聽交通先，拜拜。
11: 拜拜。
1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去到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好啦，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谢小华就说，怎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外界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具体措施。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消委会指出，超市促销优惠个别货品，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怎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外界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每年能够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他说，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加肩负着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题演讲时候话，当局期望每一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到实现。
3: 好多人都会想下，究竟在五年规划这个蓝图之下，香港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推展呢？在2026的施政报告，大家会找到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我们希望每年都能够有进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能够得到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为我们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落实措施提供资源上面的配合。
2: 谢小华强调，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底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机遇和机会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 共同思考怎样更好应对挑战。林汉山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亦都不例外。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会占香港整体人口 36%， 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上升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计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会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商机，香港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科研、资金、人才等多方面优势可以相互配合。
5: 我们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非常蓬勃的创科生态，亦都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之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以持续营运的一些服务。
4: 近年有市民退休后选择到大湾区生活，陈茂波说，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5: 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到粤港澳大湾区，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
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指出，香港现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9岁，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未来20-30年怎样更好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消委会表示，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的吸引力。任浩峰报道。
6: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不是便宜到，优惠是不是达到消费者预期，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像消费者预期那么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至14元。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达到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5折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说，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5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7: 虽然我们知道呢，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店铺亦都是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但是呢，如果在短期内是去在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其实对消费者来说都会有个打击到他们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的那个吸引力。
6: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委会的格价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了解超市货品的格价变化。又说澳洲和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格价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架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于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验出甲醛， 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都冇验出金黄葡萄球菌、绿龙杆菌同埋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同埋进行定期测试，并加强监察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作出知情选择。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截至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已经收到的订单都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尽快识别和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中国据报告知美国，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之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会取消本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峰会，又说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在北京，外交部今日回应涉台问题的时候，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张子欣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向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
9: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8: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是否访美公布消息。而在今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1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8: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瑞典选委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票未点算，在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卢子清报道。
11: 瑞典選舉委員會是有一個比較保守少少的心態，因為畢竟第一次出去比賽，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溫和黨、瑞典民主黨、自由黨和基督教民主黨。
1: 先聽另一節消息。 名古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表示，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表示，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出战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林汉山报道。
4: 名古亚运今个星期六开幕，其中单车赛事将会在9月20号至10月2号举行，港队将会派出13男10女合共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拿到五面奖牌，现时已经进入最后训练阶段，队员的状态良好，对他们很有信心。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期望能够提升冲刺力，她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
12: 当然希望可以赢到啦，我觉得我成日都拿第二，所以自己都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其实我觉得近排的状态都不错的，所以都希望可以延续到一个好的状态，甚至是一个应该说最好的状态迎战亚运。可能在冲刺水平上面要有一定的提升，因为两位对手都冲刺很好，所以自己都要再改善一下，然后去再应对。
4: 至于武术赛事，港队就会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他将会首次在亚运舞台亮相。
13: 我就不喜欢用世界冠军去定义我，即我不会因为我拿了世界冠军定是怎样就侥幸，我永远都会抱着学习去不断去精进自己。咁至于亚运会的话，我觉得不要给自己有遗憾，我一定要做到我的全力，我要俾我自己係 100% 嘅自己去發揮出嚟。如果第一次亞運會我唔可以全力去發揮好自己，我諗就算我攞到一個好高嘅成績，我都唔會開心。
4: 武術隊總教練林航貴話：隊員狀態非常好，未來幾日會稍作調整，希望以最佳狀態迎戰亞運。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针对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进行治理工作，包括透过完善行业结算支付规定，加强监管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指出，部分大型企业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以拖延验收和结算等，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账期，影响行业健康发展，期望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工作，配合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4: 国务院办公厅早前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在北京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的时候形容，目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有关漏洞，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15: 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14: 通知从多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包括积极引导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的最长付款期限压减去到60日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焕焕指出，将严格按

0: 总局就表示会加强监管执法，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将大型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为重点执法内容，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对部分账款规模大、账期时间长的企业进行约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瑞典选委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票未点算，在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卢子清报道。
2: 瑞典选举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换言之，反对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赢面较大，不过部分西方传媒就说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并未点算，在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和反对党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最终结果最早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各党将会根据所得议席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国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今届国会选举在过去的星期日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投票率是 80.4%， 略低于上届。分析说，医疗、教育、治安、移民与融入社会、气候以及能源等都是今次选举中选民较关注的议题。外界亦都关注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能不能够进入政府执政。根据选前民调，瑞典民主党有超过18%支持率，紧随反对党阵营中的社会民主党排第二，而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支持率排第三。今次选举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表示，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国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凝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当中最具欧洲特质的国家，他正致力于与欧盟建立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以减少对敌意日益加深的美国的依赖。卡尼将会前往法国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咨文演说，之后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仍然持续活跃，部分个案情况严重，出现并发症需要留院。医学会指出，儿童及青

0: 少年接种率显著上升，但50至64岁同埋孕妇接种率仍然不足。2026至20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记者陈晓君同医学会会董、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曹忠豪倾过，听下佢讲解。
1: 每一年咧，社区流感嘅爆发咧，都喺唔同嘅时间度发生啦。咁今年咧，我哋特别到注重见到咧，就系喺开学嗰段时间咧，就喺8月同埋9月头嗰阵时咧，就见到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咁你话如果数据嚟讲，同以往嚟讲咧，就觉得佢早咗啫。但系你话个人数啊，同埋严重性咧，暂时都要等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嘅数据，我哋先知道实质嘅数据系几多啦。我哋喺临床嗰度就见到系有多咗案例啦，同埋有一个严重嘅个案啦，喺个小朋友嗰度啦，所以我哋就今年都早咗去呼吁人哋去接种流感疫苗。流感咧严重咧，佢嘅并发症咧就可以令到呼吸困难啦，或者系佢哋有脑膜炎啊，或者系会有其他嘅并发症，需要深切治疗部嘅帮助啦、辅助啦咁样，所以流感又唔可以輕視，所以我哋咧就叫嗰啲家長咧，如果佢哋啲小朋友真係發燒啊、唔舒服咧，就早啲診斷，希望及早醫治。
2: 睇翻衛生署嗰個數據啦，喺開學之後嘅大約一個幾星期啦，就錄得咗超過70宗嘅學校嘅爆發嘅個案啦，就涉及大約400人啦。呢一個嘅情況同上年嘅同期有冇啲乜嘢唔同呢？
1: 我諗往年呢，我哋就冇見到咁多喺八月尾九月頭嘅個案嘅，多數呢都係九月到十月嗰時先有一個多咗嘅個案嘅。咁亦都係可能啦，即係視乎佢係流感甲型定乙型啦，唔同嘅流感嘅季節有唔同嘅變種嘅病毒咁樣，所以有時我哋都預計唔到當年係會有啲咩影響到啲咩人嘅。
2: 今年嘅外展接种计划啦，就比起上年就提前咗一个星期啦，估计会有啲乜嘢帮助啊？
1: 其实每年咧，你个外展计划咧，啲医生啊、护士咧都要去每一间学校嗰度帮好多小朋友接种嘅，而且有啲咧从来未接种流感嘅幼稚园嘅小朋友咧，佢哋要需要第二剂嘅接种嘅。如果你早啲开始个流感接种嘅计划咧，就俾到我哋多咗时间去帮啲小朋友早少少接种，咁去预防个流感。咁今年因为可能卫生署都亦見到個流感個爆發早咗啦，咁亦都開始早啲幫學校接種啊。
2: 除咗學童之外啦，50至64歲啦，同埋孕婦嗰個嘅接種率，你哋有冇留意到有啲特別嘅情況？
1: 見到咧65歲以後嗰啲，同埋喺18歲以下個接種率咧比較理想嘅，同埋有上升嘅趨勢。我諗都係有賴於嗰個接種流感即係政府資助嘅流感接種計劃啦。但係咧就50至64歲咧，可能嗰個羣組咧，我哋見到嗰個接種率咧就比較低嘅。部分原因可能嗰啲人嘅警觉性啊，或者觉得自己都唔係有病啊，或者冇需要接种啊，就冇主动去问医生啊咁样去接种啦。所以我哋都建议我哋嘅同事啊、医生咧，就喺50歲以上嘅人士咧，都提醒佢哋需要接种啦，同埋有更加多嘅保障啦。如果我哋成個社區嗰個接種率係提升咧，不單止係可以保護到年長嘅人士啦，亦都可以保護到有啲免疫系統有問題啊，或者真係有原因，譬如話佢哋對嗰啲藥物有敏感嗰啲人士咧接種唔到嘅，我哋都可以俾佢哋一個保障，咁樣係一個免疫屏障嚟嘅，所以都係有幫到自己，又幫到人哋啦。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嘅每一项经济及社会发展愿景，正系保障同埋提升民生福祉嘅最稳固根基。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嚟新发展空间。 消委会指出，超市促销优惠个别货品，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埋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大新银行的调查显示，本港投资者信心仍然正面偏强，平均预期未来一年投资回报率有望达到 7.7%。由李依琴报道。
5: 大新银行委托研究机构进行的一项量化网上调查，在上个月访问了608位20岁以上的投资者，他们拥有的流动资产由少过100万去到800万以上，过去一年曾经进行至少一次的交易。结果显示，他们面对环球经济前景、地缘政治和市况波动等的不确定因素，但整体的信心仍然维持在正面偏强，投资者信心指数维持在68，同去年相同。对未来12个月市况有信心的投资者，平均预期投资回报达到 7.7%， 富裕及高资产值投资者的信心更加高，信心指数达到75。调查又显示，近九成的受访者说未来12个月将会维持甚至乎加码投资，股票继续是最被看好的资产类别，过半的受访者有信心在未来12个月投资录得正回报。大新银行总经理兼财富管理处副主管张浩恩相信，当中东战事和美国加息尘埃落定并符合预期，投资者会找到投资机会并作出投资。
6: 当尘埃落定，尤其是加息的情况，如果啲嘢是符合个市场预期的话，可能在后市里面啲人在清晰的情况底下可以投放的资金或者是找到投资机遇，其实应该都仲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去年市况的波动和今年市况的波动都不会是阻碍了客人再度投放资金去投资市场。
5: 调查亦都反映投资者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但同时亦都担心相关的资产估值过高。至于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放缓等，亦都是受访者的关注范畴。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4: 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40点，午后曾经倒升最多超过120点，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升幅 0.45%。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报4317点，微跌2点。ATM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跌超过 1%， 小米升 3%。金融、医药和汽车股做好，药明生物、药明康德和汉森制药升近 5% 或者以上，是表现最好的三只蓝筹股。汇控和港交所升近 1% 或者以上。晶片股就挨沽，中芯和华虹分别跌近 3% 和近 5%。 市场关注晶片需求的前景，多间 AI 的巨企都说倾向减多间 AI 巨企都话倾向减慢 AI 的发展步伐。继七月配股集资之后，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智谱再度向市场配股和发行零息可换股债券，合共集资近393亿元。智谱朝早的股价曾经跌超过一成，报710元，跌穿配股价，收市报721元，跌 9%， 是表现最差的科指成分股，股价连续下跌10个交易日。 有分析认为，公司短时间内第二次配股，反映资金需求大，估计未来 AI 相关公司会继续集资，或者会对市场的资金造成压力。由李以琴报道。
5: 智普计划配售最多2196万5000股新 H 股，占经扩大后已发行股份大约4.5%，每股配售价714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折让近一成。预料集资净额156亿6400万元，公司同步发行本金总额201亿4000万元人民币。2027年到期嘅美元结算零息可换股债券，初始嘅换股价系每股892.5港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溢价大约12.55%，集资净额系236亿1000万港元。智普话，今年初首次公开发售所得嘅款项已经悉数动用，而七月配售集资近314亿元，亦都已经用咗近30%。獨立股評人洪麗萍說，智普的股價已經顯著回落，仍然在這個時候配股集資，反映資金的需求大。他說公司短時間之內第二次向市場集資，令到部分的投資者或者股東意外，並且有戒心。
7: 我不覺得說因為他就會帶起一個集資潮，但整體我覺得 AI 的發展是令到有些公司還是有資金的需要，爭在就說究竟那個集資的金額還有究竟到時是哪些公司。但我想大家都要有咁嘅心理準備，但係啲 AI 發展嘅公司其實即係有機會可能都會陸續咧係有一個集資嘅壓力喺度。咁呢個對整體市場嚟講，個資金係會造成另一個壓力喺度㗎。過去呢段期間，港股嘅成交咧只係得2000億。
5: 另外，洪麗萍認為內地人工智能大模型減價係一個過程，亦都係必然。關鍵在於邊啲公司喺過程當中可以透過功能、技術、成本等跑出。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4: 德勤中国预计，本港下半年零售销售有望持续增长7%，全年增长将会达到8.4%。认为地缘局势等嘅不明朗因素将会轻微拖慢下半年嘅增长步伐，但全年嘅表现仍然会唔错。由赵家俊报道。
8: 德勤中国表示，受到内用消费品、珠宝钟表及名贵礼品等高价值消费品销售带动，香港上半年零售销售额约2030亿元，按年升9.7%。该行预料下半年有望持续增长7%，将全年零售销售额预测由2月时预估的4100亿元轻微上调至4120亿元。按年增长8.4%，认为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本港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大型盛事和节庆活动亦将吸引更多国际旅客访港，进一步刺激消费。全年访港旅客数目预计增加18%，去到5900万人次，当中4600万来自内地。德勤中国香港消费市场业务主管合伙人郑焕然表示，人民币对美元过去一年趋强，对内地消费者来讲有正面汇兑收益，如果人民币持续强势，将有利本港零售表现。他又留意到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有缓和迹象。
9: 当你买了咁多一次去上去深圳买这些 shopping， 买完回来你都不知道买哪边，在家里我们香港的 living space 真的是不多的，你唔通走去租個迷你倉嚟裝住一啲所謂日用品咩？唔會噶嘛。咁所以開始呢個所謂嘅常態咧，有少少改變啦。當然上去消費做飲食或者揼骨係有嘅 ，weekend 係有嘅。但係多唔多咧？我而家係冇之前2025年咁多啦。見到個趨勢開始淡翻落嚟，即係冇咁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應該係唔會繼續持續咁升。
8: 鄭煥然預計本港零售銷售要重返超過10年前全年4900多億元嘅歷史高位，仲要多3至5年，以待內地訪港旅客數量進一步上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4: 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有1926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0.1；智普721元，跌72元；阿里巴巴105.9，跌1.6。XLE 南方海力士37.02，跌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 恒生中国企业是85.66，升4.68。长飞光纤光缆176元，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升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汇景控股、骏资集团、中资国际控股、维港环保科技、聚利宝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百应控股、海光深证、财富链、新城市建设发展、零在科技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64，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港金报40,325元，比上日收市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94.1美元。港汇指数报103，升0.1。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又阿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而较早前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咧，已经系修复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龙尾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嘅龙尾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对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去到泥围。咁提到大家一次啦，现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线系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公路出口去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1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1: 清楚晒，
1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 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4: 财经新思维，
1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各行各业，提升企业的生产力，但 AI 的技术亦都令到网络攻击变到更为智能化和隐蔽。到底企业现在的防御机制足不足以应付到有关挑战呢？今集我们就请来香港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 Edmund 同大家拆解一下 AI 时代之下的网络安全新格局。你好 Edmund。
16: 你好。
15: 近期成日都聽到啦，企業遭受垃圾軟件啊，或者係啲釣魚攻擊啊，發生咗一啲咧嚴重嘅資料外泄啊。以前啲企業就會覺得話啊，譬如裝個防火牆，裝一啲嘅防毒軟件，咁就可以搞得掂啦。其實而家係咪仲係呢一個嘅思維咧？定係佢哋需要點樣去提升，即係先至可以防範得到啲新形態嘅攻擊咧？
16: 其實隨著物聯網的發展呢，以往的一個邊際範圍呢，對於網絡安全來講呢，已經是變得更加模糊的了。因為以前企業可能就講緊，我怎樣確保我電腦和電腦系統是安全的啦。咁但係而家其實好多嘢都可以上網嘅，你每個上網嘅嘢呢，其實都係一個攻擊點嚟嘅。咁再加上現時甚至乎好多應用系統呢，就唔一定係喺你公司內部嘅電腦，因為好多雲嘅服務啦，變得嗰個邊界係更加模糊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變咗傳統嗰種就係話啊，我點樣令到我內部嘅網絡好強勁咧，好堅固咧，已經係唔足夠啦。咁反而一種新嘅呢一個架構咧，係需要大家係考慮去採用啦。我哋就會叫佢做一個零信任嘅架構，就係變咗
15: 乜都唔好信啦。
16: 係啦，咩都唔好信，變咗如果係有入嚟嘅 traffic 嘅話咧，或者係咁樣，你點樣去認證翻，確保佢係真係一啲合法合規，係你係需要 connect 嘅一啲嘢咧？咁而咧，亦都係有少少會係咧與黑客共存，就係話咧，你唔好假設你個網絡系統係絕對俾人攻破唔到嘅先，你反而要諗，如果俾人攻破一個點嘅話，咁我後面咪有足夠嘅防護，佢就算攻破一個點，唔係咁輕易去到另外啲系統咧，又或者佢真係攻破咗嘅時候嘅話，我怎樣在數據方面可以有些備份，或者就算他拿了我的數據，原來我都是有所謂用密碼去鎖住的，不是他那麼容易即刻就可以去看到裡面的資料呢，反而是用這種思維去建構整 個網絡防護的體系。
15: 嗱，我谂对于企业嚟讲啊，最好就梗系唔好俾啲黑客能够攻破咗自己嘅大门啦。不过但系咧，因为新程式嘅 AI 咧都越嚟越厉害啊，科技亦都越嚟越发达啊。而家对于黑客嚟讲咧，攻击个门槛咧，相信都大大降低咗唔少啊。其实以你所见啊，啲企业咧最容易忽略而又最常出现嘅嗰种咧网络安全嘅漏洞会系啲咩咧？
16: 咁嗱，去翻最基本部嚟讲啦，喺漏洞嚟讲嘅话，会唔会有一啲系统原来嗰个供应商已经所谓啲更新嘅版本，咁而通常呢啲更新版本咧，有一部分都系为咗堵塞一啲漏洞嘅。咁你有冇去即系所谓去完全系安装晒呢啲更新嘅版本咧？如果冇嘅话咧，就相当于咧系一啲已知嘅漏洞咧，你已经系變成咗係一個好高風險嘅一樣嘢啦。咁另外就係譬如話，你有冇用到個雙重認證咧？會唔會如果你其中一個員工佢因咩原因都好，個密碼俾人估中咗，又或者係通過一啲釣魚佢泄露咗出去嘅話，咁而你冇雙重認證，嗰邊黑客就好容易可以攻入到啦。咁另外第三樣嘢咧，就係所謂供應鏈方面啦。就算你個系統做得好好，但係好多時而家公司其實佢有第三方去幫佢服務噶嘛，而當中亦都可能有系統和系統之間的對接，咁原來你的服務商又好弱嘅，咁入咗佢嘅系統又會唔會順而係入埋你嘅系統咧？咁亦都係另外去翻人工智能啦。而家大家好中意用人工智能啦。咁喺你員工用人工智能嗰時，究竟會唔會將一啲內部嘅敏感信息，或者甚至乎係私隱嘅數據，都用埋去一啲網上嘅人工智能咧？咁嗰啲網上嘅人工智能工具又係咪佢有咁嘅所謂會保護到你呢啲資料，或者唔會學咗你嘅咧？咁呢啲都係一啲新型或者一啲比較常見，大家要思考要留意嘅咯。
15: 但同埋頭先你提到咧密碼嗰樣嘢啊，係咪而家企業咧即係同啲員工去講啊，即係你點樣去 set 個密碼嘅時候，同我哋一般咧同大眾去講嘅話咧，密碼你真係要盡量要長啲，又要複雜啲嘅，可能又要有英文、大細階啊、數字啊，甚至乎有符號，係咪啲企業都要咁樣去教導翻員工咧？
16: 這個是都是屬於一些基本的，希望你的密碼就複雜一點，那變成如果是要去撞的話都不是那麼容易啦。
17: 但 AI 那麼厲害是不是會撞得到、啊、
16: 沒錯，都是會有這樣的機會。所以為什麼我們就講這個就是雙重認證那個重要性啦、
17: 嗯、
16: 就算你真的拿了我的 username， 拿了我的密碼，咁但係呢，因為如果有雙重認證嘅話，通常就可能有其他啲方法，譬如話要係再掃下塊面啊，掃下指模啊，再確認返我係我呢個身份呢，先至可以登入得到嘅話呢，咁就變咗就算黑客偷咗你嘅密碼，佢冇第二種嘅方法，即係嗰認證嘅方法嘅話呢，都唔會咁容易入到系統囉。
17: 即係呢種就所謂應該係生物認證係咪再加埋？
16: 冇錯啦，冇錯。咁以前嚟講呢，就可能講緊係一個短信認證啦。咁其實現時短信我哋都唔係咁建議採用，
17: 因為好多假嘅短信啊，
16: 係你好容易會俾佢釣魚、嗯、釣咗去，你以為登入緊個網站，跟住咧佢又會話啊，咁其實佢背底咧可能真係登入緊真嗰個網站喎。咁、
17: 嗯、
16: 譬如話、哦、原來嗰個系統係需要你去俾翻嗰個所謂一次性嘅密碼，咁佢又氹你打翻一千性密碼，咁、嗯、即其實相當於佢係可以去模仿到你咯。
17: 啊，我都想分享咧最近一個體驗啊，即係收到一個電郵啦，佢話係一個 coffee shop 嘅。咁但係我見嗰個電郵 send 出嚟嗰個嘅網域呢，唔係我認知嘅嗰個 coffee shop， 第一時間我就會諗佢係咪一個假嘅，係咪冒認嗰個牌子呢，然之後呢我就要去 search 喎，喺網絡上面就 search， 哦原來嗰間公司呢平時接觸客戶用嘅嗰個網域呢係真係呢個名字，即係呢個電郵應該係真嘅，但安全起見我都係唔覆啦呢個。
16: 冇錯，我好希望呢大眾都會有呢種咁嘅意識囉，就係、是、我哋現時呢係要將所有入嚟嘅嘢呢，我哋以前會覺得啊都係真嘅，
17: 而家有咩當
16: 乜嘢都係當假嘅、嗯啊、如果你當係假嘅話，你點樣去認證呢？就最簡單睇翻究竟 send 嗰個地址係咪似樣嘅呢、
17: 嗯、
16: 就算佢有條 link， 佢話佢係咩公司都好，其實最好呢你唔好撳佢條 link、
17: 嗯、
16: 你反而呢係用返你經常去入去嗰個網址，入返去個網站度呢、嗯、再去搵返相關嘅訊息呢，就係最保險㗎喇。
17: 嗱、嗯、講返呢業界嘅企業層面啦，其實而家大家呢會提倡有一種叫做以 AI 嚟對抗 AI 呀，個實際做法應該係點呢？即係面對住 AI 攻擊嘅時候，啲企業又點樣可以用返 AI 去做一啲主動嘅防御，去令到自己不會有資料的外泄風險
16: 呢？咁講返啦，即係其實有 AI 嘅話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幫我哋去提高個防護嘅能力。譬如話我哋可以用隻 AI 去睇下，我通常嚟講我啲員工去用我個電腦系統嗰個習慣係點嘅。咦，我突然之間見到點解會深夜凌晨喺外國會有一個信號入嚟話想用我個系統嘅，同我平時睇到嗰樣嘢係好唔同㗎喎。咁就會即刻有個警報出咗嚟啦。咁又或者係可以去分析到好多保安方面嘅啲資訊啦，睇下入嚟嗰啲網絡嗰啲通訊 traffic 啦，究竟係咪正常㗎啦。又或者甚至乎呢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可以去識別一啲有可能嘅一啲釣魚嘅電郵，咁喺俾用家之前呢可能就會直情係截咗佢啦，或者係相關嘅提醒返用家，呢個係好有懷疑嘅，即係唔好咁輕易去點入去嗰啲連結啦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有用嘅方法囉。不過即係其實呢啲都係需要呢企業呢有返相當嘅技術能力先得嘅。咁、
17: 嗯、
16: 所以反而呢喺大家去選擇一啲所謂嘅網絡安全嘅軟件嗰時候，都可以問多個問題。咦，你個軟件有冇啲 AI 嘅功能㗎？如果有 AI 嘅功能呢，咁可能就會相對係會係好少少嘅強大啲。
17: 嗯，同埋知道呢上個月都舉辦咗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挑戰賽，參賽團隊運用 AI 智能體去自動識別漏洞和防禦，其實那個實際的操作是怎樣，以及這些技術能不能夠落地應用在企業自己自身日常運作上呢？
16: 今次這個比賽其實就是設立一個虛擬的一個企業的一個電腦系統、
17: 嗯、
16: 而參賽者要用 AI 作為一個工具去幫助他們去找漏洞和去攻擊這個漏洞。攻擊這個漏洞即是寫代碼，亦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去寫代碼啦。通過呢個比賽呢，我哋希望可以培養到更多有網絡安全知識，亦都有去可以好熟咁樣用到 AI 工具，幫助到佢哋提升本身呢啲能力嘅。咁大家可以諗啦，如果呢啲人才越多嘅話呢，即係話呢對於業界嚟講呢，可以更容易呢搵到相關嘅人才呢，亦都可以提高到大家喺 AI 嗰方面呢可以善用到，咁亦都可以幫助提高呢個網絡安全嘅能力囉。咁其實嚟緊呢，我哋都會有另外一個奪旗比賽呢，亦都會係加入咗 AI 工具呢個元素㗎。
17: 嗯，同埋知道咧，即系适逢今个礼拜，亦都系咧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啊。其实业界同埋大众又可以点样参与咧？或者点样留意更加多相关嘅网络安全方面嘅活动咧？
16: 其实为咗响应呢一个网络安全周咧，咁都会有一啲喺香港系同网络安全相关嘅一啲研讨会啊活动啊，系欢迎大家参与嘅。跟住咗几个月咧，都陆陆续续呢方面一啲活动啦，有啲系包括啲研讨会啦，亦都系包括咗头先讲嘅啲比赛啦，啊，咁呢啲都系欢迎大众去参加，甚至乎系有一啲网络安全嘅服务提供商咧，会系参与去展出佢哋最新嘅一啲解决方案啦、产品啦，咁呢啲都系可以帮助到大家去提升到本身嘅一啲认知，同埋可以选择到合适嘅一啲工具咯。
17: 嗯，咁至于话在于生产力局啦，其实有啲咩嘅支援服务咧，可以去帮到啲中小企咧？因为有时可能中小企往往都资源比较有限啊，佢未必有足够嘅人才或者相关嘅技术咧，可以应付得到呢啲潜在嘅网络安全攻击啊！
16: 你头先讲嗰啲都系问题嚟嘅。咁、我哋香港生产力局同埋辖下嘅 Hong Kong Cert 啦，或者全名叫做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咧，都会系为企业咧提供五个方面嘅服务嘅，由评估、配对、改善、培训同埋呢个事后嘅一啲支援啦。咁譬如话网上嘅工具，等佢哋去评估一下啊，究竟自己喺边一个水平咧？咁有边一方面咧系需要作出改善嘅咧？咁当然亦都有一啲系漏洞啊、测试嘅服务啦，咁而更重要咧，亦都系去应对翻业界一直同，尤其是中小企咧提出一样嘢，就系我唔知道去边度可以揾到合适嘅网络供应商。咁所以咧，我哋 Hong Kong Cert 同埋数字政策办公室系推出咗呢个网络安全服务供应商联动计划，咁变咗咧喺唔同嘅范围当中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合适嘅供应商，咁去帮助到佢哋，即系揾到人帮手啦。佢哋面对业界咧，我觉得最需要一样嘢咧。頭先講嘅人才技術或者係資源，當然係一啲問題咧。而去翻最基本部咧，就係由我哋喺調查當中，原來發覺都有幾多企業咧係未有一個專人咧去負責呢樣嘢。專人唔一定要係全職，哪怕係就算係兼職都可以。呢樣嘢點解重要咧？就算簡單到頭先講，我要去更新呢啲軟件嘅一啲，都要有個人去處理或者係安排呢啲事。當你冇人去所謂去負責呢樣嘢嘅話咧，咁就真係可能好多時都會有好多漏洞喺度。
17: 嗯，但係同埋咧，企業如果應用 AI 嘅時候，佢哋會唔會有一種擔心咧？就係而家到底用緊嘅 AI 模型係咪一個好嘅 AI 模型咧？大家反而擔心咧，佢會唔會即係而家話有啲會做一啲咧破壞規則嘅模型都有出現？企業嗰度點樣去判斷啊？點樣去即係防範啊？
16: 嗱，呢一樣嘢咧，我諗都會提議企業咧係有翻一個內部嘅政策，就係所謂咧究竟有啲乜嘢嘅 AI 工具咧係容許員工去用嘅，咁而去走翻成個流程去睇翻啊，究竟佢個可靠性啊、安全性啊，同埋究竟一啲指引你應該將乜嘢嘅信息放上去，咩信息唔放上去？假設如果呢個係一個公共嘅雲嘅方面的一啲工具，咁同埋咧係應該係要盡量阻止員工咧自己去 download 去下載一啲 AI 模型啊，或者係用一啲公司冇通過佢哋用嘅，因為咁樣亦都可以大大去減翻低嗰個風險。
17: 嗯，同埋企業咧可以點樣培訓個員工？加强佢去辨认到啲真啊，定系是假嘅嘢嘅嗰个嘅分辨能力咧。因为事关而家咧，深度伪造技术咧真系太厉害咯。即系你唔好话睇到嘅相可能系假啊，甚至乎你听到嘅声或者你睇到嘅影片咧，都可能系伪造。点样去防范呢？
16: 所以最好咧就其实咧要不断提高员工咧喺嗰个认知嘅方面，就系头先讲嗰样嘢啦。所有嘢都系假嘅。你当所有嘢由出面入嚟嘅都系假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尤其是牵涉到一啲钱嘅交易啊，或者其他哦问我攞啲资讯啊、资料啊嗰方面咧，你就要做一个第二方面嘅核实或者第三方嘅核实啦。如果老板叫我去转钱嘅话，咁
17: 嗰个系咪真系老板？
16: 系咪真系老板咧？我系咪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下老板咧？仲要唔系老板打俾我，用我打俾佢先得，因为老闆打俾我，我真係唔知嗰個係咪真係佢。
17: 嗰個都唔知係啦，可能假。
16: 我打俾佢嘅話，咁即係除非佢俾人挟持咗啦。咁否則嘅話咧，咁就即係可能嗰個判斷會係比較準確啲。啊，呢個真係我老闆，我真係佢需要我做呢件事嘅。咁大家都就要小心。
17: 大家定個暗號啦。 都话净系佢两个人先知嘅暗号。系啊，咁另外你睇咧，即系香港企业喺推动咧数码转型啊，同埋啲网络安全发展嘅时候，仲有啲咩地方需要加强啊？
16: 我谂大家都系要由一开始咧，就要将安全呢样嘢咧考虑埋入去，就唔系事后先再谂啊，系我究竟要做啲咩咧？就相当于大家其实而喺现实世界，无论一间屋、一个办公室，你一定会考虑我道门系咪有门锁啊，我门禁系统啊呢啲噶啦。咁点解喺网络世界，你唔会一开始去考虑嗰个软件或者嗰个系统嘅时候，你就会考虑埋呢啲嘢咧？咁所以大家都要系两条路一齐去行咯。
17: 好啊，咁啊，听完 Emma 嘅分享，相信大家都了解更多啊，即系网络世界。先要怀疑所有见到嘅嘢咧，听到嘅嘢分分钟都系假嘅，要做多重嘅核实啊，先至好咧去相信啊。咁啊，同埋随住 AI 技术不断提升话咧，企业嗰个防御嘅思维可能都要与时并进，加强一下。好啊，唔该晒咧，香港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 Edmund 同我哋嘅分享，下次再揾你倾更多数码安全方面嘅话题啊，唔该你。今集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怎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之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价平日单价售价是平日单件售价和结算之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医学会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 ,2025-26 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和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和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席。根据选委会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联系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算较大，但部分西方传媒就指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票并未点算，由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明朝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曾经有坏车，坏车呢啱啱离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的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現時咧，尖沙咀一帶交通都較為繁忙噶。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嘅龍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紅磡近住彌敦道車多，龍尾去到連翔道近民安隊總部。九龍公園徑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車龍去到廣東道近柯士甸道。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启业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公路出口去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星期三上昼11点，
4: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0: 同日下昼，
4: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0: 晚上7点，
4: 转播电视论坛；
0: 星期四上昼8点，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6: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的议题，凝聚香港，现在凝聚在港台电视31，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还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挨晚6点半，港台电视31。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3、2、1，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
10: 好嚟到咧星期一嘅晚上7:09，十八好时光再见大家啦！喺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1: 有 Ison 文星哥哥喺度，
12: 仲有我勤力乜乜李万芬，大家好， yeah,
10: 大家好啊！ Yeah, yeah. 先同大家讲讲一啲天气嘅资讯先， yes.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晚上9点钟嘅，我哋咧距离9月1日开学咧都一段时间啦，有小朋友嘅节奏习惯未咧？
12: 还好，系啊。
13: 多數開
14: 唔使鏟起身，
10: 自己彈起身，
14: 係啦，自己啦，嘅媽咪啊，乖啦，咪遲到咯，係咁啊，乖啦，唔使攞個鑊鏟好似煎蛋咁樣反。
10: 瞓覺咧，阿嗰陣時嘅心心咧就話要9:30係啊，成功啊，
14: 十點前啦，
13: 我都 OK 啊，最緊要咧小朋友咧喺瞓覺之前唔好睇手機啦，
14: 係啊，真係有影響㗎，
13: 係啊，如果唔係咧就好難瞓得著㗎啦，個心情啊，同埋咧佢個大腦不停喺度轉緊嘛，其實 OK 嘅。因為小朋友聽話的就最好不過了。
10: 是啊，沒錯啦。那講起翻學呢，今天我們稍後的節目呢都會跟大家分享有關這個題目，還會呢好利益街坊有禮物呢送給大家。
14: 好靚的，我一會跟大家介紹的，記得黐實我們的包袱，你拿著回家當然攬著石石啊會。
10: 我們不如先少少介紹一下先啦，
13: 是
10: 什麼來的？是什麼？
14: 真的現在
13: 這麼快？說少
14: 少，好靚的。這個就是一個套裝嚟嘅，一個功課袋啊，文昌庇佑呢個文昌不禮嘅呢個禮品包。首先嚟講咧，聽下啲拉鏈聲，我最中意。
10: 係，
14: 聽下佢
13: 話，好啊，好順啊，好順啊，
14: 好順啊，
10: 文昌
14: 啊，大家話幾大個？話俾你聽，大個
13: A4
14: size，
13: 放 A4 入去。
14: 安心啊，你嗰啲功課紙啊、notes 全部夠擠嘅。跟住咧，仲有一個電嗰啲叫證件套啦，有帶噶，可以咧俾你裝學生證啊、八達通啊，冇問題嘅。跟住咧有一個膠。有膠紙就是有他們官方的吉祥物阿廟和阿宇的膠紙，但是很漂亮很 Q 的。跟住有什麼標籤貼，即是我們真的揭一頁想黏住那裡，不是有時要放一個萬字幾百或者是摺一摺的，不用黏這個標籤貼就可以了。當然不少得這個開光毛筆啦，好正，我心心啊。
10: 是啦，我想大家看到不是聽到的時候呢都很想要，所以呢記得黏住我們的節目，一陣間就會跟大家說點就可以得到啦。當然啦，要打上嚟咧，答下问题嘅。嗱，一阵间咧，话俾大家听，卖个关子先。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0: 好啦，两位啊，
13: 系，
10: 其实咧食嘢咧对好多人嚟讲咧，咁都系每日嘅享受啊。咁但系咧，对于有一啲吞咽困难咧嘅朋友啦，可能咧系挑战嚟嘅。咁但系咧，香港咧就近年啦推行远餐啊，咁等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咧食得咧有质素啲。咁有好多嘅传统户仔咧，咁有阵时见到咧佢个味道啊，同埋咧佢个样咧，唔系咁好啊，咁就会扣晒分咯。
13: 冇错啦，嗱，最近咧就社福机构咧搞咗一个。就是遠餐製作比賽啦，咁決賽咧啱啱咧就喺前日咧順利舉行咗啦，咁一班咧當然係廚藝嘅高手啦，同埋咧照顧者就將一啲佳肴編成咗又靚啦、營養又好啦、又容易吞食嘅遠餐噃。
14: 係啊，今日我哋電話旁邊就即刻請嚟呢一個比賽嘅主辦單位代表香港期康會老人福利會後任行政總監黃志堅先生 William 同我哋傾下偈嘅。Hello William，Hello William
13: 你好
10: ，William 你好，
16: 大家好，
14: 歡迎
16: 你
14: 啊，係啊，即刻要訪問你啦。嗱，今次呢一個加薪主義啊嘅遠餐製作比賽嘅舉辦目的其實係咩咧？參賽者啦，佢哋主要係嚟自邊一啲嘅單位㗎？
16: 其實顧名思義咧，我哋今次個主題叫加薪主義啊嘛。咁、那個加咧，其實我哋就想令到啊，所謂遠餐，喂，其實咧都係家常便飯嘅一種嚟嘅啫嘛。我哋希望推廣咧，長者有得食，食得到，食得好嘅概念，其實都係想令到大眾都認識國際吞咽障礙嘅飲食標準啦。咁其實某程度上，我哋其實會做嘅工作都係照顧我哋嘅護老者同埋關顧我哋嘅長者嚇。咁、所以今次我哋咧成個計劃咧，個家其實就係家常便飯，新主義就有啲創新嘅意念啊，令到呢件事咧，其實做咗遠餐嘅推廣咧都好多年啊，發覺咧我哋都要諗新嘅意思啦啊，譬如頭先啱啱主持人問到啊，其實有幾多人參加咧？其實好踴躍啊！我哋咧由個初賽啦到個總決賽，咁初賽咧其實我哋咧都 shortlist 咗一大嘅名單啦，咁合共咧我哋初賽咧有24隊嘅參加者，
13: 哇、wow,
16: 啊！當中咧都有其實有一半啊係一啲機構嘅專業嘅廚師啦，甚至乎係一啲即係已經係對於呢個行業係有認識嘅。咁有12個一半以內呢，亦都係另外一啲叫個人嘅照顧者，可能佢係自己有家庭嘅照顧需要啦，或者佢自己都曾經照顧長者，咁就一半一半啦，咁啱。
14: 高手啊，
13: 係啦係啦。嗱、今次呢你啱啱講過呢要咁多嘅隊伍參與啦，其實最終呢有8隊入到決賽，其實當中呢你用咗啲乜嘢嘅篩選模式啦，同埋呢其實個評分制度或者要呢大家呢要做幾多輪呢至可以參與得到㗎。
16: 其實個篩選模式呢，我哋透過一個初賽就到總決賽啦。咁我哋個評分標準呢，我哋有質感啦、創意難度啦、賣相啦同埋美味及營養。事實上呢，我哋都做咗遠餐推廣，甚至乎我哋做照顧者嘅工作呢，都睇到喂，我哋唔係淨係得啊個樣好靚喎，老人家吸引食。其實老人家因為身體已經轉體弱呢，其實佢哋都唔係好能夠吞到好多啖，所以我哋一路以嚟嘅理解就係、是、啊，如果佢能夠食兩三啖，喂，其實個營養都已經夠喎、哦。咁當然啦，個樣貌亦都重要啊。如果佢見唔到見到唔開心唔想食，其實就算照顧者做得幾辛苦，佢都係食唔到。咁所以我哋今次就好有心機啦，就揾咗老人科醫生啦、言語治療師、營養師同埋一個中菜嘅廚師，去為我哋頭先嗰四方面咧，都好有心機咁樣去判斷啊，其實邊一個係得獎嘅隊伍咯。
1: 嗯，好好。
10: 咁啊，啲评审咧，其实嚟自啲咩界别噶？咁同埋佢哋自己咧，本身会唔会有一啲乜嘢嘅特别要求咧？
16: 系啊，其实咧，我哋头先都听提过啦。譬如医生方面咧，我哋好想用佢嘅专业咧，都关顾其实长者一啲生理嘅状况啦，健康嘅状况、营养嘅需要啊。咁言語治療師咧就更加係一個把關添啊！我哋每道菜咧一出場咧，其實我哋言語治療師咧就要幫我哋睇睇，喂，其實咧呢道菜係咪真係一啲叫精緻遠餐啊？係咪合乎我哋叫做國際吞咽障礙飲食標準嘅第四級或者第五級？咁如果唔得咧，其實都就算再靚咧，都可能被摟出嚟。咁至於營養師咧，亦都係我哋呢一個比較核心嘅主題，因為我頭先都講啦，老人家食得幾啖可能都已經冇辦法再吞落去嘅時間呢，我哋今次重量級嘅營養師就為我哋睇下，喂，其實啲餐呢嘅蛋白質啊、熱量啊、營養素夠唔夠啦。咁而最後我哋嘅廚務專家其實亦都相當緊要㗎，因為一道菜其實就係色香味俱全，咁佢都可以分析到其實個味道呢係咪有好多種層次呢。哇，我哋見到原來啲照顧者好有心機啊，咁所以四個專家呢都係各保長短咯。
14: 係，咁決賽現場咧，我知道咧參加者咧要有限時嘅喎，係咪？要製作呢個遠差有限時。過程之中咧，有冇啲好大膽創新嘅一啲組合啦，或者咧超乎你哋想象嘅賣相，令你哋好意外、好驚喜嘅咧？
16: 其實呢喺嗰65分鐘嘅決賽呢，確實呢就個結果係好令人振奮嘅，因為我哋喺嗰個評審嘅時候呢，我一道一道菜睇出嚟，然後我哋嘅評判呢都喺度聲，嘩，好靚，好真，好似喎，喺佢哋嘅評分嘅過程呢，往往都係出現喂死火啦，究竟上一道菜又係咁靚，今道菜又咁好食，究竟邊度分到高低？其實每道菜都叮噹碼頭，到最後呢都真係好難做一個決定。
1: 其實呢比賽當中呢有幾多個獎項啦，同埋呢就係話呢係會唔會有一啲嘅特別嘅時刻或者細節呢你會特別呢深刻嘅呢？
10: 同埋我都想問埋呢最後呢得獎呢金獎嗰個菜式呢係啲乜嘢菜式嚟嘅？點解佢會攞到金獎呢？
16: 其實我哋就設咗冠亞季軍啦，同埋有最有型形狀嘅型，最有型就營養嘅型，同埋最窩心，咁就跟住就有餘下幾個安慰獎咁。咁事實上呢參賽者實在太過即係令人振奮啦啲成果。咁頭先譬如師爺問到，喂，究竟邊個得獎呢？我哋就揀選咗叫做神幻園原汁原味牛腩可拼檸檬茶。哇，其實呢佢個效果啊都相當吸引啊，成碗好似真嘅牛腩可咁放喺我哋面前，可粉又有可粉味啦，牛腩呢你大家都知道啦，有陣時牛腩少啲牙力都嚼唔開喎，而家仲係講緊遠餐搵條舌頭一頂就吞得落肚頂得開，哇，所以啲評判呢都實在係歎為觀止，咁所以佢亦都係當之無愧成為我哋今次嘅冠軍嚟㗎。

科医生。我今天是做评判的。作為醫生，我估好多時都會以為我係對於嗰個營養啊，對於嗰個食物嘅安全係最重要。不過老實講，我今次覺得色香味其實都係同樣重要。因為如果唔係有色香味，老人家因為吞咽嘅障礙啦，佢唔食得食唔到我哋平時可以食嘅餐咧，個賣相都會影響佢嘅食慾喎。我其實已經有心理準備了，因為上次初賽我都是評判來的，我們的參賽者的水準是相當相當高，好我們日常生活接觸的東西，但是如果要整得好吃呢，或者整得個賣相是好，令到我們的長者是有食慾的呢，其實都是不容易的，可能還難過一些比較花巧一些食物都不停。

0: 我是职业训练局中华厨艺学院中式营运课程经理，我是刘志坚。今次呢我哋做一个评审嘅角色啦，主要呢就喺几个范畴里面呢我哋做一个评审啦，咁包括咗系喺质感啦，咁同埋有啲系创意啊、卖相啊、味道等等。主要喺烹调厨艺嗰方面啦，特别喺味道嗰方面我都要提出一啲意见嘅。一攞埋嚟嘅时候，我哋大家都话哇真系成碗牛腩河粉喺我哋面前。當我拎起牛腩嘅時候呢，佢將個牛腩分咗幾個部分咁還原嘅。第一個就肉質啦，第二個呢就係膠質嗰個方面。再加埋呢佢個湯呢，我睇返個製作表呢，完全睇到呢其實佢喺個湯嗰度呢都加好多香料，係做返個滷水。幾種嘅食材擺埋一齊嘅時候呢，我有一刻真係覺得食緊牛腩河粉。咁所以呢個係我點解俾金獎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
1: 我哋咧仲请嚟咧就系金奖得主啊，就系嚟自咧祈康会群芳念慈护理安老院嘅两位参赛者，佢亦都会介绍自己嘅得奖晚餐菜式噶。
2: 我叫李京凤，
3: 我系 Shirley Ford。今次咧我哋就系做咗神话原汁原味牛腩可拼冻柠茶呢一个菜式。
2: 個河粉是用粘米粉溝水，跟住就放去蒸，蒸完之後拉成河粉咯。
3: 咁我哋檸檬茶咧，我哋選咗呢個清透配方嘅凝固粉啦，冇味冇色，擺落檸檬茶度咧就唔會破壞本身檸檬茶嘅味道。呢一個菜式亦都係香港經典嘅菜式啦，好多老人家都係好想，譬如話牛腩河啊、乾炒牛河啊，佢哋係好鍾意，但係係食唔到囉。有一個故事嘅，就係先父呢喺10年前就離世啦，咁喺佢離世之前呢，咁就好想食一碗牛腩河凍檸茶嘅，咁但係呢當時呢醫護人員呢醫生呢已經話佢係食午餐嘅，唔食得呢啲嘢嘅，但係我都一意孤行買咗凍檸茶同埋牛腩河俾佢食，但係當然係食唔到啦，只係俾佢啜下啲汁啦咁啦。而家做呢個呢，如果我諗起咗我10年前我識做呢，咁佢就可以食到呢一碗牛腩河。

0: 区区有睇头。
1: 系啦，两位啊，华人庙宇委员会咧喺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啊，12号啊，就喺鸭脷洲洪圣古庙咧举办咗咧一个文昌开笔礼啊，参与嘅学生咧会咧摸摆喺咧公台上面咧嘅圣物毛笔啦、葱啦、芹菜啦，寓意乜嘢啊？聪明及勤力啊，再由咧高嘅高工法师咧为学生咧洒净
2: 嘅。嗯，今年嘅委员会咧亦都准备咗开光纪念品啦，提提大家啦，就系呢一个咧开笔破蒙嘅真正意义啊，亦都希望咧新嘅学期将呢份祝福咧带俾大家。头先咧我都介绍过呢个礼品包噶啦，
3: 冇错啦。如果咧想攞到呢个纪念品咧，记得打电话上嚟啦，就系18723111，18723111，成功咧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可以。

0: 得到啦，咁问题系咩呢？第一条就系、文昌开不礼，嚟紧系边一日举行啊？好啦，仲有第二条噶，嚟紧嘅文昌开不礼咧，将会喺边度举行呢？
1: 咁要留意我哋节目内容啦。好，当日咧，华人庙宇委员会文化及宣传小组主席黄成益博士都话啦，文昌开不礼其实唔单止系学生嘅专利啊，大人都可以噶，佢哋可以祈求工作顺利啦，又或者咧祈求咧可以成功啦，考到专业资格嘅。
2: 我是黄成益，华人庙宇委员会文化及宣传小组的主席。在中国的传统信仰里，文昌帝君就是主宰人世间名利功禄的天神。古时读书人在科举市就会到庙宇就奉祀文昌帝君，他们求取保佑，考取功名。元朝之后呢，文昌帝君的信仰深入民间，几乎是各阶层人士崇拜的。华人庙宇委员会呢，为了承传传统的习俗和弘扬勤学向上的美德呢，在2011年起呢，就在辖下的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庙就举办了文昌的开不礼。我哋举办文昌开不礼，首先的条件呢，就在庙内呢就必须要奉祀文昌帝君的。第二场呢，就将会在9月19日星期六，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庙，时间呢就上午11点至下午4点30分。子女呢就可以准备平时惯用的文具或者个学生手册俾高公法师你就去祈福嘅。今日嘅程序就係咁㗎喎。参与呢开不礼嘅学生呢，就手执大会呢就俾佢嗰支开光毛笔，企喺神坛前面呢就肃立。今日向文昌帝君呢就行一个礼。随后呢就学生你就摸过摆喺供台嘅圣物。咁包括呢毛笔啊、葱啊同埋芹菜。寓意呢就係聪明同埋勤力。咁再由公公法师咧为嗰啲学生就洒净，咁意义咧就系洁净嘅身心。咁完成咗仪式之后咧，啲学生咧最紧要记得就领取咧由委员会送出嚟嘅赠品，提醒嗰啲读书首先咧要学做人。咁呢啲就系开笔破蒙嘅真正嘅意义嘅。咁成年人都可以参加噶。例如祈求文昌保佑工作顺利，成功考到专业的资格等等。不过他们都要留意，虽然纪念品就只是给到到场的学生，不过参加仪式的大人都可以拿到一支开光的毛笔，亦可以在状元卡上许愿，毛笔的寓意做事顺利，事事如意的。祝福一众学子就新的学期就学业进步，他们身体健康啦，福慧相争啦，金榜题名。
0: 好啦，再次提一提大家咧，嗰两条嘅问题问乜嘢啦？第一条就系文昌开不礼究竟咧喺边一日举行噶？第二条咧就系啦，嚟紧嘅文昌开不礼将会喺边度举行咧？知道答案嘅话咧，打嚟1872311，1872311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怎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到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之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都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于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是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的预期。医学会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26 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和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和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至到明朝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9点。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影响到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佐敦道。现时尖沙咀啦都系交通繁忙噶，包括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去到新城市广场。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一段慢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龙日村。再提提大家晚间的封路措施， 中環德輔道中有工程，由晚上九點至到聽朝早嘅六點鐘，去西港城方向。环球大厦对开的南面路旁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7: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这么痛了。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3: 3, 2, 1,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新闻交通过后咧，翻嚟啦。咁啊喺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嘅，
16: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喺度啊，
17: 仲有我万芬感激李万芬，大家好，
16: 大家好。
15: Hello， 嗱，新闻交通咧，之前我哋就讲到文昌开笔禮啦，咁华人庙宇委员会咧喺啱啱过去嘅礼拜六啦，同埋嚟紧嘅礼拜六咧，即系19號啊，分别会喺鸭脷洲洪圣古庙啦，同深水埗三太子咧，同北帝庙咧，都会设咧文昌开笔礼嘅，咁啊为学生咧祈福开光啊。
16: 冇错啦，啱啱咧问咗两条嘅问题嘅，答啱嘅朋友们咧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咧就系庙委会咧送俾大家嘅就系咧开光纪念品嘅。提一提大家啦，第一条问题就系文昌开笔礼啊，嚟紧咧仲会喺边一日咧举行咧？第二题咧就系嚟紧嘅文昌开笔礼喺边度举行啊？
15: 系啦，头先咧都有再提多次噶啦，系啦，一阵间我哋就会接大家嘅电话噶啦。
17: 冇错，咁过去嘅星期六咧，我哋都有同事咧去到鸭脷洲洪圣古庙，唔少家长带埋小朋友到场啊，向文昌帝君咧祈求学业进步，场面好热闹噃。
16: 系啊，嗱，当日咧其实活动咧11點开始嘅，排头嗰三位嘅家长咧，其实佢哋咧9點幾咧就已经到现场噶啦，而排第一位嘅市民咧，佢就话俾大家听，佢5:30啊就起身由东涌出发噶啦，咁啊当然啦系期望咧自己嘅小朋友啦学业进步，聪明伶俐啊！
18: 我姓陈嘅，知道鸭脷洲呢个洪圣古庙今日有个文昌开笔礼，所以带小朋友嚟。我系马鞍山嗰边过嚟嘅，9:30系啦嚟到咯，第二个位。佢有提我哋要带手册啊、学生证啊同埋文具咯，一齐做呢个仪式咯。祝福佢哋身体健康咯，学业进步，同埋真系心想事成，开开心心翻学咯。
19: 我是陳太，我們今早9:30來到這裡啦，排緊第三位，今早都早起身的，都7:00起身就過到來這邊，去年開始就帶小

0: 朋友過嚟，去年都好早啊，都成九點鐘就過到嚟，我哋就排第一位咯。但係今日就晏咗，所以就遲咗啦。
1: 我姓容嘅，容女士同个仔求即系考试，系希望成功。佢今年42岁到啦，去考建筑师牌，希望面试都得啦。
2: 我系布太，两个孙今日嚟开笔，5:30就起咗身，6:00就出街，喺东涌过嚟嘅。呢个小学2年班，呢个就啱啱翻幼稚园。因为之前我的奶奶都是有跟我两个女儿开分的，就是我两个孙啦，又带她来这里开分，希望她身体健康啦，大高长大，样样嘢顺利，读书都聪明伶俐。
3: 我是郭太的，是的，我小朋友就现在4年级，希望他可以自律啲，自己完成他的学业，可以进步啲咯，系啊。我会俾翻小朋友写佢自己对佢学业嘅期望咯，因为佢自己本身要求都好高嘅，咁所以佢写翻可能佢要考第几名啊，或者佢想得到啲咩分数啊嗰啲，佢会自己写嘅。
4: 我哋姓陈噶，佢有三个女嘅，咁你希望今次派完呢个文昌位，三个小朋友都可以精神爽利啦，同埋学业进步啦。
5: 我姓林嘅，带个仔仔嚟拜文昌，升5年班，小学5年班，想去考到心仪嘅中学，所以试下拜文昌，希望佢可以金榜题名。
6: 我姓冯嘅，我系亚美洲街坊咯，都住咗好多年噶啦，带住我侄仔嚟开笔礼咧，都带咗好多年噶啦，由幼稚园带到而家噶啦，帮佢写咗啲学业进步啊，佢因为肥啊，所以咧写咗减肥成功啊，咁嗰啲咯，身体健康依类咯。
4: 哇！聽過 Simon 之後咧，即係要俾啲掌聲咧，媽咪、爸比啊，無論佢哋咧去鴨脷洲紅聖古廟啊，定係喺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廟咧，哇！對佢哋嚟講，其實咧都非常之遠噶。
7: 係啊，真係唔簡單啊！至於小朋友嚟到開筆禮，除咗可以咧許下新一年嘅願望，仲可以咩咧？感受一下傳統嘅文化咯。
8: 我叫朱希文，我今年5岁，我今日第一次嚟，我要去日日都唔使翻学。
9: 我叫郭柏希，我今年系4年班9岁。今日我哋嚟呢度系洪圣古庙，我嚟咗呢度去拜文昌叔叔，呢个系一个纪念品。咁入面就有贴纸，希望可以年年考第一，学业进步，身体健康。
4: 哇，佢哋好得意啊！
10: 好精灵啊！好可爱啊！
7: 今年5岁，成十，
10: 但要考第一啊吓，记住啊吓。
4: 呢个时候咧，好紧张啦，因为我哋要送礼益街坊啊。
10: 好啊，
4: 我哋先有第一位听众啦。
10: 好 ，Hello，Hello，
4: 系咪系点称呼啊？
11: 黎女士，
10: 黎女士 ，Hello， 你好啊。
7: 好难嘅呢条题目，第一条系咩？文生
10: 系文昌开笔礼啊，嚟紧咧仲有边一日举行咧？
7: 答案
11: 系9月19号。
7: 哎呀，好鬼啊！
10: 犀利啊！
7: 犀利啊！
10: 恭喜晒你啊！
4: 我哋稍后会系啦，我哋稍后会有同事啦通知你咧去点样领奖噶啦，多谢你。
10: 唔该晒。
4: 好，跟住之后我哋有第二位听众。
10: 好啊
4: ，Hello，Hello，
10: 你好。
12: Hello。
10: 系点称呼？
12: 王女士，
10: 王女士
4: 你好，
10: 系你好，你好，第二条噶咯，听住咯，嚟紧啊，文昌开笔礼啊，将会喺边度举行啊？
12: 深水埗嘅三太子及北帝庙。
4: 哇，100分，中晒，
10: 恭喜晒你啊！
4: 系啦，亦都系啊，稍后会有我哋嘅同事咧通知你咧点样领奖噶啦，多谢你参与，拜拜。
7: 未能够成功接通嘅听众，你哋唔使灰心，仲有机会啊！因为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留言答啱问题啦，拉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咧去追踪埋我哋嘅 Instagram， 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份开光纪念品噶。
10: 好啦，至于咧 Facebook 嘅专业问题咧，就系、是。文昌开不嚟是敬拜哪一位的神明的？
7: 好难
10: 啊。是啦。那记得啦，做齐所有的步骤才有机会呢，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一份咁精美的开光纪念品的。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好啦，这一节呢跟大家呢讲一下这个健康空气。
14: 是。
4: 污染指数
14: 好
4: 系啦，平时有冇留意开空气质素咧？
14: 都有噶，
10: 系啊，
14: 我屋企有空气清新机噶，
10: 我都有噶，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哋呢啲人咧由细到大咧，成日厕纸陪住自己嘅，因为个鼻咧好敏感，系啊，所以空气都好重要。
14: 因为我咧开放式厨房啊，我一煎嘢炸嘢咧，我煎牛扒咧成个
10: 天，
14: 所以我一定要开噶，如果唔系咧，老公一开门，哇，你煎牛扒嚟啦，咁样
10: 煮咩餸都知啊，系啊，
4: 同埋咧，我身边咧都有一啲识得嘅屋企人啦，又或者朋友啦，佢哋本身咧自己有鼻敏感咯，咁、如果咧空氣嗰一日唔係幾好嘅時候咧，個鼻真係好似好靚咁喎，
14: 佢哋就行動走嘅，即係幫你報告有冇呢個指
4: 數。當然呢一個冇科學根據啦，咁但係我就咁肉眼去
10: 感受到啊，
4: 感受到咧佢哋咧嘅挑戰啊，
10: 係
4: 啦。咁點解咧會講呢一樣嘢咧？因為咧非牟利團體啊健康空氣行動咧就係希望咧提高公眾啊對健康。空氣的意識啦，咁舉行咗咧 CAN Can 中學生咧暑期實習計劃啊，招募咗唔同學校嘅中學生咧，等佢哋了解有關空氣嘅知識。
10: 唔單止係咁啊，佢哋咧仲學以致用噶，設定咗咧就係研究題目啦，走進咧唔同嘅社區當中咧去考察一下噶，收集咗咧第一手嘅數據，亦都咧將發現到嘅數據轉化成為咧一啲好有用嘅嘢，就係咧故事地圖啊，等咧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嘅。
14: 係啊，同學仔研究嘅課題都好有趣。譬如在紅磡就會探討交通真的是當地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在土瓜灣街坊會探討這個空氣質素與建築密度有多大程度的關聯等等的。
10: 嗯，沒錯，我們就找你就是健康空氣行動行政總裁李嘉倫醫生李嘉倫博士，也都找到就是高級教育及外展主任吳詠文 Mandy， 還有今次的學生代表雖然跟我們聊聊天。
14: Hello，
4: 三位好啊
10: ，Hello， 你好，
4: 听得清楚嘛？
10: 听到嘛？
14: 好，好，好，
10: 好，先同咧李博士倾下偈先。Hello 啊，李博士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今次呢个行动工作啦，同埋咧举办嘅中学生咧喺呢个暑期咧实习计划当中咧嘅理念同埋主题啊？
15: 好啊，咁咧其实我哋健康空气行动啦 ，Can 啦，吓咁喺2009年成立之后咧，咁我哋咧都系香港唯一一个只系专注于空氣議題嘅非牟利團體，咁我哋咧相信無論室內啦、室外嘅健康空氣咧，都對公共衛生啦、安全啦，同埋整體福祉咧都好有關係嘅。咁所以咧十幾年嚟咧，我哋都係透過融合教育啊、媒體啊、研究同埋社區參與等等方法啦，提高公眾對健康空氣嘅意識，咁亦都支持政府咧實施重大環境政策，令到香港室外空氣咧喺過往嘅時間咧改善咗40%
10: 啊！哇，非常好，
15: 係啊，同埋長期健康風險咧，亦都下降咗超過50%啊！
14: 好偉大啊！好啊，
15: 係啊，咁我哋咧舉辦呢個中學生嘅暑期實習計劃嘅理念咧，其實咧因為我哋發覺啊，空氣議題咧呢樣嘢喺本地嘅學校課程裏面咧較少機會接觸到，但係正如各位主持人頭先都講過啦，咁可能即係身邊總有一位嚇。咁啊，有啲屋企朋友啊，咁樣都會有可能一啲呼吸道嘅情況嚇。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啦，學生可以把握暑期嘅時候啦，令到佢哋可以接觸多啲呢個空氣議題，亦都鼓勵佢哋咧將學到嘅嘢帶翻去校園嚇，咁啊同同學分享嘅。咁我哋希望咧提高公眾啦對室內外嘅健康空氣重要性嘅認知啦。同埋最主要啊，都真係要採取行動，一齊推動健康空氣，人人共享呢個願景同埋使命嘅。
10: 好啊，
14: 咁啊同 Mandy 傾下偈啦，你幫我哋介紹一下咧今屆實習計劃嘅內容同埋編排可以嗎？同埋今年咧參賽嘅人數啦，同埋學校嘅數目係幾多啊？
16: 好啊，我可以介紹一下咧，參與嘅同學咧，其實總共有33位啦。咁佢哋來自咧18间學校嘅，裏面咧其實有政府津貼嘅學校啦，有啲私立學校同埋國際學校都有嘅。所以係一齊有唔同嘅人去認識呢個議題咁樣啦。跟住咧，我哋今年嘅主題咧，其實就係會用 ArcGIS 啦，去嘗試用 Story Map 咧做一個 present 嘅。咁 GIS 咧係一個平台啦，係一個地理科常常都特別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用嘅平台啦。咁我哋點解會揀呢個 topic 咧？其實就係喺好多時候去中學同啲地理班啊，同老師傾偈嘅時候咧，老師都話啊，如果啲同學有機會學 GIS 用到就好啦咁樣。但係喺都係課程時間上容許唔到咁樣。跟住我哋就話啊，不如我哋試下喺暑假裏面一齊同同學去試呢件事啊咁樣咯。所以咧就我哋嗰4日嘅內容咧，第一日啦就會有一個 GIS 嘅工作坊啦，我哋請咗PolyU 嘅教授啦去分享啦，跟住又講下 Story Map 點樣用啊咁樣。之後亦都會講下啲關於空氣質素嘅議題，究竟有咩香港嘅情況係點樣啦？啲101嘅知識咁樣。之後咧就第二日啦，佢哋會落去唔同嘅區嗰度去考察嘅。第三日同第四日咧，主要都係準備一啲課程。到底 present 嘅時候，我哋點樣嘗試好似大學生做 project 咁樣去諗下個區有咩議題可以講，跟住自己定個題目，自己諗點樣做 research， 跟住再去做 present 咁樣咯。
4: Mandy 啊，嗱，頭先咧你又去提過咧，會去唔同區度考察啦，咁啊都知道咧都有一啲區份嘅，例如紅磡啊、尖沙咀啊、土瓜灣啊等等，咁點解即係會去揀呢一啲嘅區啦？咁同埋咧其實當中咧你自己有冇話有一個過程，可能都會係一個挑戰，又或者對你嚟講係一個困難咧，點樣克服㗎嘛？
16: 哦，好啊！我哋咧揀呢幾個區咧，主要係因為我哋嗰個活動嘅場地咧，我哋借咗 PolyU 呢個地方，咁所以就想揾喺方便PolyU 嘅同學出發嘅時候方便嘅地點啦，同埋咧都係一啲比較空氣污染情況有可能我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嘅，譬如紅磡區就係近洪水啦，跟住尖沙咀咧就可能好多人啦，好多車啦咁樣，跟住深水埗咧亦都係比較多唔同嘅即係人啊佢哋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樣，所以我哋就揀咗呢幾個地方咁樣咯。
10: 好啊好啊，跟住同蘇怡傾下偈先。Hello 蘇怡。
17: Hello，
10: 你好啊，不如咁样啦，你自我介绍一下啦，读边间学校啊，几多年级，同埋讲下咧，今次咧点解会参加咧我哋呢个项目啊，好唔好啊？
17: 好啊，大家好啦，咁我叫苏怡啦，咁我而家系就读紧圣公会梁桂仪中学嘅，咁我今年系 Form Five 啦，咁当初我点解要参加呢个计划咧？咁系因为学校老师啦推介咗一个 GIS 嘅 workshop 俾我啦。咁我又係讀地理嘅，咁我聽完以後我又覺得幾有趣喎，咁就想趁機學多啲咁嘅有關地理相關咁嘅 skills 啦，咁所以我就參加咗啦。
14: 咁你係負責邊一區㗎？你係邊一個題目呢？
17: 我係負責紅磡區嘅，咁主要呢就係探究區內唔同地方嘅空氣污染程度啦，咁我哋就研究緊嗰個問題，就係交通係咪真係當地空氣污染最主要嘅原因呢？
4: 咁你實習呢係要包括做啲乜嘢嘢㗎？咁有冇話一啲嘅深刻時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7: 咁我實習呢就係做有關於宣傳健康空氣嘅嘢啦。咁我呢就係準備咗一個差唔多係10月份左右啦，就會喺我哋學校舉辦嘅一個攤位遊戲啦。咁我覺得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位就係、是咁好多嘢都係我第一次去試，去喺學校搞一個活動啦，咁係好興奮同埋好開心囉。
4: 係啊，你頭先提到呢即係有個攤位遊戲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都透露一下個攤位遊戲係啲乜嘢嘅內容啊，同埋點玩㗎，同埋你喺個籌備過程裏面你覺得嗰個困難呢你又自己係點克服㗎？
17: 首先先講下攤位遊戲啦，咁我呢就係、是、搞咗分別係4個活動同埋一個展板嘅，咁其中一個展板呢就係、是、講有關於健康空氣行動係啲咩啦，咁同埋觀塘區嘅空氣係點樣㗎啦， 咁我其中有几个摊位游戏咧，我分享一个啦。咁我有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健康空气，有关于健康空气指数嘅卡牌对对碰嘅。咁、咧就系、是、我有一个卡牌就系写住唔同空气质素、唔同空气指数嘅等级啦。咁仲有一个应对嘅方法啊。咁例如普通人会点样应对咧？同埋有哮喘病患者啊，或者呼吸道有问
10: 呼吸比較困難，
17: 呼吸困難嘅病
10: 嘅朋友們啦，係啦，
17: 嘅朋友們係佢哋係點樣去面對呢啲喺克服佢哋啦，咁我哋就會攞嚟作配對咁樣，就可以更加了解到佢哋嘅痛點啦，同埋可以睇到。我哋普通人同埋佢哋比较特殊啲嘅情况，我哋应该要点样应对咁样样。
10: 嗯，好好啊。咁其实咧，平时咧就喺课室里面咧阅读空气质素嗰个报告啦，相对咧落到区啦，你觉得有咩分别啦？同埋当中会唔会有啲意料以外嘅结果咧？
17: 有噶，咁通常喺学校咧，咁就只可以接触到书本里面嘅知识啦，咁就系冇得亲身咁样去体验同埋去计算嘅。咁我印象最深刻咧，就系、是、我可以亲手咁样用仪器去收集唔同嘅数据啦。咁另外最出乎意料之外嘅咧，就系、是、我哋当初咧就系、是、以为系红隧附近啦嘅空气应该系比较差一啲嘅，咁咧但系如果用完仪器量度完以后，发现原来系比预期中系好翻少少嘅。但系咧，另外唔同啲咧就系、是、我哋发现餐厅排放嘅油烟啊，同埋寺庙烧香啊，咁对空气质素嘅影响咧系比较大一啲嘅，系比我哋预期之中仲要大一啲嘅，咁所以就系感觉好唔同啊！即係大家一開始都係認為係紅隧嘅，通常紅隧車輛啦，但係咧發現原來唔同嘅喎，並唔係嘅喎。咁呢啲嘢咧就係要去親身去試啊，去攞數據驗證翻嚟先知，因為呢個唔係一啲你可以睇到啊，或者可以聞到嘅嘢，係要攞儀器去
10: 測試至知道。
14: 冇錯，係。咁問下 Mandy 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今屆你比較有代表性同學嘅成果咯，同埋咧觀察到啊，同學喺實習前同之後啊，最大嘅改變係乜嘢啊？
16: 好啊，我都好想讚下 Suri 啊。其實咧，我哋係成個 program 裏面有33個同學啦。咁最後咧，我哋係挑選咗兩位同學咧，就可以喺呢四日完結咗之後咧，嚟到我哋 office 裏面咧，都真係實際係同我哋一齊翻工，跟住再去幫手去計劃下一啲學校嘅工作。所以頭先 Suri 講佢準備攤位嗰個咧，就係佢之後喺我哋 office 準備嘅內容咁樣啦。咁而呢四日咧，就正正我都好欣賞同學佢哋主動咗好多。譬如由一開始嘅，大家互相唔認識，好擔心啊，空氣又唔認識咁樣，係啦，點做咧咁樣？咁但係佢哋慢慢去學習啦，又好學嘢好快啦，好主動問下大家咁樣，同埋我哋有很好嘅一啲義工 mentor 咧去幫手，就一啲佢哋都認識 GIS 嘅人啦，咁佢哋都可以介住同學，同埋話俾佢哋知哦，原來喺呢個過程裡面 GIS 對於你之後嘅工作啊，成有咩幫助咁樣，咁所以啲同學都吸收得好快啦，又好主動願意去參與。譬如咧有個例子咧，就係佢哋最初因為即係可能中學比較少用 Excel 啦，跟住收集完啲 data 翻嚟，真係好嚇唔知點算啦咁樣，又 Excel 又唔係好識用咁樣，但係佢哋真係好快會互相幫忙，又上網揾啊，成日最後可以做到一個 story map 出嚟，我哋都覺得好好感動，見到呢個成果。
4: 好啊，非常好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博士 Mandy 咧同 Suri 咧接受我哋今日嘅訪問，多謝曬，拜拜，
1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的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同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日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统计，但是上星期五一日，天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他希望有关优化工程能够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9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初时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西沙吹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仍然影响到连长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啦。南区浅水湾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朝早6点。喺介乎浅水湾道110号同埋南湾大厦当中嘅部分路段啦，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嘅意外啦，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
7: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5: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9: 《时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9: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0: 边个佢啊？
11: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到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好，新嘅一个星期又开始啦，睇下今日得罪个人几开心，
1: 好啊，好正啊，
2: 又星期一啦，
0: 今日有圆谷福利，
2: 开心啦。
0: 究竟发生咩事呢？咁啊，切留二三流程啦。今日咧就做咗一个嘉宾访问咧，德仔仲比我开心嘅。
1: 啊，真系开心啊！
2: 本身
1: 咩？今日有个名言啊，本身系十分开心啊，今日12分开心啊！
0: 咁啊，留意住啦。呢位嘉宾咧，而家坐紧车翻屋企咧，希望佢听到啊。啱啱坐冇几耐啫。咁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呢度咧就系手下留情。大家好，我系刘伟恒。
1: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2: 大家好，我系的神。不过要留意多一样嘢就系天气啊，因为咧真系又系突然间落大雨啊。咁啊，我都见到街上咧，好多人突然间咧，拿手唔成势啊，咁所以小心天气啦。
0: 系啦，咁啊，今日有冇入屯门啊？大家
1: 今日冇
0: 大单嘢喎，
2: 系啊 ，Kerry 嚟咗啊嘛，大家有冇谂住讲？
0: 唔系，我想讲咩咧？即系我睇到啲相咧，即系我觉得好梦幻啊。
2: 系，
0: 即系嗱，譬如举个例，美斯佢嚟香港，咁佢喺大球场或者喺启德主场馆出现，好合理啊。
1: 系啊，
0: 史蒂芬居里。佢去咗屯門嘅一間學校嘅一個籃球場嗰度，
2: 係其實我第一下
0: 夢幻，
2: 我第一下睇嘅時候個心都諗嚇，點解嘅？
0: 即係例如我哋嗱，你知咧，香港啲學校又細啦，啲球場都唔會大多去邊啦，亦都唔會係 NBA 嗰啲練習場啦。咁即係譬如我哋以前咧喺學校踢波嗰啲球場咧，即係你點會有一個合標準嘅球場嘅啫？
2: 係啊，
0: 即係地方咁細。咁你諗下？即係譬如史蒂芬居里如果出現咗喺我母校嗰個籃球場嗰度，我都係用驚訝去形容㗎嘛。嗱，
1: 直球打咗個打，
0: 有即係當然我相信嗰間學校都即係設備完善啦。咁啲網都應該換個新網啦。咁但係你知
2: 都應該會換個新網㗎嘛？你唔會佢咁勁咁嚟到爛曬
0: 啲網。但係呢啲譬如即係都係室外啊，石屎地啊，咁都但係佢又肯去，而佢喺一間即係學校嗰啲樓梯嗰度行出嚟嗰陣，我覺得。呢兩個人的場景啊，是不能夠擺在一起的，但是他又來了。
2: 喂，我在看的時候，我又同你同感，為什麼呢？我突然間就想，咦，他來到，他怎樣看一個學校的街場是怎樣呢？對他來說其實是街場來的嘛，正因為他真的不是一個體育館的場地啦。第二就是他在學校的球場，究竟他的心態會是怎樣呢？但是同埋呢，有一種很即係好開心，我自我
0: 親切地開心，
2: 我自我嗱，因為其實我有啲 group 咧，都係有啲朋友真係親身去影下，想去即係一睹風采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就見到影嗰啲片咧，反而啲小朋友冇我諗咁雀躍啊，可能佢哋太緊張啊。即係你諗下，如果突然間佢個側邊行過，可能我都好似佢哋咁甩水，即係哎呀，我應該俾咩反應咧？唔知點啊！但係淨係見到佢哋擊掌啊，你有冇睇個排隊擊掌啊？
0: 係咪老師教佢咁做㗎？
2: 咁我諗都會喂，嗱當然到時叫擊掌咯咁，你都會覺得哇捉我都有手啊！你諗下幾多嘅即係中意打機嘅人？用過佢呢個角色，去入過幾多自信啊？
0: 即係亂咁射三分波入嘅，
2: 冇錯啦！
0: 真係我成日都睇佢片，你知佢無端端咧就會無端端好似扮玩咁樣，定唔知真係夾出嚟啦？即係無端端進入呢個球員走廊之前，就攞個波一揈揈入去，即係九啊幾碼射個波又穿針。哇！我覺得呢啲即係近乎係籃球界傳奇到一個點嘅人物，佢出現咗喺屯門區嘅一個。學校個籃球場嗰度都係好夢幻呢件事，我覺得要多謝，因為佢有權選擇一個即係好可能係代表到佢，或者唔代表啦，即係 grand 啲嘅地方。但係佢去咗一個啊，即係香港好有特色嘅學校嘅籃球場。咁我再對於呢一位 NBA 嘅巨星之中嘅巨星咧，多多一分尊敬喺度啊！本來十分尊敬，而家有十分尊敬
1: 哇！
0: 多謝史蒂芬區啊，手下留情好好聽 ，Mr. Curry。收下 low chain 好
2: 唔知佢系咪听紧咧
1: ？Good listening，I
0: think maybe
2: 系我就话 Hello，this is Texan 咁，打个招呼先。
0: 同埋我讲多句就系咩咧？因为佢喺三藩市啊嘛，佢队波何亨啊，同佢住得咁近啊，
1: 哎呀都冇啊，
0: 都不及今日屯门区啲街
1: 坊咯，
0: 咁样见到啊居里啊，真系不得了啊，真系好啊，我先啦，今个星期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咁啊，话说小弟要讲嘅嘢系同史蒂芬居里完全
2: 冇关系嘅，
0: 冇关系，
2: 唔紧要啦。
0: 一半咧手下留情嘅特色啦吓，一阵间咧，我哋今日咧8:30过后咧就会有朋友仔倾下偈嘅。喺今日咧就即系应节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知啊。下个星期五咧就已经系中秋节噶啦，
2: 都好快喎，突然间我
0: 系咪下个星期五啊？
1: 下个睇清楚先啊，即刻 check， 即刻 check
0: 录音我要啊 ，OK 吓。
1: 下个礼拜都好重要，我哋都有啲重要嘢啊。下个礼拜
0: 做咩事啊？
1: 系有啲 crossover 啊嘛。
0: 哦，好似系，
1: 系啊，
0: 一
1: 系啊，下个礼拜
0: 一哥翻嚟未？
2: 咦，系喎，话礼拜五
0: 都冇佢消息，好似系嘛？
2: 系咯，好耐冇揾我咯，系 OK 啦。
1: 最上一次 send 咗啲即系 DVO 过嚟之后都冇乜反应。
0: 我哋话佢虚伪啊嘛，系啊。咁啊，一阵间就晏啲有朋友就倾下偈。咁啊，讲下咩咧？咁啊，话说咧，琴晚咧就我一家人咧就去食饭。咁啊，其实咧食饭嗰间餐厅都系一间即系正正常常嘅餐厅啦。咁但系咧，我有少少估唔到，因为咧我哋职业病嘅关系咧，咁我就好留意。嗰啲餐廳係播咩歌嘅，或者播咩音樂嘅，即係始終總之就即係職業病啦。咁我有首先我覺得咧，一間餐廳播咩歌咧，有兩樣嘢嘅。第一就係好反映到咧嗰啲揀歌嘅人嘅 taste 係點樣啦，或者佢嘅喜好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咩咧？我覺得有陣時咧，如果你啲歌或者你啲音樂係中嘅話咧，其實係會加分嘅。
2: 係。
0: 咁我琴晚去咗嗰間餐廳，我唔知道，我記得我之前去咧，佢唔係播呢啲歌嘅。咁但係突然之間，我諗可能係懷疑係因為即係近年咧，因為阿波盛嘅關係，
2: 哦，
0: 因為你個 Canton Pop 啊，即係
1: 動詞
0: 廣東歌
2: 有，打碟，
0: 仲要係一啲舊嘅廣東歌咧翻轉頭喎。咁啊，所以琴晚咧就喺我有一個即係有少少估唔到嘅情況之下咧，就發現嗰間餐廳咧就播咗好多舊嘅廣東歌 ，which is 嗱，我聽得好開心
2: 㗎，
0: 咁啊全部都識唱㗎，總之都係一啲脍炙人口嘅廣東歌。咁期間咧。我仲覺得佢個 song list 咧揀嘅歌係，咦有啲語別不同喎。譬如我舉個例啦，而家啱啱校長開緊演唱會啊，好啦，如果你諗起譚詠麟，好啦，而家我想播首大家耳熟能詳嘅歌，你哋求其噏兩首嚟聽下啦。
2: 愛在深秋
0: 啊，邊首啊？
1: 小風波啊，我
2: 繁星流動，
0: 朋友
2: 朋友啊，
0: 或者咩
1: 撥著大霧乜乜啲
0: 愛情陷阱，
1: 愛情陷阱啦。
0: 佢琴晚咧，我竟然聽到呢首歌喎。哇！我係有少少共鳴啊，因為呢啲歌咧係一啲 fans 先至會揾嘅所謂滄海遺珠嚟㗎。

0: 聽到阿德仔即唱啦，
1: 好正啊，
2: 即唱佢。
0: 係啦，咁呢首歌歌名已經好爆啊，叫做一個永遠不好的傷口啊。咁啊，收錄喺校長咧再見吧浪漫呢只碟入邊咧，好似唔知 A 曬啊定 B 曬。第三、第四曲咁樣啦，咁啊係即係當年我哋煲帶，我成日都講啦，或者煲碟咧，我哋成日聽曬噶嘛，咁所以咧，無論係嗰啲再見白浪漫啊，咩東西 goodbye 啊嗰啲，大家都好熟之外咧，咁其實呢啲即係當年都冇 plug 過，可能後來係啲樂迷自己揾到個歌咧，大家都好熟嘅，咁咁我一路就坐喺個餐廳度一路唱，我竟然～
2: 跟住唱，
0: 我唔住要唱啊！咁都系我啲女友笑我 clip 啦吓，即系啦。咁但系我亦都见到隔篱台系有人识唱嘅，我觉得好开心就系、是、估唔到喺一个咁嘅环境之下，有一啲咁，我又觉得同个现场嘅环境都有少少 match 嘅吓。
2: 不过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又同啲中学同学食饭啦，咁然之后咧，无意中咧就入咗去一间嘅餐厅，哇！嗰间餐厅播嘅歌都系我哋自己中学年代所听嘅歌，
0: 系
2: 特别好 feel 嘅。即系你会觉得食嗰餐饭个共鸣感啊，同埋咧会开始咧讲咩咧，就系讲下个老板系咪同年纪咧？
0: 诶，冇错啦，我都系咁谂。我其实系咪好想问，究竟边个拣一堆歌啦？其实佢唔系净系播校长嘅歌嘅，虽然一阵间仲有一首啊，譬如佢会有 Danny 啊，有哥哥啊，有女方，佢女方拣咗你的浅笑，哇，我觉得劲喎，拣呢首，即系你都系嗰句啦，你未必会一定系拣到呢首先，你可能拣弯弯的月亮，你可能拣听不到的说话，拣你。你的錢少，即係嗰陣時我就已經留意到呢間餐廳揀嘅歌，咦，鼓勵唔到喎，咁啊，所以就啊，今日就佢又勾翻起我一個聽校長歌嘅人啦，咁啊，既然係咁啊，整多飛啦。喺一個永遠不好的傷口隔咗我諗七八首之後咧，我聽到呢首歌，哇，好嘢喎！呢一隻歌又係當年都係滄海遺珠啦。當然喺卡拉 OK 嘅時候，好多人喜歡呢首歌，同埋演唱會其實佢都唱過嘅。咁但係呢首歌咧，又係你未必會即刻諗到譚詠麟嘅金曲當中，你即刻會攞出嚟播嘅歌咯。

0: 小弟跟你的兩首作品都是校長，都是昨晚在一間餐廳意想不到地聽到的。今天有這首《凌晨一吻》，還有《一個永遠不好的傷口》。不知道大家年年細個有沒有發過夢開下自己的店頭的呢？如果有的話，你有沒有想過會播啲咩歌嘅呢？兩位，
1: 我有噶，嗱，我未去到鋪頭啦，我咧試過有一期咧，係真係自己即係電話嗰啲串流平台可以整嗰啲歌 list 噶嘛，即係我真係跟咗啲心機，即係心情啊，去到偏咗啊，即係例如今日想好高漲，
0: 即係壯志驕陽咁樣，
1: 咁我就會有一個咧以前好興嘅咩貨車老 mix 咁樣。
0: 哦
1: 即係將所有我啲去嘣之嘣之蒲嗰啲歌呢塞晒入去，咁呢當你一播呢，你就嘩即係覺得精神晒咁，同埋因為以前我呢
0: 即刻旺角咗
1: 以前呢因為我嗰日車呢係有嗰啲嘅氣氛燈㗎，我個底呢個凳底呢係直情有一個 woofer 喺度
0: 㗎，咁所以呢啲上飛鵝山
1: 我話俾你聽，真係我直情唔使上飛鵝山，我行到邊啲人都覺得嘩好耀眼呀呢架車，因為呢我嗰時因為啲 friend 呢上我車嘅時候呢，我個車都較闊落嘅嗰陣時，然之後呢每次一上車嚟啦聽歌啦，一撳嗰個 playlist 呢全車都好 high，就好似一個好細嘅舞池一樣，
0: 係
1: 個個自己喺度蹦之蹦之啊！所以我嗰陣時就有一個咁樣嘅 list。
0: 即係你自己如果有鋪頭嘅話，
1: 我飲我都係擺呢啲啦，一定係搞呢啲啦。
0: 得仔咧，
2: 我咧反而我都係冇乜點諗賣咩鋪頭啊，總之做啲咩。但係如果有個機會俾我有個話事權啊，或者播啲咩歌嘅話咧，我通常係播嗰啲moody 啲啊，同埋一啲 jazz 啲啊，藍調少少嘅。跟住咧就要播一啲，即係譬如嗰啲雨夜的浪漫啊。
0: 哎呀 ，fantasy 嗰啲啊
2: ，fantasy 沙漲眼淚，仲有即係億年嗰啲 hello 感覺啊。
0: 哎呀，
2: 即係要嗰啲
0: 有啲 chill 啊呢個。
2: 係，即係 chill 啲啊，可以適合可以係即係啲平靜嘅晚上啊，俾你一啲整理思緒嘅機會。我通常是會播一些即係情感 emo 啲嘅一啲歌囉。
1: 哦，有冇諗過開咩鋪頭呢？
2: 開鋪頭啊？
1: 咩鋪頭啊？
2: 如果係我係諗住即係整嘢食㗎。我細個係諗住整嘢食俾人㗎。我好細個好鍾意整嗰啲廚師咩即係
1: 廚師長啊，
2: 唔係即係菠蘿腸仔啊，
0: 煮飯仔
2: 嚟整呢，最鍾意就係攞菠蘿腸仔。
1: 因為我有諗過如果開呢啲呢，開啲 cafe 啊，你知唔知喺泰國其實而家好 hit 呢，
2: 有
1: 一種玩法呢係咖啡廳嘅 disco 咁樣，係晏晝玩㗎，即係佢哋嗰啲係蹦擠蹦擠，但係你去到飲咖啡啊。就唔係飲酒嘅。係呀。
0: 要有波成有㗎啦，機會如果
2: 有多個機遇
0: 啊。我哋化夢先啦。
1: 係諗下先。
0: 唔緊要，我哋喺電台可以播，我哋仲係 DJ 嚟嘅。好，轉頭返嚟呢就有朋友仔傾下偈啦，叫今晚我哋嘅題目呢就係講下中秋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为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七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到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到晚上8点30分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无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分流措施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中美交流基金会宣布在网站设立永久纪念网页，缅怀日前辞世的基金会创办人兼荣誉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网页目前收录超过100篇来自全球各地的追思文章，包括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以及多国政要和各界领袖的悼念撰文。网页亦都开放公众留言区，并收录董建华2019年谈及中美关系的专访片段。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表示，专业随致敬董建华结束的公共服务生涯，亦都希望启迪新一代继续推进董建华北新投入的伟大事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大片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了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不数当年收藏了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通常在早上出现的。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送给忙碌生活中的你。

0: 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大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是、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好啦，咁头先嗰把声啊，究竟系边个嚟咧？就等即系大家即管估下，
4: 先会头早啊！
3: 我都估咗好耐，系边个嚟？
5: 我是小弟。
3: 系啦，咁啊，咁啊，密切留意嚟紧咧，稍后流程啦，就有一啲新嘅搞作啊 ，crossover 玩下嘅。咁啊，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是、啊，朋友仔倾下偈嘅题目啊，关于中秋节嘅。
4: 冇错。
3: 咁啊，大家准备成点啊？
6: 我都揾紧噶啦，物色紧啲靓灯笼啊。
4: 物色，我反而已经系食紧呢个冰皮月饼添。
6: 我食咗两盒啦。
4: 系啊，我仲要买多几盒添。
6: 我食咗两盒系因为我惊啊，我有啲担心啊。
4: 点解？
6: 我担心咧，再唔食咧，我唔知屋企嗰啲存货会唔会完全清唔到档啊？即系你都知啦，即系有时我哋。一唔食咧，跟住就長期擺幾年嘅啦嘛。
4: 係、哦、啊，喺個冰格度就突然之間爆開啊，唔知點。
6: 所以我好驚啊，我驚，哎呀，真係唔記得食喎，食唔曬喎，所以早啲咯，早啲食咯。
3: 阿德仔就準備咗未啊？
7: 我
3: 你食過未啊？食過月餅未啊？
7: 未，係食咗冰皮啫、
3: 哎。
7: 但係傳統，
3: 但係你翻，
4: 哎，好似係喎，嗰、
3: 啊那個，我哋喺一間講啊，
4: 係喎，一間要講，一間要講下。
3: 好啊，咁我哋聽下今日德仔先咧。
7: 冇錯，因為上個禮拜就我攞咗個嗰、那個燈籠翻嚟啊嘛，
3: 係
7: 咁咧，跟住有同事
3: 一口足啊，
7: 有和應，有和應話，哇，燈籠真係中秋必備啊，即刻想講下。
3: 好，嚟啦。
2: 手下留情，
5: 手下留情，
2: 朋友仔，
5: 朋友仔，
2: 倾下计，
5: 倾下计啊！
8: 好啦，今次嘅朋友仔倾下计咧，重金礼聘啊，揾到重中之重嘅 Tony 嚟同我哋讲下咧，你记唔记得以前有冇啲好难忘，甚至系一家人欢度嘅时光啊？
9: 哇，其实咧。德國人呢，如果唔係你邀請我同你傾下偈呢，我都真係爭啲唔記得咗，嘩，眨眼就到中秋節喇喎。喂，咁講返呢，其實係好有印象嘅，雖然而家講返係我讀緊小學或者中一二。
8: 小學都仲有印象？
9: 有。點解呢？以前細個呢，我住跑馬地區。咁喺盈月正日或者追月呢，都會係同細佬啦攞住燈籠呢去黃泥涌道呢，即係馬場出面嘅行人路。如果大家住嗰區地知道呢，以前有間叫皇后士多，而家冇咗啦。
8: 我想岔開少少，皇后士多有冇回憶呢？
9: 呢間士多唔近我屋企，所以我唔算太多幫襯。不過呢，因為佢係其中一個校車站嘅落車點，咁所以就成日記得黃士多呢四個字。咁佢都係一間喺跑馬地區嘅士多啦，我諗都係啲嘢比較吓價錢唔會太平啦，同埋都係因為嗰頭係有幾間學校喺度，咁都係所謂招呼學生、招呼啲老師或者係跑馬地區嘅街坊，咁都係一般呢舊式，你見到可能你而家走上去即係搜尋引擎，你都可能搵到佢個相或者搵到佢個牌都唔出奇，都係一間有汽水賣。當陣時即係我諗係講緊七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頭嘅一間喺黃泥涌道嘅士多囉，即係如果喺嗰頭讀書嘅朋友呢，我相信冇人唔識佢。咁佢對面一路一隻正正，有時泊滿車，有時冇車泊，咁係一個一塊吉嘅地下啦。咁點解去嗰度呢？第一，因為我住嘅地方好細，咁如果點蠟燭又唔安全，咁加上係想去真係賞月，即係諗下如果夜媽媽坐咗一個路邊嗰度，你知啦，即係馬場嗰度嘅景觀幾十年如一日㗎啦，咁即係如果你抬頭一定望到月光㗎嘛。呢、這個畫面呢就每一年嘅中秋都會發生嘅，同埋係點解咁細個都記得呢，就因為嗰陣時要媽咪我哋食完飯啦，就帶住我哋兩兄弟出到去 嗰個位嗰度咧，就我舉例可能係九點鐘，一路就點到十一點鐘，咁啊坐喺嗰個位度咧就真係點燈籠。

0: 又記得咧，當陣時係冇電子蠟燭啦，
1: 係
0: 就算有都好貴一支啦，即係十幾蚊一支，你係唔會捨得買，或者我媽都冇錢買其實。咁你就會係真係會買包嗰啲紅色嘅蠟燭，
1: 嗯，
0: 然之後咧就一包有24支，你好開心啦，因為我兩個燈籠，或者有時如果買多個三個咧，咁你都有排點啊！你知上一代嘅蠟燭咧係好襟點啊，
1: 嗯，
0: 嚇，亦都你一買一包就已經好好好點啦。咁同埋即係嗰陣時都係，我唔知道我好細個就養成咗格價嘅習慣，即係當陣時咧，我哋買燈籠咧係要去嗰啲咩衣紙鋪啊，即係買金銀衣紙啦，買嗰啲即係化寶嘅地方，嗰啲地方先有燈籠賣。
1: 係啊，掛喺度。
0: 冇錯，而家就變咗係再進步啲啊，書局有得賣啦。然之後就文具店有得賣啦，而家就調翻轉頭啦。哦，你去到旺角或者去到灣仔春園街咧，某啲賣玩具嘅鋪頭咧就會有得賣啦。甚至乎咧，近嗰十幾廿年咧，喺連鎖超市都有一 pack pack 一包有五個嗰啲，即係嗰啲摺嘅燈籠。因為我一講個燈籠咧，我好興奮嘅。以前咧就想買飛機大炮啊、金魚啊、兔仔嗰啲啊，但係其實咧。買完之後咧，你都唔夠一個咧嗰啲所謂摺嗰啲燈籠咁好點嘅，因為燈籠咧第一好易收藏，第二其實大個咗先知道咧呢啲燈籠先係最靚。當你諗下、你拉開咗好似風琴咁啦，嗰啲風琴嘅燈籠啦，拉開咗點支蠟燭入去，佢亮出嚟嘅光咧，你係有一個即係好似剪影咁咧，嗰、那個係無論你飛機大炮咧都唔夠佢咁靚嘅。雖然嗰時咧，你諗下嗰啲燈籠好平一個，如果你買飛機大炮啊、金魚兔仔嗰啲，可能係講幾十蚊一個，根本你就負擔唔起。但係你好想要有嘛。咁但係而家調翻轉頭咧，我都有啲反璞歸真，就都會想揾下呢一類型嗰啲即係風琴嘅燈籠。同埋嗰時咧點呢啲燈籠好有技巧嘅，你要支蠟燭。企穩咗喺中間而唔傾斜喎，因為一傾斜就會燒咗個燈籠㗎嘛，係咪個燈籠細喎，咁所以你又要好有技巧地呢先要點著支蠟燭，然之後蠟燭再燒蠟燭另一支蠟燭嘅底呢，等佢溶咗少少呢，就將佢黐實喺嗰個風琴燈籠底下嗰、那個金屬嘅箍箍嗰度，因為你就咁箍住呢佢係會喐嘅，如果你再拎下燈籠喺度搖一搖呢，試過啦，就算我自己又好，或者因為當陣時唔係得我啦，有啲街坊都會喺嗰度一齊點燈籠，你會見到人哋會嘣一聲成個燈籠燒咗，咁你就好可惜，因為你跟住你未必買到啦，同埋媽咪亦都未必會捨得再響，譬如8月15啦，聽日都已經過秒㗎啦嘛，仲買唔係啩？咁你就要好小心，好珍藏嗰個燈籠。即係跟住咁多年開始熟悉點樣點燈籠咧，仲要呢個燈籠咧係 keep 翻出年再用喎。
1: 啊！
0: 因為諗下嗰個風琴燈籠其實係佢冇穿冇爛噶嘛。
1: 係啊，冇。
0: 如果你冇燒着，或者如果你冇整爛佢，咁有好幾年咧都係即係有時唔係因為錢嘅問題，我成日覺得咧嗰、那個傳承嘅感覺，以至到係我 keep 到一個燈籠係由舊年承載落嚟，然之後再到出年後年嘅咧，其實呢樣嘢自己個滿足感好大嘅。係咪即係講真啦，有時唔係話要下下都要買新嘢，嗱當陣時唔係話環保，我相信大家嗰個觀念唔係咁強，但係如果你將舊年嘅燈籠冇穿冇爛喺出年再拎咗出嚟玩呢，其實呢件事本身我覺得係我自己好大嘅滿足感。
1: 係最長試過 keep 到幾耐呢？
0: 我諗都有可能四五年都有。有啊，有啊，同埋咧，我諗有啲時間咧，我唔知係咪因為電子蠟燭太過流行啊，係好難買到咧一包24支嘅呢一個蠟燭。
1: 嗯嗯，
0: 我又試過咧嗰陣時咧，即係走上去深圳買啦，因為經開深圳咁去買落嚟啦，後尾就見到咧。啲連鎖超市一賣啦，哇！咁啊即刻好開心，因為我唔知點解有一期咧，唔記得咗邊年啊，係好難買到，即係買到燈籠，但係買唔到嗰啲紅蠟燭。
1: 嗯，
0: 咁有啲人就索性就懟支電子蠟燭落去，但我覺得冇 feel 咯，
1: 係
0: 成件事
1: 冇咗個剪影咯，同埋
0: 係啊，爭好遠，同埋嗰陣時曾經講過噶嘛，嗰啲咩熒光蠟燭如果整穿咗咧，又會整親自己啊，灼傷性性嘢，即係好多這樣那樣嘅理由咧，係令到我唔想用呢、這個即係熒光蠟燭或者係電子蠟燭嘅。咁始終中秋啊，即係咩人月兩團圓嘅，大家講到沉啦，我自己都即係會。揸住呢個價值觀嘅，但我想講就係中秋 俾到你嘅，除咗月餅，除咗一齊食飯，賞月啦，同埋燈籠呢一件事呢，即係你話啊，細個就媽咪帶出去點燈籠。我記得有一年大個咗呢，都係約返同學仔出嚟，咁就可能啊，自己揸個車去，同學一齊揸住燈籠，就去一個即係安全又可以點火嘅地方，就點個燈籠。呢件事本身呢，其實都係充滿住好多童年或者是中學階段甚至乎大學時期的一些回憶。

0: 多謝曬胡世傑啊，
1: 正啊！
0: 啊，阿迪臣，你咁樣形容多一次頭先佢講嘢嗰個語氣咧，
2: 咪就係好認真同好咬牙切齒咯，即係諗唔到，即係嗰種懷念過去啊，嗰種力度啊，同埋有温暖咯，
0: 係啊，
2: 佢不嬲講嘢都有温暖嘅，
0: 好啦，好大氣候啊，好大氣候真係啊，多謝 Tony， 即係令到本節目我生息不少，
2: 我愛你啊，
0: 係啊，咁啊，阿 Tony 都講到啦，嗱，即係仲有其實仲有個幾禮拜咧就中秋節嘅啦，咁大家都可以諗定咧。即系啲咩节目啊，或者点样庆祝啊，我都觉得差唔多噶啦，系要谂下。咁啊，迪臣，你细个
2: 喂，我细
0: 中秋会去边咧？
2: 细个中秋我好难忘噶，我记得咧，我细个中秋咧，好中意攞公园个平台嗰度玩啊。但系有一年咧，特别有啲唔同嘅，就系去边咧？去咗青衣公园咯。
0: 哦。
2: 我以前住青衣噶嘛，咁嗰阵时咧，青衣公园咧有一个嘅少少假草坯啊。就是假草地有三四級咁樣啦，但嗰個係一個好大嘅 area 嚟嘅，望咗個小嘅人工湖咁樣啦，跟住咧喺嗰度咧，你會有一份唔似自己活喺香港，亦都有好多人喺嗰度，又有燈飾啊，然後又會有啲人喺度跑嚟跑去啊，跟住你又見呢個人食月餅啊，玩緊燈籠啊，而個氣氛咧令你覺得。好唔喺香港，因為以前細個可能我一直都係淨係屋企樓下屋苑嘅平台玩啦。但你當去到嗰個地方咧，加嗰個環境咧，同埋嗰個感覺係有少少中秋啲嘅。我成日覺得嗰個公園好古色古香嘅嘅感覺，
0: 啊、
2: 所以咧我就覺得，成個體驗好正。咁你問我細個就有呢個畫面啦，大個咧我就有一次嘅經歷，就係去咗觀塘海濱。
0: 系
2: 觀塘海濱其實咧中秋咧都幾好嘅，因為咧喺嗰度咧嗰個
1: 而家嘅海濱而家嘅觀濱就
2: 講真睇你玩咩啦，
0: 而家有咩？而家有咩睇啊？
1: 而家哇！而家好多嘢睇噶，
0: 係咩係咩？
1: 係啊！
0: 我當時
2: 同嗰啲咪後同你講啦，我哋好好睇，
1: 仲有咁
2: 啊，係咩？係啦，係啊，嗰啲唔講得住啦。咁但係我哋就講啲講嘅先啦。我記得呢有一年咧。真係唔知點解佢哋個大會設計定係點樣咧，整咗好大個月亮啊！
0: 哦，記得記得，
2: 哦，
0: 我記得佢擺咗個吹漲咗個月球喺個海邊啊嘛，
1: 但好似有個颱風之後又唔知點吹走咗佢喎，我記得
2: 吹走咗咩？
1: 係啊，吹咗落海啊，我記得
2: 咩？
0: 係
1: 啊，
0: 冇呢回事啊，唔好講呢啲
2: 啦。但係我嗰年咧真係好記得，因為咧嗰年係同啲朋友同學一齊啊，
0: 哦，
2: 去賞月啊。
0: 哇，你又仲有呢啲活動啊？
2: 嗰陣時有㗎。
0: 因為咧，我已經你講呢樣嘢真係多謝你，因為咧我哋。我諗我離開學校之後，或者離開學校頭未結婚前啦，基本上咧，中秋咧，即係結婚之後啦，特別係生埋小朋友之後咧，大部分嘅中秋已經同屋企人過，
2: 哦、
0: 反而真係好少。以前細個咧，係會同啲同學仔即係燒嘢食啊，去石澳啊咁樣噶嘛。
2: 係啊，但係我嗰陣時咧就真係，我哋仲係點樣咧？好應節㗎，買生果。
0: 哦，
2: 一人一個月餅，唔係一嚿啊，即係一盒啊 ，sorry 一盒月餅。然之後咧就圍埋買少少嘢食零食，攤張地席，九個人坐喺度食。
0: 系
2: 啊，最後嗰晚我喂咗好多蚊。
0: 有冇女仔？有冇女仔？
2: 有，同埋係一 pair pair 去噶。我哋幾 pair 人去。
0: 你同邊個去啊？
2: 我今日同我老婆啦。
0: 哦，
2: 而家咁講，而家講啦。
1: 好嘢，好嘢。
0: 佢好快，
2: 好快，最愛我老婆。所以嗰陣時就覺得個感覺好。
0: 有咩做咧？
2: 冇嘅，傾偈啊，好無聊嘅咋。
0: 其實我覺得傾偈都好啊。好過你而家去到睇手機
2: 啊！哦，係，
0: 係咪先？你而家啲人賞月都係睇手機㗎。
2: 係，我哋一齊影個月亮囉，睇下邊個影得靚囉。即係你有呢啲娛樂囉，你話玩電話，但真係冇啊！嗰晚咧係好開心，因為大家放喺電話，仲有啲人攞啲啤牌嚟玩。
0: 哦，
2: 即係總之圍圍圍玩啲小朋友玩意咁樣
0: 咩度啊？
2: 喺度啦，嗰啲
0: 啊，係
2: 啊，所以咧嗰晚係我都幾深刻嘅體驗嘅。但我翻去咬咗廿幾粒蚊蘭，
1: 好痕，
2: 好痕，諗都覺得痕。
0: 几点翻屋企啊？嗰晚
2: 12点啊，12差唔多点啊？
0: 咁早啊？
2: 因为佢熄咗灯啦，嗰个月亮会熄灯噶。
0: 系咯，
2: 佢唔系开灯
0: 先。熄咗灯先系最好嘅时机嘛。
2: 咁有冇翻屋企先玩啊？
0: 啊！而家真系冇呢啲光景啊！有冇嘅咧？仲不如中秋节真系倾下偈、食下嘢啦。咁仲有冇呢啲嘢嘅啦？

好耐冇听过嘅作品啦，嚟自浮世绘，歌名叫做《月满繁星夜》。好，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哋嘅朋友仔倾下偈啊！一阵间咧到迪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七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及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星期三上午11点
5: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4: 同日下午
5: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4: 晚上7点
5: 转播电视论坛，
4: 星期四上午8点
5: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6: 莫希少年穷。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8: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9: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高士。最近小叔在上網看到有一個 poster， 他想說的意思呢，就是如果當某個人對於一些不尊重的行為做出某些反應，就說對方，哇，你這樣太敏感了，這個是一個典型的情緒操控的手段。他這個句子，這個英文呢，其實中文寫得麻麻地，但英文呢就是寫成這樣，聽一下。
16: Being called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 is manipulation at its finest。
15: 咁呢个句子呢，其实有一个好严重嘅语病，个语病就係呢，佢话 being called sensitive， 被称做太敏感，被指为太敏感，係一个 manipulation。 通常其实我哋咁样讲呢，我哋一定要留意返我哋前面嗰个 phrase 里面嗰个 subject， 嗰个 imply 咗个 subject，不是 being called sensitive 呢，就是那個被指責的那個人。那所以你不會 being called sensitive is manipulation 的，不是操控，操控那個人是話人那個人。所以呢，我們要糾正這個語病，我們要講明 calling someone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 才是一個 manipulation， 就不是 being called。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們寫的時候，究竟那個 phrase 的 subject 應該是哪一個，而和後面接下來的句子那個 verb 相不相襯。這個句子的 verb 就是 is manipulation， 是情緒操控。所以前面那個呢，我一定要跟回那個 subject， 是話人那個人，而不是被指責那個人。所以寫的時候留意這些意思上的 grammar 問題。今天講到這裡，拜。
1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8: 手下留情，
19: 手下留情，
18: 朋友仔，
19: 朋友仔，
18: 倾下计，
19: 倾下计。
20: 今日的晨咧嚟到就係喺灣仔區啦，太原街，亦都係另一個別名叫做玩具街。身邊揾嚟咧就係一間喺文具鋪啦，亦都有好有情懷嘅一間鋪頭。揾嚟呢個朋友仔，你點稱呼啊？
21: 李生你好。
20: 李生你好。係啦，我想問一下咧，因為你門口咧好有氣氛啊，中秋咧掛滿曬燈籠啊。嗱，我哋而家見到有啲舊式，又有啲新式，其實好難揾舊式噶咯而家。
21: 舊式又唔算太難揾嘅，因為比較傳統嘅德龍街啊，或者係濕水玩具街啊，或者香港島太原街嗰邊咧，都有好多會專賣呢類燈籠，甚至同你講由80年代至到現在都係有賣緊呢種燈籠嘅，都係傳統繼承翻個傳統嘅。
20: 但係喺呢個玩具，即係呢種係文具店，亦都有玩具賣嘅地方啦。你喺呢一度即係經歷咗幾耐咧？
21: 大約都20年到啦。
20: 但係你見住即係見證住每個中秋嘅變化，有啲咩唔同咧？
21: 有進步嘅，同埋佢材料上由唔同物料組成。
20: 咁我哋不如講下啦，細個啦，我哋講廿年啦，10多年前啦，燈籠係點咧？
21: 多數係用紙或者藤嚟做嘅。
20: 係。
21: 跟住後期大約佢哋可以附樹咗，去到大約80至90年度，多數用金屬鐵絲強化咗個 骨架，即係襟啲我哋叫。
20: 係，咁但係去到慢慢後期，咪啲人就唔玩蠟燭啦，即係唔用蠟燭嗰種燈籠。
21: 其實唔係唔用，係禁止咗。
20: 哦，
21: 係因為佢哋唔俾高蠟。之後佢啲人要取代用電去取代，實際上又唔係叫禁咗嘅，佢哋係唔俾煲啦。
20: 啊，咁
21: 啊變相就少咗。
20: 哦，你自己細個咧嘅中秋係點過㗎？
21: 點蠟燭同埋煲啦，同埋每次年都會燒一隻兔仔。
20: 係啦，即係我哋細嗱，我哋唔同啦，因為以前係未有禁啦，咁亦都即係嗱，而家唔鼓吹唔鼓勵嚇。咁但係以前係咯，你以前細個中秋節嘅氣氛又點咧？
21: 我記得係好熱烈嘅，可以慶典啊、祭典啊，甚至因為佢當時係冇咁多節目咧，佢多數都會喺啲。呢度就落曬公園啊，或者隔離鄰舍一齊落嚟啊，好個氣氛嗰陣時候。
20: 係，咁你會識到一啲唔相識嘅街坊啦。
21: 完全可能係就算可能你喺條街裏面可能一世都冇見過嘅人都可以突然之間變朋友。
20: 哦，係啊，係啊，但係仲可以可能 keep 到下個中秋又玩翻咁樣嘅喎。
21: 係啦，
20: 好似
21: 嗰啲落到公園會陪你玩三四個鐘頭拍膊頭就成為朋友嘅人。
20: 見到咧，其實坊間咧有一啲就係月餅造型，就攞翻個應節啦，就係攞翻個公仔樣啦。但嗱，我見到咧，而家眼見你有啲經典復古啲嘅舊式，就係用一個嗰啲係咪玉兔樣啊？
21: 玉兔啊，金魚啊，呢啲係經典少少嘅。如果新派少少就係用膠片啊、豬片啊，又或者係吹氣嘅塑膠做嘅。
20: 係，我記得以前細個咧玩呢啲經典款咧，就一定係用蠟燭啦，你經典即係舊式啊嘛。但係最容易真係唔少，唔係你想啊，係唔小心燒著咗啊。
21: 其實唔係叫唔小心嘅，應該係去到尾嘅時候就燒咗佢。
20: 哦，係，因為佢應該個熔到到底。
21: 因為佢設計上就係希望你今年燒咗佢，下年
20: 買個新
21: 新嘅，同埋
20: 真㗎，係
21: 咁樣。傳說佢哋係燒咗啲玉兔嘅食。
20: 哦，有個咁嘅故事嘅咩？原來是咁嘅。
21: 個目的係燒咗嚟食。
20: 哦。
21: 所以佢臨尾應該用紙做咧，就係、是、燒咗佢，製咗佢。
20: 哦，即係個製品咁樣。
21: 係啊，但你唔可以捉只兔仔嚟咁燒噶嘛。
20: 哦。
21: 咁我哋咪用翻近似用紙嚟做，咁咪冇咁殘忍咯。
20: 哦，哇！呢、這個真係一個我冇聽過喎，由細到大都。
21: 出名嘅呢個係好非常出名嘅，因為佢哋當時佢哋拜吳剛或者嫦娥，除了用月餅之外，就是玉兔。
20: 哦，
21: 但是希望他們不要吃他玉兔，那我們就燒食玉兔給他。
20: 哦，所以就有呢一個嘅模樣啦。因為另外我記得咧，仲有時細個有咩羊肚啊？
21: 羊肚都係，
20: 係啦，
21: 羊肚都係水果嚟嘛，都是製品嚟。
20: 哦，
21: 所以當年是啲人點樣用藤同埋用紙做嘅原因。
20: 哦，哇！真係唔知道有呢啲嘅故事啊！嗱，真係當然啦，即係故事有好多種嘅，坊間流傳咧，就睇你自己相信邊一個啦。嗱，我眼見仲有另一個係金魚樣喎，
21: 係
20: 金魚又唔會係
21: 金魚唔係嘅，金魚係佢當年
20: 養嘅，
21: 佢當年佢哋中意嘅，但係嫦娥中意嘅。
20: 哦，
21: 但係唔係攞嚟製品嚟嘅。
20: 哦，係咯，金魚冇理由搞製品啊，
21: 唔係製品嚟嘅，所以係因為佢靚，同埋佢後期啲人引入咗金魚呢種品種之後咧，啲人當時好。時興，跟住佢摘咗金魚出嚟。近呢幾年興佢豬片嗰只咧，
20: 迷幻嘅。
21: 係啦，佢呢個咧係一個外國嘅設計師嚟嘅，
20: 哦，
21: 唔係本地嘅。佢哋嗰時設計嘅原本就係咧，做你平時擺喺燈上面嘅燈罩。
20: 係。
21: 係以白色啊，咁柔和啲為主。
20: 係米白啊，通常都係嗰啲。
21: 跟住咧，冇埋。非常慘淡，
20: 係咁你就改啦。
21: 跟住咧，佢就將嗰樣嘢咧，就你有睇有燈籠設計師睇咗之後咧，睇中咗。
20: 哦，
21: 跟住就攞買咗個設計翻嚟，就整燈籠，唔係攞嚟燈罩。
20: 咁所以最開初而出現呢一種款式嘅，其實係外國設計師設計變成咗時興。
21: 係啦，冇錯啦。所以係依個係演化咯，我哋叫。
20: 咁即係其實而家係三款噶咯，一種係傳統，一種就係外國嗰個設計師搞出嚟嘅一個款式，另外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見到嗰啲咩蜘蛛俠啊、公仔啊。
21: 嗰個
20: 係
21: 咪香港設計即係公司咁賣版權出嘅？亦都好受香港消費，因為佢拆咗出嚟可以當木嚟玩。
20: 嗱，呢度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種類。 類嘅燈籠啦。咁我最後都想問一下啦，喺香港地而家文具鋪咧，係咪即係同我哋以前細個入嚟係唔一樣嘅咧？我而家眼見就有啲唔同。
21: 會與時並進咯。即係話佢可能會兼容埋而家比較新興嗰啲爆旋陀螺啊，或者賣玩具唔再係以前嗰啲吸毒裝玩具啊，或者係比較會多元化好多囉。同埋除咗文佢以前係兼容少量嘅啫，而家係玩具會多啲。
20: 但我都覺得需要嘅，即係呢種文具鋪呢係我哋細細個無論幾多歲都好呢，總之小朋友入嚟係繽紛開心嘅嘢。係啊 ,OK, 今日唔該曬你生 ,thank you。

0: 聽過有黃遠之的月亮樹，但也多謝李生啊，即是願意做訪問啊。
1: 喂，你點樣去返嚟㗎？
0: 嘩，我真係跑咗好多間㗎啦，我跑咗好幾間就係為咗上去即係訪問，因為我自己呢個心態呢諗到呢個題目呢好想搵文具鋪啊。
1: Oh.
0: 我覺得文具鋪呢係一個我哋兒時回憶啦，繼而就係好有意義囉，因為文具鋪唔存在，其實我哋細個係冇曬嘢玩㗎嘛，可以話。
1: 冇錯。
0: 因為你
1: 香港文具鋪就係玩具鋪嚟㗎嘛。
0: 係啦。咁所以呢我就即係走訪咗呢個太原街啦，咁我就走落去問咗好多間，敲咗好多門。
1: 係。
0: 亦都摸咗好多門釘。我喊我唔驚。跟住我繼續努力向前。
1: 樓上嘅同事聽住啦。係啦。呢種嘅廣播嘅精神啦。
0: 冇錯啦。
1: 簡直值得俾兩下掌聲佢好。
0: 多謝多謝。真係好熱血。跟住我就去到揾阿李生，李生就一口答应，好啊嚟啊咁样。咁我就一路倾偈嘅时候咧，我都见到，因为咧呢间铺头咧系廿年历史啊。
1: 系，
0: 咁佢就话。

0: 过年咧佢就摆挥春啊，跟住咧中秋咧佢又挂一大堆灯笼啊，圣诞节咧佢又摆圣诞树啊、圣诞饰物出嚟啊，系佢哋首先话俾你知啊，系圣诞就系多嚟咯，要买啲嘢翻去布置咯，
1: 系啊，佢就系换季嗰啲人咯，即系嗰啲卖衫咧，诶几时换季啊？嗱，你睇下个橱窗系着咩，你就知要准备换季啊。
0: 佢哋好快噶，即系一过中秋第二日就换画噶，系啊，就换圣诞节啦。嗱，睇住啦，嗱，
1: 好快噶，
0: 突然间下个星期过多两个星期就变圣诞节。
1: 嗱，我真系嗱圣诞。節咧，我每年咧，我唔係太原街啦，我往年去咩？去深水埗嘅，因為深水埗落嗰條街咧，又係玩具街嘛。因為阿李先生咧都講佢話，喂，其實咧玩具街有兩條嘅，一條咧啲人就避喻係深水埗啊、福榮街，另一條咧就係呢條太原街。咁跟住咧，我就其實咧自己幾享受咧喺呢啲太原街即係買下嘢啊。因為咧，我想講我今次落太原街咧已經好有氣氛㗎啦。李先生呢間鋪頭係其中一間啦，咁打落咗啲排檔㗎嘛，嗰度咪啲鐵皮排檔，打落其實有三四五六七八間呢掛曬燈籠㗎啦，有啲直情係唔係賣燈籠都真係掛燈籠，即係跟住呢你就會見到好應節嘅，跟住我又去問阿李生啦，即係話啊啲咁多款式呢係佢令到我大開眼界啦，頭先大家都有聽啦，先講呀，再講多次啦，就係煲立呢就即係唔好啦，唔好吹呀，
0: 犯法嘅犯法
1: 嘅犯法嘅唔好嘅。咁但係呢另一樣嘢呢就頭先講話原來肉兔嘅故事你兩位有聽過呢，
2: 第一聽過吓
1: 係啦，我心諗唔係嘛，
0: 新版嚟喎，
1: 係啦，我都未聽過，
0: 龜兔賽跑第七個版本嚟㗎啦。
1: 咁我有一路聽我都唔知喎，咁然後呢我就講呢，反而最 wow 到我就係佢最尾講嗰個嗰個外國設計師設計咗燈籠啊，你知唔知係邊一款燈籠啊？係而家呢有一種好興嘅嗰種燈籠嘅模式呢係好細個嘅啫，但係呢好似嗰種質料呢係鞋鞋地嘅硬卡子硬嘅膠片然後呢佢就會用左搭搭右搭搭成一個立體嘅幾何圖形嗰啲 friend 嚟嘅，咁跟住呢佢就可能有啲係花嘅樣啊，有啲係圓形波嘅樣啊，跟住佢就話係是外國設計師，因為那些整燈的設計整完出來不 work 又沒有人買，所以他就決定把心一橫走出去看中那些上燈節，就見到咦燈籠有得做啊，他就拿來改了、他就拿了那種物料呢去變成燈籠咯，
0: 你見不見到剛才、
1: 我見到的，有的坊間現在其實有得賣的了，是以前沒有的，呢一種嘅款式
0: 咧，聯想到而家的神呢間，你俾我睇下。
1: 係啦，我等嘗試下揾俾你睇。但係呢一種款式咧，係幾特別嘅，即係你哋以前細個有咩款式嘅燈籠？
0: 都好多嘅，
1: 有啲咩你哋覺得最中意啊？
0: 帶翻嚟嗰只啦，嗰個兔仔啊，
2: 用竹，
0: 跟住中間又有啲而家咪我呢幾年呢十零年啦，咁你插住嚿電，吊住只 Hello Mami 啊，吊住只咩兔啊嗰啲咁樣
2: 膠公仔啦，
0: 膠公係咯嗰啲咯，
2: 跟住仲有。仲有 Tony 講嗰啲紙線嗰啲一開打開係個燈籠紙燈籠入面擺一支蠟燭嗰啲囉。
1: 係啦，李先生剛才講咗一句呢我先至係 wow 到喎。係。佢話原來而家燈籠嗰啲燈呢即係唔係有 work 數分喎，即係佢個強度啊
2: ，work 數，
1: 因為佢個強度係好強咧，你先至可以個光度光到就係而家嗰啲膠質咧，咪有幾層，或者好，即係你唔透光啦，你就嗰個燈要夠光噶嘛，咁你先透到嗰個光，跟住我哇真係好 wow 到，所以啊，即係打破鐵鞋，我特登走落去係啱嘅，而佢得到一個李先生話幫我聽啊，原來今時今日香港咧喺有好多燈籠款式。而啲燈籠款式背後係有啲故事嘅。不過我買俾個女嘅話咧，我都中意買啲舊款啲嘅，舊款先至有嗰種情懷，同埋要俾佢知道，喂個質地係咁嘅以前。
0: 啱啊，俾翻嗰啲紙啊，用嗰啲竹篾啊，
2: 竹篾啊，
0: 摺嗰啲啊，
2: 棒成嗰啲啊，
0: 嗰啲先至係真真正正嘅中秋節嘅燈籠啊嘛。

0: 黑勤嘅蓝月亮啦，咁啱啱咧，阿Dixon都高举咗一个蓝月亮俾我睇啦，真
1: 系。系啊，
0: 你头先讲嗰只即系外国设计师搞嘅灯笼啦，我未见过呢只真系。
1: 系新派啲嘅，新派啲嘅。
0: 但系而家嘅太阳间已经有啦。
1: 而家有嘅，坊间都有得卖嘅。
0: 哦，
1: 系啊，睇下你自己中意今年拣咩嘅灯笼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直至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且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晚上8点30分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要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无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室分流措施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医学会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402 点，跌了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00 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日元 154.89，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6.41 美元，卖出 4277.07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首先，何晴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手下留情，
8: 手下留情，
7: 朋友仔，
8: 朋友仔，
7: 倾下计，
8: 倾下计啊！
7: 好，朋友仔倾下计，今日咧揾到嘅就唔系一个朋友嚟嘅，系我嘅长辈嚟嘅，阿馒头婆婆你好啊！
9: 系你好啊！
7: 系阿馒头婆婆，首先要多谢你咧，就长期咧就系支持咧手下留情啊！
9: 系
7: 因为佢就算咧即系现场听唔到咧，佢都系会用香港电台嘅手机 app 听重温噶。
9: 是啊是啊，
7: 多謝你啊，
9: 我日日都會重溫
7: 的，所以我講嘢係要好小心嘅，因為佢可能會將啲嘢咧就講翻俾阿饅頭媽或者俾阿饅頭爸爸知啦，所以我而家係好少咧就喺個咪度咧就係話佢哋啲不是嘅，係好啦，好啦，外母大人，咁啊嚟緊咧就中秋節啦，咁今日個題目咧就係你好懷念嘅中秋節，你記唔記得你細個嘅中秋節係點樣過噶？
9: 細個都係食月餅啊，咁夜晚賞月嘅時間咪食芋仔啊、菱角啊，切個月餅啊咁囉、
7: 哦、
9: 花生啊。
7: 嗰陣時啲月餅係點㗎？即係講幾十年前。
9: 啲月餅其實都係嗰啲蓮蓉嘅，都係黃蓮蓉多囉，白蓮蓉都係少啲嘅。
7: 咁嗰盒月餅點得嚟㗎？點得嚟㗎？
9: 做月餅會囉，以前。
7: 邊、哦、個做啊？
9: 我阿媽囉。啊同人哋夾粉嘅咋，都唔係自己做一份添啊！一份有十盒噶嘛，咁啊通常同隔離屋咧就兩份，就供一份月餅會有十盒，咁啊到中秋節咪去攞咯，攞十盒翻嚟咁啊要五盒嘅啫，其實我阿媽都唔會俾好多我哋食嘅，或者有啲啊俾人啊咁咯，咁都收埋即係好似限量咁俾我哋食啲嘅啫，都唔會。
7: 我阿媽以前都係咁㗎，係啊。係
9: 啊，唔會話任
7: 你。你下次同我阿媽講聲啦，我以前成日投訴㗎。係
9: 啊，
7: 佢寧願攞去送俾人都唔俾我食啊。
9: 係啊，係咁啊，以前好矜貴㗎嘛。
7: 咁你記唔記得即係你媽媽啦，咁即係阿饅頭媽嘅婆婆啦，咁佢嗰陣時做個月餅會大約係幾多錢一個月到啊？
9: 我粒十零蚊啩，
7: 即係一個月供十零蚊。
9: 係啊，應該係啦，應該係啦，我都唔記得清楚
7: 啦。咁你就同隔離屋就分，
9: 即係嗱，
7: 即
9: 係
7: 可能要$100到啦。
9: 係啊係啊，
7: 咁就可以換到五盒月餅啦。
9: 即係一人係啦，一份就十盒噶嘛，咁咪一人五盒咯。
7: 哦，你記得係邊間酒樓啊？
9: 以前我哋喺附近有間叫多攬咯。
7: 哦，多攬啊，咦，好熟喎呢間。
9: 係啊係啊，正街口嗰度咯，大馬路正街口。
7: 好出名㗎係嘛？
9: 即係喺我哋嗰個年代都叫出名嘅、哦、我哋嗰陣時細個。
7: 嗰個攬字點寫呀？
9: 攬即係直情係攬囉。
7: 哦。
9: 叫多攬，其實個攬字多
7: 男人個攬呀？
9: 係呀，男人個攬。
7: 咁你啲女人仲去嘅？
9: 好，嗰陣時冇咁多女人去飲茶嘅，男人多嘅真係。
7: 咁得意叫多男啊？
9: 係啊，多男啊，即係講我哋咁叫就一樣叫多男咯，唔會話叫多男嘅。
7: 哦，
9: 多男。
7: 西灣河咁樣。
9: 係啊，係啦，係啦，
7: 河字係啦。
9: 一間叫正心，一間叫多男啊，以前兩個街口兩間茶樓嘅。
7: 哦。
9: 但係好似啲人咧，就好似係多數月餅會好似好多數都喺多男嗰度。做月餅會多，
7: 係、哦、
9: 啊。
7: 好啦，咁除咗食月餅之外，仲有咩做咧？嗱，即係一家人要食飯啦、啊。你見唔見得阿婆婆會煮啲咩餸㗎？
9: 都係雞啊、燒肉啊、煲個湯啊咁嘅啫。都以前都好簡單嘅。係啊，都唔係話。
7: 你大陣仗啲喎、
9: 啊。我大陣仗啲啊。
7: 有所不知啊，大家即係咧，我咧即係自從我嫁咗去俾阿饅頭媽之後咧，就可以話大飽口福啊。因為阿饅頭婆婆咧，就係我成日喺節目當中所講啊，佢可以。即明明一個廚房得兩個爐頭，但係咧十幾下人食飯咧，佢可以一起鍋嗰陣咧，即係一起菜嗰陣咧，就全部餸都係熱辣辣嘅。呢啲我覺得真係神乎其技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問翻你先。咁啊，中秋如果你整啦，即係有陣時候我哋出街食啦。咁如果你整，你通常會整咩咧？
9: 我通常都是雞啊、燒肉啊，或者是炆一個冬菇啊，咁啊黑白灼蝦啊咁咯，咁、
7: 哦、
9: 樣都是簡單普通家
7: 咁都仲簡單啦、啊，你唔止嘅
9: 分個餸啊，咁或者炒
7: 兩個酸
9: 果啊咁咯，
7: 你兩個
9: 酸就一定要食肉餅噶啦，
7: 係啦嗱，開始講正章嘅嘢啦，
9: 係啦，阿饅頭就一定要食肉餅噶啦，咁、
7: 啊、
9: 一定要有個肉餅，
7: 咁啊包包咧。
9: 包包咧就比較好啲，佢中意食雞胸，咁你如果有白切雞，咪俾曬啲雞胸佢食咯。譬如蒸一條石
7: 斑，佢啲雞胸又要同佢阿媽搶喎。
9: 係喎，係喎，兩母女都中意食雞胸喎，所以嗰嚿雞胸就係佢兩母女食曬噶啦。
7: 哦，
9: 係啊，佢其他嗰啲肉佢又唔食嘅。
7: 真係煩啊！真係。你饅頭婆婆就知啦。我喺屋企食飯啊，個愛好係咩啊？就係、是、啊，焚化爐啊。
9: 有剩就俾埋你食啦，
7: 哥哥。
9: 我唔食呢啲㗎，咁咪俾爸爸食啦。
7: 真係好啊，有啊。饅頭
9: 爸爸都係咁噶啦，
7: 屋企
9: 嗰啲爸爸個個都係咁噶啦，我哋
7: 係啦，咁好啦，
9: 佢唔食嗰啲就係俾曬爸爸食噶啦。

0: 除咗係即係食之外呢，咁細個嘅中秋節你哋有咩玩嘅呢？
1: 都係玩燈籠囉，以前即係都唔係話好好複雜嘅嘢㗎咋。
0: 嗰啲燈籠係咩款㗎？
1: 普通嗰啲多數都係嗰啲風琴式嗰啲添，嗰啲平啊嘛。
0: 哦，好似袖子咁樣，
1: 袖子拉長咗
0: 就扁嘅，本來係一拉長去就懟支粒出落去。
1: 啲平啊嘛，
0: 攞支竹就吊住，
1: 吊住係咯，
0: 但係好容易就懟支粒竹燒咗個燈籠。
1: 係啊，好容易㗎，係啊，咁啊都試過話俾個碌柚皮咁樣。試過都咁樣玩嘅，
0: 碌柚皮好啊，一定燒唔著啊嘛。
1: 係啊係啊，咁啊中間佢整個整唔知點樣，嗰時我都唔記得啦，整個窿咁樣可以都可以整到支蠟燭嘅。係。咁啊，嗰幾個角咪俾條繩穿住佢一樣可以揾支竹。
0: 哦，就變咗燈籠咁樣啦。
1: 係啊，
0: 你咁你自己整咯。
1: 係啊，以前啲即係上一代整噶啦，就唔係我哋整噶啦，我哋都唔識噶啦，細個就。
0: 是
1: 啲長輩
0: 嚇，咁你同邊個玩啊？
1: 利用
0: 啊！你同邊個玩啊？
1: 我冇啊，咪同都係我妹同細佬噶咋。隔離屋有三兄弟，咁咪一齊玩一下咁咯。
0: 哦，
1: 係咁多。
0: 喺邊度玩咧？
1: 喺天台咯，我哋嗰陣時住六樓有天台嘅。係。咁喺天台玩咧，我哋冇落街玩嘅。
0: 哦。
1: 我哋同隔離屋咁樣兩係一梯兩夥，咁啊大家上天台玩咯。
0: 是是
1: 上月啊，食月饼啊，咁咯都系。
0: 成家都上晒去噶咯。
1: 系啊，咁啊上去，真系睇到月光噶，以前。
0: 以前系。
1: 系啊，有天台啊嘛，系啊，系咁咯。
0: 系，咁啊，系咁简单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但系每一年咧，我谂即系一家大细，大家都会好期待呢个中秋节嘅。
1: 系啊。
0: 嗱、
1: 啊，
0: 你作为长辈，你又讲下，嗱，你即系中秋节。我唔講啦，即係教下啲小朋友或者呢啲大人，其實呢作為一個長輩啊，你最希望見到嘅係咩呢？
1: 一家齊齊整整食餐飯囉。係呀，個個返嚟屋企食飯咁好開心㗎啦，係啦。
0: 係呀，所以我有拍㗎呢啲場面家好月圓㗎嘛。係
1: 最開心係咁㗎啦，係啦，就唔計較話食乜嘢嘅，總言之即係一家齊齊整整咁食餐飯咁就開心囉。
0: 係係
1: 呀，
0: 呢個都係好緊要啊。咁啊饅頭婆婆呢就長期支持沙流程，都知道沙流程係一個懷舊嘅節目嚟嘅。咁啊不如咁樣啦，今日你同我哋傾咗咁耐偈啊，整返支歌聽下嚟，諗起中秋節想聽咩歌啊？
1: 有咩歌啊？
0: 你鍾意聽邊個㗎？好似冇問你喎，
1: 係啊，我都冇乜。
0: 你咪聽啲好潮嘅，聽 MC 啊、湯靈山嗰啲嘅。
1: 而家係有電台有播都會聽下嘅。咁以前啊，我都唔記得喎，真係。
0: 鄧麗君。
1: 鄧麗君嗰啲咯，係啦，鄧麗君嗰啲。
0: 咁就一定係月亮代表我哋心
1: 咯。係啊，或者係咩啊？
0: 但願人長
1: 久咯。
0: 哦，好啊，咁我哋就送翻支啊鄧麗君嘅《但願人長久》，叫咗第一句係咩啊？
1: 明咩明月幾時有？
0: 好似係啊，我都唔記得咗啦。
1: 唔記得啦，
0: 我哋就聽下咁啊。今日咧多謝曬饅頭婆婆啊，咁啊大家就明咧點解有陣時中秋節咧，我哋小弟咧就要錄音就咁解，因為咧唉一年一次中秋節，咁梗係要翻屋企食下飯啦，係咪咁講啊，饅頭婆婆？
1: 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咁啊大家體諒下啦嚇。好，咁啊多謝曬饅頭婆婆呢首《但願人長久》咧，就送俾饅頭婆婆啦，拜拜。
1: 好多謝，好好，拜拜拜拜。
0: 拜拜。咦，林饅頭，你咪聽住我錄音㗎？
2: 唔係。
0: 你有冇聽到我錄音啊？
2: 冇啊。
0: 你有冇聽到我講你啊？
2: 冇啊。
0: 哦，咁好嘢啦，拜拜。

0: 该晒啊，馒头婆婆啊 ，A K A 外母大人啊，系有几尊敬话声
1: 啊，
0: 米饭班主嚟啊嘛。咁啊，首先咧，我想讲少少咧，关于即系月饼券嘅事啦。我首先提醒大家，即系中秋节就真系就嚟到嘅，
1: 系
0: 咁而咧，其实咧嗰啲好多嘅月饼券咧，佢哋换领嘅时间咧，
2: 哦系
0: 嘅截止日期咧，系比你比中秋节更早噶、
2: 嗯。
0: 你唔好谂住24号先去攞，千祈唔好。咁咧，因为譬如我今日咧，即系因为我手头上都有几张嗰啲月饼券啦，咁而每一张咧，其实咧，你知而家我系老花咧，嗰啲月饼券入边后边其实有好多嗰啲条文，例如喺边度换啦，例如。边度有只系边度有得换啦？譬如你今日揸住嗰盒咧，其实系喺最多嗰间系冇嘅，你要去最多嗰间再 feature 咗另一间先至有嘅。
1: 哇！
0: 咁你大家咧即系要好熟读，同埋咧我发现咧，我即系过往嗰几年咧，都系每一年咧即系。正所謂中秋過後冇餅派有解、就係你其實過咗中秋節先至發現到張餅券未，即係嗰個中月餅券未換，
1: 嗯，
0: 咁你就嘥咗人嚟嘅一番心意啦。
1: 係係啊，我都試過為換月餅咧而爭啲數，
0: 又
1: 係咧，我咧有一次咧就唔知點樣好熱，我記得嗰日好熱，咁屋企人就要我一定要換到嗰盒月餅啊，
0: 我今日都行咗一單嘢㗎，行咗一手，係
1: 咪換唔到唔得㗎咁樣？咁我就打電話去啦。咁我就揾九龙城，唔系九龙塘，就揾究竟喺边，佢就讲明喺嗰间铺头先有得换嘅。我揾嚟揾去，揾咗成真系成头汗滴出嚟，然之后咧，佢话帮我听过要入闸先换到，我就真系打电话同嗰个人讲，对唔住啊，你可唔可以帮少少忙？我好赶时间，因为我真系唔系呃佢，我真系好赶时间，所以点解我成头大汗就我跑啊？即系炎热底下跑，你都知道九龙塘几个出口噶嘛？
0: 系
1: 我跑晕咗几个出口，佢先话帮我听，原来我第一个出口，嗰度系最近嘅，
2: 仲要入闸，
1: 系啦，跟住仲要我入闸，
2: 仲要嘟，
1: 仲要嘟，咁样我就
2: 四个几入闸嘛，
1: 系啦，
2: 条气唔顺啦。
1: 而家系我觉得我要我帮我尊严，跟住我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即系帮我攞出嚟个俾我喺呢度同你交收啊咁。系好咗即缘行，
0: 系所以咧嗱，即系嗱，我当然咧好尊重每一位即系送礼嘅朋友啦。嗱，我哋头先阿馒头婆婆佢讲咗一个 point 就话咧，当年嗰啲月饼会点解会有一件咁样嘅事嘅发生，就因为中秋送月饼系一件大事嚟嘅，
1: 系
0: 佢哋。即使是那個窮困的歲月，他都能已經個個月去供、供到跟住中秋有月餅派，然後再親手拿去派，這個過程呢是非常之重要而複雜的。但是現在呢，即對不住，我都收到很多月餅券，多謝各位先，多謝的，即是不是很多收到，即多謝大家的心意。但是呢，其實那張券呢，第一冇乜温度啦，第二咧你攞又煩啦，即係我冇貶義嘅，不過我覺得，因為點解咧？我記得早幾年咧，因為應該咁講，其實你親手收到人哋一盒或者一個月餅，或者你親手去派一啲月餅咧，其實個感受係好唔同嘅。
1: 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即係我都。提下你啦，你記得曾經有個人咧，即係特登好遠咁樣咧，揸下車翻嚟咧，趕喺你做完節目之後咧，
0: 記得啊，
1: 送我盒月餅俾你。
0: 係
1: 啊係啊，你記得啊，記得啊，幾驚你唔記得？
0: 受人咩因果千年記啊，受人月餅記兩年咧，起碼嗱就係呢一樣嘢啦。譬如咧，我而家諗翻起係。我記得嗱，當然我而家都懶啦，所以我有月餅券都費事派啦。咁啊，我記得早十年到啦，啊，我記得應該啱啱拍完第一套電影，咁當年咧就好感謝啲即係幫我有份演出嘅演員啦。咁我就專登咧就好似走去訂咗一啲相對地比較低糖啊嗰啲即係健康少少嘅月餅。咁然後咧我就真係去派啊，即係派翻俾嗰啲熟悉嘅演員。咁我覺得呢件事咧，人哋收到嗰下咧好有温度。我亦都記得調翻轉就試過有一啲好好嘅圈中嘅朋友啦，即係 which is 佢哋係大明星咁先算啦。佢會無端端喺聖誕節前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哦，對唔住，中秋節前，中秋節前 send。
1: 喂，我有啲咧過咗期嘅
2: 中秋節月餅啊！
1: 就等咧，你聖誕有冇慶祝
0: 先？都幾好笑。咁啊，中秋節前啊，收到電話，我係你食唔食月餅啊？我想送盒月餅俾你。哦，我話哦好啊，多謝曬，我點嚟攞？唔使啊。你轉個頭落嚟樓下，我兜緊部車，其實好感動啊！我收過即係 即係好朋友，費事開名啦。咁總之你會發現呢，啊，原來中國人嘅呢種，即係唔係話因為我收到份月餅收到份禮物開心啊，而係有人會記得我啦，或者有朋友會親自，係對唔住走音，親自即係送禮自奉啊，送禮嗰下呢其實係有溫度喺度㗎。
1: 係啊，同埋交到你手嗰下呢見到嗰下笑容。
0: 所以你會記永遠都記得囉。譬如頭先我講嗰兩位，有兩位即係圈中嘅朋友，我好記得佢哋嗰盒月餅，即係嗰個溫度係永遠都記得。而我而家亦都會好記得嗰啲，譬如攞啲月餅去派俾嗰啲公公婆婆，其實老實講佢都未必食嘅，或者甜一齊。但係呢你諗下嗰啲公公婆婆，譬如獨居長者啊，或者有時候喺教會啊，佢哋收到個月餅好開心。我諗呢個個係冇得改嘅，就係中國人當佢哋過時過節，尤其是呢啲咁嘅節日，收到啲慶節嘅食物嗰陣呢，佢哋係有一份甜在心嘅感覺。咁我覺得啊，如果大家有時間，咁不如既然你都買得月餅券啦，不如你親自攞張券俾佢又好，或者係親自換埋嗰盒月餅再攞俾嗰啲親戚朋友啊，我諗啊大家仲開心啲添啊。唔好意思啊，擺咗咁嘅怪味添。同我剛才講嗰啲送禮自奉完全冇關係，再 sad 啲嘅，唔好意思啊。

0: 張學友嘅望月啦。咁由於食得多月餅咧，都會對身體有啲反應啦。
1: 冇錯，
0: 所以就應及此咧，我哋聽晚咧就會請到 Rachel 醫師上。
1: 冇錯啦，Rachel 醫師都會同我哋講：喂，中秋咯，中秋節食月餅又有咩影響咧？
0: 中秋節啦，或者呢個秋天啊，又會引發一啲乜嘢嘅狀況咧？咁啊，聽晚咧密切留意啊，守下流程咧。
1: 聽日見，
0: 有 Rachel 醫師，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买新款手机的案件，截至下午五点有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犯罪集团。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跟住是详尽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卢子清报道。
2: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话，根据相关银行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
3: 调查重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包括分析受影响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涉案的资料，以及他们过往是否曾经堕入钓鱼诈骗。第二，调查涉案人士的身份及其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进行网上预购的人。
2: 被问到保安责任问题，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警司张巧仪话，正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能够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
4: 我哋其实都继续同有关机构咧检视紧个情况嘅，全方位咧我哋都想优化，同埋睇下有冇一啲空间咧可以提升个保安措施嘅，无论响个人啊、机构啊方面嘅责任。咁所以我哋响度咧再次呼吁市民啦，应该定期都会检查自己信用卡嘅交易记录啦。如果有發現有可疑的交易，應該要盡快通知發卡的銀行和有關的商戶和報警，這都是一個保障自己的有效方法。
2: 張巧儀又說，已經將報案資料交給銀行和蘋果公司作即時跟進，以便他們能夠盡快處理受影響市民的個案，取消有關的可疑交易，避免損失。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怎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外界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每年能够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黄海怡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他说，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加肩负住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 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自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题演讲时候话，当局期望每一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到实现。
6: 好多人都会想下，究竟在五年规划这个蓝图之下，香港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推展呢？在2026的施政报告，大家会找到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我们希望每年都能够有进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能够得到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为我们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落实措施提供资源上面的配合。
5: 谢小华强调，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底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机遇和机会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7: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点样更好应对挑战。林汉山报道。
8: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亦都不例外。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会占香港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上升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计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会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话，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商机，香港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科研、资金、人才等多方面优势可以相互配合。
9: 我们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非常蓬勃的创科生态，亦都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之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以持续营运的一些服务。
8: 近年有市民退休后选择到大湾区生活，陈茂波说，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9: 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到粤港澳大湾区，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
8: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指出，香港现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9岁，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未来20-30年怎样更好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而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消委会表示，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价吸引力。任浩峰报道。
10: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系咪平到，优惠系咪达到消费者预期，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同埋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嘅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似消费者预期咁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系20蚊或者22蚊，高过优惠前嘅10至14蚊。按优惠折算之后嘅单件售价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达到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系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话：有超市的确喺某啲时段提供到五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嘅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11: 虽然我哋知道咧，香港系一个自由嘅市场啦，咁铺头亦都系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啦。但系咧，如果喺短期内系去喺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咧，其实对消费者嚟讲咧，都会有个打击到佢哋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嗰个吸引力。
10: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委会的价格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了解超市货品的价格变化。又说澳洲和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于10秒或者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验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都没有被验出金黄葡萄球菌、绿龙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和进行定期测试，并且加强监察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作出知情选择。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处于高水平，开学初期学校可能出现爆发个案。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星期四展开，暂时有大约80间学校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医学会表示50至64岁人士接种率仍然偏低，需要提高他们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的意识。陈晓君报道。
12: 本港流感活跃程度维持在高水平，开学之后截至今个月9号就有73宗学校爆发的个案，共涉及大约400人。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表示，今年临近开学，流感病毒较为活跃，导致一开学就有不少学校出现爆发。
13: 今次那个开学或者是近期的高峰，其实可以说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流感它那个传播呢，是好看很多因素，第一环境因素，第二个流感病毒的种类，第三个流感病毒在那段时间里面会不会夹啱它就是高峰。今年呢就有少少不是那么好彩的问题，啱啱在大家开学的时候那个周边的时期呢就比较活跃的菌，大家可能交叉传染的机会大了，造成呢可能一开学我们就见到比较群组爆发的情况。
12: 医学会表示，上个年度儿童及青少年流感疫苗接种率有所上升，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的接种率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不过50至64岁人士的覆盖率就仍然偏低，只有不够四分一人打了针。郑志文认为有需要提高他们接种疫苗的意识。
13: 屋企不会有初生婴儿小朋友的顾虑，他的诱因可能就减少了，多些提醒一些本身是可能身体健康但没有长期病患，但是又不是很纳入高危群组的人士，要留意一下保护自己啦。 第二會唔會得閒去探下孫仔啊？或者佢另有高堂，可能爸爸媽媽都仲係同自己一齊生活，佢亦都係需要受保護嘅群組。咁我哋希望大家多啲宣傳嘅意識。
12: 2026-27 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星期四展开。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预计学校的外展工作将会在12月中前完成，较上年提早大约两个星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中国据报告知美国，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之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会取消本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峰会，又说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在北京，外交部今日回应涉台的提问时表示，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张子欣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和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
15: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14: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是否访美公布消息。而在今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16: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14: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瑞典选委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票未点算，在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太多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卢子清报道。
2: 瑞典选举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换言之，反对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赢面较大，不过部分西方传媒就说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并未点算， 在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和反对党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最终结果最早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各党将会根据所得议席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国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今届国会选举在过去的星期日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投票率是 80.4%， 略低于上届。分析说，医疗、教育、治安、移民与融入社会、气候以及能源等都是今次选举中选民较关注的议题。外界亦都关注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能不能够进入政府执政。根据选前民调，瑞典民主党有超过18%支持率，紧随反对党阵营中的

0: 武术赛事，港队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林汉山报道。
1: 名古亚运今个星期六开幕，其中单车赛事将会在9月20号至10月2号举行，港队将会派出13男10女合共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拿到五面奖牌，现时已经进入最后训练阶段，队员的状态良好，对他们很有信心。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期望能够提升冲刺力，她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
2: 当然希望可以赢到啦，我觉得我成日都拿第二，所以自己都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其实我觉得近排的状态都不错的，所以都希望可以延续到一个好的状态，甚至是一个应该说是最好的状态迎战亚运。可能在冲刺水平上面要有一定的提升，就因为两位对手都冲刺很好，所以自己都要再改善一下，然后去再应对。
1: 至于武术赛事，港队就会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他将会首次在亚运舞台亮相。
3: 我就不喜欢用世界冠军去定义我，即我不会因为我拿了世界冠军定是怎样就侥幸，我永远都会抱着学习去不断去精进自己。至于亚运会的话，我觉得不要给自己有遗憾，我一定要做到我的全力，我要俾我自己系 100% 嘅自己去发挥出嚟。如果第一次亚运会我唔可以全力去发挥好自己，我谂就算我攞到一个好高嘅成绩，我都唔会开心。
1: 武术队总教练林航贵话：队员状态非常好，未来几日会稍作调整，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战亚运。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买新款手机的案件，截至下午五点，有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最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342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跌55点。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8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4400亿元，路透测算内地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是600亿元，远低过市场预期的4000亿元。截至8月底，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282万亿元，按年增长 4.9%， 增速按月减慢 0.2%。截至8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余额按年增长 7.5%， 增速按月减慢 0.2%，略低过预期。今年头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有超过239000亿元，较去年同期少26400亿元。大新银行的调查显示，本港投资者的信心仍然正面偏强，预计未来一年，预计平均预计在未来一年投资回报率

0: 够达到 7.7%。 由李义琴报道。
1: 大新銀行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的一項量化網上調查，在上個月訪問了608位20歲以上的投資者，他們擁有的流動資產由少過100萬去到800萬以上，過去一年曾經進行至少一次的交易。結果顯示，他們面對環球經濟前景、地緣政治和市況波動等的不確定因素，但整體的信心仍然維持在正面偏強，投資者信心指數維持在 68， 同去年相同。對未來12個月市況有信心的投資者，平均預期投資回報達到 7.7%， 富裕及高資產值投資者的信心更加高，信心指數達到 75。 調查又顯示，近九成的受訪者說未來12個月將會維持甚至乎加碼投資，股票繼續是最被看好的資產類別，過半的受訪者有信心在未来12个月投资录得正回报。大新银行总经理兼财富管理处副主管张浩恩相信，当中东战事和美国加息尘埃落定并符合预期，投资者会找到投资机会并作出投资。
2: 当尘埃落定，尤其是加息的情况，如果啲嘢是符合市场预期的话，可能在后市里面啲人在清晰的情况底下可以投放的资金或者是找到投资机遇，其实应该都仲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去年市况的波动同今年市況的波動都不會是阻礙了客人再度投放資金去投資市場。
1: 調查亦都反映投資者關注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但同時亦都擔心相關的資產估值過高。至於地緣政治風險、經濟放緩等，亦都是受訪者的關注範疇。香港電台記者李義琴報道。
0: 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40点，午后曾经倒升最多超过120点，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升幅近0.5%。科技指数就反复偏软，晶片股挨沽，金融、医药同埋汽车股就做好。继7月配股集资之后，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智普再度向市场配股和发行零息可换股债，合共集资近393亿元。智普朝早的股价曾经跌超过一成，报710元，跌穿配股价，收市就报721元，跌9%，是表现最差的科指成分股，股价连跌10个交易日。分析认为，公司短时间内第二次配股，反映资金需求大，估计未来 AI 相关的公司会继续集资，或者会对市场的资金造成压力。由李义琴报道。
1: 智普计划配售最多2,196,500股新 H 股，占经扩大后已发行股份大约4.5%，每股配售价714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折让近一成。预料集资净额156亿6,400万元，公司同步发行本金总额201亿4,000万元人民币。2027年到期的美元结算零息可换股债券，初始的换股价是每股892.5港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日价大约12.55%，集资净额是236亿1,000万港元。智普话，今年初首次公开发售所得的款项已经悉数动用，而七月配售集资近314亿元，亦都已经用咗近35%。獨立股評人洪麗萍說，智普的股價已經顯著回落，仍然在這個時候配股集資，反映資金的需求大。他說公司短時間之內第二次向市場集資，令到部分的投資者或者股東意外並且有戒心。
3: 我不覺得說因為他就會帶起一個集資潮，但整體我覺得 AI 的發展是令到有些公司還是有資金的需要，爭在就說究竟那個集資的金額和究竟到時是哪些公司，但我想大家都要有咁嘅心理準備，但係啲 AI 發展嘅公司其實即係有機會可能都會陸續咧係有一個集資嘅壓力喺度。咁呢個對整體市場嚟講，個資金係會造成另一個壓力喺度㗎。過去呢段期間，港股嘅成交咧只係得2,000亿。
1: 另外，洪麗萍認為內地人工智能大模型減價係一個過程，亦都係必然。關鍵在於邊啲公司喺過程當中可以透過功能、技術、成本等跑出。香港電台記者李義琴報道。
0: 德勤中国预计，本港今年下半年零售销售有望增长 7%， 全年的增幅就达到 8.4%， 认为地缘局势等不明朗因素将会轻微拖慢下半年的增长步伐，但相信全年计仍然会有不错的表现。由赵家俊报道。
4: 德勤中国表示，受到内用消费品、珠宝钟表及名贵礼品等高价值消费品销售带动，香港上半年零售销售额约2030亿元，按年升 9.7%。 该行预料下半年有望持续增长 7%， 将全年零售销售额预测由2月时预估的4100亿元轻微上调至4120亿元，按年增长 8.4%， 认为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本港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大型盛事和节庆活动亦将吸引更多国际旅客访港，进一步刺激消费。全年访港旅客数目预计增加 8%， 去到5900万人次，当中4600万来自内地。德勤中国香港消费市场业务主管合伙人郑焕贤表示，人民币对美元过去一年趋强，对内地消费者来讲有正面汇兑收益，如果人民币持续强势，将有利本港零售表现。他又留意到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有缓和迹象。
5: 当你买了咁多一次去上去深圳买呢啲咁嘅 shopping， 买完翻嚟都唔知摆边，喺屋企我哋香港嘅 living space 真系唔多嘅，你唔通走去租个迷你仓嚟装住一啲所谓日用品咩？唔会噶嘛。咁所以开始呢个所谓嘅常态咧有少少改变啦。当然上去消费做饮食或者揼骨系有嘅 ，weekend 系有嘅，但系多唔多咧？我而家系冇之前2020年咁多啦。見到個趨勢開始淡翻落嚟，即係冇咁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應該係唔會繼續持續咁升。
4: 鄭煥賢預計本港零售銷售要重返超過10年前全年4900多億元嘅歷史高位，仲要多3至5年，以待內地訪港旅客數量進一步上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0: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2346點，跌2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1點，跌55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4917點，升111點，總成交金額有1926億2000多萬。十大活躍港股收市價：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0.1；智普721元，跌72元；阿里巴巴105.9，跌1.6；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7.02，跌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6元，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金报40325元，比上日收市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71.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3，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9: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那个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 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1: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形，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形。
1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3: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仪，
14: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小診儀咧，幫助中醫行業宣揚呢個亞健康提前嘅調養啦，令到香港人嘅身體咧就健康啲。
15: 星期六朝早九點，
16: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7: 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晚直播室里边咧有宇信啦，咁啊，加埋我马恩赐、马鼎盛咧就喺电话度嘅。咁啊，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咧叫做从小说 hotel 啊，咁啊，内地咧就译做大饭店啊，看美国嘅人人自危。咁啦，大饭店咧，头先阿宇信都提过啦，佢有两本嘅，一本咧就系喺呢个1930年代啊，1930年代，咁啊呢个德国人写嘅啊。咁呢嗰陣時咧就美國咧就將佢翻拍成影片，咁叫 Grand Hotel， 就真係有個大字啦，大飯店啊。咁由呢個咩 Greta 加寶啦，咁諸如此類啊，嗰扎巴黎摩啊，咁大明星主演嘅，係一套出名嘅黑白電影嚟嘅。咁另外，但我哋今日講呢一套咧，呢本書咧。hotel 就咁 hotel 嘅啫，即係酒店，香港係亦酒店啊。咁呢個大飯店呢就係1965年啊，美國呢個作家 Arthur Haley 寫嘅。咁我首先講少少呢樣嘢先啦。咁馬鼎盛揀啲題目呢都算好嘢喎。因為呢其實呢一本小說呢同香港電視劇有啲關係嘅。咁大家知道啦，香港嘅第一套長篇電視劇呢就係狂潮啊。就是這個無線電視是1976年拍的，咁總共呢每晚呢就播一個鐘頭呢，播咗120多集嘅，非常之長。咁呢個佢主要嘅橋段呢就係用美國一本小說叫做 The Other Side of Midnight 講一個報仇嘅故事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而家查呢，狂潮正式嘅英文名呢就係 Hotel 啦。咁佢嗰個最主人翁呢、這個石堅飾演嘅大富豪呢就有好多嘅生意同埋物業嘅，但係呢呢、這個劇嘅主要發生嘅場景呢就係一間酒店裏面。咁其實呢就係受到 Arthur Haley 呢一本小說嘅影響嘅。咁呢位作家呢就非常之紅嘅，咁 Hotel 呢就係佢第一本好暢銷嘅小說。咁佢講呢即係幾十年嚟呢就賣咗成個億本㗎啦。係呀，翻譯咗做30多個語文嘅。咁亦都呢一樣嘢呢就係呢位仁兄呢除咗即係佢二戰嘅時候呢係空軍嚟㗎，打過仗嘅。咁然之後呢佢開始寫作嘅時候呢就曾經喺電視台服務嘅。所以佢啲小說呢好多時候呢都可以都會改電視台呢都會改編做呢個電視劇嘅。咁除咗 Hotel 之外呢仲有 Airport 啊，就係講呢個飛機㗎啦，飛機公司。另外呢就有個 Wheels 啊，就係講汽車公司嘅。咁呢 Hotel 就係佢第一本呢係成名嘅小說嚟嘅。大家等先，馬鼎盛。咁呢本書呢其實呢就好短嘅，即係個古仔就好短嘅，同埋佢嘅寫作習慣呢佢係揭起兩個潮流㗎喎。第一個潮流呢就係以一個行業為佢嘅小說故事嘅背景。Hotel 呢就係講酒店業啦，咁 Airport 呢就講機場業啦，或者飛機業啦，咁 Wheels 呢就講汽車業啦咁樣。咁當時嚟講呢佢就做咗好多嘅調查研究嘅。咁大約呢大約佢話呢通常佢三年寫一本書，咁做一個調查研究呢都要年幾㗎啦，咁跟住呢就嘥半年去整理，跟住呢再嘥呢一個呢係18個月呢就去寫，咁先寫到一本咁小說，咁好彩成名啫，唔成名嘅大鑊。咁呢本書呢就人物好豐富嘅，第一呢就係佢即係凡係寫酒店當然有好多酒店裏面嘅事啦，即係都係實況嚟嘅。咁聽講呢就話美國一啲酒店系呀，即係啲大學嘅酒店系呢都要用呢本書嚟參考嘅。即係話佢講有啲嘢呢雖然係1960幾年嘅事呢到而家呢都仍然係生效嘅。咁裏面當然啦就講到好多美國嘅問題嘅。我諗馬鼎盛點解改呢個題目呢都係因為佢講嘅問題呢即係等於好個幾月前我哋講的士司機一樣，同而家美國嘅情況呢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或者呢可以參考嘅地方嘅。或者宇信你講先啦。
1: 我呢就冇睇過嗰個視頻啊電影啊，我就睇過呢本小說。佢主要就係講四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日入面喺呢個酒店入面發生嘅事情。咁就有人想有個大坑，即係一個連佢叫做聯名酒店啊，即係其實就而家嘅聯號酒店，
0: 係
1: 一個
0: 連鎖啊，香港叫啊，
1: 而家叫連鎖酒店。佢嗰陣時翻譯咧，大陸翻譯咧就係198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嘅咧就叫做聯號酒店。
0: 係
1: 啊，咁呢個老闆咧想收購佢， 啊，收購佢，因為個酒店已經係差唔多
0: 太守舊啦。
1: 啊，已經係即係話佢嗰個抵押借款咧到期啊。
0: 哦，
1: 有$200,000嘅抵押借款到期，但係咧冇錢還，係冇錢還。啱啱呢個聯號酒店嘅大老細嚟收購佢咧，本嚟係好事啊。
0: 係啊，
1: 但係咧就冇收成。反而一個咧住喺酒店嘅客人，呢個客人咧就好低調嘅。
0: 嗯，
1: 其實咧咁最後講咧，佢係北美最有錢嘅人之一。咁講啊，咁啊佢收咗佢，即係
0: 買起咗個酒店。
1: 係啦係啦，就係、是、呢、這個因為佢寫到咧就係、是、酒店有個副經理咧叫做彼得麥哈德。德莫德
0: 就咁叫彼得啦，
1: 彼得
0: 就咁叫彼得啦。
1: 呢個彼得咧就係喺一個啲大酒店嗰度啊，俾人除名嘅，因為佢
0: 炒友啊，
1: 俾人炒友。佢幫一個酒店嘅女客人，即係有啲關發生咗啲
0: 係性關係，
1: 發生咗唔應該發生嘅事情啦。咁啊，俾人即係話好多酒店都話唔要得佢，即係喺行業入邊。入咗黑名單㗎喇，但佢喺呢個酒店嗰度就做得幾好。
0: 嗯，
1: 早啲喺呢個酒店度，佢係屬於一個改革嘅，因為呢個酒店呢，佢嗰陣時我60年代美國係咪一個思潮呢，佢好多地方就話唔俾黑人，佢有啲種族歧視嘅。
0: 因為佢呢個港呢就係紐澳嘅狼。紐澳爾良 New Orleans 就係紐澳爾良，咁喺南部嘅，係黑白咧。嗰陣時1965年，梗係未曾平權運動成功啦。即係你搭巴士仲要分上下層嘅，黑人要喺嗰度嘅，即係同白人唔可以溝埋一齊嘅。咁呢間即係其實咧，頭先阿余信講嗰個大故事啊，即係成個故事嘅骨幹。咁其實仲好睇嘅咧，就唔係個骨幹嚇，邊個去收購啊，收購成唔成功，而係即係佢借呢一個大故事咧，講裏邊。一啲問題，嗱，頭先阿宇信提到嗰個所謂黑白種族問題係其中之一啦，
1: 係
0: 啊，其他嗰啲咧，或者聽阿馬鼎盛講講啦。
2: 呢、個大飯店嘅小説咧，阿瑟克利
0: 係
2: 佢不但係一個文學家，而且佢係一個社會學家，
0: 係
2: 佢係透過呢本小説咧，去分析。解剖呢個美國社會，所以我將今日嘅題目咧就話叫做從小説大飯店，看美國人人自危。頭先你哋所提過嘅呢本書裏面嘅人物，佢有幾紮嘅，
0: 好多
2: 可以即係獨立成篇，
0: 係
2: 幾群人，
0: 嗯、
2: 當然。最主要的就是代表這個小說的歷史背景，就是一個收購，收購當然有雙方啦，一個大富豪帶著個情婦或者帶著個女朋友之類啦，他來到呢不是一般的收購，而是叫做受降，因為剛才余信講了，你欠200萬已經到期了，连利息都交唔出嚟，
1: 六五年
2: 你系死硬噶啦，
1: 200萬好多系嘛？
0: 好多，
1: 60年代啊，
0: 系啦。
2: 关键系呢个酒店咧，
0: 嗰时个几人钱睇到佢嘅，
2: 蚀本嘅酒店嚟嘅，
0: 系啊，
2: 系一路蚀本，佢已经资不抵债，资不抵债好耐噶啦。咁呢个大老细系一个国际级嘅联营嘅大老板嚟嘅，大亨嚟嘅。他收購這個酒店呢，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的行為，而是他這個大集團認為在這個市，就是這個州這個市裏面，一定要有他這個大財團的一個分公司，他要將他納入他的體系之內，個眼光呢是國際視野的。當然他收購這間呢，佢唔會俾佢實質上存在嘅，收購咗以後咧，嘅剷平咗佢，
0: 係再起過，
2: 係按照佢嗰個大財團嘅特色嚟到 即係好似 IM 啊嗰啲咁嘅特色，就完全唔准佢以前嗰種老舊嘅特色存在啦。最後嗰個白武士啊，嗰、那個隱形嘅大富豪，
0: 係
2: 即係搶先達200萬真金白銀，截咗佢胡。
0: 係，
2: 其實呢個係個反動嘅行為嚟嘅，係唔啱嘅。即係佢我有錢啦，我大把，
0: 係
2: 即係200萬喺我嚟講，根本係一個即係係一個散紙嚟嘅，係啊，係一個碎錢嚟嘅。
0: 嗯
2: 啊，我只不過咧，我中意呢陣除，係啊，呢啲咁樣係有個人嘅特色嘅，有傳統嘅，甚至有啲貴族嘅氣味。唔係點解工作兩公婆中意住呢度咧？
0: 係啊，冇錯。
2: 佢係一種反潮流嚟嘅，
0: 係啊，因為
2: 佢任用咗呢、這個頭先佢講過呢、這個彼得嘅副經理啊，
0: 係、
2: 任用佢做呢間公司嘅 CEO，
0: 係
2: 仲要兼合夥人，
0: 係
2: 又係一個反動嘅動作嚟嘅，
0: 係因為呢個俾人除牌咯，
2: 唔啱嘅，
0: 呢個俾人除咗牌啊，
2: 唔係呢條友係酒店業嘅敗類，
0: 係。
2: 佢犯咗係天條嚟嘅，
0: 係
2: 所有係即係正直嘅、公道嘅，同埋呢個合法、合情合理嘅老細咧，都唔會用佢嘅，因為用佢咧會玷污咗呢個酒店嘅名聲。啊，你作為一個酒店嘅一個管理人員，你同一個客上床，咁呢啲一傳開去，臭名遠揚。呢間酒店唔使玩嘅啦，啊，咁當然仲有黑人嘅問題啊，
0: 係，唔係呢？馬丁城呢度我插一句先，其實咧，即係呢樣嘢咧，就係、是、美國嗰陣時寫嘅流行小説咧嚇、啊，就好，我覺得好欣賞，值得欣賞嘅地方。嗱、啊，譬如如果你估中國人寫呢本小説咧，佢就一定將嗰個彼得啊寫成一個好正派嘅人物、一個正面嘅人物，即係呢個係忠嘅，呢、這個嚟挽救一個將會咧崩塌嘅企業，你明嘛？因為呢個酒店裏面咧，
2: 佢挽救唔到嘅呢個企業，如果係按照嗰種老嘅方法處理咧，佢係一個蝕本嘅生意嚟嘅。
0: 同埋咧，即係
2: 呢個世界咧有一句名言
0: 係。
2: 等於是一個規律來的，就是殺人的生意有人做，蝕本的生意沒人做。誰個人會買一個蝕本的生意，還要按照他蝕本的方法來經營，拿來玩呢？
0: 是啊。
2: 那這些是不可接受的嘛，還有這些你是當讀者白痴啊。
0: 不是啊。
2: 即是當然他這個故仔是戲劇性非常之強。
0: 當然啦，唔係點會紅咧？
2: 佢呢張幾舊人，一個收購人，一個被收購人啊！佢嗰個收購人咧，已經係以即係高高在上嘅身份嚟到接管啦。即係佢接管唔係一般嘅收購，而係接管咗以後咧，佢從精神上係殺咗呢個酒店，即係冇呢個酒店呢種。傳統嘅經營方式存在啦，而呢個舊老闆咧，仲夢想可以喺呢個舊酒店裏面保留一間呢、這個
0: 房
2: 啊，高級房間，作為佢一個思念。佢根本就係即係應該是死嘅一個東西啊。咁仲有一個咧係好好玩嘅，就講嗰個工作夫婦。
0: 嗯，
2: 啊，個工作夫婦咧喺呢裏邊咧係。我睇啊，我覺得啊，
0: 係
2: 諷刺啲英國佬嘅，即係美國佬諷刺啲英國佬。
0: 係啦，美國佬冇工著嘅、
2: 啊。即係你係工著，你嘅身份非常之高貴，但係你呢個精神咧非常之卑劣。你本人咧係一個
0: 逃犯
2: 案。
1: 唔係佢開車嗰晚開車撞死人喎、啊，
0: 撞死個細路啊！
1: 即係兩個啊，個媽都撞死
2: 了。佢撞死人以後咧，不顧而去，
0: 係啊，
2: 係好冇道德嘅。啊，但係咧
0: 犯法添啦、
2: 啊。表面上啊，哇！真係好巴閉，
0: 係、
2: 啊、不同凡響。直頭咧係高高在上嘅、啊。特別嗰個女人啊。個工作夫人，佢描寫得真係非常好。
1: 佢
2: 啊，呢啲 啊，呢啲即係睇到先算。仲有一個就係呢個酒店嘅保安頭目。
0: 係個偵探。
2: 呢個酒店嘅保安頭目咧，抵死啦！啊，首先出場咧個身份咧係一個詐騙犯。係。佢係攣住咗公爵兩公婆嘅死緣。
0: 係。
2: 啊，詐騙佢五千。啊！嗰阵时五千都系一个大数目啦。
0: 系、
2: 啊，我谂即系呢个保安，佢一年都赚唔到五千。
0: 啊，应该冇啦。
2: 想诈骗五千，
1: 后嚟系2000、2万。
2: 夫人咧就话我唔
0: 敲诈，
2: 俾五千你。
0: 系
2: 啊，但系我会俾15000你。
0: 系
2: 啊，点解咧？你攞呢15000唔系诈骗我嘅数目，而系要帮我销毁罪证嘅数目。
0: 嗯，
2: 嗱、啊，你从一个诈骗犯。成为一个命案嘅同案犯，
0: 系咁你唔敢做，
2: 呢个过程好过瘾。
0: 咪呢个好啊！
2: 直情系呢啲即系
0: 等你唔可以
2: 电影同埋呢个文学作品嘅呢个精华所在。一瞬间呢、這个猪头侦探长咧点样转变佢嘅身份？最后咧就屈服喺呢一笔钱嘅名下。
0: 系
2: 啊，最后最过瘾咧，得闲先讲咧，就有小偷。啊！呢、這个小偷咧，
0: 系
2: 古今中外嘅一种职业，
0: 系
2: 就叫做酒店惯犯，专门偷酒店嘅。啊，即系你睇落嗰阵时咧，睇嗰一段咧好过瘾。哦，知道喂，酒店原来有一种咁样嘅人噶喎。
0: 系唔止啊，
2: 好过瘾。
0: 唔系佢唔止啦，嗰、那个卖酒嗰个有时。執啲拎返屋企飲啊，佢廚房嗰個咩清潔工又偷
1: 啲小嘢，
0: 即係你呢啲都算，即係嗱，佢唔寫好多人都唔知㗎嘛。嗰時你要記得呢個60年代呢，佢酒店係好花費嘅，即係我哋哇見行過見到酒店都即係養之離高嘅，你知唔知？
2: 佢係一種生活方式。
0: 係啊，唔同而家即係隨街都有啦，街頭街尾都有，以前唔係嘅，即係60年代你要記得佢。
2: 你要留意住佢個
1: 呢個小偷
2: 大。大饭店、哦，啊！香港嗰阵时称得上大饭店嘅，我谂就系半岛啦，
0: 系啦，希尔顿啦，即系嗰啲咯，即系几个好有限嘅啫，唔系好多酒店嘅啫。即系你讲当然啦，二线嘅二级嗰啲就多，但呢个系好少嘅。啊，宇信，
1: 喂，佢嗰个最后最得益就系嗰个小偷，因为嗰个公爵咧。夫人咧准备俾嗰、那个首席侦探嗰啲钱咧，系俾佢偷咗，
0: 系
1: 即系佢系分两批嘅，10000蚊就俾咗佢嗰个侦探，佢、
0: 嗯、
1: 仲留翻15000咧，就准备嗰个车去到芝加哥以后，佢哋坐飞机去芝加哥，然后喺嗰度俾埋个15000俾佢，但系呢个钱俾个小偷偷咗，个小偷得手咗，最得。益嘅就系呢个小偷，
0: 咁啊证明即系呢个咩啦，即系叫做点啊？即系呢啲叫做洗横手嘅钱咧，你都系好难享嘅。咁啊，即系呢本书其实最好睇咧，就反而系呢啲，即系一啲细节啊。咁啊，当然啦，即系经过而家都60几年啦，系嘛？即系如果你假条到差唔多60年啦，所以佢里边讲嗰啲情况咧，即系有好多时候咧喺而家睇就唔啱嘅，你一定要摆翻喺嗰个时代咧，你先至
2: 即系个大时代嘅背景咧，
0: 系啊，
2: 同今天嘅美国有相似嘅地方，
0: 是啊
2: 嗯、就系美国而家处于全世界甚至人类一个转折点，
0: 系
2: 啊，大家都唔知道1年以后、3年以后、5年以后，啲世界变成点嘅？
0: 好啊，咁啊，马领
2: 成会点样作反？冇人知嘅。咁喺呢个大转变嘅环境当中咧，各个阶层富有嘅、贫穷嘅、赤贫嘅，甚至系罪犯，佢哋点样应付呢个剧变咧？
0: 系，一阵间再讲啊。咁我哋而家听歌先。咁头先提到啦，即係狂潮呢都曾经参考过呢本书嘅。我哋今晚第一隻歌呢就听关谷英唱嘅狂潮主题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直至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到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晚上8点30分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无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新分流措施及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中美交流基金会宣布在网站设立永久纪念网页，缅怀日前辞世的基金会创办人兼荣誉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网页目前收录超过100篇来自全球各地的追思文章，包括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以及多国政要和各界领袖的悼念撰文。网页亦都开放公众留言区，并收录董建华2019年谈及中美关系的专访片段。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表示，专业徐志敬董建华结束的公共服务生涯，亦都希望启迪新一代继续推进董建华毕生投入的伟大事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00点，跌了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6点，跌60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68，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6.84 美元，卖出 4277.2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9月8号到10号，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 2026聯合演習在廣東省湛江某軍港舉行，中方參演的艦艇是導彈護衛艦大理艦，它有32枚紅旗16的中程防空導彈，有反潛的魚雷火箭魚雷，有亞音速反艦導彈叫做鷹擊83，有8枚，另外有76公里的艦炮，而新加坡參加堅定號導彈護衛艦呢是配備了以色列和新加坡聯合研製的叫做藍矛反艦導彈，射程超過290公里，同埋16枚阿斯特15號的防空導彈。咁呢個聯合演習呢係包括對海打擊、用軍艦嘅主炮同輕武器等不同級別嘅實彈射擊。咁專家話美國同菲律賓、韓國、澳洲等等周邊國家多次多邊演習呢威脅了中國的安全，所以呢有中國和新加坡這個聯合海上演習。但海上演習的目的是什麼呢？它的假想敵是誰呢？它現在是在中國的北部灣，以後會不會在新加坡的沿海舉行呢？都是周邊國家值得關懷的事情。 OK，
2: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傳統吸煙產品的統一包裝設計規定，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主任林文聰醫生，
5: 這些措施是可以減低了那個煙包吸引力，特別是對於年輕人的吸引力，以及減低那個品牌效應，亦都令到煙包上面的圖像健康忠告更加顯眼。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署网页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色无下，
8: 蓝色，
2: 色无下，蓝地球。
9: 环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转变，不少过往备受忽略的新兴市场，如今展现庞大发展潜力。近年工程人才与产业资源逐步朝亚太地区转移，东盟市场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值得香港建筑及工程业界及早部署，把握先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均对东盟经济长远走势作出乐观预测，区内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4.5%至5%。东南亚基建市场规模去年突破500亿美元，数据中心等科技基建年均增长率更加达到17%。现时已经有不少香港工程团队率先出海，将香港建造技术输送东南亚各地。香港工程业可透过六大范畴发展优势，对接东盟市场需求。第一，发展低碳可持续建筑，输出节能涂层、环保竹材等绿色技术。第二，推动数码化建造，将建筑资讯模拟、组装合成技术拓展海外。第三，拓展智慧城市管理，输出物联网、大数据搭建城市运作系统。第四，落地人工智能工程应用，借 AI 监测，适配东盟复杂地势与气候环境。第五，研发及应用环保新材料，配合东盟绿色产业推进。第六，强化韧性跨境项目管理，运用机电装备合成法等技术，提升跨国工程施工效率。香港工程业累积数十年国际化经验，本身具备强大竞争实力，面对东盟涌现大量基建商机，业界需要善用香港超级联系人定位，联同内地优秀企业并船出海，合力开拓东南亚市场。 只要工程界紧贴环球发展趋势，持续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巩固数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优势，就能够在亚太基建新版图之中站稳脚步，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南地球，袁柏良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广东广西啊，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哋嘅嘉宾啊，宇顺加埋我马恩赐，今晚马鼎盛就喺电话度嘅。咁啊，今晚咧我哋从小说大饭店啊，看美国人人之涯。咁啊，宇顺，
1: 系
0: 你讲先啦。
1: 啊，我讲两句啦。咁呢个作者咧，克里，我觉得佢系有啲反潮流。因為呢個酒店呢就係、是、一間即係話獨立嘅酒店啦，所以嗰個彼得啊，佢係喺聯名酒店嗰啲聯號酒店入面，佢唔侵佢玩㗎啦，即係佢已經上咗黑名單㗎啦，咁佢只能夠立足喺呢度。如果嗰、那個即係話佢大飯店個老闆呢，大連鎖酒店個巨頭呢，如果收購到呢間酒店呢，佢可能冇得撈㗎啦。好在唔係，佢仲留喺度。咁呢佢呢就呢、這個呢本書呢好多講呢個彼得嘅有個三角戀愛，其實佢都唔係好啱㗎，佢幫嗰個總經理個秘書呢，即係大飯店老闆嘅秘書呢，嗰、那個叫做克里斯丁呢，又搞上咗。呢個係同一個即係你同一個公司嚟講，你唔能夠咁樣搞㗎嘛。咁啊仲有呢這個反潮流嘅表現喺邊度呢？因為呢、這個即係話嗰個連鎖酒店個巨頭啊，佢係代表一種新嘅潮流嚟嘅。你睇而家即係我唔知60年代點啊，而家嚟講，你話世界啲酒店係咪俾嗰啲連鎖酒店全部嚟控制住咧？係嘛？
0: 即係所謂 A 級酒店啦，星四星級酒店。
1: 你好似萬豪係嘛？佢萬豪控制幾多？利斯卡爾頓、萬豪、喜來登都全部都係佢嘅。
0: 係
1: 你獨立嘅一家酒店，邊度有立足之地啊？
0: 都有嘅，不過即係個級數低啲啦。
1: 你中國。你話嗱，世界頭先我哋講萬豪，又有希爾頓，希爾頓佢好多啊，華爾道夫啊，希爾頓啊，我成日喺大陸住個寬棚啊，都係個希爾頓嘅喎。
0: 係
1: 啊，咁啊，仲有洲際咧啊，咩假日啊，皇冠假日啊，都係洲際。你舉出一間唔係呢啲集團嘅酒店嚟咧，喺香港啊？
0: 係，
1: 我估計就係咩啊？
0: 有六角飯店係
1: 啦，六角飯店啱啱咪可能係唯一間啦，
0: 好嘢㗎，佢1939年喺香港成立㗎、都唔係話渣嘅。
1: 你中國呢，中國呢佢以前上海有個叫錦江飯店啦，
0: 係好出名。
1: 而家佢有個錦江國際酒店集團，
0: 係
1: 全部咩錦江之星啊、維納也納啊，都係到處都有維也納個大陸，我唔知有冇，都係佢嘅。
0: 係
1: 仲有一個叫做華住酒店集團，攜程啊嗰啲都係佢嘅，瑜伽全部都係佢嘅。
0: 係
1: 咁，你話嗰啲咁嘅，好似呢個小說入面嗰種咁嘅獨立酒店，而且係欠債累累，呢、這個
0: 又有賊又有成。
1: 你話就算呢個彼得啊，
0: 係
1: 佢係俾呢個嗰、那個新收購嗰、那個其實係有病嘅住喺酒店。
0: 沃倫啊，係
1: 佢任命佢。做副總經理，佢話個總經理咧就不在場嘅，佢就副總經理，佢能夠挽救得到呢個酒店咩？唉，所以我覺得
2: 投資人啊，合夥人之一啊，呢啲冇可能嘅。你個老闆傻咗先揾個咁樣嘅臭名遠揚嚟做你個助手啫。
0: 佢咪話個老人都病入膏肓啦，已經
1: 唔係。我覺得佢呢個
0: 因為佢個秘書啊，頭先阿余信你提個秘書服侍得佢好啊嘛，即係阿 Christine 啊，阿基里斯丁啊，即
1: 係
0: 對佢非常之好。
2: 啲係啲偶然事件。系
0: 呢啲，
2: 即系做向后嘅啫。
0: 系啲小说嘅。
1: 你话一个好正规嘅公司、正规嘅企业，点能够老细咧？即系唔系老细啊？佢一个总经理帮埋秘书喺度搞搞震，系嘛？你点成咩咧？
0: 成咩体统啊？
1: 系啊，所以呢、這个。 這個作者我覺得他真的有點反潮流。反潮
2: 流。那些不要緊，他作者那時候他不一定是作為一種政治小說或者社會小說作者的。
0: 是最主要。
2: 小說小說要有吸引力。是。他那些人物寫得生動，他的故事情節寫得曲折，那就一億本啦。
0: 是沒錯。是。
2: 但我說呢，這本小說為什麼要拿他出來呢？因為他將個背景啊，係寫得好好現實主義啊。因為宇信係商界人士，佢眼光獨到，佢睇出嚟喺呢個大時代劇烈變革嘅時候，人人自危，都想自救。自救嘅方式咧，小偷有佢嘅方式，啊，啲黑名單又有佢嘅方式。詐騙犯有他的方式，但是大老闆，大老闆的方式就兩個字而已，就叫做壟斷。生意想發達，壟斷呢是不易發門。那60年代跟今天一樣，剛才宇信講了一個歷史的真實，就是連鎖的國際財團他想將他的壟斷的魔爪呢是伸向各個角落，來使到他那個獨裁的那個能量啊更加充實。那這點呢 ,60 年代是如是，現在亦都是如是。那宇信你是商界的，你應該知道那個發展的歷程啊，即是壟斷和獨裁的發展的歷程啊，是西方呢是有四個階段的。是由這個卡特爾、辛迪加、托納斯到康彩恩，他這樣發展的。到這個新老闆奧基夫，即是大飯店那個新老闆來收購那個奧基夫，他就是這個康彩恩的大老闆。讲到独裁呢，佢係唔允许有人情味嘅。因为人情味呢，佢喺呢度攞个好細嘅故事呢，讲明咗人情味对呢个跨国集团同埋对呢啲联号嘅大饭店係一种癌症嚟嘅。头先阿马恩赐讲过个调酒师。
0: 係。
2: 个调酒师就係呢啲咁嘅專門穿櫃桶的人才啦，
0: 針多啲俾
2: 佢喺佢喺嗰個大酒店的酒吧裏面嚟到走私，將佢自己嗰啲酒甚至係假酒喺啲客人飲到啤啤呼嗰陣時咧，賣俾佢收錢落自己的袋，咁啊係好嚴重咁損害咗酒店嘅利益嘅。老實講，酒店賣酒係一個最大嘅呢個入數嘅地方。啊，你山珍海味嗰啲係有個譜，酒就冇譜嘅，係嘛？
0: 啱啊！
2: 支棒啊，即係開支咩禮炮咁啊，數以萬計嘅，啊，
0: 啱，
2: 而家美籠計，所以呢條酒師咧，佢就利用個舊老闆，即係個鍋輪啊，利用佢嘅善心啊，個鍋輪就睇到佢教酒教得好，咁就俾錢佢。使到佢嗰個弱智嘅細路從細能夠呢個正常生活。咁呢一點呢係佢嘅軟心腸，但係呢個軟心腸呢就助長咗呢個教酒師嘅走私。呢啲如果係嗰個奧基夫入主咗以後呢，係絕對唔允許發。
0: 當然啦。
2: 冚唪唥剷除，連根剷除。咁講到這種壟斷同埋呢個獨裁嘅手法呢，佢嘅好處呢係冇人性，冇人情味，間間一樣面孔，但係呢有好處係乜嘢呢？使到顧客呢心中有數，我嚟到消費，我能夠得到點樣嘅服務呢，一眼睇曬，唔使話想啊，我入到嚟呢啲度呢間豪華酒店，佢有貴族氣味，我有咩意外驚喜呢， 冇。
0: 系。
2: 如果酒店冇意外惊喜，
0: 系、
2: 啊、有嘅系货真价实啊。所以讲到即系夕阳工业啊，
0: 嗯，
2: 夕阳工业点解佢唔得咧？就因为呢个世界已经主流唔系佢啦。
0: 系
2: 嗱、啊，我讲句得罪人嘅说话，
0: 系
2: 基本建设、钢筋水泥啊、石头呢啲系夕阳工业，今天。一定是会被那些智能的东西打倒的。啊、而香港呢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物流中心、
0: 嗯、
2: 世界性的金融

0: 你唔能够攞人人都可以玩嘅嘢嚟玩，因为嗰啲唔道理玩。
1: 嗯嗯。
0: 啊，你香港一块石头山，1100平方公里嘅仔仔。
1: 嗯。
0: 你有啲乜嘢咁巴闭，可以喺世界立于呢个民族自立？
1: 嗯。
0: 能够自立呢？
1: 嗯。
0: 你起码你是 WTO 嘅成员之一喎、
1: 哦。啊，创会啲。
0: 啊，所以呢，你应该发挥呢啲，去睇下大饭店呢，你要知道喺大时代，即係剧烈变更嘅时代，点样喺呢个漩涡呢个风浪当中能够自存，甚至能够发展呢？咁你就唔能够学嗰、那个啊老板
1: 华伦，
0: 唔能够学呢个彼得富经理啊！你阿爸学个小偷都得，个小偷佢有佢嘅生存之道，
1: 系
0: 嘛？所以呢个大饭店我揀佢咧，佢有一个比较深嘅呢个社会嘅底气喺度。
1: 唔系，同埋佢都系正如你讲啊，即系呢间酒店咧，充满咗嗰啲旧式酒店嘅陋习嘅。
2: 嗯，
1: 你明啊？好似你话斋，你即系新嘅酒店咧，你要提供很好嘅服务啊，即系呢样嘢咧就好紧要嘅。即系好多时候我都睇过有啲文章讲话，因为你去酒店咧，尤其是你系高级嘅酒店咧，系有一种惯性嘅，即系话你一个顾客今次入住咗，好舒服，好得到各方面嘅服务都好，咁嘅时候咧，下一次佢嚟到呢个城市咧，佢都会住翻你嗰个酒店啊，吓，所以咧好多酒店咧就有一种即系点咧，就系、是、记住晒一啲咧，即系帮衬过几次嘅熟客。咁究竟佢有啲咩習慣啊？譬如佢習慣飲呢個威士忌嘅，可能一嚟到咧就已經醒，拎一杯威士忌送俾佢飲，咁佢咪特別開心咯？即係呢一種，即係呢一種係除咗你嗰個本身嗰、那個酒店本身，即係啲房要靚啊，諸如此類咧，即係呢啲係硬件嚟嘅，軟件咧就係你提供嘅服務啊。咁但係咧，你喺呢本書裏面嗰啲酒店嗰啲人咧，啊又有人偷嘢啊，咁又有人啲調酒師有自己即係落。賣私酒啊，諸如此類，即係你提供呢啲咁嘅服務咧，你係唔可能喺一個新世界生存。
0: 嗰陣時你講陋習咧，
1: 係
0: 唔知啲讀者有冇注意到一個好細嘅細節？
1: 應該冇啦。
0: 就係 bellboy 嘅
1: 哦，係啊，
0: 陋習啊，佢 bellboy 啲啲貴客嚟到以後咧，佢會好殷勤咁樣幫你攞行李啊呢樣
1: 呢個禮牌嘅，
0: 然後咧就伸手
1: 啊攞小費啊嘛，
0: 啲貴客即係梗係有 tips 嘅，
1: 係
0: 咁樣俾咗。到你上咗 lift 以後，你啲行李入房咧就唔係嗰個 bellboy 咯，
1: 揾大哥嚟啊嘛。
0: 啊，咁即係收 double tips， 呢啲啲陋習。
1: 就係啦，
0: 一般人就唔會介意嘅。我入得到嚟呢度，係嘛？我嘅身份
1: 係
0: 啊，咁就一蚊幾毫，我就唔會介意啦。
1: 唔係
0: 周潤發咯，
1: 但係
0: 呢啲喺聯營酒店裏邊
1: 唔得嘅，
0: 唔允許存在嘅。
2: 係最大一個問題咧，
1: 呢個講得好啊，馬先生。
2: 佢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嗰個頭啊，就係介紹啲嗰啲拉皮條啊。啊！呢個可能好多酒店都會有咁嘅現象。
1: 唔得，你如果係高級酒店咯，俾人拉皮條。
0: 高級酒店咪拉高級皮條咯，
1: 唔係嗰種嘅。
0: 講啦，你攞幾嚿水去嫖，咁你就下流；你攞幾百嚿水去嫖就風流啊嘛。
1: 是啊，即是呢啲呢就係話，即係佢又是阿弗希尼寫嘅小說呢之所以流行呢同埋賣得咁多呢，就話佢做嗰啲資料搜集做得好足嘅。
2: 嗯、
1: 即係因為你睇嗰本小說呢就唔係淨係個大故事好睇，而係話嗰啲細節呀。
0: 佢係將一個個細節將佢串起嚟係消化咗。
1: 係啦、
0: 啊。然後係合成咗俾讀者嘅，
1: 係啊，
0: 唔係話就咁塞啲一片一片嗰啲硬件咁塞入去，嗰啲
1: 睇報
0: 文學作品，
1: 嗰啲睇報紙嘅。
2: 佢呢個有佢個優點，但係你認為佢呢個係以後酒店業嘅一個教科書咧？呢、這個就言過其實啦。
0: 教科書裏面咧
1: 係有嘅，
0: 有正面嘅例子，有負面嘅例子喎。
1: 係啊，
0: 教你呢啲嘢。可以做嘅，
1: 同埋點樣管理呢班人啊？即係你要管理去肅清呢啲咁嘅陋習都係要學㗎嘛，呢、這個啱唔啱啊？所以佢呢個寫得幾好㗎。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要聽另外一隻歌啦，咁呢隻歌呢都算威啦，本來呢

就是廣東歌嚟嘅，就玫瑰玫瑰我愛你。咁通常咧，香港只係將人哋啲歌咧就加中文歌詞嘅啫，呢只就唔係中香港嘅歌，就加個英文歌詞，就叫 Rose Rose I Love You， 係潘迪華唱嘅。咁大家聽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生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下午5:00，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5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97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5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76美元，卖出428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全世界目前大约有7000种口语以及300种手语，从非洲南部语言特殊的搭嘴音到普通话复杂的声调系统，每一种语言背后都累积了数千年文化和环境的改变。但是心理学教授麦克唐诺在《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不只是语言有几咁丰富，而是一件更加贴近我们日常的事。每一次开口说话，大脑其实都在度重新塑造。
9: 人类说话的能力极其复杂，我们可以将抽象念头转化成一连串声音，令另一个人的大脑重新解码成意思。我们亦都能谈论不存在于眼前的事物，将一个概念套进另一个概念，甚至创造从未讲过的新句子。这些日常操作太自然，自然到我们很少意识到大脑在每一句说话背后其实进行了大量工作。研究显示，人理解语言的速度可以比自己说话的速度快约50%。原因之一是开口远比聆听需要更多协调，大脑必须选择字词，安排文法，维持原本想表达的意思，同时控制呼吸以及嘴巴和喉咙数十组肌肉。正因为说话是这么费力，它反而成为一种强大的认知训练。例如，当你尝试向别人解释一个复杂概念的时候，原本散乱的想法必须被重新整理成合理顺序。你要选择适当的用字，观察对方是否听得明白。这个过程会迫使我们重新理解所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在将事情讲清楚之后，才发现自己亦都真正想清楚。
8: 作者因此建议可以更有意识地使用说话来锻炼思考，试下将目标和计划讲出来，甚至独处的时候亦都可以将焦虑转化为一场有声音的自我对话。讲嘢不只是将脑中的想法输出，同时亦都是整理、强化甚至改变这些想法的时候。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喺直播室咧有余宇信同埋我马恩之嘅，咁啊电话咧就系马鼎盛，咁啊呢个题目咧，其中一个咧就系看美国人人自危啦吓，咁啊头先啊马鼎盛都讲过啦，即系你一啲旧嘅企业咧，你唔肯进步啊，咁你分分钟咧就俾啲大嘅集团就食鬼咗噶啦，大鱼食细鱼咁食晒噶啦，咁啊。其实而家咧，另外咧，人人自危咧，就当然系你讲啲 AI 啦，而家即系连啲职业都人人自危啊。马鼎盛，
1: 而家嘅社会变得好快脆啊。
0: 系啊，
1: 但系有啲人咧，就当然，由于佢自身不思进取，佢就好憎呢种变革嘅。
0: 系
1: 啊，好憎进步咧，一句话晒。
0: 系
1: 咁呢本大饭店里边咧。有一个小到唔能够再细嘅一个人物，我睇过我都唔记得佢个名字，我就知道系一个弱智嘅交通警。呢位先生咧就好过瘾嘅，系揸车嘅人都争呢个车祸嘅，
0: 系
1: 都争呢个交通意外。
0: 系啊，又塞车
1: 最开心啦。点解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咧，佢就有机会啊，
0: 系
1: 指挥交通。
0: 哇！
1: 咁
0: 有得玩啦，好玩，
1: 潇洒咁样。
0: 系
1: 咪走住、或者个手势咧就，快啲走呢度过嚟。
0: 系
1: 咩一线停，第二线走咁。
0: 系
1: 喺个高速公路上面咧，直情可以跳舞咁上下，自得其乐。
0: 嗯，
1: 咁呢个差哥咧就即系。点解佢几十年嚟膊头上唔好又话有花，连柴都冇一条，废柴都冇一条啊！即系永远都系最低级嗰只咁嘅差人，
0: 系
1: 啊，只有去即系守交通灯嘅啫。
0: 系
1: 咁佢有机会噶，几十年做咗咁多年差人，
0: 系
1: 佢眼前就有一个非常好机会
0: 啊！
1: 一个被通缉嘅身怀巨款嘅
0: 官贼。哦，嗰、那个
1: 喺佢眼下，
0: 系
1: 喺佢眼下嘅车坏咗。
0: 嗯，
1: 呢、這个差人咧就佢嘅优点系咩咧？就系好心。
0: 嗯，
1: 即系唔系对坏蛋好心，佢对所有人好心。
0: 嗯，
1: 见到呢架车坏咗，咁佢就去帮忙。
0: 系
1: 喺帮忙嘅时候咧，就发现有啲嘢唔系几对路、
0: 哦。哦，
1: 话呢个揸车人点解嗰个后车厢咧满到爆咧？真系满到爆。
0: 系，
1: 但系满到爆唔紧要，满到爆里边嘅物品系乜嘢咧？
0: 系，
1: 如果佢系一个哪怕系学警一年级，佢都即刻发现有问题啦。
0: 系啊系啊，
1: 有乜理由喺一个长途嘅高速公路上面有一架私家车嘅后箱爆满，里边有乜嘢咧？有啲不可能同时存在嘅嘢。
0: 嗯，
1: 吓、比如讲有一嚿名贵嘅家私。
0: 嗯，
1: 啊，名贵家私你知肯定好大噶啦，塞落车尾箱点爆咧？
0: 系、
1: 跟住旁边。有两件名贵嘅皮草，
0: 系
1: 喂大佬，边个攞住啲皮草同啲名贵家私去搬屋噶？呢两样嘢唔能够放埋一齐噶嘛？
0: 唔会啦，
1: 子女仲有咩名画啊？
0: 系
1: 啊，
0: 即系偷噶啦，有啲咁嘅怀疑啊。
1: 起码系销赃，
0: 系冇错，
1: 系嘛？咁佢就好奇怪，一边帮佢收拾架车，嚟到等佢可以走，一边咧就即系心里嘀咕啊，忐忑不安啊，佢谂住，好似有件乜嘢案咁嘅，佢又好勤力，佢又睇通报嘅，佢知道有件即系大嘅盗窃案，
0: 系
1: 点解眼前佢就醒唔起两者联系埋一齐咧？就是、因为佢老人家弱智，佢点解攞呢个弱智嘅小故事插喺呢个大饭店里边咧？
0: 嗯，
1: 其实阿瑟克利咧系有用意嘅，
0: 嗯，
1: 即系话喺呢个滔滔不尽嘅历史长流之中咧，始终都有呢啲咁嘅落伍嘅人，
0: 系
1: 点解佢仲可以存在咧？
0: 嗯，
1: 因为佢好人士，
0: 系
1: 佢喺差馆里边绝对唔得罪任何人嘅。而且佢係一個好好嘅一種叫做咩融交啊， 你如果喺差馆里面有啲咩麻烦呢，佢会消除嘅。
0: 哦
1: 算啦算啦，哎呀小事啫咁啊。
0: 即係尊重和事佬嘅。
1: 对啦咁。
0: 係尊重和事佬。
1: 好人因为佢知心喎。
0: 嗯。
1: 啊你好多嗰啲膊头有花嘅都係睇住，即係
0: 睇
1: 住你大喎。
0: 係。
1: 咁有呢个资格大家俾返少少薄面啦，所以呢种人能够存在。
0: 係。
1: 佢将呢种人纳入咗呢个大古仔里面呢。
0: 係。
1: 呢个文学家呢，佢有佢嘅好深嘅呢个文学造诣。你睇下佢笔下嗰啲小说。
0: 係。
1: 航空港。
0: 係啊。
1: 讲飞机场嘅。
0: 係、啊。
1: 汽车城。
0: 係啊 ,Wilson。
1: 讲 Detroit 嘅。
0: 係啊係啊抵得落。
1: 揸车佬如果睇咗佢呢一定心痕手痒。佢将赛车讲得咁
0: 刺激。
1: 故事性我唔知揸车我都觉得。
0: 係。
1: 佢真係内行㗎喎。
0: 所以我咪话佢即係一开始讲啦，佢係嘥咗好耐，至少年几呢，即係做资料搜集。佢话佢睇呢部酒店呢，佢睇咗27本啊，关于酒店嘅无论小说啊、介绍啊、诸如此类嘅书。
1: 唔系点解话教科书呢？
0: 系有道理啊，雨生，佢唔系老作㗎。
2: 我讲下我嘅观点啊。
0: 好啊好啊。
2: 即系呢个大饭店呢本书呢，就你喺中国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㗎。
0: 系。
2: 嗰阵时呢啱啱中。
1: 我都系嗰阵
2: 买㗎。嗱、哇咁耐啊。我中國呢淨係嗰個時期係咩改革開放嘅初期。
0: 係。開始要起大飯店啊。
2: 喂嗰啲酒店係乜嘢呢，以前都唔知㗎喎。嗰陣時有咩北京飯店都唔俾人，嗰啲飯店有門口有人守住唔俾人入去㗎喎。
0: 係呀係呀。
2: 咁自從1981年以後就有啲唔同啦。
0: 即係私營啦，可以商業化。
2: 佢可以俾你入去。
0: 喔、哦。
2: 啊你。
0: 但佢係咪即係各即係全部都係以前係全部國企嚟㗎嘛。
2: 係佢門口守住唔俾你係咪住。
0: 我知呀，即係你80多年之後佢就可以即係有私合營啦，或者公司合營嘅。
2: 係中國最早一個中外合資嘅飯店，你知道係乜嘢？
0: 係
2: 北京嘅建國飯店。
0: 建國飯店。
2: 而家仲喺度嘅。
0: 係。
2: 佢係幫一個美國嘅華人。
0: 哦、
2: 即係北京幫一個美國華人。
0: 合作。
2: 合資嘅。
0: 係。
2: 係啦係啦。咁啊，后嚟咧，
1: 广州市最古老嘅呢个私人酒店系呢个白天鹅定
2: 唔系？你话合资饭店啊？广州系有3间，你讲嘅白天鹅咧，佢系83年开业嘅，佢香港嘅老细系边个咧？
1: 花园好似仲早啲话，
2: 花园比佢迟。呢、這个佢个老细就系霍英东，
0: 嗯，
2: 佢系帮霍英东。帮广东省政府合资嘅，佢系中国人设计嘅，系一个岭南嘅一个广州一个设计师用岭南风格设计嘅。广州系有3间，
0: 花园啊嘛，马鼎盛话，
2: 唔系第二间咧就中国大酒店，
0: 系
2: 中国大酒店系84年，你知唔知道喺广州嘅酒店业嘅即系嗰啲？嗰啲開始入去嘅人啊，佢就把中國大酒店係廣州嘅酒店業嘅黃埔軍校，
0: 咁犀利。
2: 係啊，你知唔知嘅有咩？胡應湘、李嘉誠、鄭裕彤，
0: 係
2: 幾個大佬咧，就組織一個公司，組織一個公司幫廣州市政府簽約。呢、這個係。中国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外合资酒店就是这间了。所以、
1: 这个阿瑟希克利西利呢，就他全部揀的这个作品的背景呢，都是超级的即是商业的公司来的。
0: 啊、
1: 比如说钱商、钱商就是讲银行的。啊、还有一个中国翻译成叫超载。超载是讲呢个加州嘅电网嘅，
0: 系
1: 讲电业，
0: 系、
1: 又系美国即系、就是、突飞猛进嗰阵时咧、用电量啊，成日超负荷，成日断电，
0: 而家都系嘅，
1: 啊，咁啊将啲恐怖袭击加埋一齐，就整成一个好好嘅故仔，
0: 系，
1: 仲有一本书叫《最后诊断》，
0: 嗯。
1: 最後診斷是講醫院的。
0: 是啊是啊。
1: 醫院的最後診斷是什麼呢、
2: 嗯、
1: 就是病理科。
0: 嗯嗯
1: 啊、你驗血要放在他那裡最後診斷。
0: 是。
1: 啊、你個人冇了要劏開看到底什麼事又要最後診斷。
0: 嗯。
1: 但是呢即是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小說的讀者呢覺得他有時真的太過專業了。
0: 睇唔到。
1: 用啲專有名詞太多。
0: 是是。
1: 即是你如果想睇懂呢本書呢真係要即刻去學好多嘢先得。咁亦都表現出佢作為呢個作家嗰啲專業精神真係好犀利。
0: 唔係同埋
1: 一。未必係行行都通嘅。
0: 但佢做得。
1: 都努力行行都去通。
0: 唔係佢啲手資料好嘛。同埋呢個其實佢所以我講呢即係佢對電視劇嘅影響好緊要。你睇醫療劇呢、
2: 嗯、
0: 其實就係最早嘅。就是翻譯佢嗰本書，頭先阿馬鼎盛講嗰本書嘅，即係最後診斷嗰本書嘅，就開始咗即係電視劇嗱，譬如即係香港狂潮都係啦，就依、是、個酒店，即係每一個電視劇咧嘅人物啊，即係有個背景，係、嗯、嘛？譬如你跟住咧家變啊，諸如此類都有嘅，啊佢就係搞呢個地產嘅，咁諸如此類啊，或者網中人嘅背景咧就係、是、搞呢個珠寶嘅啊，諸如此類，即係話即係佢以一個行業嘅背景，然之後加插啲人物咁啊。嗯人物都是那幾樣東西而已即是這個情仇啊、嗯、男女之間的東
2: 西。有好人有壞人。
0: 一定是這樣的即是古仔就沒有一點變的但你即是改一改所以呢即是說以前做電視劇呢第一樣你就要了個古仔有個大綱先那、嗯、然後呢你要揀一個行業啦你能不能夠做得那個行業裡面的資料搜集做得好不好啊有沒有一些即是外即是一般人看呢即是他不明白的東西你講到給他聽就得。咁馬鼎盛講嗰個都啱嘅，凡係所謂醫療劇最麻煩咧，就係即係佢哋醫院啊、醫生咧係有一套佢自己嘅術語，呢啲術語係好難唔容易明白嘅。咁美國啲電視劇，香港我唔知啦，因為之後我都好少睇啊。嗰啲咩，但係即係譬如但係日本就唔同嘅，佢即刻會停一停。个电视即系话，讲咗啲术语或者某一种病，佢即刻就喺个电视剧里边咧，就即刻介绍嗰个剧系嗰种病系乜嘢，点解佢做呢一个咁嘅测试或者做呢个手术，咁就好得意嘅，即系有少少教育性嘅可以咁。
2: 呢个大饭
1: 店反而觉得好烦，
0: 系、啊、一定系好烦。
1: 啲、嗯、人系去睇戏嘅，唔系去读书嘅，系嘛？即系寻欢作乐嘅啫，你捉住佢嚟講耶穌，
0: 咁佢就係半分鐘到嘅啫。
2: 佢有啲原則性嘅嘢咧，佢就係滲透喺嗰個故事入邊嘅。
0: 係，
2: 好似呢個大飯店講咧，即係有個對待客人一個守則啊。
0: 係，
2: 即係雖然嗱，佢就揾到咗嗰個公爵夫人嗰、那個。叫嗰個偵探開車嘅一個證據，
0: 係
2: 嗰張紙，呢張紙攞到咧就可以定嗰個夫人個罪嘅。
0: 係，
2: 咁佢攞到呢張紙咧個時候咧，佢唔係先講俾警察聽，佢係先講俾佢個客人聽。呢、
0: 嗯
2: 這個係佢個酒店嘅一個守則，就算你犯咗咩事都好，我要先講俾你聽先。
0: 即係我揾到你嘅罪證，
2: 我揾到你嘅嘢啦。嗱，我而家先講俾你聽，我要報警嘅。
0: 係，
2: 但係我一定要先講俾
0: 你聽。
2: 係啊，呢、這個佢係一個。尊重客人嘅一個咩喎嚇？
0: 我唔知
1: 啊。但係呢樣係陋習嚟嘅喎。
2: 喂，
1: 係啊，點解係陋習咧？啊，比如講，嗰、那個酒店咧係有高級嘅皮條客。
0: 係。
1: 啊，佢嘅專門幫啲啲有錢仔啊，喺嗰度開 party 啊，
0: 嗯、
1: 啊開下咧就上床啊，呢只咁嘅嘢。當呢個案發咗以後咧，其實人哋警方咧係可以將佢定為呢個強暴案嘅，
2: 嗯，
1: 係啊，甚至係輪奸案，
2: 嗯，
1: 啊，咁就大鑊啦。咁但係呢個酒店嘅副理呢，佢為咗呢個酒店本身嘅利益、
2: 嗯、
1: 因為你酒店出咗呢一單嘢呢臭晒㗎嘛。
0: 啱啊。
1: 你見晒報紙啦，唔使講啦，周刊啦，
0: 係呀、啊、
1: 同文並茂啦、
2: 嗯
1: 啊、但係佢就去掩蓋。
0: 係呀，佢有啲
1: 私下處理，搵啲少爺仔。
0: 係。
1: 啊，首先攞啲證據出嚟，你冇得走雞㗎啦。而家、啊、我呢啲一攞去差館呢，你即刻入塔，你唔使諗保釋金 啊，个数字惊人啊，你老豆咧未必即系舍得攞出嚟啊，可能会惩戒你，等你去踎翻几个月先算啊。咁吓到啲小肥仔咧，即刻揞腰包。咁佢呢头咧又去安慰嗰个受害嘅女仔，
0: 十七岁啊，
1: 啊，即系话你
0: 十九岁，
1: 无谓啊，无谓传开啊，
0: 系
1: 一个你呢啲都系识嘅。是啊，懂的，你搞臭晒佢，对佢哋家长都唔好啊。佢嘅家长同你家长又老友，係咪况且你系一个女仔之家，如果你系爆咗出去，无论系即系入咗手定系冇入手，你都好似唔系几方便啦，呢啲你隐私嚟㗎嘛。咁、啊、不如系咁算吧啦。喂，呢啲系叫妨碍司法公正喎、啊，大佬，可以坐几笼噶喎。
2: 人性化，人性化，
1: 人性化，最性化好唔好？
2: 佢后嚟帮呢个女嘅，仲系有三角嘅恋爱关系喎。
1: 佢仲攞命啊！你呢啲嘢，佢全部犯晒天条，但系当小说睇咧就无伤大雅。但系你话真系当呢个咩 Bible 嚟睇咧，咁啊误人子弟啊！
0: 咁唔會嘅，唔係就係呢個有一樣嘢咧，係呢啲美國流行小説嘅特色嚟嘅、
2: 嗯，
0: 即係佢唔會話揾一個咧好正面嘅，好有良心嘅，做嘢
2: 乜嘢都有原則嘅、
0: 啊，或者守規矩嘅，
1: 佢唔會好似樣板戲咁嘅，
0: 佢冇嘅，冇呢
1: 啲英雄形象係好人，
2: 高大上，
1: 主角冇呢回事，
0: 甚至係壞人嚟嘅。但系咧，即系嗱，你睇美國好多嘅劇集啊，譬如《Soprano》呢，做咗十幾年噶啦，又係一個黑社會頭子啊，譬如《教父》你都係啊，係嘛？佢都係黑社會嚟噶嘛，係咪先？你話佢對啲家人點好點好都好啦，
1: 殺人犯添啦，
0: 唔係咯，冇錯，佢係即係無惡不作噶嘛，除咗唔販毒之外，係咪先？咁但係即係呢個係美國嘅一啲所謂普通暢銷小説嘅一種特色嚟嘅。後嚟佢另外一套咧好出名嘅，亦都做咗好耐嘅，亦都影響香港電視劇嘅劇集咧，就叫做《Dallas》啊。咁香港亦做《豪門恩怨》。那個男主角亦都係嘅，即係為咗爭奪呢個家產啊，諸如此類咧，即係乜嘢手段都做勻嘅，唔係一個好人嚟嘅。咁呢樣嘢咧，即係當然啦，佢壞人之中咧，佢都係有少少即係正面嘅價值嘅，係嘛？即係佢都係有啲所謂道亦有道啊嘛。咁呢樣嘢咧，就係當時香港嘅，譬如話你好似。即係香港嗰啲黑社會片啊，諸如此類，就係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好受美國嘅呢啲小説啊，同埋呢啲電視劇影響嘅。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嚇，咁首先就預告下聽晚啦，聽晚咧就講觀塘地區嘅發展歷史。咁而家星期二通常都係講我哋十八區啊，每一區嘅發展歷史噶啦。咁有吳海傑、有范永聰同埋呢個譚家齊嘅。好啦，最後一首歌羅文唱嘅《家變》嘅主題曲。咁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的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席。根据选委会数据，按照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以及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就预计赢得176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7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4，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5美元，卖出4288.3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而骤雨及雷暴亦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北区、屯门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料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5: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4: 边个佢啊？
5: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旧期去验车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7: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8: 那些年，张维基。
9: 听完广东广西之后咧，一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开始啦。出边气温27度啊，明显地咧开始咧早晚咧开始有少少真系偏凉嘅感觉吓。

Celine Dion 嘅 All By Myself 开始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惠基。威威歌手都希望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将自己的歌声将自己的感觉从音符里面带给自己的乐迷和听众。Celine Dion 经过长达好几年的一个休养之后，去上一次的演出就在这个巴黎的一个奥运会的闭幕式，终于再重返舞台开始他的演唱会，亦是在巴黎这个地方。All by myself.

讲述一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可能回看翻以往的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当天那真我 ，Miss Chan Chan。好多故事我哋留唔住，人亦都留唔住。过去嘅留待回忆，再回想。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下个星期呢就中秋节啦，咁我諗相信大家喺街外面呢已经开始感受到中秋节嗰份力量，嗰份呢话俾你听为卖月饼啦，嗰份力量啊。不过点样安排呢自己喺中秋节或者同屋企人或者自己鍾意人一起欢度中秋节呢，係时候呢应该要諗一諗啦。就不能够呢临急抱佛脚啊。先不要讲话去旅行啊呢啲啦，如果简简单单喺香港度度过中秋节，咁当然啦，去唔同嘅公园度有唔同嘅一啲活动俾大家啦。如果又想安排一个呢比较有少少特色嘅呢，不妨呢亦都係可以全日去到新界郊外嘅地方都唔错噃。因为呢喺新界郊外嘅地方呢亦都喺中秋节当日呢有免费嘅乘车日㗎，咁呢个免费乘车日呢就只限于轻铁啦。咁可以呢沿住轻铁嘅路线呢去享受一下呢就係香港以外嘅一啲地方嘅乐趣，或者係一啲幽静啲嘅地方，甚至乎呢享受一下大自然啦。跟住夜晚黑就可以担高头一起去欣赏下月亮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2: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包括
4: 时日快乐、
3: 星拎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
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5: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8: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执行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那些年，张伟。

土耳其一隻嘅作品叫做 Heaven Knows， 而呢位男歌手嚟自澳洲呢个地方，佢叫做 Rick Fries。

0: 得啊。
1: 陆陆续续咧收到咧就系一啲嘅即系朋友听众们啦，就系喺呢一个嘅暑假去完旅行之后咧，喺旅行当中寄嚟嘅一啲嘅明信片。嗱呢一张嘅明信片咧就嚟自咧就系一个外地嘅地方嚟嘅，好近我哋嘅，去亚洲区嘅。佢话咧好耐未去过呢个地方啦，咁啊游览咗好多唔同嘅大自然嘅景物啦，又去到啲庙社啦、神社啦。佢突然间咧，佢就发觉咧喺呢一个地区里边咧，呢个地方咧，充斥住咧好多时候咧，我久唔久咧呢一排咧都着住嗰只马骝嘅件衫啊，嗰啲公仔啊咁。咁佢就咧即刻咧就买咗呢张嘅明信片俾我啦，多谢晒你。佢话咧好多时听我嘅节目咧，好中意听到我播一啲嘅英文歌曲，尤其是咧佢话咧佢系一啲90年代中成长嘅一个朋友仔，所以咧听到一啲咧当我播一啲90年代中岛好流行嘅英文作品的时候咧，佢特别咧就觉得啊有同感啊，谂起当其时咧，即系佢话嗰首歌系读紧大学。多谢阿慈嘅呢一张明信片，为你带嚟 so much in love。All for one。

So Much In Love 呢一隻歌曲呢亦都曾經有過廣東話嘅版本，就係、是、屬於阿 Lam 林子祥嘅其中一隻歌添。出面氣溫27度，就快去到1點鐘啦。

屬於 LM 嘅一個人，我都要差唔多一個人咧離開呢一個嘅直播室啦。聽晚同一時間再喺呢一度香港電台第一台咧同大家見面，仲一個小時嘅那些年，張偉基。明天会有几阵的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添。最低气温26度，张学友别恋。同你讲声晚安，听晚再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沙田威尔斯医院一个地盘的货柜办公室昨晚9点几有浓烟冒出，没有人受伤。院方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重建工程承建商通知，昨晚大约9点46分地盘内一个货柜发生火警，地盘职员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接报后将火救熄。院方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不受影响，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和采取措施，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外长王毅昨日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人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展开救助，将会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又说，中拉两国建交以来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与拉方一起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起1年3日举办。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北京。蒋斌介绍说，今次论坛一共有接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包括60多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中方欢迎国内外嘉宾参与论坛，凝聚稳定共识，促进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69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9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39美元，卖出4,314.2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而骤雨及雷暴亦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北区、屯门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料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嘅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唔系好需要对方啫。再去到有学识放手，先系爱自己嘅领悟。SL 填词 CYU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监制 Chris Do 乐成 Sly Chan 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谢允仪、车心梅、李德能、刘超文、蔡影玉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一回现在开始。

0: 飞燕，
1: 今日是大除夕，我已经将鸳鸯殿布置一新，全殿都换过晒新嘅帷幔，等你新嘅一年样样都得心应手啦。
2: 多谢姑母，今年过年真系特别开心啊！
1: 梗系啦，自从许皇后被废为平民之后，你就好似拔去眼中钉一样，时时都称心如意啦。喺后宫之中，再冇人敢逆你嘅意思噶啦。而且皇上对你又宠爱有加添，我睇就快会立你为皇后噶啦。
2: 系啊，皇上已经答应咗，愿意正式立我为后啦。
1: 真嘅？哎呀，咁啊真系恭喜娘娘啦！
2: 如今都未正式，咁快就恭喜啦。
1: 呢个皇后迟早都系你噶啦，你惊会飞咗去咩？飞燕啊，你做咗皇后之后，千祈唔好唔记得我哋啊！
2: 点会呢？其实今次揭穿许皇后嘅阴谋，你哋得到嘅好处都唔少噶。我养父甚至燕赤凤、冯无方、曹洪、毕周同埋姑母你都分别得到皇上嘅厚赐啦。
1: 系啊系啊，所以佢哋个个都好感激你咧。啊，系啊系啊，我一味挂住讲都唔记得咗添啊。
2: 哦，唔记得乜嘢啊？
1: 我带咗个人嚟见你啊！我叫咗佢喺门口等候噶啦。
2: 系边个？
1: 佢入到嚟，你咪知咯。
3: 诶、哎，你入嚟。
4: 娘亲，
1: 嚟嚟嚟嚟，快啲向你表姐叩头问安啦。
4: 系，表弟向表姐叩头问安。
2: 佢系
1: 哦，佢就系你嘅表弟范延年啊。我本来叫佢喺洛阳嗰度学人做生意嘅，如今岁暮天寒，佢请假回家渡水，咁我带佢入嚟叩见表姐贵人啦。以后仲要希望表姐多多提拔佢添啊！
2: 表弟起身啦，我冇见表弟，眨下眼已经七八年啦，估唔到上次见佢嘅时候。佢仲系个周身泥浆嘅顽皮仔，如今已经变成仪容端正、七尺昂藏嘅少年
1: 啦。哎呀，你过奖咯，阿延年啊，
4: 系
1: 你表姐明年就贵为皇后噶啦，横掂你学生又冇咩出息嘅啫，不如叫你表姐同你设法求一官半职，等为娘开心下。
2: 姑母不必操心，表弟的事包在侄女儿身上，只要皇上颁了正式册立皇后的命令，我自然马上请皇上为表弟赐官封爵的了。最低限度职位都不会低过纯于长之下的。
1: 哎呀，那就好了，延年啊，还不快点多谢表姐。
4: 是，多谢表姐。
1: 哎呀，是呢，皇上话几时正式颁布立你为后啊？有咗确实嘅日期未啊？
2: 有啦，听日就系新年，朝廷照例举行颁婚大典嘅。呢一次所有破获许皇后私用巫术嘅得力人员同埋审讯官员都加官进爵啊！淳于长将军搜查有功，已经内定咗晋封关内侯啦。圣旨听日就可以正式颁布啦。至于册立皇后嘅诏书，亦都会喺颁婚大典举行之后当众宣读噶啦。
1: 啊，系啊，咁听日你就系堂堂正正嘅皇后咯噃。哎呀，如今时候都唔早噶啦，皇上就要回宫噶啦，我哋都要走啦。飞燕啊！关于你表弟的事，多多拜托你了。等阵皇上回宫到岁，你一有机会就向皇上提及的啦。
2: 得了，你放心啦。延年表弟的事，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事。姑母过去帮忙我咁多，我怎会不替你尽力办理呢？你哋好好地回去， 听日早朝就有好消息宣布嘅啦。系啊，我喺度向姑母拜年先，祝姑母新年万福。
1: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得，咁我哋翻去先啦吓，听日我再嚟听你嘅好消息啦。

0: 哎呀，飞燕，今日新年流流，你做咩喊啊？系咪有咩意外发生啊？吓，
1: 娘亲，你唔应该一早就抌低我哋，只令女儿遭受咁多折磨
0: 嘅。哎呀，傻女，你唔好喊住啦。究竟发生咗咩事啫？你讲俾姑母知。
1: 太命苦啦、啊！姑母，
0: 点啊点啊吓、啊！
1: 我哋咁辛苦，先将许皇后打入冷宫，点知皇后嘅名分仲轮唔到我？咁你话我系咪命苦咧？
0: 系、啊、咧，我都系觉得奇怪噶啦。今朝拆封大典之后，对重新立后嘅事只字不提，是不是皇上改变主意要另立他人啊？
1: 不是，皇上的意思并没有改变到，只是东宫皇太后不赞成，她不答应皇上立我为后，以致本来应该是今朝早颁布的册封明诏临时又被搁置，如今皇上都好沮丧。
0: 唉，那就奇了，你平时对皇太后守礼尽孝，全无疏忽，而且你又帮过佢五位兄弟，点解到如今佢居然反对立你为后呢？其中一定有原因嘅。咁皇上有冇讲俾你知啊？
1: 皇上系好欢喜我嘅，佢已经将真相讲过俾我知啦。听讲皇太后嫌我出身微贱，冇皇宫巨族嘅血统，话我唔能够母仪天下，所以就将册立嘅诏书临时扣起咗。
0: 哦，咁
1: 姑母，你话啦，有冇人比我更加不幸？如果我娘亲如今仍然在世，就冇人敢话我身世寒微，血统卑下
0: 啦。飞燕，方才你话呢次立后不成，同你亲生之母生死有关。咁唔通你嘅身世其中有一段秘密我哋唔知嘅？
1: 系，姑母，请恕我一向对你隐瞒呢个秘密。不过事到如今，我冇办法唔坦白讲俾姑母知道。
0: 咁究竟系咩秘密啦？
1: 讲起上嚟就长篇。我嘅娘亲其实亦都系当今王朝嘅嫡亲血统，佢系江都翼王嘅孙女嚟嘅。后来亦都曾经被封为江苏公主，嫁俾江苏中尉赵曼。试问咁嘅世家算得系寒微咩？咁嘅血统算得系卑下咩？
0: 吓、如果你真系有咁高贵嘅血统，咁立后呢一层，我哋自然又有新嘅办法可行咯。不过，请你恕姑母年老多嘴啊，我想问声你啦，既然你嘅亲母贵为公主，而你阿爹又系江苏中尉，咁即系金枝玉叶啦。咁点解后来又会流落长安？你哋姊妹两人一齐俾我个堂兄收养咩？
1: 关于呢一层，平常我是不想向人提起的，但是年来姑母对我情同骨肉，又戚相关，我实在不敢相瞒，所以就将真相直告。其实我娘亲虽然嫁了赵曼，而我爹就不是她。
0: 哎呀，你为什么这样说啊？如果江苏中尉不是你爹，咁边个先系你嘅生父啊？
1: 我嘅生父姓冯，名叫万金。
0: 哦，咁你嘅意思系话江苏中尉死得早， 咁你娘亲后来改嫁咯？
1: 唔系，我嘅祖父冯大力本来系一个制造乐器嘅专家，佢毕生任职于江都翼王府中，做协律舍人嘅助手。由于佢喺王府中服务，所以佢嘅仔亦即系我阿爹冯万金，就同我娘亲从小相好啦。佢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点知到咗长大之后，因为彼此门第不同，无法结成眷属。后来我娘亲就被逼嫁咗俾江苏中尉赵曼。如今谂翻起上嚟，呢件事就造成我哋母女三人两代嘅悲剧。
0: 点解呢？
1: 嗰位江苏中尉赵曼性情暴戾，善道多疑，而且因为自小行为不检，喜欢寻花问柳，所以喺未结婚之前已经一身暗病，早就失去咗做丈夫嘅能力噶啦。我娘亲嫁过去之后，无形中就等于守生寡，但系仲要日日受呢位所谓丈夫嘅欺凌虐待。后来呢件事俾我爹知道咗，佢唔忍心替住我娘亲长期生活喺人间地狱之中，就决定为佢雪中送炭，冒险投身入去江苏中尉府中替佢做事。
0: 哦，咁咪生咗你哋两姊妹咯噃，系嘛？
1: 唔系。我爹冯万金原本是江南有名的作曲家来的，他所谱出来的乐调可以令人欢歌狂吟。自从他到了江苏中尉公馆之后，赵曼对他非常喜爱，差不多共食同眠。就是因为这样，我娘亲就有了跟他朝夕相对的机会，彼此筑起旧情，无法自制，所以就私下结为夫妇。后来我娘亲有孕，为怕赵曼之情，就诈病归零，住喺翼王府中，结果就生咗我哋呢一对孖生姊妹。
0: 哦，原来系咁。咁点解你哋又唔姓冯啊，要姓赵呢？
1: 你问得有道理，不过当时我娘亲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她对她的爹江都翼王都不可以说我们不是赵曼的骨肉，所以也都不可以不给我们姓赵。但是她对赵曼又不可以承认生了我们，所以就唯有将我们交给她的爹抚养成人。
0: 咁系两全其美嘅方法啦，咁点解后来又演变成悲剧呢？
1: 系，我哋都唔知道后来娘亲系点样同赵曼闹翻咗嘅。总之，后来我娘亲就同赵曼闹翻咗。赵曼赶咗佢出嚟，终于我娘亲受唔住打击同埋笑骂，郁郁而终。而我爹冯万金亦都跟住因为忧伤过度而死，剩翻我哋两姊妹年纪不过系十五六岁，孤苦伶仃。赵曼唔肯承认我哋，外曾祖家亦都唔肯收纳，所以我哋只有北上长安嚟到呢度，希望自食其力。最后先至投靠赵林门下，

0: 来咁多悲惨嘅遭遇，令到我哋姊妹二人尝尽辜负凄凉嘅滋味。点知到咗我哋呢一代，我又因为门第太低，处处受人欺负，遭人白眼。你话呢啲系唔系上天对人嘅有意波弄呢？
1: 唉，呢啲啊真系命运中离奇嘅错误咯。如果你娘亲嘅遭遇同你自己嘅遭遇调翻转头，咁咪一切都好啦。
0: 呢种命运中嘅错误，又点会调得转
1: 啊？有啦有啦有啦、我有办法扭转你嘅命运、我可以令到你失败变为成功。
0: 真嘅，姑母。你有办法？咁快啲讲俾我听下。
1: 唉，事在人为嘅啫。嗱，你嘅门第其实可以大大提高噶。咁你嘅血统啊，应该公开俾人知道。只要你对皇上同皇太后讲明你自己系江都翼王嘅嫡亲孙女，咁你系有咗高贵嘅家世。既然是皇室帝锐啊，还有哪个敢说你不配做当今皇后啊？
0: 但是我娘亲后来那段经历，如果公开出来，岂不是马上会引起别人笑骂，变成弄巧反拙？
1: 哎呀，傻女，哪个好像你咁老实的？你一定要将咁复杂嘅情节讲俾人听嘅咩？你虽然对赵曼冇咩好感，但系你呢就一定要认系佢个女。横掂如今时势逆，赵曼大概已经不在人世咯。
0: 佢早就已经死咗啦，但系佢唔系我爹，佢将我娘亲逼到郁郁而终，我哋点可以乱认佢呢？
1: 唉。你唔好咁细路哥脾气啦，虽知道我哋做事有时又为咗达到目的，唔能够唔用啲手段㗎喇。冇错，你喺良心上、道义上、情感上，虽然可以承认冯万金系你阿爹，但系喺礼法上嚟讲，佢到底冇同你娘亲正式结合，你只有自认系江苏中尉赵曼嘅女，然后先至能够正大堂皇争翻一份帝王嘅血统，同时啊，你亦都保存咗娘亲嘅面子。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咧？
0: 咁，
1: 你谂下，
0: 我都明白姑母你嘅意思嘅，但系如果我哋，如果我哋系江苏中尉嘅女儿，咁。对于后来我哋两姊妹流落长安，试问点样自圆其说呢？
1: 诶，点解唔得啫？你可以话你阿爹晚年同你娘亲不和，你娘亲系一怒之下带咗你哋出嚟，咁点知外祖家咧就唔肯见谅，咁收尾你娘亲系杀手陈环，咁你哋咧成为流浪天涯嘅孤女。咁咪合情合理咯。
0: 这个理由勉强都讲得通嘅。但系皇太后会咁容易相信咩？
1: 唉，关于呢一层啊，既然你真真正正系江苏公主嘅女啊，其他嘅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㗎啦嘛，你何必担心呢？
0: 听姑母嘅口气似乎好有把握咁，究竟有咩秘诀唔怕朝廷调查嘅呢？
1: 我啊当然有办法啦。我后生嗰阵都喺江都住过，江都翼王府中有个姬人，姓李，名叫杨华，你识唔识啊？
0: 哦，系李姑姑。
1: 嗯，
0: 佢系翼王府中对我娘亲感情最好嘅一个嚟嘅。而且佢嘅姑母亦即系我爹冯万金嘅生母，江都翼王死咗之后， 佢仲

0: 我家中记住过一个时期添。
1: 嗯，你识呢个人咁啊，更加好啦。其实你嘅身世一早就应该向皇上禀明噶啦。如果皇上问你有边个可以做证啊，咁你咪话翼王府嘅李阳华咯。将来啊，如果皇太后真系要跟查，你可以要求皇上将李阳华召入宫中作证，咁咪一切问题都解决啊嘛。
0: 系噃，姑母，你果然系见多识广。好，我哋就依计行事啦。

0: 啊，真系估唔到啦！原来歌舞女出身嘅赵哲瑜，竟然系汉家天子嘅王睿嚟噶。
1: 系
0: 呢，今年皇上咪本来打算立赵哲瑜为后嘅。
1: 系啊，
0: 但系皇太后就嫌佢系歌舞女出身。咁所以将册立身后嘅诏书扣起咗嘛？
1: 咁啊系啊，一个歌舞女出身嘅人又点可以武儿天下啊？皇太后咁做啱啊！
0: 系啊，不过最近长安城宫内宫外都传出个惊人嘅消息，话赵哲瑜系汉家天子嘅王睿啊！
1: 哦，咁佢究竟系边个嘅后裔啊？
0: 听讲前朝皇太后最宠爱嘅江苏公主。就是赵哲瑜的娘亲啊。
1: 是啊。
0: 这个消息不单止震动朝中的文武百官，亦都惊动了宫中的皇太后啊。
1: 哦，那皇太后怎样
0: 啊？皇太后为了查明这件事的真假，如今已经行文到江都，征召当年曾经见过江苏公主的翼王府中的旧人入京作证啊。
1: 喂，你认为这件事呢会不会是真的呢？
0: 那就很难讲了。宫中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为了名位利禄，什么事做不出啊？
1: 照我想呢，又不像是假的吧、啊、如果是假的呢，又不会有名有姓，一查就知道啊，是不是？
0: 宫廷中的事无奇不有的，好像许皇后用巫术害皇上，你又信不信呢？总之宫廷的事我们的百姓是不知道的
1: 了。那就是还有好戏在后头。

赵飞燕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过了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子，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0: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子，我是主持吴泽光 Aden。
7: Hello， 我是叶德平 Terry。
8: 我是有日。
9: 我们之前讲了这么多个大湾区的城市，今集我们就来到肇庆，雪例惭愧，我作为主持呢肇庆这个地方呢我真的未去过的，但是为了各位听众呢，我就已经在网上找了一些肇庆的美食啦，它的景点啦，都希望可以推荐到给大家，看看会不会做到个两日一夜游的攻略。那不知两位博士对肇庆这个地方有什么印象，你有没有去过呢？
8: 我去过的，那就文人来讲呢，就对肇庆是有些感觉，因为两样东西，第一个包青天，第二个呢就是肇庆的宴，即是
7: 端宴、
8: 端宴那些宴。咁啊，其實肇慶咧，如果你講廣東話或者係廣府嘅文化咧，肇慶係發端之地嚟嘅，即係由佢開始嘅。咁所以佢古稱即係喺宋代叫端州啦。
7: 冇錯，
8: 我就去多年去咧，就真係為咗係包青天嘅包公嘅。
7: 你係咪睇完金超群嗰套去
8: 㗎？唔係，係之後嘅，我諗係5年之後啦。其實
7: 5年之後
8: 冇關係。咁、但係咧就去嘅時候咧，點解咧？當時咧就香港咧有啲團咧係2、3日咁樣，今日文化團，咁我咪去咯。咁我去嘅時候咧，老實講啊，當年即係2000年後1、2年啦，就其實你同廣東好多城市並冇分別㗎，即係我而家頭先咧，我回憶咗一下咧，就究竟佢同佛山啊，或者係東莞有咩分別咧？
7: 重合度好高。
8: 我都諗一陣啊，咁主要咧就係食嘅種啦，即係各色各類。第二咧就係文人咧，如果你對即係書法有興趣咧，咁佢啲砚啊好靚嘅。咁當時咧我仲記得咧，我諗住買一個好大嘅砚翻嚟嘅，因為真係以當時嘅價錢嚟算平嘅。同埋咧就話呢個咧就係包青天當年用過嘅類似嘅樣咁樣。
7: 同款製作。
8: 冇錯。
7: OK， 你果然係遊客啊。
8: 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你問我咧，我就即係諗呢幾樣嘢咯。
7: OK， 其實呢我自己啦，如果問返我嘅話，我路過嘅啫，路過呢個端州，真係冇話停低去睇佢嘅。因為對於我嚟講呢，我正如頭先優日所講，就係話其實佢同好多城市啊，佢嗰個相似度比較高啲嘅。咁當年講緊當年，咁但係而家當然唔同咗啦，大家都會有自己嗰個發展個路向啦。咁我想補充少少就係咩呢，我自己對於呢一個地方嘅認識呢，我反而古代就更加認識得多，因為可能就係話我自己研究個角度啦。頭先優日提及過啦，講到呢個肇慶就係以前古代嘅叫端州。 你会留意到咧，从地理上面嘅一个睇法咧，你就会见到佢其实属于咧岭南一带嘅西边靠西边嘅一个位置。咁咧，正如刚才所讲啦，就系、是、一直以嚟咧都系一个汉唐以嚟一个岭南嘅一个重镇嚟嘅。咩叫重镇咧？就系话基本上面商旅啊，都基本要喺嗰个位置度停一停。由于咧佢经济咧亦都带动咗咧佢一啲唔同嘅人才流到嚟呢度。嗱，你要记住岭南呢个地方咧，佢个特色之处在于咧就系话喺古代，由于佢有五岭左隔嘅关系，所以当咧北方即系讲紧中原地带有战事嘅时候，有战乱嘅时候咧，我哋走难咧就会往呢个方向行嘅。咁咧而呢一个嘅肇庆啦吓，即系以前嘅端州咧，往往就系入嚟岭南里边嘅第一个站嚟嘅。咁所以于是咧就好多一啲嘅文人啦停低喺度啦。咁所以相对嚟讲咧，端州即系古代嘅端州，今日嘅肇庆咧，佢个文教风气咧系几唔错嘅，系啦。
8: 嗱，如果讲文教咧，就一定讲咧，就系广东第一个状元啊，即系莫宜兴。咁啊，呢个系唐代孙中年间人物嚟嘅，17岁中状元啦。嗱，记住啦，我哋科举考试啊，去到明以后咧，年纪又翻咁上下先做到嘅。但系唐代嗰刻咧，就真系讲天分啊，讲能力嘅。
7: 有师傅取士系啊。
8: 咁啊，佢30多岁系过身嘅，咁啊系成个岭南第一个状元。咁我嗰次去呢，因为佢嗰个旧居呢仲未做好，但係讲得好多次嘅，就係因为第一嗱，你又系书法啦，字笔墨砚啦，但同一时间又状元啦，所以呢个个文风系相当好嘅。如果你话我要记就记得呢啲嘢，就係嗰个教育呢，肇庆又好自豪。当时教育局啲官员同我讲呢，就係我哋呢度呢专出状元嘅，咁呢块石你摸下啦，好多状元嘅咁样，就
7: 係。所以你考入港大又咁解嘛，定你考入咗之后先再过。
8: 考入咗之后好多年之后先
7: 过去。任工。OK， 唔该你个博士读得咁顺利。Okay， 好啦，讲返呢就係话头先讲文教风气。文教风气好好呢，头先因为讲到就係话中咗状元都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嘅。点解呢？就係话多咗人呢就重视教育。咁所以呢你会见得到呢，自呢一个唐宋以嚟呢，端州即係今日嘅肇庆呢，佢一直以嚟都系属于一个头先讲嘅文风好好嘅地方。咁头先包括咗啦，就係话有同文化相关或者系教育相关嘅啲副产品，譬如话好似端砚啊等等，呢啲都系属于我哋文房四宝里面其中一个嘅珍贵嘅一项囉。咁所以你话我自己熟唔熟佢呢，喺历史上面嘅大部分嘢我都睇过，因为佢基本上面岭南里面其中你要讲到文化系唔能够绕过去嘅。咁當然頭先因為講咗好大站美食，我哋等陣可以慢慢講啦。
9: 哇，咁聽兩位博士嘅分享呢，其實真係同我網上睇到話啊呢個地方好遠啊，佢有啲好山好水去睇之外，佢個人文氣息係好重㗎。咁啱啱兩位博士提到好多嘅一個名詞啊，叫端州。咁我哋今集係肇庆㗎嘛，咁肇庆以前叫端州啦，咁點解會慢慢演變到依家變成叫肇庆呢？同埋啱啱聽到兩位博士分享，其實肇庆呢個地方喺歷史上可能是好睇重的，即是特别是人民啊或者是一些商人的发展是绕不过这个城市的。那它是后来怎样慢慢演变到变成肇庆的呢？邱博士。
8: 那一开始呢它叫做凤开，开封调返转读。凤开是。咁啊后来呢就严格来讲就一路叫端州。咁啊，宋代就叫肇庆。咁啊，事实上点样呢？如果好简单，這個、呢个咧系河湖同埋水比较多的地方嚟嘅。即系你今日见咧，就系成个广东可能系广州比较集中啦。但系当年嚟讲咧，无论系广顺府啊，或者系我哋叫端州咧，其实都系好接近的地方，系广东比较早开发嘅地方。甚至我可以帮佢补充历史咧，就如果你去肇庆玩咧，就会睇到一个咧系西式教堂。嗰、那个教堂真系真嘢嚟嘅，因为嗰个咧系利马道去嘅。当然中间好多好多重建啦，你码头去。咁啊嗰度呢就为攞一件宝物呢，就係、是、最古代嘅堪舆图，即係世界地图。即係中国嘅第一个世界地图就喺肇庆。咁啊当然啦，而家喺嗰度就已经係再造品啦，真正嗰套已经去到北京啦。咁但係从呢个角度睇呢，就咩呢？就係、是、佢其实某程度做咗呢係广州旁边嘅一个好重要嘅支援。而家旁州个商埠嚟讲呢，肇庆係有一种呢係文化特色啊，然后佢
7: 收翻
8: 系啦，攞咗广州大量嘅文化根源嘅。
7: OK， 头先咧我都讲多两句咧，就系话点解会由呢一个端州 咁啊变成呢一个肇庆咧。首先咧个端嘅来源咧系嚟自咧佢本身咧喺个地界里边、即系以前嘅地界里边咧有一条溪叫端溪。咁啊古代人咧好喜欢咧就系用一啲附近嘅一啲名胜啦、建筑物啦、景物咧嚟为嗰个地区命名嘅。咁、后来点解又由呢个端州变成咗呢个肇庆咧？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宋徽宗本身未即位之前咧，佢嘅封号咧就系端王。为咗避佢个位咧，咁所以咧就系改嗰个嘅名叫做庆庆。咁但系咧后来咧佢咧又再改名嘅，因为点解咧？大家觉得咧系阿哥就咁叫庆庆咧，唔系翘口啦。咁所以于是咧，宋徽宗咧就赐名佢叫做肇庆。肇庆嘅肇字即系肇始啊，即系开始嘅意思。咁所以咧，肇庆咧意思就系为呢一切咧带嚟第一个吉祥，开始带嚟吉祥咁嘅意思。咁所以咧呢一个地方咧，其实都你会见得到嘅。喺古代嚟讲咧，喺历史书上边咧，都经常都会见到佢关于嘅一啲相关嘅记录嘅。咁我谂自己如果你俾我拣嘅话，我谂。呢、这个地方其实是其中一个值得去的旅游城市。不过为什么刚才你讲话香港人比较不那么熟悉呢？就是因为我刚才望一望，如果我们真的现在要搭高铁的话，最快都要1小时46分钟才去到。
9: 相对远的。
7: 相对其实不远的。是2小时内的高铁我叫短的。即是搭开就知道。但是你要比较啦，你去惠州可能是29分钟左右就去到。他们真的很近，这个相对来讲就远一点。
9: 好，那我们这一节呢就讲了少。肇庆呢个历史背景啦，同埋呢个名字究竟系点样嚟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跟住下一节继续讨论。

0: 好，咁我哋继续翻嚟讨论肇庆呢个地方。咁啱上一节咧有一个点，我觉得系几犀利嘅，即系啱啱啊叶博士提到肇庆呢个地方呢、這个地名咧系宋徽宗去赐俾佢。
1: 嗯，
0: 即系我哋讨论咗咁多集，好少地方会听到话呢个地方系皇帝去赐名俾佢嘅。啱啱讲到咧，肇庆呢个地方个人民特色好浓厚啦，咁样，咁佢会唔会有啲咩嘅景点或者系建筑物系会直接反映到呢一个特点嘅咧？
1: 嗱，头先讲咗啦，第一个就系包青天，虽然同佢老实讲真唔系好有关系，因为宋代到而家都好多年，咁但系而家又提到包青天有个景啦。第二个咧就系、是、我觉得如果真系叫大家有兴趣去咧，就系、是、嗰、那个利玛窦嗰个教堂。咁、如果真系有兴趣咧，肇庆嘅湖光山色好靓嘅。
2: 我听过七星。
1: 冇错，你个拎眼个七星岩。咁但系咧，嗱，你真要讲但系啦，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呢种湖光山色咧。喺20年前咧就好稀罕嘅，基本上全国都好难揾。咁但系你而家老实讲，你每一个城市都有噶啦，即系尤其你见到咧去肇庆嗰啲湖啊、啲路啊、啲河啊、啲溪啊，你喺任何一个广东省嘅地方都揾到。即系话呢个种咧已经变成一种咧审美嘅普遍化。以前嚟讲就好难嘅，即系你要见到哇，就算呢棵树啊呢啲系起泥，而家就容易好多。所以反而咧文化上嚟讲咧，佢保留咗咧，譬如话宋代一啲文化啦，或者系呢个明代啲咧，反而呢样嘢系比较重要啲嘅。
3: OK， 头先讲到个位置咧，我哋都可以倾多少少嘅，就系话咧，点解会话啊嗰、那个嘅大家相似度会咁高咧？我谂首先第一样嘢呢个系好事嚟嘅，就系说明咗就系话大家嘅经济水平啊、生活水平上到咁上下啦，咁所以于是咧我哋会系即系有一个更加多大嘅空间去进行一啲比较高层次啲嘅审美。第二样嘢系咩咧？我谂都系唔能够用得力呢个字眼，但系都系因为咧就系、是、疫情期间我哋促进咗一个嘅内部啊，即系国内嘅一个文化旅游。文化旅游嘅兴起一定程度上面就推动咗咧景点上面嘅一个更新，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整个肇庆而家个景点咧，即系同我哋几年前去睇咧有啲唔同。咁而刚才咧提及到利玛窦咧，大家可以补充多少少历史咧，就系话呢一个系属于一个意大利耶稣会嘅传教士。咁佢喺大概明朝嘅万历十年左右咧，就到达咗肇庆。咁啊喺端州咧，即系肇庆呢笪地方咧，逗留咗差唔多6年嘅。咁可以话咧，佢重要嘅地方在于咩咧？就系中国系即系第一位喺中国内地长期定居，并且好有系统咁传播西方学问嘅一位人士。咁而佢咧当时嘅好重要嘅事迹就头先讲到嗰个嘅教堂啦、寺庙咧，其实咧当时就系话佢系正式咧系被批准咧喺肇庆里边咧建立一个叫鲜花寺嘅一个嘅西式教堂。并且咧利玛窦独特之处在于咩咧？就系、是、佢能够做到一个位置，就系佢尽量用一啲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去解释翻一啲西学，咁呢一样嘢咧都系令到咧明朝末年嘅一啲读书人咧能够普遍地相对嚟讲去接受到佢。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咁啊当然啦，仲有一个位头先讲漏咗，就系带嚟咗一啲西方当时嘅啲科技啦。咁呢啲大家有机会去到肇庆可以睇。咁但系咧，我觉得咧，我可以追住去讲个位系咩咧？就头先大家提及到嘅就系七星岩。七星岩呢个地方咧，可能大家就唔知道有冇特别留意啊。但系点解我特别要去讲咧？就系话，因为呢个位置就系属于咧我哋湖光山色。湖光山色咧，我会觉得都系其中一个旅行里边需要睇嘅嘢嘅。即系我哋中意睇历史，中意睇人文。咁湖光山色咧呢种嘅自然风光咧，都值得去睇。因为点解咧？佢哋嗰边嘅呢个鼎湖山咧，可以话系叫做咧系天然嘅氧吧。咩叫天然嘅氧吧咧？对于城市人嚟讲，呢个更加重要啦。我哋日常就喺城市里。可能吸咗好多唔同嘅废气，嚟到呢啲氧吧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好似成个人好似焕然一新咁样。而且你会见得到咧，嗰个七星岩嘅地貌咧非常之奇秀啊！因为我哋睇山咧，尤其是如果你懂得中国嘅一啲书画艺术咧，山咧我哋要睇佢嗰个嘅奇。要睇佢嘅瘦係咪咁呢一度呢基本上面能够兼咗呢即係我哋中国传统对于山嘅审美嘅一点囉。因为你有嘢讲係咪
1: 係呀因为七星岩就真係去过嘅。咁当时呢七星岩呢就係、是、西湖之水桂林之山讲法系。
3: 冇错。
1: 咁点解呢其实就赫斯特地貌嚟嘅。即係如果你睇到知道。
3: 冇错。
1: 即係话啲山呢係
3: 不地而起嘅。
1: 係呀经过侵蚀呀咩呢就个形好独特嘅。我去肇庆之前呢就未去过桂林当年未去过桂林。我觉得哇真係好奇特嘅。咁但係你都有去到阳朔就另一件事啦。咁但係肇庆呢个地方得意嘅地方呢就係佢七星岩呢佢有山水之美而又搭喺一齐。 就算是讲緊20年前去呢，我都觉得是好 ok 嘅。
3: 冇错。
1: 就去返头先嘅话题呢，就係利马窦系第一个打卡嘅外国人，系七星人。
3: 你用打卡呢个字好潮啊。
1: 所以呢就得意嘅地方边度呢，就係、是、佢其实好多时呢系做咗广州嘅一个后花园。
3: 嗯，
1: 头先你个养巴啦，第二就系个湖光山色系相对好嘅，即系喺当时如果广东省好多城市咧都未去绿化同美化咁犀利嘅时候，咁啊你觉得哇好正吓，咁当然呢个就即系去到系咪真系西湖之水同埋呢个桂林之山咧，就见仁见智嘅。但系个喀斯特地貌系有趣嘅，
3: 值得睇嘅，同埋咧我哋尝试啦，我尝试结合咗咧刚才讲嘅历史人文同埋呢个自然风光咧，有一个位亦都可以喺七星岩度特别睇睇嘅，就系话当地嘅一啲石刻。
0: 石刻，
3: 因为石刻咧，其实融汇咗咧，就系当地嘅自然风光作为一个嘅载体，然后自己本身个文人嗰个气度啊，再加上佢嘅书法啊，佢个雕刻嘅技艺咧，都会能够睇得到嘅。咁所以咧，如果有机会咧，去到呢个肇庆嘅时候咧，唔可以错过就系嗰堆嘅石刻文化，因为咧佢系即系基本上面自魏晋岭南开始系即系进入去大家视野以嚟咧，好多嘅名臣啊，好多嘅文人咧，都嚟到呢个位置咧，提传一啲嘅摩崖石刻嘅。咁基本上面你会诗嘅可以睇到诗，你鍾意睇诗嘅睇诗。如果你鍾意睇呢个书法嘅时候呢，你绝对可以呢喺嗰度呢临摹一番嘅。咁所以我觉得呢都好值得去讲嘅。
0: 我啱听到邱博士话佢係第一个喺嗰度打卡嘅人呢，我諗。
1: 第一个打卡嘅西方人。
0: 第一个喺嗰度打卡西方人，咁佢而家应该变咗我哋去嗰度打卡嘅一个景点啦。
1: 冇错，你觉得系非常。
0: 咁啱啱其实我听到除咗呢、這个中式嘅历史文化啲诗词之外，其实西方喺呢个肇庆呢个地方其实都系一个切入点嚟喎。咁佢融合咗可能一啲啱啱叶博士提到嘅儒家思想啦，去进行一啲传教嘅行为。咁我呢个地方其实比我想象喺网上睇到嘅资料嚟讲，佢更加有深度。
3: 系，
0: 即系佢嘅历史底蕴啊，睇到中式嘅历史、西式嘅历史都系好丰富。系，
3: 我谂其实呢个其中一个位系咩呢，就系、是、我哋而家去旅游嘅心态。我而家咧，即系有阵时都会带啲学生去考察噶嘛。我发觉现代嘅去旅游嘅朋友仔咧，打卡系摆咗喺第一位。
0: 系啊，为咗同大家炫耀一下，我又嚟。
3: 系啦，我嚟咗呢度啦。咁但系咧，对于背后咧嗰个嘅历史咧、人民情怀咧，真系争啲。即系我记得我哋以前系会睇一啲书啊，尤其是嗰只星球嗰嘅旅游书嘅，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星球旅游书咁啊？唔好讲佢全名啦。咁咧，我哋会睇晒佢啲历史风光背景，然后跟住咧再去到嘅时候，好似投入多好多噶嘛。咁但系而家真系少咗好多咯。
0: 嗯。
1: 同意㗎，因為而家呢就我有時同啲學生去唔同地方啦，內地啦，咁有啲導遊開始講，咁佢通常就講呢個歷史啊，講呢個幾高啊，講呢個幾深啊，講呢個幾靚啊，咁啲學生瞓覺。
3: 嗯，冇錯，
1: 瞓覺，然後瞓醒就去打卡，我覺得因為嘥咗。
0: 同意啊，同意，即係我作為年輕人，我覺得邱博士講得好啱，即係我哋去到景點以打卡做第一個行為。咁我哋今節就去到呢度差唔多，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卿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还押等候10月27号判刑。政府表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经收到元朗区议会主席以及3名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致函就此发起调查。民青局局长会按条例及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又表示，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作出适当跟进。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46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42，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1，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1.59 美元，卖出 4312.4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隻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子，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是主持吴泽光 Aden。
2: Hello， 我是叶德平 Terry。
5: 我是邱日。
4: 咁啱啱邱博士喺上一节就抨击咗我哋年轻人去到一个景点就挂住打卡呢个风气啦。咁
2: 我唔系抨击噶。
4: 嗱，我系会了解一下嗰个景点嘅一啲基础嘅背景资料嘅，即系当然冇可能好似两位博士咁啊，又去揾下书啊，引经据典去深入了解嗰度。我冇去到咁深入嘅。咁邱博士，你啱啱未讲完，可以继续分享。
5: 我觉得对一个山啦，或者对水咧，佢个美咧，你第一个你一只眼望去就知道佢美，但第二样嘢咧就系文化历史令到佢更有层次，即系譬如话呢度哦，呢、這个包青天嚟过嘅，哇呢、這个李白写嘢嘅，呢、這个系两件事嚟嘅。即系话而家个情况喺边度咧，就系佢个山哦，你咁同桂林吓，比桂林差少少，但系喺广东系得意嘅，咁就得意噶咯，冇咯。但系头先咧，譬如之前咧，阿叶博讲咗咧，啲石刻啊、文字啊，咁你就会好多故事去讲嘅。
2: 嗯，
5: 你点样有咩好处咧？就令你个人咧层次感多好多，同埋记忆力多好多。
2: 嗯，
5: 如果唔系咧，你唔记得咗呢个山究竟咩嚟嘅 ？OK， 你都唔知咧。所以靓景系好重要，但靓景背后嘅文化嗰个底蕴咧系仲重要嘅、
2: 嗯。嗯，我自己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话，都能够理解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整个嘅社会啊，个审美其实趋向后现代，即系一啲更加即时表面能够感受到嘅嘢咧，会比较容易带嚟大家共鸣同冲击嘅。咁好似我哋呢一套咧，我觉得系都重要嘅。咁但系咧，对于而家年青人嚟讲，未必系佢哋去一个景点追求嘅一样嘢。好坦白讲，我真系包括带你哋啦，咁啊去呢一个嘅旅行嘅时候，去考察嘅时候，你哋对于某一啲嘅相啊，有阵时未必系嗰个景点系好重要嘅。你哋摆一个特殊嘅动作同个景点系啦结合好重要。我谂呢个唔能够讲啱定错嘅，即系我只系觉得系每一个人个审美意趣系唔一样。
4: 系，咁我哋啱啱讨论咗好多关于肇庆嘅人民历史风景特色啦，咁我哋话风一转就转到去肇庆嘅美食。咁啊，听咗咁多集嘅听众咧，可能都留意到叶博士对于美食啊或者系烹饪方面咧就非常有心得嘅。咁我又睇到肇庆嘅特色或者叫代表食物咧，一定系呢个果蒸粽。咁果蒸粽咧，我一搵哇不得了！佢讲紧话最传统嘅果蒸粽一只系好大，好似话
2: 好大件，
4: 去到有一公斤咁重。
2: 即系传统嘅。
4: 我哋端午节可能我会食嘅呢个咸粽啦，或者甜粽啦，嗰个可能手掌咁大，我已经觉得啊食一只已经好饱啦咁样。究竟佢系点样发展到去到咁大只一公斤嘅一个粽，仲要成为一个地方嘅代表食物嘅咧？
2: 我谂咧，其实真系粽呢样嘢咧，其实你数到成个江南啊，都冇讲岭南啊，基本上面所有地区咧都有人食粽嘅，分别在于就系大家用嗰个馅料唔同，大细唔同。形状都会唔同嘅，我哋会有一种桶形嘅粽，亦都会有啲类似三角形嘅粽，系嘛？咁咧，除咗呢个嘅形态唔同啦，里边啲馅料唔同咧，佢其实咧你会留意所谓嘅粽叶咧都唔一样嘅。嗱，我哋先讲肇庆嘅果蒸粽真系大只嘅，大只到一个地步系咩咧？我自己觉得啊，你留意翻咧就系端午节嘅时候买粽嘅话咧，肇庆粽系贵。大概是一倍嘅，贵普通粽一倍至两倍嘅。咁你如果 size 咧，你买翻去咧，即系你个尺寸买翻去嘅时候咧，基本上面一家人一齐食嘅，你一个人系冇可能消化到嘅。咁咧，我哋留意翻咧，就系佢嗰个嘅包粽嗰啲嘅粽叶咧，嗱，佢唔系用一啲竹叶去包嘅。一般我哋讲紧普通嘅咸肉粽都系用竹叶去包嘅。咁但系咧，肇庆嘅果蒸粽咧，系专门用一种叶咧，叫冬叶嘅。 東葉嘅嗱，東葉嘅特色在於咩咧？就係話你要知道點解我哋要用一種種葉嚟包住米，除咗係因為可以承載住佢一種器皿之外，古代嘅時候我哋好似一個零食可以帶出街之外，更加重要就係本身嗰隻葉係帶有啲香氣嘅，東葉自己有啲特殊嘅香氣，俾到嗰個種令佢更加係可以係香啲嘅，而且東葉咧佢個尺寸比較大啲，咁咧佢亦都咧係比較襟煮嘅，因為肇慶種咧佢嘅尺寸大，所以佢要浸落去個水度烹煮嘅過程咧係會比較長啲嘅，咁因此個葉咧如果太快淋曬嘅話咧係好難去做烹調嘅，再加上咧就係你會留意到咧就係肇慶嘅正宗嘅肇慶種咧，佢其實係需要咧係翻炒嘅，普通嘅鹹肉種咧未必需要去炒嘅，可能撈一撈佢就得噶啦。
4: 係炒佢嘅配料，
2: 係啊，要炒嗰啲米。都是要炒的，正宗来讲是要轻轻地炒一炒去的。咁啊基本上面会加啲油落去啦。咁啊其实攞去嗰个令到米身呢更加油润。当米其实好似普通煮饭咁嘅啫，你返屋企试下都知嘅。你返屋企煮饭你唔好就咁用水。落咗水之后你再加少少油落去，你煮出嚟呢嗰啲米呢係会係粒粒分明啲嘅，同埋会有一种光泽喺度，睇落去食欲大啲嘅。果蒸种就係咁样。而且加上呢你会发觉呢佢啲材料真係多。包括咗最基础一定要有五花肉嘅。五花肉嘅功能在于咩呢，就係喺佢蒸嘅过程里面佢啲豬肉係啦融化咗油落去，油香浸到落去啲米度。个情况就好似我哋呢豉油捞饭咁样，即係豬油捞饭咁样。OK， 然后仲有加咗啲咩呢，有阵时会加绿豆啊、蝦米啊、冬菇呢啲，其实基本上面都俾咗啲鲜味呢一种囉。咁所以其实你话佢係咪真係值呢个价钱，我觉得值㗎，因为手工再加材料。
4: 係
2: 呀，真係好丰富，真係可以当两餐食嘅。
5: 我当时食嘅时候呢就佢话蒸咗八个钟。
4: 蒸咗八个钟。
2: 要㗎。
5: 蒸咗八个钟。咁啊老实讲我食嗰个就唔好大嘅。但係呢就好味嘅，好食嘅。但係同一时间呢就係、是、佢会好多嘅即係讲到好多故事。
2: 嗯。
5: 即係历史比较名人食过咁样。咁你即係唯唯谈算啦。
2: 嗯。
5: 咁但係我去返我以前我哋听嘅话题呢，肇庆鸡都唔错嘅。
4: 肇庆鸡。
2: 我明白你。
5: 肇庆鸡都系一种佢个讲法叫咩，玻璃皮就借渣骨啊，
2: 嗯，
5: 即系肉其实唔多嘅，
2: 系，
5: 但系咧就好滑嘅，好顺嘅，搭切系最好嘅，
2: 嗯，
5: 所以个风开鸡系好正嘅，咁啊，佢哋亦都自称咧，我冇记错系广东三大名鸡同清远鸡嗰啲一齐讲，
2: 嗯，
5: 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咧，老实讲，广东人食就真系一流嘅，但系亦都加多句咧，如果系大湾区咧，肇庆相对嚟讲。名食唔好咁多，我自己觉得吓，呢、這个我自己睇法，即系冇咁多款。
2: OK， 其实佢嘅烹调嗰个手法唔系太多，亦都咁讲，坦白讲句，整个岭南地区佢嗰个烹调嘅模式咧，其实都相近嘅。头先你系蒸啦，冇错啦。头先你讲鸡讲真啦，如果你真系清蒸嘅话咧，比较嘅系咩咧？除咗你清蒸个时间之外，其实就俾嗰只鸡嘅本身嘅品种、肉质。香港人食内地嘅鸡啊，我集集都系咁讲噶啦，即系基本系大家可能唔适应个位，就系你会觉得硬啲嘅。
4: 系，
2: 因为始终真系呢啲鸡系放生养好多，
4: 走地鸡，
2: 走地为主嘅，咁所以你哋可能会食到觉得可能比较硬啲咯，咁呢个都大家要包容嘅，因为系大家嘅饮食文化稍稍不同。
4: 果然啊，果然我哋每一集讲到大湾区嘅美食啊，都离唔开鸡呢、这个有呢、这个种类系，
2: 真系要揾啲鸡档嚟赞助下呢、这个节目啊。
4: 咁啱啱我哋讲到肇庆嘅美食啊，除咗呢个果蒸种啦，同埋呢个鸡之外，会唔会仲有一啲好有代表或者系真系要去到肇庆食先正宗嘅嘢食嘅咧？
2: 我谂其中一个啦，可能喺呢一节里边讲多少少，就系有一种叫做霸王花，即系剑花，唔知道大家有冇饮过佢嘅汤。
4: 霸王花
2: 系霸王花，霸王花咧就系一种植物啦。咁、咧广东人好中意咧将佢爱嚟咧配搭一啲嘅老鸡啦或者猪骨一齐煲嘅。咁基本上边咧佢个功能系啲咩咧？就系佢本身嗱，首先第一样嘢咧，你斋煲骨汤咧，那个味道咧，头先用翻邱日所讲嘅就是、个层次啊。虽然佢讲紧系人嘅层次，我而家讲紧食物嘅层次，个食物同埋味道嘅层次咧系争啲嘅。你系有翻一啲植物嘅甜香落去嘅时候咧，个汤系会提升咗嘅。咁呢个霸王花咧主力咧就系咩咧？就系俾到嗰、那个。甘香啊，清润嘅感觉俾你睇。咁、另外就係话呢，当地人认为呢整个嘅霸王花系有一种叫滋润。滋润养生嘅一个功能嘅，咁所以咧，基本上边冇话四季咧边一季先饮得呢个霸王花猪骨汤嘅，佢哋四季都饮得嘅。咁我谂呢一个 即係應該都屬於咧肇慶一個家常裏面嘅一個土產啩。
4: 嗯，好，咁我哋今節咧就講咗肇慶嘅飲飲食食啦，咁可能大家已經對於嗰個一公斤嘅果晶種啊好有興趣，咁啊各位聽眾有機會都可以去揾一揾啊，特別係端午節嘅時候睇下會唔會見到有肇慶嘅果晶種可以買嚟試下。咁我哋今節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肇慶嘅特色。

0: 好，咁我哋啱啱讲到肇庆啦，讲咗肇庆嘅人文历史起源，咁都讲咗肇庆嘅当地嘅饮饮食食特色美食咁样。咁啊，我哋仲有一个主题要讲嘅，就系一个大湾区嘅城市离唔开就系佢嘅经济发展或者发展方向啦。咁讲发展之前呢，咁我哋一定会提一提嗰个地方嘅交通系点样。啱啱我哋嗰节呢，叶博士有讲到话其实都唔远喎，去肇庆。
1: 一个钟头零四十分钟。
0: 两个钟头内咁样。咁我知道邱博士对于地区发展呢个系好有经验可以分享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肇庆、這個。
2: 肇庆呢最大特色就系一条西江呢喺度过嘅。
0: 西江。
2: 西江呢就差唔多广西啊，即系云南啊，贵州呢，以前呢要出海呢就要经过西江，然后就去广州出咁样出去。咁啊，所以肇庆咧，其实就系西江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入口。所以即系话未现代交通之前咧，佢系交通非常方便。所以点解头先讲到咁多啊？广西出唔到海，广西出唔到海，广西只能够西江出。咁啊，最近有条咧系平陆运河就可能系即系要出啦，但系就未做完啦。好啦，第二个肇庆最大特色就系佢系珠三角或者系成个大湾区边咧，唯一同广西接壤，甚至系唯一同外省接壤嘅地方嚟嘅。咁啊，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佢系其实咧就佢正正系咧系广东要出去广西个位嚟嘅。咁啊，广西再上就系贵州啊、云南啊嘛，所以其实就系广东嘅一个整个西大门嚟嘅。好处就呢度，咁同一时间咧就即系交通系好方便嘅。方便到嘅程度咧，就如果平陆运河未起好之前咧，九成以上咧来自广西嘅船运咧系往肇庆跟住广州出嘅。然后而家嚟讲咧，就佢重要地方边度咧？因为佢比广州、佛山、加拿大都大。肇庆好大嘅，其实系咁啊！以前咧，肇庆一直都系叶博讲养家，即系佢一个休息舒闲之地。咁但系过去几年咧，肇庆其实往住新能源啊、电车啊咁啲方向去，即系佢唔会太甘于净系做一个旅游之地，佢想做一啲新嘅经济发展咯。
0: 佢自己本身会唔会有啲咩嘅产业系一直做紧嘅咧？
2: 其实同珠江三角洲一样嘅，大部分咧都系啲家电啊或者小型嘅一啲即系我哋消费品啊。但系啊，肇庆系主力而家呢近呢几年主力系做新能源同埋电动车嘅。尤其新能源，新能源佢譬如有几间著名嘅电池公司，喺肇庆，因为肇庆够大嘅，其实
1: 乜乜时代嗰
2: 间，冇错，喺度做咗一个咧系好大嘅电池厂喺嗰度。
1: OK。讲多少少就系头先咧，邱日提及到就系话广西，广西出港嘅时候，即系要将啲物资啊出口嘅时候，或者要运到去呢一个嘅海边嘅时候，咁以往点解就系唔一定要经呢一个位置，即系经西江咧？因为明明而家你睇翻个地图咧，广西咧系有下边啊近海位置叫北海嘅地方噶嘛，但系其实北海咧划入落去广西嘅境内咧系建国以后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其实一度咧广西咧系一个内陆。嘅一个省份嚟嘅，咁所以咧，广西如果要利用咧，即系要出海嘅话咧，咁佢必须要咧就系透过呢一头先所讲嘅西江咧，先至可以出到落去广州嘅港口。咁呢个亦都咧造就咗咧肇庆即系作为一个咁重要西大门嘅一个原因咯，系啦。
0: 我咁听到话形容肇庆为西大门啦，之后佢对出海又非常方便便利，我以为佢系以贸即系出海贸易为主嘅一座城市，估唔到佢。即系都做咗呢个新能源啊科技嘢，我留意到其实大湾区整个趋势，即系我哋前好多集都有讲到话，有即系最近呢个城市佢做紧啲咩方向啦、啊，都系讲紧新能源或者系科技嘢。
2: 应该咁讲，肇庆咧传统上咧系广东嚟讲咧工业系弱嘅，
1: 系
2: 即系如果同佛山啊、广州啊、深圳啊、东莞系唔得嘅，甚至惠州都唔得。所以其实佢系想另辟捷径嘅，因为以前嚟讲咧，肇庆最大嘅产品咧就系矿泉，即系啲矿泉嘅水，
1: 因为佢天然环境好，
2: 冇错，天然环境好，其实佢用食呢招嘅。咁但系我头先讲咧，就系你话七星岩啊，或者好多地方，你话好精彩又可以，但系而家交通方便，我直接去西湖，我直接去呢个桂林，
0: 桂林
2: 都可以噶嘛。所以肇庆要另。

0: 反正佢都要出海㗎啦係咪，咁所以佢就會靠近個港口嚟做呢一個嘅工廠。咁肇慶個好處在於咩呢，就係佢能夠揾到而家當頭起囉。即係做生意都永遠係咁㗎嘛，零買當頭起㗎嘛。咁所以呢個新能源嘅即係浪潮亦都帶動咗呢肇慶可以慢慢咁去轉型也好啦，或者多加咗一啲嘅項目。都可以嘅。
1: 嗯，咁其實我聯想到一樣嘢，就係因為肇慶呢個地方，我哋啱啱一直討論佢係做呢個旅遊啦，即係睇好山好水嘅地方。咁佢為咗跟上可能成個大時代嘅係啦節奏，咁佢轉型去咗做科技，可能做電池新能源。咁但係我印象中有啲城市啊，即係佢做呢種科技或者工廠，其實佢對嗰個環境嘅負擔都好大。即係如果你以一個環境起家嘅城市嚟講，佢突然間轉咗個賽道，咁佢會唔會有啲咩政策或者政府對於環境同商業嗰平衡係點樣做嘅咧？
2: 我而家就同以前唔同㗎啦。
1: 嗯，
2: 而家我哋嘅工業咧，其實係真係一個，如果你去啲廠睇咧，乾淨到不得了。
0: 冇錯。
2: 即係好乾淨，
0: 有指標㗎嘛。
2: 乾淨到一個程度呢，係你要發現嘩呢啲係咪即係一個模型嚟㗎呢。咁亦都係新能源啦，譬如話某啲品牌嘅汽車啦，或者係新能源電池啦，基本上而家喺廠房已經解決咗問題。咁其實佢哋好多時候需要水去作為一個冷卻嘅工具。咁肇慶有水啦。咁但亦都有水嘅要求嘅，即係話你入嘅時候呢係一級水，出返嚟就一級水，即係有呢種要求。咁而家內地尤其係廣東一帶對污染排放嘅處理係非常嚴格嘅。咁但係肇慶呢其實主要兩件事，第一佢地方好大。第二就係佢同廣西接壤。即係我覺得而家佢就主要睇呢兩件事，
1: 佢有優勢，
2: 可唔可以將廣西某啲嘅工業產品接
0: 吸納過嚟，
2: 接嚟肇慶做。第二咧就係將肇慶本身已經開始發展嘅新能源啊，或者係汽車產業咧，向住廣西嘅方向走。因為呢條路都係佢而家想走嘅路嚟。
0: 同埋平陸運河啦，能唔能夠可以好好地利用開發佢咯？
1: 同埋講到發展呢，仲有一樣我哋可能年輕人會比較關注，我哋都留意到大灣區唔同城市佢會出一啲政策去吸引年輕人過去就業創業咁樣。肇慶作為一個半途出家嘅呢個發展城市，我覺得佢已經算做得非常好，即係聽兩位博士嘅分享。咁我哋今集呢講肇慶呢，一開始就同大家講咗肇慶呢個地方點樣由端州變成肇慶，再講咗我哋可能地方嘅美食啦，肇慶嘅果精種，咁最尾都邱博士同大家分享咗肇慶原來嘅主要產業係做啲乜嘢嘅，佢嘅轉型係點樣做。咁今集我哋嘅時間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多謝各位听众的收听，咁都希望各位听众听完今集之后攞到有帮助的资讯，可以去肇慶呢个地方度睇下欣赏下。好，咁我哋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兆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乜嘢影响？波斯神话影响现代创作唔少，作家用神话题材写小说、诗歌，音乐家用史诗主题创作交响或跨界音乐，游戏设计师将神话生物、英雄、神器融入角色同剧情，西方奇幻界亦采用波斯元素营造异域风情，例如服饰、建筑、音乐。学术界和博物馆展览亦帮助保存和介绍这些传说，现代创作者亦会重新诠释神话内的性别、种族和道德议题，令古老题材和当代社会对话。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二集，主题是《霍斯鲁结局篇》。老斯塔姆偷袭土兰王宫，令到国王阿夫拉西阿伯冇晒面，于是命令皮兰攻打波斯，双方的军队对峙了三日三夜，古达尔兹和皮兰都打算等敌人先行动，最后各派出十位勇士进行一对一决斗，波斯勇士接连和对手搏斗，每一个都获得胜利，最后霍斯鲁亲自领军攻打土兰，土兰军队节节败退，国王落荒而逃，最后失手被擒。霍斯鲁会不会杀死自己的外祖父？霍斯鲁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二集《霍斯鲁结局篇》。
7: 波斯神话。
3: 鲁斯塔姆偷袭土兰王宫，令到阿夫拉西阿伯冇晒面，佢好想报仇，于是集结咗大军，将五万士兵交咗俾乖仔直德，命佢镇守花拉子母。另外又俾皮兰五万士兵，命佢攻打伊朗。
9: 敌军嚟攻击我哋啦！伊朗境内嘅勇士尽快召集兵马，为战争做好准备。古达尔兹，你带一队军队出征，千祈唔好似图斯当初咁样草率行事。如果你遇见皮兰嘅话，就请你帮我劝下佢啦。
10: 咁我派格乌传话俾皮兰啦，希望皮兰可以向伊朗投降。
9: 投降？唔会，我为阿夫拉西阿伯战斗，我哋军队同伊朗对峙咗三日三夜，等古达尔兹喐手先。
11: 第四日啦，我忍唔住啦，
9: 格乌。古大意志懦弱，祖父冇办法忘记佢战死沙场嘅嗰啲仔，认为伊朗军队从此冇办法战胜敌人。佢年事已高，而家只求安稳度日，根本冇心机打仗啊！请爸爸即刻赐我一千个士兵，俾我去对抗土兰人啦！
8: 我爸爸嘅阅历比我哋都丰富，
12: 我相信他的决定。他现在研究着星象，等待时机就会一举击败敌军。
13: 我明了，我不对，是我太冲动。
14: 唉，我没有耐性啊，我要跟伊朗决战啊，我要跟古大尔之个仔老哈姆单挑啊。
15: 唔得，我要等古达尔之下令。
14: 唉，我要同菲利波尔之打过啊。
16: 唔得，我要等古达尔之下令。
14: 唉，古达尔之，点解你唔出击啊？唔好再匿埋啦，出嚟同我决斗啦，出嚟啊！
3: 胡曼翻返去土兰军营。耻笑伊朗人懦弱不敢打，土兰士兵听了个个都笑得好开心。
13: 土兰人欺人太甚了，古大尔之请准我去教训胡曼。
10: 好，李让你好英勇，你去吧。
13: 使者帮我传信给胡曼，约定第二日朝早决斗。
3: 两个人打斗的过程好惊险，又用矛又拉弓射箭，之后就更加除了盔甲在这搏斗，一直到了下午。
13: 上天赐给我无穷的气力，我捉住胡曼将他掉落地，我要割埋你的头。去，感谢上天，我终于可以帮爸爸十一个兄弟报仇了。
17: 胡曼死了。
3: 伊朗人和土兰人继续在战场厮杀，等到夜幕降临，两军才同意停战，回去军营休息。古达尔之和皮兰定下协议，双方各自派出军中勇士进行一对一决斗。
12: 我对格鲁维当年就是他杀死了夏沃什、菲里波尔兹和卡尔巴德决斗，鲁哈姆对巴尔曼，古拉扎的对手是西亚马克，古尔金就和安达里曼对决，比让对鲁恩，赞格对乌哈斯特，巴尔泰对库克拉姆，福鲁哈尔对赞古列，哈吉尔对斯帕克拉姆，统帅古达尔兹对皮兰。
3: 打斗好激烈，每一个伊朗勇士都打赢对手。
17: 啊、伊朗人赢晒，啊，劫数难逃啊！我要同命运搏斗，古达尔之嚟啦！
10: 嘿，我一箭射中你啊！你话
17: 我匹马跌低咗，砸住我。压断咗我嘅右手，我爬翻起身，揾地方匿埋先。
10: 你唔好再走啦，皮兰。阿夫拉西阿伯气数已尽啦，你若果想要命嘅话，就逃奔伊朗啦。我会带你去见霍斯鲁国王，国王见你年老，肯定会宽恕你啊。皮兰，你喺边啊？
17: 等我匿埋先。
13: 古达尔之，我枪，
10: 嘿，哼，偷袭我，皮兰，中我嘅飞镖，嘿。皮兰死咗，我战死沙场嘅七十个怪仔，我要用剑斩咗皮兰你个头。啊，都系唔好，皮兰，我留个全尸俾你啊。
18: 老统帅翻咗嚟啦，好嘢！伊朗打赢咗啦，
17: 感谢上天，我爸爸嘅仇人已经得到报应，但可惜皮兰死咗。我谂起呢位老英雄以前为夏沃什嘅死哀悼，皮兰又保护佢哋母子冇受到阿夫拉西亚伯伤害，恩人啊恩人，我多谢你啊！人哋预备好嘅香料帮皮兰洗干净身体。和建造一座陵墓给这位英雄得到安息了。
3: 葬礼完结之后，霍斯鲁命人捉住格鲁维大力鞭笞，直到打散佢嘅骨头，再割咗佢嘅头，将尸体掉入河。
9: 血债血偿，我绝对唔会轻易饶恕阿夫拉西亚伯嘅，佢一定要得到悲惨嘅结局。
3: 土兰大军战败嘅消息传翻去皇宫，阿夫拉西亚伯好伤心咁喊：，
14: 唉，我厌倦咗帝王嘅宝座啦，从今以后我只系同霍斯鲁打仗啦，我要报仇，我报仇啊！
9: 啊，报仇，同我霍斯鲁打仗？好，放马过嚟啦！我而家逼近阿姆河，我要攻占土兰。阿夫拉西亚伯，你夠膽就嚟啦！
14: 土兰大军渡过阿姆河，同伊朗大军对峙。圣上家，观察天象，战事嘅结果系点啊？
10: 未有显示，未有显示啊！
13: 爸爸，请求俾我同敌人决战啦！
14: 乖仔，你帮我带个口信俾霍斯鲁，问佢点解要侵略土兰，同我呢个外祖父打仗。佢为咗帮夏沃什报仇，已经杀咗好多无辜生命啦。我希望霍斯鲁忘记杀父之仇，令到我哋两国可以避免战争，重修旧好咯。
9: 嘿，废话，全部都系废话。阿夫拉西阿伯佢讲大话。这个和谈提议是一个圈套来的。卡维或者卡兰，你帮我传个口信回答土兰国王。伊朗和土兰早在夏沃什死之前已经互相痛恨对方。看看上天今次被哪一边打赢这场战争啦。你乖仔值得想打嘛，我听朝亲自落战场，我就杀了他。你将会为他而哭泣，就好像卡乌斯当年为夏沃什哭泣一样。
14: 啊、哎呀，阿值得，你听日唔好上战场啊！
13: 唔使担心啊，爸爸，我好有信心，听日一定可以杀咗霍斯鲁。哼！
3: 霍斯鲁同埋值得喺战场上厮杀到中午，值得知道自己冇办法再打赢霍斯鲁，就要求霍斯鲁落马同佢搏斗。
9: 你有诡计，不过我都答应你，落马打啦！嘿，齐，嘿，
13: 唔够你打，哎呀，快走先！
9: 想走冇咁容易，我用上天赐俾我嘅所有气力，一拳打死你！老哈姆，战斗结束啦！按照皇室成员的待遇，帮值得建造陵墓啦。他毕竟是土兰的王子，都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14: 哎呀，值得死了！哎呀，唉，我率领大军渡过阿姆河啦。我匿喺高山嘅岩洞，唉，点解我搞成咁啊？唉，真系好惨啊！
10: 我系一个隐士，系法里东国王嘅后裔，多年嚟喺山中苦修。我听到啲喊声嘅，嗰啲系土兰语言嚟嘅。岩洞有个人，出嚟，出嚟，我切，
14: 喂。我猜，哎呀，
10: 仲捉你唔止，绑住你，将你献俾霍斯鲁国王。
14: 求下你，唔好啊！
10: 咁啊，
14: 有机会我跳落水。
19: 发生咩事啊？胡某隐士，你望住水面做咩啊？
10: 阿夫拉西亚伯跳咗落水喎、啊。阿夫拉西亚伯依家喺咧匿埋水底。嗱，我哋可以利用兄弟之情，要阿夫拉西亚伯现身。你就下令绑住格西乌嘅双脚，将一块牛皮就钉喺格西乌嘅膊头。咁一嚟，佢好难呼吸啊，又走唔甩。佢嘅可怜叫声传到落水底，阿夫拉西亚伯听到一定会嚟嘅。
16: 哎呀，好痛啊！上天啊，我求你帮我解脱啦、
14: 啊！哎呀，格西乌惨叫啊！唉，好啦，我浮翻出水面啦。哎呀，
16: 伟大嘅一国之主，从前你呼风唤雨，依家得到咁凄惨嘅命运，竟然要匿喺水下边先至可以有命。
14: 唉，生命对我嚟讲已经冇意义啦。柏山嘅仔法理都咬人，我为你心痛啊。他们将牛皮钉在你的膊头上。
10: 等我来到啊，用绳索捉住你。哎
14: 哎哎哎呀，不要拉我上岸啊，不要绑住我啊。哎，更加不要将我送到霍斯佬面前啊，麻烦你不要啊。师老，唔通你真系要杀死呢个外祖父咩？
19: 哼，系你自食恶果。当初你杀死自己嘅亲兄弟，又害死伊朗王，你仲处死我爸爸夏沃什，你今日得到咁嘅结局，系上天施行正义。
14: 咁至少喺我死之前，俾我见见我个女法兰吉斯啊！
19: 唔得，绝对唔可以。当初佢向你苦苦哀求。你都冇心愿，而家应该轮到你接受惩罚。我举起剑，斩咗阿夫拉西亚伯个头落嚟。阿仔，
14: 哎呀，
16: 吓、啊，兄弟死咗啊！
19: 刽子手斩咗格西乌个头。

0: 夏沃什的仇已报，老王卡乌斯的心愿终于完成，现在他已经150岁，头发都白晒，没几耐就死了。霍斯路为祖父起了一座宫殿感的陵墓，为卡乌斯服丧40日。霍斯路释放了阿夫拉西亚伯的仔贾汗，给他继承土兰王位。60年过去了，在霍斯路的统治之下，天下一片太平，岁月令到霍斯路累积了很多智慧，他开始怕恶神乘机作乱，令他变得暴虐无道。
1: 我要专心向上天祷告，请上天引导我继续朝征途前进。卫兵，无论谁想来宫中见我，一律回绝请求，但是态度要友善啊。我净身沐浴，着洁白的衫，去祈祷的地方向上天倾诉心事，祈求天神指引我继续向善，远离妖魔的诱惑。我要虔诚祷告7天。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性别、家庭同埋社会结构。喺伊朗，家庭被视为伊朗社会嘅基本支柱。伊朗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所有法律法规应该促进家庭关系嘅稳定。传统观念之中，以父权制扩大家庭为主，家庭通常包括父母、子女以及已婚儿子的小家庭，居住模式多数是父系居，即是新婚夫妇和男方父母同住，父亲或者最年长的男性会被视为家庭的首脑，拥有抉择权，包括选择住所、决定子女婚姻和职业。伊朗人的家族关系很紧密，集体主义价值观强烈，家庭利益往往凌驾于个人需求之上，如果家庭成员行为不检点，可能影响整个家族的声誉。親屬網絡不只提供情感支持，還構成社會和經濟網絡，包括就業機會和官僚協助。傳統婚姻多數是父母安排，強調門當戶對和家族聯姻，經常見到表親婚，用來鞏固家族財產和血緣。不過在過去幾十年，伊朗家庭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生育率由1980年代的 6.8 降到2024至2025年的 1.5 至 1.7， 远低于更替水平的 2.1， 导致人口老化，永久单身的现象亦有所增加。50岁未婚的女性比例大升至 7.7%， 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亦上升紧，女性大约 24.5 岁，初产年龄延后，家庭规模缩小，从扩大家庭转向核心家庭。在德克兰等等的大城市，年轻夫妻更加倾向独立居住，女性参与决策亦越来越多。现在很多女性不只是照顾者，还成为家庭收入贡献者，甚至创业以实现财务独立。在乡村和保守地区的变化就比较慢，依然保留大家庭和严格性别角色。伊朗的家庭仍然是最稳固的社会支柱。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沙田威尔斯医院一个地盘的货柜办公室昨晚九点几有浓烟冒出，无人受伤。院方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重建工程承建商通知，昨晚大约9:46，地盘内一个货柜发生火警，地盘职员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接报之后将火救熄。院方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不受影响，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和采取措施，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当地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证实伊斯拉米被拒入境，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权利，违反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外长王毅昨日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展开救助，将会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54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54美元，卖出430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8: 波斯神话。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波斯神话都有妖魔出现，妖魔是有别于凡人的生物，他们的外形庞大又恐怖，通常是黑色，成身生满毛发，还有长长的尖牙和利爪。有些妖魔耳仔巨大，有些有一个以上的头，有时候妖魔都会食人。妖魔通常在日头睡觉，到了夜晚才会出外活动。有些妖魔可以随意变形，变乜都得，他们都懂得用魔法。白妖施展法术，整盲了卡乌斯国王的眼，最后是老斯塔姆杀死白妖，将白妖的血擦在国王和士兵的眼睛上面，令他们重见光明。在民间故事里面，妖魔和英雄摔角会承诺，如果你赢了，我就做你的奴隶。输了摔角的妖魔都会遵守承诺的。民间故事的妖魔不一定是反派，他们有时都是主角的得力助手。妖魔的巢穴通常在井底，他会躲在那里。妖魔会将自己的灵魂收藏在秘密的地方，好像蛤、鱼或者其他动物身体里面。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霍斯佬知道泽尔责备他，但是他怕有朝一日他都会跟卡乌斯或者贾姆希特一样堕落，所以祈求上天帮助他摆脱痛苦，寻求最后的平静。霍斯佬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十二集《霍斯佬结局篇》的结局。
8: 波斯神话。
10: 霍斯佬一连祷告了五个星期，有一晚他终于攰到睡着了，半梦半醒之间，天使索鲁什降临。
11: 霍斯佬国王，你已经享尽世间幸福和崇高的地位，如果你想离开人世，就将财产分给穷人，将这个世界留给新王卢克拉斯吧，不要再留恋黑暗的尘世，以后你将同上天相伴，找到归宿之地。
12: 我发梦感谢上天给我的启示，我不会犹豫，都不会拖延，我不再戴皇冠，不再握权杖。
13: 陛下，我服侍过很多国王，从来都没有见过好像你这样的贤君，天下百姓都因为你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不过为什么你近排对伊朗这么绝情呢？不止关上宫门，还拒绝人来拜访呢？
12: 唉，扎尔扎尔，你一片好意啊，不过天使索鲁什来过找我啊。
13: 你外祖父一生在做坏事，祖父就自觉荒诞，估不到连你现在都不继续依循正道。若果你一定要是这样的话，到时上天将离你而去，都不会再有人服从你的命令，请你尽快清醒，翻翻正途啦。
14: 冇错啊，我哋支持啊。
12: 唉，各位勇士，扎尔责备我呢，我係收到㗎。不过我发誓，我自己绝对冇离开正途。而家我已经报咗杀父之仇， 都为世间铲除邪恶，继续活喺尘世之间对我嚟讲冇乜意义噶啦。我怕有朝一日自己都会同卡乌斯或者贾布希德一样堕落，所以我先祈求上天帮助我解脱痛苦啫。我厌倦为王，我准备寻求最后嘅平静啊。
13: 洛斯鲁，你真系好真诚啊，我好惭愧，请国王你宽恕。
12: 冇嘢喎，扎尔，你安排各位英雄带军队喺平地同埋高山之间搭帐篷，喺嗰度我同大家宣告自己嘅离去，大家一齐庆祝七日啦，痛快畅饮，痛快畅饮啊！

0: 到咗第八日，国王命人打开宝库，将宝库嘅财产送俾穷人、寡妇同埋孤儿。佢又拎出卡乌斯同埋自己嘅收藏，分俾众位英雄。剩低卢克拉斯帕呢位英雄未有奖赏，名册度都冇佢嘅名。
1: 卢克拉斯帕，我嘅皇冠俾你啦。
2: 吓，俾我？
1: 伊朗众臣，我而家宣布，卢克拉斯帕就系你哋嘅新王。
3: 吓，卢克拉斯帕够唔够资格继承皇位啊？
1: 卢克拉斯帕虔诚向善，心地纯洁，有皇室血统，系不可多得嘅好国王。伊朗喺佢嘅统治之下，将会继续繁荣。你哋若果有边个唔服嘅话，上天必会降下惩罚。
4: 我扎尔宣誓效忠。
5: 我哋宣誓效忠。
1: 各位伊朗英雄，再见啦！
6: 再见啦！再见啦！
1: 唉，各位英雄，我而家做嘅呢一件系一件好事，大家点解要喊呢？你哋快啲翻去啦，留翻我一个人喺度就可以噶啦。呢条系一条漫长嘅路。只要靠住上天嘅指引，先至可以能够顺利度过。愿你哋今后走嘅路都系光明嘅道路。
0: 卢克拉斯帕有两个仔，古什塔斯帕同埋扎里尔，两位王子都英俊勇敢，不过古什塔斯帕就容易自满，得唔到父王嘅鍾意。
2: 大家饮啊！父王，你将个皇位让俾我，好唔好啊？
7: 唉，衰仔，你讲乜嘢啊？你够资格咩？
4: 我选定卡乌斯嘅孙扎利尔为皇位继承人。
2: 啊，今次唔走唔得咯，我系罗马。我嚟到罗马，唔好俾人知道我嘅身份。不过揾极都揾唔到嘢做、啊。唉，
8: 兄弟，你嚟我屋企啊！我系村长，会好好招呼你哋噶。
2: 多谢你啊，村长。
0: 罗马公主卡塔本到咗适婚年龄啦。卡塔本发咗一个梦，佢睇见人群之中有位好似星辰灿烂嘅异乡人，公主为佢而心动，将手嘅鲜花俾咗呢位异乡人。而家国王为公主举行招亲大会啊！
7: 唉，我希望得到公主嘅芳心啊！哇，公主冲出嚟啊，好靓啊！
9: 哇，咁多人嘅，但系冇一个系我梦中嘅男人，好失望啊！
0: 村长说服呢位年轻人一起入宫，不过古什塔斯帕嚟到皇宫就匿埋一边。
9: 咦，呢、这个就是我梦中嘅爱人。嗱，我嘅皇冠送俾你。
10: 公主，你要嫁俾一个异乡人，唔得噶。
7: 唔得。哎呀，上天旨意。好啦好啦，卡塔本。可以配俾古什塔斯帕啦，你可以娶我个女，不过咪想得到我嘅皇冠同埋财产。你哋两个离开皇宫啦，
9: 我哋翻去你住嘅嗰条村啦。
8: 欢迎啊！我帮你哋起间新屋啊！
2: 多谢你、啊，村长。
9: 我变埋我啲珠宝，得到啲钱可以生活啊！
2: 我就出去打猎。生活简单，但系好满足。
0: 有个叫米兰嘅罗马人希望迎娶二公主，国王再将二女嫁出去，就提出一个好艰难嘅要求。
7: 要娶我嘅女系可以，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入法师贡森林帮我捉咗巨狼啊！
11: 吓、啊，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啊！我去找古什塔斯帕，请他帮手啦。
2: 我要用剑斩食野狼，将佢成为两半。
11: 哎呀，好嘢啊！古十塔斯帕，我俾好多礼物你，我去皇宫啦。
0: 有一个叫阿克兰嘅年轻人想娶小公主为妻，国王同样提出咗难题。
7: 你要好似米林咁英勇，杀死杀基拉山嘅巨龙啦！
11: 吓、啊，呢、這个系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啊！唉，我去揾古什塔斯帕，请佢帮手先。
2: 哎呀，斩咗巨龙个头！
11: 好嘢，古什塔斯帕，我俾好多礼物你，我去皇宫迎娶小公主啊！
0: 皇室举行比武大会，古什塔斯帕由村庄赶到嚟竞技场，各种武艺精湛，令到人大力赞赏，连佢个外父都认唔出佢啊！
7: 啊，呢位英雄高姓大名啊？
2: 陛下，我系一个不值一提嘅异乡人，名并唔重要。从前卡塔本公主嫁俾我，同我住喺乡村，我曾经杀死法师贡森林入面嘅野狼，同杀基拉山嘅巨龙。我屋企收藏咗嘅龙牙同埋剑上面打斗嘅痕迹都可以做证。
7: 原来系你，我好后悔啊！我接你哋夫妻翻皇宫，你哋尽享荣华富贵啦！
2: 我喺战场上面立功，声名远播，为国王效力。
12: 呢段神话一样嘅故仔真系好感人啊！我怀疑咧，嗰个英雄就系我失踪咗好耐嘅仔啊！扎利尔，去罗马揾古什塔斯帕啦！
9: 系嘅，爸爸。
13: 哥哥，你真系喺罗马啊？
2: 系啊，细佬。
13: 哥哥，爸爸已经改变心意噶啦，你带埋太太翻伊朗啦。
2: 好啦，我翻去。
12: 古什塔斯帕，我哋唔好再分开啦，我就将皇位让俾你啦，我就离开皇宫，喺巴克尔嘅拜火圣坛度过余生。
0: 卡塔本成为咗伊朗皇后，为古什塔斯帕生咗两个仔，一个叫做巴舒坦，另一个叫做埃斯凡迪阿尔。这个时候，土兰国王阿尔贾斯帕，他有一个很邪恶的主意。
14: 我不想再向伊朗称臣了，反而古什塔斯帕，你还要向我效忠添啊！等我写封信给古什塔斯帕啦。先知扎尔多什特宣扬的教义并不是正统，你最好放弃了，尽快回到先祖的正途。如果你拒绝，我会即刻攻打伊朗，摧毁你的王朝。
2: 冇可能会同意，阿尔贾斯帕，你太狂妄了，我要同土兰开战。
0: 战争持续了14日，好多英雄和士兵战死，就连扎里尔都不幸战死沙场。
2: 我兄弟死了，伊朗的勇士，你们之中有哪个愿意为扎里尔报仇？我一定将我的女儿胡马伊许配给他。
15: 啊，皇叔战死，爸爸，我要替扎里尔报仇啊！
2: 好，我对上天埃斯凡迪亚尔以及死去的扎利尔发誓，如果伊朗打赢这一场战争，我会将我的皇位直接传给我的仔埃斯凡迪亚尔，好像我爸爸当年传位给我一样。
15: 我和扎利尔的仔纳斯图尔一起在战场杀敌，嘿妻，我替扎利尔报了仇了。
0: 伊朗人凯旋回归，国王论功行赏，但是母伊约将皇位传给埃斯凡迪亚尔，古什塔斯帕认为个仔太过年轻。
2: 乖仔， 你仲需要多多历练啊！我决定派你出去宣扬信仰，乘机磨练下你嘅心智。
15: 系，父王，我就向世人宣扬拜火教。
0: 古拉之母一早就妒忌埃斯凡迪亚尔，一有机会就诋毁王子嘅名声。
2: 一个爸爸辛苦养大佢个仔，个仔喺战场上面获胜，俾人称为英雄，竟然觉得皇位非佢莫属。呢个衰仔仲要为咗个皇冠，竟然谋害自己嘅爸爸。埃斯凡迪亚尔就系我讲呢个唔识感恩嘅衰仔，我哋要惩罚佢，俾后世喺佢身上学一课。
15: 父王你，父王，
2: 送佢喺山上面嘅黑监狱。又冇事看管，你以后只可以喺嗰度过。
0: 阿尔贾斯帕再度进攻伊朗，土兰大军攻占巴尔克，杀死咗年老嘅努克拉斯帕。古什塔斯帕嘅后宫有位王妃胆识过人，就即刻扮成土兰人，骑马赶去见古什塔斯帕。
9: 陛下，点解你仲留喺呢度啊？巴尔克嘅居民需要你，你身为国王，唔通唔理佢哋咩？
2: 好啦，我领兵去战场，打咗三日三夜，我哋伊朗打输咗，38个王子全部喺战场死晒，我哋俾土兰嘅大军四面包围，贾马斯帕点算啊？
3: 陛下，恕我直言。埃斯凡迪亚尔王子而家系黑监狱，请你下令释放佢。我相信佢一定会嚟解救我哋啊！
2: 我都好后悔，贾马斯帕，你喺监狱释放王子啦。
3: 哇！埃斯凡迪亚尔，你救我哋啦！
15: 哼，我唔想、啊。
3: 咁请你谂谂你嘅姊妹，土兰人俘虏咗两位公主啊！
15: 我俾父王囚禁嘅时候，两个姐姐都冇嚟探我。喂，点解要我为佢哋流血啊？应该系由爸爸去拯救自己嘅女先啱嘅。
3: 你38个兄弟战死沙场，冇人生还啊！
15: 我喺度受苦嘅时候，佢哋逍遥快活啊！有边个帮我同爸爸求情啊？喂，佢哋死咗，我去战场有咩用啫？
3: 是啊，殿下，你一啲都冇错。不过你只顾自己伤心，冇考虑过你最爱嘅兄弟法尔希德瓦尔德，佢而家遍体鳞伤，怕且好快就要死。我为佢喊咗好多次啊！
15: 法尔希德瓦尔德受紧苦啊！好啦，好啦，好啦，我答应出战系啦。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十二集就系讲神话同埋社会凝聚，节日之外，群体日常点样被维系？神话对后世伊朗人生活嘅影响，唔只系个人心理，仲系群体行为。因为当一套神话提供共同理解，人就更容易喺重要时刻形成一致节奏，团聚、互助、共同哀悼或者共同庆祝。神话例子可以用共同嘅光明回归象征，或者善恶对抗共同故事。当社会共同期待某种秩序，最终会胜利，就会更加容易团结起嚟去共同面对困难。就算现代生活有分工，家庭结构改变，伊朗人仍然可以透过节日、宗教或者文化活动保持联系。例如当新年或者宗教相关日子来到，大家会做类似的准备，讲祝福语。这种共同流程本身就是神话影响，神话提供凝聚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喂。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虽然南极是一片冰天雪地，但是在那里一样有不少生物的。除了企鹅之外，你还懂得哪几种？今日大自然之声，我钟杰良会同大家介绍几种南极的生物。第一种介绍的是南极雪鱼，它主要生活在南极附近极寒深海之中，它们能够在极低温的环境里面生活，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的血液之中有一种特殊的成分，称之为糖基。糖基里面其中一种主要的化学物质被科学家称之为抗冻蛋白质，它有助南极雪鱼适应极寒的水温。幼年南极雪鱼在浅水区生活，到了成年之后就会慢慢地转移到去深海区域，并且以各种鱼类和甲壳类为食物。南极雪鱼其中一个主要栖息地是人烟极少的罗斯海，但自从1996年有渔船进入罗斯海海域，并且开始捕捉南极雪鱼之后，南极雪鱼亦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南极除了企鹅之外，亦都有不少鸟类的，例如蓝眼鸬鹚，它是一种水鸟，个嘴又长又强壮，加上嘴巴前端有钩，所以相当适合啄食鱼类。除此之外，它们双脚有蹼，有助它们在水里面活动和加速偷袭猎物。不过南眼鸬鹚的羽毛并不适合在水里面活动，每当它们潜水之后，都需要在阳光之下张开双翅，等待羽毛被晒干之后才能够再次飞行的。南眼鸬鹚会在繁殖期时候喂饲雏鸟，它们会先将鱼类储存在粗大的食管之中，然后带回鸟巢，将半消化的鱼肉喂给雏鸟。父母亦都需要不时游向淡水水源，将淡水吸入体内，并带回去鸟巢，注入雏鸟的嘴入面。所以他们养育儿女的确是一点都不轻松的。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七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忠德在大会一般辩论发言时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及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是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传媒预料多名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报道又说，高市正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加入内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43美元，卖出4284.0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雾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南极贼鸥是一种在南极生活的鸟，它们只是出没在南极一带，是一种天生强悍凶恶的鸟类。它们有极强的领土意识，一旦发现有其他鸟类入侵自己的领土，就会以决一死战的心态向敌人发出攻击，绝对不会轻易罢休。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贼鸥，当然是因为他们偷窃的习性。他们其实更加是企鹅的天敌来添。每年企鹅繁殖时期都是南极贼鸥开大餐的时候，他们会出其不意地突然攻击企鹅的栖息地，在混乱的时候偷走企鹅的蛋，有时甚至会捕食年幼的企鹅。无论食物抑或栖所，都是他们以武力偷袭回来的。所以南极贼鸥真是鸟如其名的。

剛才我們介紹過南極賊鷗，他們是世界上棲息在緯度最南的鳥類之一，甚至有記錄說他們出沒在南極點上。南極賊鷗會搶奪其他鳥類的棲息地，亦都會偷走其他鳥類的獵物，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海島上飛翔，然後突然發動攻擊。他們做賊的習性是從小培養的，通常南極賊鷗在繁殖期都會產下兩隻蛋，當中先孵出的佔有絕對優勢，不單止會先奪去父母的食物，有時還會殘殺姊妹，甚至趕啲年幼的南極賊鷗出鳥巢。被迫離巢的初鳥十之八九都會遇上另一對的南極賊鷗父母，然後就會成為他們的獵物了。

南极皮毛海狮又叫南极海狗，主要分布在南极洲一带水域。虽然它的身体一般是深灰褐色，而身体亦都布满粗毛和厚密的绒毛，但据专家发现，原来每1000只南极海狗就会有一只是金色的白化种，它们几乎就只会以磷虾作为食物，间中亦都会捕捉各种鱼类。

宰师嘅。不过雌性喺生产七日之后就会再次交配，所以啱啱出生嘅南极海狮都需要自力更生㗎。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星炎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我是雪琴疗愈师李嘉文。很多朋友都会去问我，究竟学雪琴难不难的呢？我都一把年纪了，会不会太迟去开始学雪琴呢？这两集我就想跟大家去讲一下学雪琴这件事。我会好具体、好仔细咁样话俾大家听，究竟学竖琴系需要准备啲乜嘢？学竖琴将会学啲乜嘢嘢？然后我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学生佢哋嘅平均年龄系几多啊？嗱，喺你哋去开始谂住学竖琴之前，有几样嘢你哋系要知道嘅，又或者你哋需要做资料搜集。第一，就是既然你要去认识这个乐器，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乐器的历史、它的来源、发展里程碑，以及这个乐器的结构、构造的特点、发声的原理等等。这些是都可以在网上的世界轻易找得到。所以如果当你去开始学这样的乐器的时候，我好建议你们先去找这些资料，看下吸不吸引到你去开始花时间、投放精力、心力和金钱去学这个乐器。我觉得要透彻地去了解乐器的来源和这个乐器的特色是非常之重要的。先考虑了这一样东西，先去决定你去不去开始去接触这个乐器。

第二就是选择你想学的竖琴种类。当你做了刚才我刚刚讲的第一样功课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竖琴是有不同的种类，大大话话可能都有五六款，而且弦线的数量亦都可以由八条去到九十几条都有。所以你应该一开始就想下你想学哪一类型的竖琴。而在香港最常见的两款就是脚踏式竖琴，另一款就是手制式竖琴。视乎你想去学哪一种，同埋找不找到适当的教学资源，例如老师、网上的课程等等。不同竖琴的种类其实也都会影响你将来学习的内容的。

第三样我要建议嘅呢，就係你要諗下你能唔能够购买到一个适合你自己学习嘅竖琴。当然呢个係需要金钱嘅投资。所以呢样嘢亦都係几紧要。对于我嚟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我们去学习一种的乐器或者学习任何一种的技能，都应该要先考虑到就是工具本身。而学竖琴本身的工具就是竖琴啦。一个非常之好的构造、耐用，而且能够弹得出声音好好听的话，的而且确呢是能够提高你对这个乐器的兴趣，同埋维持你的推动力去学好它。一般来讲，比较耐用、结构良好的竖琴大概是一万至几十万不等。当然会有二手琴的。不过如果你去买二手琴，最好就能够找熟悉竖琴的人或者老师去亲自检查一下才好买。而买竖琴之前，最好就是你自己可以试过，感受一下不同款式的声音啱唔啱你的口味。我自己第一个用来学竖琴疗法的琴呢，在外国订。当其时香港是没有这一类型的琴我试到的。所以我唯有在外国订回来。这个琴订回来之后，我觉得它的声音和音质、品质都非常之好。但是每一次弹它，我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没有一种共鸣的感觉。不是很能够表达到我的心情。所以最后我都换了这个琴。你们相不相信琴如其人这句话呢？在我这么多年帮自己和帮学生揀琴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我未有数据的研究支持，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得意的现象，就是很多时候如果琴主是很喜欢自己的琴，那个琴弹出来的感觉呢，一是就非常之似琴主本身，直情感觉就是琴主本身的性格。否则的话呢，就是那个琴弹出来的感觉和琴主的性格是很不同的，是琴主所缺少的，但是呢正正就是琴主很向往的一种性格。简单啲嚟讲呢，似乎物以类聚同埋取长补短呢两个形容词呢，可以形容到我观察到嘅情况。我本身个人呢就会比较好动一啲，唔系咁温柔嘅。但系呢，我经常更新用嘅竖琴呢，佢弹出嚟嘅感觉呢系非常之非常之温柔，系好柔和嘅感觉。对我来讲，我觉得呢它就好像弥补了我性格上面没有温柔这个的特质。但是我亦都有朋友，他们的竖琴呢本身呢是很沉实很平实的感觉。弹出来的声音就跟我的朋友的性格是很像的。一样呢都是很平实很内敛也都是很温暖。所以呢，这个的现象呢，我发现了很久的了，是不是很有趣呢？

最后是第四点，我觉得也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开始学竖琴之前，你要想一下究竟你是为了什么来到学竖琴。很多人呢去问我教不教竖琴的时候，我第一样东西都会问他们，其实你想学竖琴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千祈不要因为冲动或者跟风而去学竖琴。一般来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来到去学竖琴的。有些人是为了自娱，有些人是为了服务他人，有些人就是为了考取级别，为了工作，为了有一技之长，有些人就是单单为了弹好几首歌，甚至乎是弹好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有些人就是为了要增值自己。我亦都识一啲人咧，系为咗陪仔女一齐去学嘅。而最后亦都有啲人系纯粹为咗要达成儿时嘅梦想嚟到去学竖琴。所以你可以先谂一谂，究竟你学竖琴嘅真正原因系啲乜嘢？

无论你是哪一类的目标或者为了什么原因去学竖琴，我都很建议你们先花一点时间仔细地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因为在长远的学琴路程当中，往往都会遇到低潮的时期。而你为什么要学竖琴的原因，或许就能够成为你一直坚持下去学这样东西的一个动力。所以如果你的原因是越具体越确切的话，是能够帮助到你去学这个乐器学得越持久的。而你去学竖琴的目的，其实呢都会影响到你去选择什么类别的琴。比个例子，如果你很喜欢古典音乐，如果是这样，脚踏式的竖琴可能比较适合你。如果你想一边弹竖琴一边伴奏唱歌的话，那可能手制式的竖琴会比较啱。又有可能你觉得，我想学一些特别的乐器，不想跟人家撞。这样双排弦线的竖琴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又或者你真的很想去学最传统最传统的那只竖琴，这样盖尔金属弦线的竖琴可能会更加适合你的需要。讲到这里，我觉得头先那四点就是当你要去真正上竖琴第一堂之前，你要去考虑清楚，做好资料搜集，才真正去决定拍板上不上竖琴。下星期呢，我会再同大家深入咁样了解一下，究竟学竖琴其实即系学啲乜嘢呢？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认为任何这类协议都必须是可靠、长期，而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在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8.39美元，卖出4299.4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1: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我仔，你跟一跟外牆之水渠，記得扣安全帶啊！
4: 梗係記得啦，早排有個行家響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點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險嘅，所以開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係會注意安全，唔會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時刻注意安全。
5: 多謝你，是你的舉報幫了我。
6: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於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會福利界、教育界、醫療衛生界的25類指名專業人員有法定責任舉報懷疑嚴重虐待兒童個案，及早識別和介入，為兒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護網。強制舉報虐兒，守護孩子童年。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清晨爽利，5:07啊，开始一个早上，朝早我哋迎接第一线嘅阳光之前嘅清晨爽利节目。望望天气情况，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有啲歌曲引子好吸引啊。这首歌来自张洪亮的作品，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早晨啦，早晨啦，系等到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啦，又第二朝早嘅开始啦。呢日系2026年9月15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初五，星期二。现时时间5:12。昨日都有少少嘅时间，喺差唔多大家放工嘅时候啊，6:00嘅时候咧，都某一啲嘅地区咧都狂落雨啊！如果你一时间系嗰个位置去到冇瓦遮头嘅时候咧，都几狼狈吓。咁啊，今日嘅情况而家见到有雷暴警告。嗱，今日咧就系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随住季候风逐渐缓和，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系微弱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温度27度，湿度84%。

这首歌来自当年是刘若英的一张的专辑，唱片的专辑里面所唱的爱情的歌曲，她的爱情观在歌曲里面跟大家分享，就是认为分手是不需要一定要纠缠，又不需要一种很委屈或者怨恨悲伤的心情，而是可以改为一种豁达的，因为很爱你所以愿意放手，让你去追求你更多的幸福。有些是你会见到佢有些人的爱情观是这么豁达的，有些可能当时说你都觉得佢是表面的说话，但是毕竟都是在爱情方面失意，都需要时间去冲淡去消化。当分手之后日子耐了，看东西多了，又或者认识了一个对的人，可能那个看法又完全不同啊。

这个情歌王子啊，是张宇他很多的情歌的代表作，雨一直下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一个唱歌是唱出太太所写的歌词，太太名字就是十一郎。剛才一首作品都是在感情挣扎无奈痛苦的那类的情歌，歌曲名字叫做雨一直下。情爱方面，如果长时间若即若离都是非常痛苦。

我努力也找他不到，知道有些翘期，决定临时变卦，不知道是否他又在远避。歌曲的后期是听到主角的那种盲目等待，逐渐转化为理性的怀疑，拼尽全力都找不到对方，对方又临时变卦的时候，其实都明白到这段感情根本就是有问题，真的有点翘期了。这首歌呢，就是欣妮唱呢，就是有那句，即那种感染力啦，完全是可以演绎到卢国沾笔下的那种想爱又找，即找不住，捉不住，想放又不舍得的那种痛苦，这个拉脚剪，慢慢慢慢，其实是主角在内心都知道，世上最折磨的人往往不是即不爱，而是那种俾咗你希望，但系又临时抽离，嗰种若即若离嘅感觉。不过有啲时候可能要再过一段日子，令到自己真正死心，你先至会抽离啦。早晨时间5:28，雷暴警告有效到7:30啊！

0: 是一种很轻松的心情。莫文蔚演绎是以前前前的一首作品《冷雨》。早晨听紧的星期二朝的清晨爽利，现在是有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的。现在气温是27度，今日最高大概32度。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3: 唉，上去旅行大啲大家用晒啦。
4: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3: 乜你有随意门咩？
4: 唔使坐飛機，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5: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我是一隻小小鸟，有两个版本，有原唱的赵传，有后期演绎的叮当。这首歌就是李宗盛的作品，是一首充满一种人民关怀的小人物的一种的心灵自白。咁係李宗盛通常呢透過啲歌係表達到一啲愛情呀，一啲人生嘅嘢。一隻小小鳥就比喻社會上庸庸碌碌嘅一啲嘅普通人，雖然每個人都有飛得更高嘅一個夢想，但係經常都被生活嘅現實嘅殘酷所控制住，你想飛又飛唔到，又飛唔高添啊！就算飛到，趙傳咧就90年代嘅時候嘅作品啊，佢係一種搖滾嘅風格，就一種滄桑嘅感覺去唱出呢一首歌，係一隻被生活禁固咗又飛唔到出去嘅呢嘅鳥啊，咁啊唱出咗平凡小人物嗰種喺現實中無奈嘅不屈同埋掙扎。而叮当呢，你都见到佢最尾嗰度呢，嘩，正好高音，好一个巨肺咁唱出咗出嚟。佢就喺一隻暴风雨中展翅飞翔嘅一个孤雁。佢嘅版本係有新啲啦，有现代都市嘅感觉，都係唱出咗现代人喺孤独同挫折当中依然係想係冲破云霄，一种嘅爆发力，一种决心。希望真的能够冲出闯出一片天啊。

0: 回家吧。
1: 在这首歌里面呢，你也得即是意译得到，即是想得到那种调皮那种可爱，即是早年的任贤齐演绎的这首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表达了情窦初开的寂寞男孩渴望吸引一些心仪的女性注意她的时候，但是又有些怕丑啊，又有心急啊，又有无奈的等等。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早晨时间5:44，今天是9月15日，九月中旬，农历是8月初5，星期二。今天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的。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晨早听呢歌咧，好舒服吓。Patty Page 嘅《Mockingbird Hill》，咁其实讲出咗我哋做人知足常乐，精神富足。剧中里边啊，即系呢个歌里边嘅歌词提到咧，就系啊，生活其实都好似好匮乏，咁但系有温馨嘅家园，虽然诶即系物质唔系咁丰富，甚至乎可能真系好贫乏啦吓，但系心中富有啊，亦都系面对大自然嘅时候，你可以去细心观察嘅时候，其实系我哋同呢个大自然和谐共处，都有嗰份喜悦。早晨，你听紧系星期二朝嘅清晨爽利，会到今朝六点半啦。今日礼拜二，我哋喺六点后嘉宾系崔兆汉博士。今日讲个题目，可能你都会有啊。系讲云缘啊。

0: 听一首你在我心中原唱的就是邓丽君。邓丽君1977年的时候就灌录这首你在我心中，在这差不多20年后的时候，在1995王菲在4月份是筹备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呢，都是已经是揀了邓丽君的歌，因为邓丽君的歌是她一路以来由细都听到大被她的歌声影响，也都是她视她为偶像的这位超级巨星，希望都能够是即唱得到她有她这样的成就。但是当在95年在4月份筹备这张唱片的时候，去到下一个月5月份的时候，就听到自己的偶像是出现离世的消息，所以呢在这张专辑里面是即对这个偶像敬重的一张专辑，是唱歌的时候都有一种很沉重的心情啊。这首你在我心中，他完全都没有模仿偶像的唱法，你知道王菲都有他独特的风格，用他的独特的风格去演绎各有特色才得的，那是带少少一些的摇滚的风格去重新演绎刚才你听的你在我心中。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麦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林振强先至谂到呢啲啊，一分钟做对啲乜嘢咧？呢个都市人啊，节奏咁快，凡事啊追求速食速率啊，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都疏离啦吓。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转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建木兹海峡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89美元，卖出42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2: 演员 ready， 导演
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4: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舊師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和喜悅。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31。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6:09啊，继续清晨爽利嘅节目。天气方面，今日骤雨及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随住季候风逐渐缓和，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系微弱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的。而家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5%。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15号的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涵。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0: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我们都讲了40多集了，我们的话题呢头部都已经大部分讲完了。
1: 绝大部分是的。
0: 偶然间如果有关头部的东西呢，你说啊都是要讲讲这样嘛，崔博士。
1: 是啊。
0: 好啦，呢次呢你就预告话啊，关于呢个全身性嘅问题系乜嘢呢，你系今日揭盅㗎嘛。
1: 係啦，全身性嘅异常信号啊其实好多嘅。
0: 嗯，
1: 今日要讲嘅就系元运。
0: 元运即系运啦。
1: 即系运啦，又或者叫运元都得。
0: 呢个问题虽然好似好普通，但系其实都不容忽视喎。
1: 好多人试过㗎。
0: 嗯。
1: 元运俗称头运啦。
0: 係。
1: 咁我哋又可以叫云元，两种讲法都得。
0: 嗯，
1: 我哋一路落去就用元文嚟代表啦，好嘛？
0: 好啊，好啊，元文。咁现代医学去点样理解啦？吓，
1: 几乎咧每个成年人都有过呢啲头晕嘅经验啦，吓，有啲好轻嘅啫。
0: 嗯，
1: 就系感到有时觉得哇，自己或者周围嘅嘢喺度好似飘下飘下转紧咁样。
0: 嗯，
1: 短暂时间过咗，咁就不药而愈噶啦。
0: 系，咁啊冇嘢啦，
1: 吓，冇晒事噶啦。但有啲系比较严重嘅噃，发作嘅时候咧，觉得天旋地转啊，身不由己，甚至咧企唔定啊，摇摇欲坠，想跌想跌嗰种感觉嘅，有啲甚至真系失去平衡就跌到噶啦。
0: 系，
1: 咁所以咧，当呢个元运症状持续或者恶化嘅时候咧，有可能就系身体有严重疾病嘅信号嚟嘅。
0: 嗯，
1: 就不容忽视啦。
0: 咁元运嘅原因系咩咧？
1: 吓，啊，有好多噶，大部分情况咧都系良性嘅，程度轻微。持续嘅时间短，对人体冇害。嗱，譬如咩咧？有时食咗啲药物嘅反应，感冒嘅时候最容易啦。食咗一啲咧，嗰啲收鼻水啊、抗过敏药咧，就会头晕晕咁样噶啦，啊攰赖赖。有时病毒感染，你即系感冒嘅时候咧，未医好啊，你都会觉得头晕晕啦。
0: 嗯，
1: 情绪刺激，譬如好嬲啊，突然间咧好激动咧，亦都会引起晕晕噶。
0: 系啊，嬲到震啊嘛，震到晕啦，
1: 系啊。不过当呢啲咁嘅诱发因素消除咗之后，呢、这个元运就改善或者消失咗㗎啦。
0: 就好返啦咁样，係咪？
1: 冇错。
0: 嗱，咁元运係喺个头嗰度㗎，咁其实咪关个头事囉。
1: 其实唔係㗎噃，我哋嘅元运啊同我哋全身好有关系，所以咪摆喺全身性呢度嚟讲啦。
0: 哦。
1: 要了解元运嘅真正原因，就首先要了解我哋身体点样能够保持平衡。要保持身体嘅平衡，就需要咧几个唔同部分形成一个好复杂嘅网络嘅。
0: 哦，咁啊，包括边啲咧？
1: 有五个部分。
0: 系。
1: 第一内耳，第二大脑，第三眼睛，第四皮肤，第五肌肉同埋关节。
0: 嗯，内耳咧就明解啦，通常话耳水唔平衡，咁你就企唔定啊嘛，系嘛？
1: 系啦，因为内耳具有基本控制我哋身体平衡嘅结构嘅。
0: 嗯。
1: 我大脑啦。大脑要接收同埋解读来自我哋身体内外嘅信息，
0: 系
1: 重新整理嘅。眼睛就记录我哋身体嘅位置啦，同埋周围环境嘅状况。
0: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定位啦，系嘛？
1: 系啦，即系三维定位嚟
0: 嘅。系
1: 到皮肤啦，当我哋咧触摸啲物件嘅时候啊，
0: 嗯，
1: 皮肤嘅触觉感应器就会向我哋大脑发放有关呢个周围环境嘅信息。
0: 嗯，
1: 第五就肌肉同埋关节。就将我哋身体嘅活动情况又系发送去大脑。
0: 哇，呢个关键性吓，五样都重要噶吓。
1: 所以我哋要保持平衡，大脑必须咧将从眼睛啊、肌肉啊、皮肤啊、筋腱啊同埋内耳传嚟嘅信息进行整理嘅。
0: 嗯，
1: 分析咗之后啦，咁然之后咧就话俾我哋身体点做。咁呢啲唔同部分共同发挥作用，身体先至能够保持直立。
0: 嗯，
1: 喺我哋喐动嘅时候啊，有动作嘅时候咧，先至有一种稳定嘅感觉嘅。
0: 嗯，
1: 嗱，虽然咧好多同元运有关嘅问题都系同内耳控制平衡嘅结构出咗问题而引起嘅。嗱，譬如啦，耳水唔平衡啦，耳石离位等等。
0: 嗯，
1: 但系假如头先提过控制人体平衡嘅系统任何一个部分失灵啊。都会引发呢个元运同埋失去平衡噶啦。
0: 嗯，嗱，元运可能都有轻重之分啦，吓，咁但系根据嘅程度方面，系咪都会分类咧？吓，
1: 你讲得啱，我哋可以分三类。第一种就系头晕，
0: 嗯，
1: 英文叫 dizziness，
0: 系
1: 算最轻噶啦。第二就系元运或者晕眩啦 ，vertigo。第三晕厥，英文叫 fainting， 即系直情晕咗或者先局。
0: 嗯，哇，咁啊，三样嘢要逐样听下先，真系都几埋身啊！呢样嘢，个个都有呢个情况噶嘛。咁啊，第一就系呢个头晕啊，系咪比较轻微啲嘅咧？
1: 冇错，呢个系最轻微嘅，亦都最常见嘅症状，真系好轻。咁、那个病人咧，只系觉得虚虚浮浮啦，
0: 嗯，
1: 好似企唔定，企唔定咁啦，咁容易失去平衡，但系唔会话跌倒嘅。
0: 系。
1: 咁啊，譬如边啲咧？晕船浪啦，晕车浪啦，
0: 系系、
1: 啊，就系呢啲情况啦。个原因咧？除了晕车浪、晕船浪之外，仲包括譬如话轻微嘅贫血啦，有时咧血压过高或者过低啦，药物嘅副作用，压力大啦，有焦虑啦、抑郁等等呢啲情绪问题，
0: 嗯，
1: 失眠都会令呢啲症状加剧噶噃，
0: 因为瞓得唔好，
1: 瞓得唔好就第二日咧就好似咧晕陀陀啊，啊个人咧唔聚财噶啦，
0: 嗯，好啦，第二点就系眩晕啦吓。
1: 情况比较严重噶啦，比起头先讲嘅头晕咧重啲。
0: 系
1: 个病人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啊，
0: 嗯，
1: 觉得自己好似喺度转，又或者周围嘅嘢、天花板啊等等喺度转嘅。
0: 系，哇！我试过早两日，真系企定定先，咦，觉得真系喐得咁紧要嘅，我就当堂停咗喺度唔喐，然之后眯埋眼等一阵先咁样样，
1: 定翻先至擘大眼。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嗱，如果严重啲咧，更加会想反胃啦，甚至会呕啊、心悸啊、出冷汗等等噶。
0: 嗯，
1: 常见嘅原因就包括咗耳部嘅病变啦，提过嘅耳水唔平衡啊、耳石离位啊、中耳炎等等啦。
0: 系
1: 严重啲嘅贫血啦，或者低血糖症啦、胸肚啊、血糖低啦、中暑啦、偏头痛啦、啲药物嘅副作用啦、重啲嘅药物，又或者咧好急速咁转动我哋头部。突然间有人叫你，逐一声拧转头，
0: 系
1: 快个头，
0: 嗯，
1: 或者咧改变身体嘅姿势，中间咧好急速变化，咁都会引起呢种头晕嘅，
0: 嗯，
1: 甚至咧有时罕见嘅成因，譬如话小脑中风，
0: 系
1: 亦都会引起咧眩晕嘅，
0: 嗯，嗱，咁我出现过呢个天旋地转嘅情况，即之后又冇嘢，咁就 OK 噶啦，系嘛
1: ？OK 啦，吓吓，你冇不断咁再发生，咁就 OK 嘅，
0: 可能系即一阵子有啲嘢唔妥咁样嗬，
1: 系啦。
0: 可能第三種應該就係仲更加嚴重啲啦，係嘛？
1: 最嚴重嘅啦，暈厥啦，
0: 係
1: 突然咧短暫嘅失去知覺，好似斷咗片咁。
0: 係
1: 每當我哋嘅大腦得唔到足夠嘅血液或者氧氣供應嘅時候咧，就容易發生呢啲情況噶。咁病人會突然眼前一黑，短暫就失去咗個意識嘅，好容易就會跌倒啦。
0: 哇！呢、這個我有試過，就係、是。以前啊，第一次生 B B 嘅时候，生完之后咧，即系可能瞓咗几个钟啦，跟住姑娘就话你要起身啊，要行下噶啦咁样。咁我本来唔想起嘅，咁佢叫到咪起咯。果然我行两步，真系眼前一黑啊！我就明白原来我黑系咁样噶。跟住我就晕啦。咁个姑娘咧，即系佢都扶住我嘅。啊，咁唔好啦，你快啲翻翻上床休息啦，咁样啊。
1: 你可能就系咧生产即系失咗气血啊，
0: 系
1: 咁啊出咗好多血，咁有咁嘅情况啦。
0: 嗯，
1: 其实呢种晕厥咧，可能同好多严重嘅疾病有关嘅，譬如话心脏嘅疾患啦，包括啊突发性嘅心律不整啦，
0: 嗯，
1: 严重嘅咳嗽。或者血液循环系统嘅问题，譬如话脑血管狭窄啊，或者有中风嘅先兆等等嘅，
0: 嗯，
1: 所以不用忽视
0: 嘅。系啊，乜嘢都系大家要睇紧啲自己，发生以上嘅情况咧，你觉得好唔妥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啦吓。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头晕嘅理论之后咧，我哋又期待听下有关晕嘅故仔系点啦吓。
1: 几难揾噶头晕故仔，
0: 真系好难啊！
1: 不过咧。记得中国嘅古代经典入面有两个好著名嘅寓言故事，
0: 系
1: 系直接描述头晕噶噃。
0: 哦，
1: 啊，都系出自庄子嘅。
0: 系
1: 一个咧叫做老猴养鸟啊，
0: 嗯，
1: 鲁国嘅鲁吓，鲁国嘅诸侯嗰侯啦。
0: 系
1: 另一个咧，下一篇先介绍。
0: 好嘅，嗱，老猴养鸟即系雀仔啦，
1: 系啦，
0: 咁个古仔系点咧？
1: 话说有一次有一只海鸟啊，海鸥嗰类啦吓，
0: 嗯，
1: 飞落到。鲁国嘅国都嘅郊外，
0: 系
1: 咁啊！鲁侯知道咗之后，认为呢只系只神鸟嚟嘅，
0: 嗯，
1: 哇，就好隆重咁咧迎接呢只神鸟啊，去到太庙入边，亲自咧用最隆重嘅酒肉同埋最高规格嘅乐曲，嗰阵时叫九韶啊，嚟设宴款待呢只神鸟噃。跟住咧，佢就用具备咗猪牛羊三牲嘅太牢大餐去喂佢。
0: 哇！使唔使咁多啊？一只雀仔啫，你咁多人都食唔晒啦。咁只雀仔点算啊？
1: 你啊讲得啱啊！结果咧，只海鸟俾佢搞到眼花缭乱，而且吓到咧头晕目眩啊！
0: 系
1: 好惊， 一嚿肉都唔敢食，一啖水都唔敢饮。
0: 咁点算啊？又唔食又唔饮，
1: 惨啦！仅仅过咗三日就死咗啦。
0: 哎呀，弊啦，即系直接俾老猴害死啊！
1: 你讲得最啱啦。嗱，庄子就通过呢个预言指出，老猴就用自己认为啱嘅方式去喂饲只海鸟，就唔系话用适合海鸟嘅方式去喂饲佢。
0: 嗯，
1: 藉此讽刺一啲咧唔理会客观条件同埋规律，只系凭自己嘅主观意愿同埋喜恶好心做坏事嘅人。
0: 系啊，大把人系咁样做啊。即系做嘅时候，真系要谂谂，唔系净系自己啊嘛！你用自己嘅方式想去改变人都唔得啦，系咪？即
1: 系
0: 应该要尊重别人，嗬，要明白人哋嘅需要。好啦，咁啊，有关呢个云嘅歌曲，你又谂起边首咧？崔博士
1: 谂起一首得意嘅，我哋头晕严重嘅时候咧，如果你加埋有发烧，梗系要去睇医生啦。
0: 系啊，系啊。
1: 不过喺某啲情况之下，医生咧竟然会一路食蕉一路咧笑笑口同你讲：喂，你唔使退烧啦。点解咧？你听下林子祥唱嗰只《爱到发烧》就知噶啦。
0: 系啦，我谂起你一定系即系介绍呢一首歌啊。咁我哋一阵稍后听下。好啦，咁啊继续翻，有啲咩汤水啱今日嘅话题咧吓？云啊嘛。
1: 系啦，介绍一条咧舒缓头晕嘅食料，
0: 系
1: 叫做天麻炖鸡蛋啊！
0: 天麻直接系即系针对令到
1: 头风啊、头晕、头痛啊等等嘅，一人量嘅。
0: 嗯，
1: 个材料有咩咧？天麻15克，熟嘅剥壳鸡蛋2隻，
0: 嗯，
1: 云苓15克，白术30克。
0: 哦，就系咁咋？
1: 系啦，四样嘢吓，再讲一次：天麻15克，熟咗嘅剥壳鸡蛋2隻，云苓15克，白术30克。
0: 咁点样整法咧？
1: 嗱，将啲材料略略冲洗佢啦，用两碗嘅清水摆落炖盅嗰度啊，隔火炖，炖佢几耐咧？炖3个钟头。
0: 哦，
1: 炖完咧调味就可以饮汤食鸡蛋噶啦。
0: 哦，比较简单啦，净系最紧要有2隻熟嘅剥壳鸡蛋。
1: 系啦，饮埋啲汤。
0: 嗯，嗱，咁啊主角就天麻啦，饮咗呢个炖嘅汤咧，系咪改善呢个头晕嘅情况会好好多？
1: 系啦，嗱，天麻咧佢平肝潜阳，释风止痉啊，即系等你唔好震震下咁样嘅。
0: 嗯嗯，
1: 鸡蛋咧滋阴养血，云苓利水渗湿，健脾化痰，宁心安神啦。白术益气健脾，燥湿利水，固表止汗同埋安胎嘅。几样嘢夹埋一齐炖咧，就达到一个平肝潜阳，等你嗰啲血压那样咧都会揿翻低啲，同埋益气健脾嘅功效，去水去湿，而入边咧亦都唔会咁容易积到有耳水啦。
0: 咁
1: 所以可以改善咧，因为有气虚痰湿而出现嘅头晕头痛啦。
0: 咁如果真系有呢个情况，大概一个礼拜饮一次咯，得唔得？
1: 可以饮多2-3次都唔怕噶。
0: 哦，即系一个礼拜煲2-3次咁样。
1: 系咯，饮到冇晕为止啦。
0: 嗯，好嘅，好啦，我哋今日咧有呢个小贴士讲咩咧？
1: 今日嘅小贴士咧就唔系讲头晕嘅，
0: 系
1: 一个补充小贴士啦，可以咁讲。记得喺咽痒咳嗽嘅时候咧，我哋就话有啲人有凉燥，喺抽燥嘅时候咧又觉得冻，好似有啲风寒感冒咁嘅情况，就介绍咗一条咧杏苏润肺汤。
0: 系，
1: 今次咧就针对翻另一类人啦，嗰啲偏热嘅体质或者咧燥嘅时候咧，就觉得轻轻地嘅，
0: 又温燥嘅呢个
1: 系温燥啦。
0: 嗯，
1: 所以今日介绍一条咧桑杏润喉汤啊，
0: 系咁有啲咩材料咧？
1: 个材料咧有桑叶同埋北杏各10克，
0: 系
1: 北沙参同埋枇杷叶各15克，雪梨干50克。
0: 嗯，
1: 又或者咧冇雪梨干，你咪用一个雪梨洗净佢批皮，留翻啲皮用，爱埋啲肉，切片切粒就唔爱个心。
0: 嗯，
1: 再讲一次，桑叶同埋北杏各10克，北沙参同埋枇杷叶各15克。雪梨干50克，或者一个新鲜雪梨批皮牛皮牛肉。
0: 咁我新鲜雪梨加埋雪梨干得唔得噶？
1: 都得，
0: 即系再润啲哦。
1: 再润啲啦。
0: 啊，咁啊点样整咧？
1: 个制法就系洗净啲材料啦，用4碗水一路煲，煲滚个火再收慢啦，一路煲整咧碗零两碗水就当茶饮就得噶啦。
0: 嗯，好，咁啊个功效包括啲乜嘢咧？
1: 桑叶疏散风热，平肝明目，清肺润燥。北杏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北沙参养阴清肺，益胃生津；枇杷叶清肺止咳，降逆止呕，同埋咧清胃止渴嘅。雪梨清热化痰，生津润燥。嗱，下边咧都针对咧燥啦，会咳啦，咁成个饮品就可以清肺止咳， 生津润燥啦，就针对嗰啲咧有量燥嘅人士。
0: 通常一家人里边咧，大部分都会咁嘅情况，咪煲埋一大餐，大家饮咯，嗬。
1: 人人都饮得，老少咸宜嘅。
0: 好嘅，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嗱，下个礼拜咧都继续讲呢个头晕嘅情况啊嘛吓。
1: 中医角度
0: 系呢、這个时候咧就系爱到发烧啦，里边都几得意嘅啲歌词啊，林。

0: 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1: 清晨爽利，钱佩兴。
2: 系啦，差不多六点半啊，而家温度27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听朝星期三有雷洪德博士讲嘅系瞓得好，体重更健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话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外长王毅应约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说，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影响。中方是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

0: 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翻嚟本港，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会今个月28号至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夜晚8点半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要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就无需要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分流措施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和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5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香港市民买东西的时候就很喜欢格价的，而决定买东西的时候往往被一些特价的关键词所吸引，好像是买一送一这样，都要多些留意了。消委会昨天就公布一项有关大型连锁超市上价格的网上价格的促同和促销安排的分析，发现超市就住个别的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是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的售价或者会是较非促销时段是明显为高的，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甚至可能并没有优惠，稍后会详细讲一下。
2: 名古亚运在星期六开幕，港队都有参与到不同的赛事项目。今天的特首环节，我们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港队单车队和武术代表的备战情况和他们的期望。
3: 呢一排咧，我哋不时都听到本港有严重嘅流感个案出现。医学会就话啦，流感嘅活跃程度喺7月至到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维持喺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仍然持续活跃噶，并且指出咧，儿童同青少年嘅接种率显著上升，但系50至到64岁同埋孕妇嘅接种率仍然不足，呼吁市民及早接种，阵间会讲下。
2: 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联同新青年论坛最近的调查就发现，超过七成的受访者都认同香港的自然环境是值得以高质生态油的产品来到去推荐给游客，而且还建议政府成立专门的统筹小组来到加强协调相关工作。稍后我们会请来姚柏良同大家讲解一下。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到访爱尔兰期间一再发表支持由英国管辖的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统一的言论，打破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而他的言论就引起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有分析就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不少美国人拥有爱尔兰血统，特朗普有关言论可能是针对爱尔兰裔的选民。环看天下会分析，
2: 特别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喝一杯热茶、热咖啡，甚至无热汤，就觉得零舍舒畅的。不过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如果经常喝太热的饮品，是会大大增加患上食道癌的风险。喜欢喝热饮的朋友要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扭转上日升势，多间 AI 企业高层因为安全担忧而呼吁放缓 AI 发展步伐。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有关风险，说美国已经有监管和相关的防护措施。另外，市场预期联储局今个礼拜会议重启加息，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五厘关口，是近三年以来首次，高见 5.0142 厘，升3.9个基点。 道瓊斯指數最多係跌超過290點，低見52278點，指數一度短暫微升，收市係報52421點，跌咗152點，跌幅係大約0.3%。標普500指數收報7619點，跌咗37點，跌幅係大約0.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系大约0.6%。晶片同埋 AI 相关股份挨沽 ，NVIDIA 跌超过3%。AMD、西部数据、博通、SanDisk、美光、英特尔、SK 海力士同埋超微电脑跌幅系介乎超过4%至到超过8%。部分重磅科技股就逆市向上，微软、Meta 和 Alphabet 升大约2%至到超过3%。金融股亦都受压，美国银行急挫超过半成，管理层对第三季的业务睇法触发市场忧虑。欧洲主要股市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440点，跌咗0.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7点，跌大约0.8%。英国富时100指数就收报10697点，升超过0.4%，连升两日。国际油价再度急升，沙特阿拉伯有能源设施再度受到攻击，加上是中东有船只遇袭，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同美方达成协议，油价其后的升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一度逼近每桶110美元关口，升大约半成，收市就报105.68美元，升幅收窄到1%。纽约期油10月合约最多亦都曾经升大约半成，逼近105美元，创近4个月新高，收市是报101.39美元，升超过1.3%。金价跌到去超过一个月新低，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一度跌至4252.59美元，跌超过2%。最新就系报4296.5美元。美元指数向上一度升到去99.735，升超过0.6%，创大约两个星期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31,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做好，阿里巴巴和平保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都升超过1%。以港元计，分别是折合报107.1和54.2。ATMXJ 其余股份都靠稳，金融股就个别发展，建行和友邦 ADR 微升，汇控 ADR 就跌超过1%，折合是报163元。港股昨日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是跌超过140点，午后曾经倒升最多超过120点，收市就报24917点，全日升了111点，升幅是大约0.5%。主板成交额超过1926亿元。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报4317点，跌了2点。大新銀行調查顯示，香港投資者信心仍然是正面偏強，預計未來一年投資回報率平均達到7.7%。李依琴報導。
6: 大新銀行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的一項量化網上調查，在上個月訪問了608位20歲以上的投資者，他們擁有的流動資產由少過100萬去到800萬以上，過去一年曾經進行至少一次的交易，結果顯示他們面對環球經濟前景、地緣政治和市況波動等的不確定因素，但整體的信心仍然維持在正面偏強， 投资者信心指数维持在68，同去年相同。对未来12个月市况有信心的投资者，平均预期投资回报达到 7.7%， 富裕及高资产值投资者的信心更加高，信心指数达到75。调查又显示，近九成的受访者说未来12个月将会维持甚至乎加码投资，股票继续是最被看好的资产类别，过半的受访者有信心在未来12个月投资录得正回报。大新银行总经理兼财富管理处副主管张浩恩相信，当中东战事和美国加息尘埃落定并符合预期，投资者会找到投资机会并作出投资。
7: 当尘埃落定，尤其是加息的情况，如果啲嘢是符合个市场预期的话，可能在后市里面啲人在清晰的情况底下可以投放的资金或者是找到投资机遇，其实应该都仲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去年市况的波动同今年市况的波动都不会是阻碍了客人再度投放资金去投资市场。
6: 调查亦都反映投资者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但同时亦都担心相关的资产估值过高。至于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放缓等，亦都是受访者的关注范畴。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5: 德勤中国预计香港下半年零售销售有望持续增长 7%， 全年的增长将会达到 8.4%， 又认为地缘局势等不明朗因素将会轻微拖慢下半年的增长步伐，但大型盛事和节庆活动会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同时亦都留意到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有缓和迹象。赵家俊报道。
8: 德勤中国表示，受到内用消费品、珠宝钟表及名贵礼品等高价值消费品销售带动，香港上半年零售销售额约2030亿元，按年升 9.7%。 该行预料下半年有望持续增长 7%， 将全年零售销售额预测由2月时预估的4100亿元轻微上调至4120亿元，按年增长 8.4%， 认为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本港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大型盛事和节庆活动亦将吸引更多国际旅客访港，进一步刺激消费。德勤中国香港消费市场业务主管合伙人郑焕然表示，人民币对美元过去一年趋强，对内地消费者来讲有正面汇兑收益，如果人民币持续强势，将有利本港零售表现。他又留意到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有缓和迹象。
9: 当你买咗咁多一次去上去深圳买呢啲咁嘅 shopping， 买完翻嚟都唔知摆边，喺屋企我哋香港嘅 living space 真系唔多嘅，你唔通走去租个迷你仓嚟装住一啲所谓日用品咩？唔会噶嘛，咁所以开始呢个所谓嘅常态咧有少少改变啦。当然上去消费做饮食食或者揼骨系有嘅 ，weekend 系有嘅，但系多唔多咧？我而家系冇之前2025年咁多啦，见到个趋势开始淡翻落嚟，咁所以我觉得呢个趋势应该系唔会继续持续咁升。
8: 郑焕然预计，本港零售销售要重返超过10年前全年4900几亿元嘅历史高位，仲要多3至5年，以待内地访港旅客数量进一步上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0: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1: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1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執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
3: 一次天气情况啦，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7:30。
2: 而天文台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

0: 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将会在行政会议之前见传媒。
2: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主环节今朝早11点半举行。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会出席粤港澳大湾区社福发展交流计划研学班的开学礼。
2: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在今个星期四展开。医管局下午会简介接种流感疫苗的安排。
0: 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会举办共享基金会眼科四周年论坛，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会出席。好多时打工仔平时翻工可能都不够瞓，于是乎一到周末就会争取时间去补眠。韩国最近有大型的医学研究就发现，适当的补眠都可以有助降低患高血压的风险。一阵讲下。
2: 另外英国有研究就发现，经常饮太热的饮品会大大增加患上食道癌的风险。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报道。
3: 放眼世界，
4: 去酒楼饮茶或者天气冻饮杯热咖啡，不少人都喜欢趁热饮。不过英国最近一项大型研究就提醒，原来经常饮太热的饮品会大大增加患上食道癌的风险。英国牛津大学最近发表一项涵盖近100万人的大型医学研究，发现经常饮非常热的饮品会令患上食道癌的风险比饮温暖饮品的人高出大约3倍。研究将任何达到或者超过摄氏65度的饮品定义为非常热，并认为可能构成风险。根据977282名中年男女的数据分析，每日饮用6杯或以上热饮都会提高患病风险。专家解释，滚烫的液体流经喉咙落胃部的时候，会沿途烫伤并破坏食道的细胞壁。大家平时冲茶水滚嗰阵高达摄氏100度，就算倒入杯温度都仲有90几度。研究人员提醒，就算加了常温的牛奶下去，杯茶或者咖啡依然可能太热，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耐心等几分钟，摊冻少少先好饮。不过负责研究的机构强调，由热饮引致食道癌的整体机率其实很低。在英国大约有1%人口一生中有机会被诊断出这类癌症。相比之下，食烟和饮酒对食道的威胁依然是最大。点都好，为了保护脆弱的食道，下次想趁热饮之前，不妨等一等，等到温度降到入口觉得舒服了，先至慢慢弹。平日翻工太攰嘅话，唔少人一到星期六日就会争取时间补眠。过往有医学观点认为，放假赖床会扰乱人体的生理时钟。不过韩国最近一项大型研究就发现，原来适当赖床唔单止冇问题，仲可以降低患高血压嘅风险。高麗大學這項長達7年追蹤40000名成年人的大型研究發現，週末有補眠習慣的人患上高血壓的風險平均會降低 6%， 而對於平時甚少做運動的人效果就更加顯著，患病風險可以降低接近 7%。 研究人員解釋，平日睡眠不足會為身體帶來無形壓力，加重心臟和血管的負擔，週末睡多一可能令身体有机会恢复，从而减轻部分压力。咁到底要补眠几耐先至系最好呢？数据分析显示，1小时27分钟就系最理想嘅补眠时间，能够将高血压风险大减9%。 專家警告，如果週末補眠時間過長，例如睡多超過四個鐘頭，反而會因為嚴重擾亂生理時鐘，抵消曬補眠嘅好處，甚至增加高血壓危機。有英國心臟專家就話，雖然賴床唔能夠取代做運動，但起碼證明我哋以後星期六日朝早稍微瞓晏少少，都唔需要再有罪疚感啦。
2: 时间嚟到朝早嘅6:52，再同大家睇一次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嘅7:30。
1: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星期三公布，占地近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中，有300公顷的用地列为核心校园区。其中洪水桥下村的3幅大学城用地即将招标。消息话，施政报告将会系一并公布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市镇两大发展片区的大学城用地详情，面积预料会比起原先的规划倍增。而进驻院校是需要自资发展，政府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不排除会加码。消息话，当局已经预留用地俾科大筹办的医学院进驻，并且是发展综合医教的研学院，而且首幅平整土地会在2028年推出。当局亦都坚持院校自资发展大学城，将会睇重院校的财力，而参考海外经验，大学凭住校誉和稳健的财政，是可以透过市场力量去融资，为发展大学城筹措资金。星岛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另一篇报道就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据了解，整份的5年规划长超过100页，涵盖至少6个章节，公务员议题占其中的章节的1/4，涉及公务员和人工智能应用、公务员管理等，其中针对市民意见处理，当局或者会设新机制，类似内地12345综合市政热线，收到市民诉求由承接的部门统筹和回应。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建议政府1823参照内地模式，提供手语视频服务，增设企业专属咨询服务，完善多种外语查询处理机制。是《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强调，香港5年规划不会取代市场，而是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谢小华昨日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在国家15/5和香港5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之下，工商界一定会有更多机遇，例如创新科技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人工智能等等。香港的科研实力雄厚，拥有成熟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大湾区就具备完整的制造能力，庞大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两者结合就能够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2046年65岁及以上长者将会占香港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例亦都会升至接近1/3。这一方面带来挑战，亦都带来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相关科研成果和服务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下，香港有能力在相关领域走得更前，跨境安老亦都为本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文汇报的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款智能手机预售掀起信用卡盗刷风波。警方话，截至寻日嘅下昼五点，已经系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系升至2500万。根据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嘅初步调查，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不过警方的调查就发现，涉案的预购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 OTP 或者其他认证方式确认，令到付款过程无需经持卡人同意都可以完成，又比这个骗徒是有机可乘。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亦提醒，在一般网购当中，消费者应该尽量避免透露个人财务资料、身份证号码等等，亦都唔好轻易将资料上传网站，避免外泄嘅风险。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消费者委员会调查三间大型连锁超市，发现买送一加一蚊多一件等多买优惠未必较抵买，实际嘅折扣可能远低于五折。有產品優惠期內價錢甚至較優惠期之前較優惠前是貴，調查又發現有大包裝的貨品的每單位價格比小包裝高 35%， 反映大包裝未必在所有時段都較為著數。消委會提醒消費者適宜較多比較貨品的每單位單價和過往售價，避免單憑優惠形式或者是包裝大小作判斷，並且建議超市在價格牌上标示货品的每单位单价，提高价格的透明度。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的方式进行的搞珠环节今日举行，决定申请者的选楼次序，结果将会在同日下午上载网站。特设销售计划的选楼先后次序将会是按照特区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同居屋是一样，搞珠将会是决定各个申请人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电脑是会根据有关的先后次序，在最后两个数字相同的申请者当中随机排列最终拣楼的次序。宏福苑长远居住方案安排之下的特设销售计划，是预留了10个资助出售房屋的项目，给已经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是楼换楼。这个是大公报报道。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本案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上水的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一时间在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去乘搭电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美方回应说，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是被制裁人员，反对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是否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卢晓山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向大会书面致辞，提到全球处于动荡与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加，但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就在瓦解。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忠德在大会一般辩论发言时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他不肯定俄罗斯会否遵守协议，期望乌克兰的伙伴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个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同美国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 至於俄羅斯未證實是否向美方承諾不襲擊烏克蘭能源目標，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說，世界石油市場形勢急劇惡化，引發廣泛擔憂，海灣地區局勢緊張是主要原因。俄羅斯為保障國內市場，已經禁止出口石油產品，直到國內供應充足才會考慮取消禁令。俄羅斯國防部就公布，在哈爾科夫、頓涅茨克和扎波羅熱方向持續推進，控制三處平民定居點，又說出動戰術航空兵、攻擊型無人機、導彈部隊和炮兵，在24小時內襲擊烏克蘭142個地區，打擊後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無人機組裝車間和倉庫等目標。俄軍又公布，黑海艦隊在克里米亞附近海域摧毀一艘烏軍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寻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卢子清报道。
4: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说，根据相关银行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
5: 调查重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包括分析受影响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涉案的资料，以及他们过往是否曾经堕入钓鱼诈骗。第二，调查涉案人士的身份及其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进行网上预购的人。
4: 被问到保安责任问题，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警司张巧仪说，正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能够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
6: 我们其实都继续同有关机构检视这个情况，全方位我们都想优化和看看有没有一些空间可以提升保安措施，无论在个人机构方面的责任。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呼吁市民应该定期都会检查自己信用卡的交易记录，如果有發現有可疑的交易，應該要盡快通知發卡的銀行和有關的商戶和報警，這都是一個保障自己的有效方法。
4: 張巧儀又說，已經將報案資料交給銀行和蘋果公司作即時跟進，以便他們能夠盡快處理受影響市民的個案，取消有關的可疑交易，避免損失。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明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在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27，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96.46 美元，卖出 4297.22 美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列斯联主场4-1大胜纽卡素。开赛初段战况拉锯，去到32分钟，纽卡素中场路易斯迈利防守嗰阵唔小心摆乌龙，造就列斯联先开纪录。失咗呢球之后，客军未能稳住阵脚，只系2分钟之后，卡法路云交出助攻，保利将比数拉开到2-0。卡法路云原半场前嘅补时阶段亦都攻入一球，协助列斯联半场3-0领先。换边之后，纽卡素尝试作出多个调动挽回劣势，但是效果未如理想。相反，列斯联在59分钟再次撕破对手防线，瑞士前锋奥卡科锦上添花，将纪录改写成4-0。大比数落后的纽卡素要到比赛最后1分钟，先至由后备入替的巴苏曼拿托希破网，最终列斯联大胜4-1完场，顺利全取3分，凭住不败战绩，4战有8分，升上联赛榜第3位，纽卡素就得5分，跌至第12位。意甲联赛，国际米兰落后2球之下，主场5-3反胜乌迪尼斯。客军早段先后凭阿宾华和艾格力金破门，一度领先2-0。国米之后积极反扑，阿古斯图和巴利拿分别建功，上半场追平2-2。换边之后，国米火力全开，马卡斯杜林、皮奥艾斯普斯图仲有邦尼各入1球，遥遥领先到5-2。乌迪尼斯尾段由基耶入多1球，追近至3-5完场。至于罗马作客就2-0击败托列奴，马伦和比斯利分别在上下半场建功。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这一节和大家看一些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到访爱尔兰期间，一再发表支持由英国管辖的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统一的言论，打破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中立立场。
1: 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特朗普的言论，首相府就说首相贝安德曾经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而这个立场亦都不变。分析就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有不少美国人拥有爱尔兰血统，特朗普有关的言论可能是针对爱尔兰裔的选民。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及星期日到访爱尔兰。在星期日，他再一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同爱尔兰统一。他同传媒讲，既然有北爱尔兰，又有爱尔兰，将两者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已经讲过，乐见爱尔兰同北爱尔兰实现统一。爱尔兰有合适人选推动这件事，他又说英国方面肯定会有意见。不过爱尔兰与北爱统一的问题并没有完美答案，但他认为会是一件好事。特朗普有关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爱尔兰与北爱问题长期存在争议，報道指根據貝爾法斯特協議，如果多數北愛民眾支持統一，北愛可以透過公投表決是否脫離英國並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愛爾蘭共和國方面亦需透過投票決定是否批准相關憲制變更。出於對這個敏感問題的顧慮，包括擁有愛爾蘭血統的拜登在內的歷屆美國總統在愛爾蘭統一問題上都謹慎地保持中立，故此特朗普这次表态算是打破历届总统在有关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政府发言人就特朗普的言论回应传媒查询时指出，首相贝安德曾经在八月表示北爱是否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将100%遵守贝尔法斯特协议。贝安德重申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英国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就表示，特朗普一如既往顺口开河，就好似他当初威胁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以及涉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一样。这种谈及民主国家未来的轻率言论非常无益，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势。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亦都表示，虽然他和特朗普是朋友，但他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和他在都柏林会面的爱尔兰总理马丁的发言人表示，特朗普的言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应该感到意外。特朗普一直并坚持认为爱尔兰统一是最佳结果。報道指不久之前，馬丁曾經表示需要更明確說明幾時可以舉行北愛脫離英國的全民公投。北愛民族主義政黨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人漢拿歡迎特朗普的言論，他形容特朗普在都柏林公開談論愛爾蘭統一相當不尋常，認為就連特朗普都意識到愛爾蘭統一不再是遙遠的前景，足以說明這場討論已經發生重大轉變。英國廣播公司指出，在愛爾蘭和英國民眾仍然未掌握到特朗普的言論是代表美國政府的一項新政策，還是他即興發揮。又指美国今年11月关键的中期选举将至，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和共和党正面对巨大压力。由于约1/10的美国人拥有爱尔兰血统，而近年不少爱尔兰裔的美国选民在共和与民主两党之间摇摆不定，特朗普关于爱尔兰统一的言论针对的可能是爱尔兰裔选民。 曾任特朗普首届政府北爱事务特使的共和党人马律雅尼表示，特朗普的讲话未必代表美国外交政策发生转向，所以不要过度解读，美国仍坚定支持贝尔法斯特协议。

0: 我哋又翻翻嚟本港啦，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联同新青年论坛就市民对发展生态旅游嘅意见进行调查，超过七成嘅受访者认同香港自然环境值得包装成高质素生态游产品推荐俾旅客，同时有超过六成嘅受访市民认为市面欠缺相关嘅产品。
1: 有关调查咧系喺上个月中以随机抽样嘅方式进行，访问咗大约系650名18岁或以上嘅市民，结果系发现啦，大约有83%嘅市民系认同啊，高质素生态游必须要具备专业导赏、保育教育同埋可持续发展三者并行。姚柏良就认为啊，数据咧系反映市民对提升旅游质素系有强烈诉求噶，并且建议政府咧系成立生态旅游跨部门统筹小组，加强协调，引领生态旅游迈向高质量转型。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咗姚柏良，听佢讲下调查结果。
2: 调查结果显示咧，其实651位18岁以上嘅市民，即系喺我访问当中回应咗啦。咁但系高达71.8% 嘅受访者认为咧，其实香港个自然环境系好值得将佢打造包装成为高质素嘅生态旅游产品推介俾旅客嘅。咁同时亦都有71.8% 嘅人认为咧，即系现时旅客去郊野只系一个普通休闲嘅郊游，就唔算系真正嘅生态旅游。高達83.3% 嘅市民咧，就認同高質素嘅生態遊咧，就必須要具備專業嘅導賞啦、保育教育啦，同埋可持續發展三者要並行嘅。今次都睇到，即係個訪問裏邊咧，亦都市民都認為咧，有72.2% 咧係認為，即係政府係需要設立即係跨部門嘅統籌機制，去協助推動業界去做一啲嘅呢啲方面嘅深度遊嘅產品。
3: 其實睇到你哋個調查咧，都反映咗啲市民覺得香港而家嗰個生態旅遊潛力未被善用啦，同埋覺得一啲高質素嘅生態旅遊產品咧，其實喺香港係唔多嘅。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點樣為之係一個高質素嘅旅遊產品咧？有冇啲外國嘅或者內地嘅例子，其實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又香港可以點樣推廣咧？
2: 事实上，即系我哋生态游嘅潜力系未被善用，这个咁即系业界或者市民都系有咁啊，好直观嘅一个感觉啦。你睇翻其实世界其他地方咧，即系发展生态游咧，通常都会有一种专业嘅导赏啦、认可嘅旅行代理商啦，去策划呢类型嘅路线啊，同埋内容嘅，系务求系做到一个保育教育。同埋生態呢方面嘅體驗，即係可能我同時間可以提供到俾客人，就唔係純粹淨係一個即係觀光打卡嘅概念啦。
3: 其實一講到生態旅遊啦，其實香港都好重視環境嘅保育啊，都好擔心話太多旅客可能會破壞到一啲自然嘅環境啦。你會覺得喺香港要推動呢個生態旅遊啦，其實有啲咩困難，又或者點樣去平衡保育同埋嗰個旅遊嗰兩方面嘅咧？
2: 其實旅遊業界咧就好支持去平衡保育同埋個發展嘅。都係希望係從一個可持續嘅一個方向去發展生態遊嘅。咁以往嚟講，可能環保團體呢方面嘅聲音都係會比較多去討論啦。但係正正就係講今次透過呢個調查咧，亦都可以即係更加全面咁了解市民嘅心聲啦。同時嚟講，亦都係都分享翻即係業界呢個睇法。你睇到過往嚟講咧，即係一路大家比較為人詬病嘅，第一個就係一個交通嘅配套啦。咁響好多嘅呢啲嘅禁區道路上嘅申請嘅許可證啊，嗰啲比較繁複啊。咁目前都有唔少，甚至啲係跨境嘅一啲即係無牌旅遊作業嘅情況都係比較即係多嘅。咁另外嚟講咧，就係話以往嚟講咧，我哋都係欠缺一個整體發展嘅策略嘅。咁呢個係都係需要政府引領啦，同各個唔同嘅持份者咧，去加強呢方面嘅配套嘅建設，同埋即係將呢啲生態遊嘅內容啊、內涵啊，可以更加豐富。
3: 喺政策嗰個統籌上面啦，你覺得政府可以點樣做會便利到旅遊業，又可以平衡到嗰個保育？即係其實近排咧，政府都有喺破邊州段，其實都有實行一啲預約制度啦。其實一路都有做唔同嘅工作啊。你覺得嚟緊可以點樣加强先至达到旅游业界可以接受嘅一个效果
2: 呢？其实做这个预约制度嘅引入呢，都系其中重要嘅一步啦。即系个思维上都睇到政府系开始系从一个即系较为高啲嘅层次去谂。其实我哋系要避免过往嗰种即系被动嘅救火模式嗰种嘅管理啊。 其實應該要轉向一種以政策統籌、容量管理同埋產業認證三管齊下嘅一種新嘅模式去推動，即係香港生態旅遊走向個高質量嘅轉型嘅。咁正正就係話，我覺得而家應該要諗下就係話，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解決一個破邊洲一個問題，而係要整體將呢個我哋呢個香港嘅後花園，我哋呢個西貢東街嘅公園，整體大旅遊景區嘅一個概念去諗，就避免淨係集中喺一個點嗰度咯。
1: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而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0: 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持续活跃，部分个案情况严重，出现并发症需要留院。
1: 医学会就说，儿童及青少年接种率是显著上升，但是50至64岁和孕妇的接种疫苗的比率仍然不足。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就会在今个星期四展开，就呼吁市民要及早接种。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医学会会董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曹中豪，听听他的讲解。
4: 每一年咧，社區流感嘅爆發咧，都喺唔同嘅時間度發生啦。咁今年咧，我哋特別到注足見到咧，就係喺開學嗰段時間咧，就喺八月同埋九月頭嗰陣時咧，就見到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咁你話如果數據嚟講，同以往嚟講咧，就覺得佢早咗啫。但係你話個人數啊，同埋嚴重性咧，暫時都要等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數據，我哋先知道實質嘅數據係幾多啦。我哋喺臨床嗰度就見到係有多咗案例啦，同埋有一個嚴重嘅個案啦，喺個小朋友嗰度啦。所以我哋就今年都早咗去呼籲人哋去接種流感疫苗。流感呢嚴重呢，佢嘅併發症呢就可以令到呼吸困難啦，或者係佢哋有腦膜炎啊，或者係會有其他嘅併發症需要深切治療部嘅幫助啦、輔助啦咁樣。所以流感又唔可以輕視，所以我哋呢就叫嗰啲家長呢，如果佢哋啲小朋友真係發燒啊、唔舒服呢，就早啲診斷，希望及早醫治。
5: 睇返衛生署嗰個數據啦，喺開學之後嘅大約1個幾星期啦，就錄得咗超過70宗嘅學校嘅

0: 月型啦，唔同嘅流感嘅季节有唔同嘅变种嘅病毒咁样，所以有阵时我哋都预计唔到当年系会有啲咩影响到啲咩人嘅。
1: 今年嘅外展接种计划啦，就比起上年就提前咗一个星期啦，估计会有啲乜嘢帮助啊？
0: 其实每年呢，你个外展计划呢，啲医生啊护士呢都要去每一间学校嗰度帮好多小朋友接种嘅。而且有啲呢从来未接种流感嘅幼稚园嘅小朋友呢，佢哋要需要第二剂嘅接种嘅。如果你早啲开始个流感接种嘅计划呢，就俾到我哋多咗时间去帮啲小朋友早少少接种，咁去预防个流感。咁今年因为可能卫生署都亦见到个流感个爆发早咗啦，咁亦都开始早啲帮学校接种啊。
1: 除咗学童之外啦，50至64岁啦，同埋孕妇嗰个嘅接种率，你哋有冇留意到有啲特别嘅情况？
0: 見到呢65岁以後嗰啲，同埋喺18岁以下個接種率呢比較理想嘅，同埋有上升嘅趨勢，我諗都係有賴於嗰個接種流感即係政府資助嘅流感接種計劃啦。但係呢就50至64岁呢，可能嗰個群組呢，我哋見到嗰個接種率呢就比較低嘅。部分原因可能嗰啲人嘅警觉性啊，或者觉得自己都唔係有病啊，或者冇需要接种啊，就冇主动去问医生啊咁样去接种啦。所以我哋都建议我哋嘅同事啊医生呢，就喺50岁以上嘅人士呢，都提醒佢哋需要接种啦，同埋有更加多嘅保障啦。如果我哋成個社區嗰個接種率係提升呢，不單止係可以保護到年長嘅人士啦，亦都可以保護到有啲免疫系統有問題啊，或者真係有原因，譬如話佢哋對嗰啲藥物有敏感嗰啲人士呢接種唔到嘅，我哋都可以俾佢哋一個保障，咁樣係一個免疫屏障嚟嘅，所以都係有幫到自己又幫到人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攞到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

0: 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都较为车多的，龙尾去到九龙城汇旋处。而最后在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啦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同时咧，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咧就去到茶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这一节同大家看一些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就会开幕噶啦，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就话啦，目标是攞到5面奖牌。而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主力李思颖就话啦，备战状态唔错噶，今届唔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喺场地单车嘅全能赛争取冠军。
4: 至于喺武术赛事啦，港队系会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同埋散打项目，咁当中唔少人都系首次出战亚运会噶，咁其中就包括世锦赛同埋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名古屋亚运今个星期六开幕，其中单车赛事将会在9月20日至10月2日举行，分为场地赛、公路赛、山地赛和 BMX 小轮车赛事。港队将会派出13男10女，合共23人出战。港队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攞到5面奖牌，现时已经进入最后训练阶段，队员的状态良好，对他们很有信心。又特别提到对李思颖在全能赛和梁咏仪在麦迪逊赛相当有期望。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希望到比赛的时候可以调整到最好，期望提升冲刺力迎战两大劲敌国家队和日本队的选手。李思颖上届在杭州亚运攞到2银1铜，他说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赛争胜，目标是冠军。
7: 当然希望可以赢到啦，我觉得我成日都攞第二，所以自己都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其实我觉得近排嘅状态都唔错嘅，可能喺冲刺水平上面要有一定嘅提升，再因为两位对手都冲刺好好啦，所以自己都要再改善一下，然后去再应对。
6: 全运会金牌得主梁咏仪今届亚运将会双线出击，参加场地赛同公路赛。佢话目标系连续3届亚运都能够攞到奖牌，但系早前喺意大利比赛嘅时候手指受伤骨折，康复进度比预期慢，有啲担心会影响麦迪逊赛嘅表现。现时最重要系调整心情，亦都已经做好公路赛要喺雨中作战嘅心理准备。
7: 即系教练成日都会同我讲，即系我要享受场比赛，我先会踩得好。如果我反而太大压力嘅话，我就会发挥唔到我自己
8: 嘅能力出嚟，了解到條路係點，主要都係睇下天氣啊，唔好諗佢一定好天啦，諗佢一定落雨先。即係我心理上我已經有預計咗呢樣嘢出現嘅話，我就唔會比賽當日因為天氣而覺得驚。
6: 港队另一名主将、参加过巴黎奥运等大赛的男子代表刘允又说，会继续努力争取好表现，但是并没有设定比赛目标。他又说，名古屋的公路赛道弯多路急，对体力和耐力是一大考验。
9: 公路它是爬山多的，然后爬完山的落斜都比较斜得来，它的弯都急的，所以要打醒12分精神。中间有五座山，最后还有一座小的山，这些没得去在人家后面休息的路，其实很看自己的体力和自己的训练能不能够跟得上。
6: 武术赛事方面，港队会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曾经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夺得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银牌的大师姐莫婉莹，今届第三度征战亚运，她说心态更加放松，希望好好享受比赛。
10: 咁上一届系谂住，我都好想继续去争前三，我要保持自己嘅稳定。咁而今次第三次去参加亚运嘅时候咧，我反而系更加放松，好想去认真咁样去享受呢一个比赛场上面嘅嗰四分钟咯。今年嘅套路，我觉得系比以往更加多元化啦，同埋喺节奏变化上面系比以往嘅四套系更加自由节奏感啦，同埋变化更加多嘅。
6: 武术队唔少人都系第一次参加亚运，当中包括世锦赛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首次踏足亚运舞台，佢希望能够发挥出100%嘅实力。
11: 我就唔中意用世界冠军去定义我嘅，即系我唔会因为我攞咗世界冠军啊，定系点样就侥幸。我永远都系会抱住学习去不断去精进自己。咁至于亚运会嘅话，其实我觉得唔好俾自己有遗憾啊，我要俾我自己系 100% 嘅自己去发挥出嚟。
6: 武术队总教练林航贵话，队员近期喺各项比赛嘅表现唔错，包括喺套路同散打世界杯屡获金银牌，过去几个月亦都兵分多路到内地多个省市集训，队员目前准备充足，状态非常好，未来几日会稍作调整，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战亚运。
5: 本港的超市不时会推出促销的优惠，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的大型连锁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发现超市就个别的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是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者是较非促销时段明显较高，与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优惠。
4: 消委会就建议消费者应该仔细去比较货品在平日单件的售价和折扣之后的价格，避免单是凭折扣去宣传做判断。又说海外其实有不少地方都有推行每单位单价的制度，本港超市都可以参考考虑采用，来到提升价格的透明度。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是访问了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听他讲解一下消委会的调查分析结果。
12: 在近年来呢，这个超市的促销优惠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买一送一啦，或者加一元多一件等等多买的优惠，很容易令到消费者以为可以享受近50%的折扣的。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情况，我们研究就发现呢，其实有部分的商品是未必真的能够达到消费者预期的50%的折扣。个别货品在促销期间的单价售价和这个优惠开始前后价格是相约的，但亦都有一些货品在促销期间的单价售价是明显高于一般的价格水平嘅。
13: 消委会咧就系根据翻咧价格资讯通嘅资料啦，分析三间大型连锁超市喺去年9月至今年7月啦嘅网上价格同埋啲促销安排，就拣咗200件啦香港家庭咧会经常买嘅货品嚟做比较。不如讲下啲实际例子啊，超市咧系推出优惠同埋冇推出优惠期间咧，价格会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嘅分别啊？
12: 咁或者举一啲例子啦，以一款150毫升嘅麻油为例啦。有一間超市推出了買一送一的優惠，但在優惠期間的單件售價是大概是20元或者是22元，明顯是高於優惠推出前的10元或者是14元。在按優惠折算之後，平均每件的售價是10元或者是11元， 同優惠前的單件售價比較，折扣幅度最高是只是達到 29%， 未必是符合消費者對於買一送一相當接近五折這個預期的。
13: 咁超市呢為了做推廣呢，可能都會標榜某些日子呢個商品會比較便宜。消委會的調查分析又是怎樣？
12: 不同的超市或者會因應它的營銷的策略，在一個禮拜之內特定的日子推出優惠的推廣，讓消費者可以以較優惠的價格購買部分的商品。但我們的調查發現，各個超市錄得的較平均售價低的日子呢並不一致，所以是不存在適用於所有超市的固定平價日的。舉個例子，其中一間超市大概有 39% 涵蓋的貨品在星期三錄得全州最低平均價格，但如果將多買優惠計算在內，相關的貨品錄得全州平均最低價格的日子呢，則是較集中於星期五和星期六。另外兩間超市其中一間錄得全星期最低的平均售價的貨品分布是較為平均的，另外一間呢在計及多買優惠之後，大概有半數的貨品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是錄得全州最低的價格的。所以平價日這個概念並沒有一個一定在哪一日是最便宜的。
13: 消委會對消費者和商家會提出什麼的建議或者意見？
12: 首先其實這些優惠有很多都是真的會給多一個折扣給消費者的，這個是有真實的折扣存在的。但是我們都希望在商家來講，希望他們在網上的平台和電子價格的招牌上面都盡量清楚以一致的方式標示每個單位單價，例如每一百克或者每一百毫升的價格，協助消費者可以很快速地比較不同的品牌和包裝規格的貨品的價格。推出促銷或者多買優惠的時候，是應該加強價格的透明度，避免在短時間裏面大幅調高單價售價，然後就再以優惠形式推廣，以免影響了優惠的真實性和消費者的信任。可以考慮在促銷的標示裏面清楚列明折算之後的每件售價，協助消費者作出知情和理性的購買選擇，這個對於商譽和同客戶長遠關係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於消費者來說呢，我們就建議他們不要以單一的買一送一或者是加一元多一件這些優惠形式去判斷是否划算，應該是比較貨品在非促銷時段的單件售價和優惠折算之後的每件售價，以評估優惠是否真的具吸引力。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咧，再睇次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8:30。
1: 报章摘要：
2: 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北都大学城两个片区面积预料倍增；文汇报，大学融入产学研，共处共生，借北都优势促进成果落地；大公报，李家超话五年规划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报道，李家超将支持北都发展，为企业拆墙松绑。
0: 东方日报头条报道，消委会揭发超市有折景比无折贵。商报，超市优惠暗藏陷阱。明报，34年清盘中天台僭建拆不到。信报头条报道， AI 刹车科技下挫，预料无碍资本开支。经济日报，特朗普反对设 AI 护栏，称以阻 Anthropic 做坏事。
2: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星期三公布，占地近1000公顷嘅大学城区中，有300公顷用地系列为核心校园区，其中洪水桥下村嘅3幅大学城用地即将招标。消息话，施政报告将会一并公布牛潭尾同新界北新市镇两大发展片区的大学城用地详情，面积预料会比起原先规划倍增。进驻的院校需要自资发展，而政府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不排除会加码。消息话，当局已经系预留用地俾科大筹办的医学院进驻，并且发展综合医教研医院。而首幅平整土地会在2028年推出，当局亦都是坚持院校需要自资发展大学城，将会看重院校的财力，而参考海外经验，大学凭住校誉和稳健财政，是可以透过市场的力量去融资，为发展大学城筹措经费。星岛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另一则报道就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据了解，整份5年规划长超过100页，涵盖至少6个章节，公务员议题占其中一个章节的1/4，涉及公务员和人工智能应用、公务员管理等。其中针对市民意见处理，当局或者会设新机制，类似内地12345综合市政热线，收到市民诉求由承接的部门统筹和回应。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建议政府1823参照内地模式提供手语视频服务，增设企业专属咨询服务，完善多种外语查询处理机制。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强调，香港5年规划不会取代市场，而是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谢小华昨日出席活动的时候说，在国家15/5和香港5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之下，工商界一定会有更多机遇，例如是创新科技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人工智能等等。香港的科研实力雄厚，拥有成熟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大湾区就具备完整制造功能、庞大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两者结合是能够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格局。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2046年65岁及以上长者将会占香港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例亦都会升至接近1/3。这一方面带来挑战，亦都带来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相关科研成果和服务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在人口老化、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下，香港有能力在相关的领域走得更前，跨境安老亦都为本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新款智能手机预售掀起信用卡盗刷风波。警方话，截至寻日五点，已经系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系升至2500万。根据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初步调查，案件系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不过，警方嘅调查就发现，涉案嘅预购交易系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 OTP 或者系其他认证方式确认，令到付款过程无需经持卡人同意都可以完成，予以骗徒可乘之机。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就提醒，喺一般嘅网购中，消费者应该尽量避免透露个人财务资料、身份证号码等等，亦都唔好轻易将资料上传网站，避免外泄嘅风险。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有资讯科技专家估计，涉事商户在交易的时候怀疑未有使用双重认证，被黑客有机可乘，利用先前透过钓鱼网站或者黑市截获的信用卡资料进行实时盗刷。资讯科技专家港专协理副校长林森早前指出，信用卡资料被盗用的原因很多，呼吁市民切勿在不明网站输入资料或者点击可疑连结，持卡人应该定期查核账单，遇有异常的通知需要即时联络银行停卡和报警备案。是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消委会调查咧系三间大型嘅连锁超市，发现买一送一、加一蚊多一件等等多买优惠，未必系较为抵买，而实际嘅折扣仲可能远低于五折，有产品优惠期内嘅价钱甚至系比起优惠之前仲要贵。调查又发现，有大包装货品的每单位价格比起小包装高 35%， 反映大包装未必在所有时段都会较为着数。消委会就提醒消费者，应该是多些比较货品的每单位价格的单价和过往的售价，避免单凭优惠的形式或者是包装的大小来做判断，并且建议超市在价格牌上面标示货品的每单位单价，提高价格的透明度。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位于深水埗楼龄超过60年的福安大厦，天台有一组存在最少20年的大规模僭建屋，屋宇署早在2006年已经发出清拆令，其后却因为业主属于一间长期处于清盘中状态的公司而各自检控，事件一直悬而未决。大天台对下的单位住户常年饱受天花渗水之苦，法团亦未能跟进维修事宜。明报追查发现，该间处于清盘状态中长达34年，并被屋宇署列为业主的公司国方置业有限公司是新鸿基地产附属公司。新地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国方置业已经不再拥有福安大厦任何的物业权益，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向屋宇署澄清。屋宇署回复就说，根据土地注册署的记录，有关天台业权仍然处于清盘当中，该署正征询法律政司的意见，并且计划考虑行使建筑物条例法定权力，待天台业主做清拆工程完工之后，向业主追讨有关的费用。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患者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7岁男童，他目前正是在伊丽莎白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男童在潜伏期之内并没有外游，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是带有甲型流感病毒，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香港是6月底踏入流感季节，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整体流感的活跃程度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并且处于高水平。由6月底至今，累计是录得20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有2宗是情况危殆，1宗死亡。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珠环节今日举行，决定申请者拣楼次序，结果将会在同日下午上载网站。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将会按特区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同居屋一样，搞珠将会决定各个申请者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电脑会根据先后次序在最后两个数字相同的申请者当中随机排列最终拣楼的次序。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下的特设销售计划预留了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合共大约4400个单位供已经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明天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一体的战略定位是焦点关注。香港各所高校发展各有特色，关键就是要找准自己最擅长、最独特的领域，精准参与和发挥。同时应该是以北都大学城为枢纽，推动不同校园、校区之间的联动，实行错位发展模式，形成清晰的创科分工体系。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五年规划正是立足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最大化释放香港市场活力和竞争优势，让施政更具精准性，发展更具含金量，城市更具竞争力。无论是产业升级拓宽就业空间、创科发展赋能青年成才，定是城市建设优化居住环境，最终都是为了让香港发展更稳，市民生活更好。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就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听日是会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同日发表。五年规划要有清晰兼合适的指标，以便日后衡量进展。与此同时，当局也都要在民生方面多下功夫，令到市民切实觉得社会是进步，幸福感在增加。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消委会调查发现三大超市的网店折扣优惠名不符实，部分促销优惠的折扣未必如消费者预期般吸引。香港各行各业一直由大财团把持，香港人睇次有得拣，实际上并冇几多选择，亦都系不争事实。难怪越嚟越多人北上消费，内地网购平台大行其道。香港大财团再唔改变竞争方式，真正做到薄利多销，生意恐怕只会进一步流失。系《东方日报》政论。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话，苹果新款 iPhone 日前开放预订，原本咧应该系科技界同消费者嘅年度盛事，但系咧就喺香港演变成为一场信用卡嘅盗刷潮。今次嘅事件俾全球科技界同电子商务敲响警钟，便利永远唔能够成为牺牲安全嘅借口。《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讲到，人工智能 AI 技术进展神速，却亦都是因为步伐太快引起强烈焦虑。美国 AI 企业巨头异口同声呼吁，业界应该放慢步伐，防止失控成灾。政府倡导以 AI 对抗 AI 的策略，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最坚固的防御屏障，以有效管理和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AI 处于起步阶段，性善或者是性恶，好大程度视乎人类怎样调教。一方面应该道其向善，另一方面应该禁其作恶。是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8点半。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昼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昼3:30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00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传闻双位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话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